0: 0.58%，德国 DAX 三零指数下跌0.8%，法国 CAC 四零指数下跌0.82%。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19%，深圳成指下跌0.56%，创业板指下跌0.93%，科创五零指数上涨0.11%，恒生指数上涨0.07%，日经225指数下跌2.54%，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1.55%。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向 ，NOMEX 原油上涨0.81%，COMEX 黄金下跌1.88%，美元指数上涨0.07%，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5%。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好，热搜朝前看。昨天 A 股一度跟随亚太市场整体出现了跳水，尽管之后探底回升，但是外围的扰动到底会不会再度带来干扰？ A 股又会不会延续震荡上升的态势呢？
0: 昨天亚太市场是整体的跳水啊，那么外部的两大因素直接造成了扰动，像隔夜的美国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上行至了4.72%附近，像长端利率抬升，对于全球的成长资产形成了估值压制。与此同时呢，市场交易日本央行9到10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了80%的附近，避险情绪传达到了各大金融市场。
5: 不过，比对日韩股市的单面下行 ，A 股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快速下杀之后，有资金进场承接，指数收回了大部分的失地。虽然两市的成交维持在2.42万亿，但是板块的分化非常严重。作为市场情绪风向标的券商板块指数，全天下跌了1.59%，盘中持续下探，并没有跟随大盘完成微型修复。
0: 外围的扰动，那么毕竟只是一次性的短期的冲击，但是呢，还有后续会反复的干扰 A 股的因素吗？而在券商板块持续倒戈，还有中期均线已经失守的背景之下，昨天这样一根长下影线，能否证明 A 股能继续的维持这种震荡向上的态势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徐善武，听一下他的观点。徐总，你怎么看？
6: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外围的市场确实对于短期市场情绪有一定的干扰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美联储未来是否能够采取进一步的这个加息的这样一个策略。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目前 A 股仍然还是保持着强有力的定力。首先，我们可以从美元指数来看呢，美元指数目前仍然还是维持一个短期震荡的态势，并没有出现任何方向性的选择。而反观我们的人民币的汇率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民币目前保持着一个比较坚挺的一个升值趋势对美元，所以呢，这无疑呢就给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资产的这个基础定价的信心。那么这就意味着以人民币为代表的这个中国资产，未来可能还是会受到海外资金的这样的一个青睐。但是现在目前由于地缘等一系列的因素呢，也会使得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通道产生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目前中国资产仍然还是被全球关注的一个核心资产。那么与此同时呢，那我们再来看看国内 A 股的节奏呢，同样也能够感受到目前市场实际上整体的重心还是偏向于稳定的。因为伴随着昨天的这个上涨呢，那么 A 股的指数已经是站到了这个连线的上方。那么虽然近期的整个指数在科技板块的这个震荡下呢，它的这个波动在不断的加大，但是整体而言 A 股持续向上的动能和基本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未来呢，我们认为 A 股仍然会保持一个向上的节奏。主持人，
5: 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开局的日韩股市。我们可以看到呢，韩国市场目前是低开6个多点开盘，目前小幅的回升。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呢也是低开超过了2个百分点。刚才我们开场说到的外围的干扰因素呢，实际上在昨天晚间运行的美股当中呢也得以发酵啊。科技股那边特别是算力硬件为主呢，跌幅都稍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昨天 A 股的盘面当中，实际上到了昨天午后探底回升的过程当中，前期的热门品种包括有重组蛋白啊，还有一些热门的包括算力租赁的硬件品种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探和资金的流出。这种情绪会不会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得以扩大？前期的热门品种需要短期避险吗？怎么看？
6: 好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目前确实科技板块的这个情绪呢，似乎一定影响会左右到这个市场的短期氛围。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科技板块呢在本轮的这个七月份的中呢，确实是有一波快速的调整。那么这波调整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

0: 含的很多企业也是在这个调整的序列中。那么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对于科技板块，我们有两点核心观点是值得去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未来的话呢，整个科技创新仍然还是 A 股的这个大梁，换句话说就是整个 A 股的主流或者是全球资产的主流仍然还会聚焦在科技板块。而与此同时呢，由于外围比如说像日韩，它本身它的整个权重板块中科技板块的这个权重相对比较集中，所以说它短期受到干扰的因素会更大一些。而从国内的引导来看呢，一方面我们仍然还面临科技创新或者是瓶颈突破的这样的一些短期痛点和难点，同时我们还有巨大的国产替代的空间。那么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的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可能还更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更强的确定性。所以基于这两点的话呢，我们更倾向于未来的话呢，整个科技创新仍然会引领到 A 股指数。那么从指数的表现来看呢，就是科创板的这个指数仍然可能会引领 A 股市场。
1: 好，您刚才说到了科技的这个中长期方向，您继续看好。我们来说一下，如果说短期继续受到像今天早上开局的这样一个科技方向的承压，那接下来盘面当中在今明两天短期会呈现一个往哪种方向去转向的这个特征，我们最近可以看到的包括有消费还有红利以及权重方向，您会觉得有风格偏转的可能吗？
0: 好的，我们来看看短期的话呢，可能我个人认为短期可能还是会有一个震荡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换句话说，短期实际上市场的氛围并不是特别的理想。首先可以从国内的情况来看，虽然上证指数昨天是收出了一个下影线，而且还是站上了连线的上方，但是呢，从盘中这个挖坑走势来看呢，有一点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昨天的这个挖坑行情并没有带动市场人气的上升。因为从昨天的主流品种来看呢，都是一些小众品种为主导的一些这个主流在盘面中形成的赚钱效应。那么相反的话呢，像一些权重股或者说是权重科技股在昨天是出现了冲高回落的特征。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目前两市的话呢，市值最大的这个芯片存储概念的相关的一些品种，他们是股票价格近期是出现了大幅的回落。那么基于这个现象呢，我们认为就近两周或者是近两个交易日的话呢，市场可能还是会维持着一个震荡蓄势的状态啊。我没有用震荡调整这个词，我用的是蓄势这个词，就说明我们对于后市还是有信心的。只不过是在短期来看呢，指数可能需要在连线附近反复的夯实整固之后，再来向上进行拓展空间。而且有一点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进入到8月中下旬以后呢，那么 A 股进入到一个特别敏感的这个业绩周期，因为8月中下旬有大量的一些上市公司将披露半年报，同时呢，会伴随着一些绩差股啊这样的一些公司也将披露它的半年报，所以说在未来的8月20号以后，那么整个市场的话呢，可能将进入到一个权重股相对来说会形成一个避风港，而业绩的不确定性的小盘股可能会迎来一个估值的考验。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是要提醒大家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高于城镇1.3%。商务部14/5时期农村网商数已经超过了2000万家。熊猫债发行突破2000亿元。四川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澳门特区3-5规划正式发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

0: 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买卖有行当，今天啊是七夕，万众期待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今天会正式登陆科创板，这也是近期 A 股科技赛道最受瞩目的 IPO 事件啊。早在上市之前呢，这个个股就已经热度拉满了，市场争议和看点并存，发行价150.8元，发行市值约610亿，219倍的发行市盈率远超过了行业的平均水平，更有市场的声音热议啊，其市值未来有望冲击2000亿大关，
8: 超高估值，稀缺资源，顶级的热度，让这只新股还没有开盘就牢牢地锁定了全市场的目光啊！那么在热度之下呢，资本市场的博弈也已经是在格外激烈了。当下市场最为核心的疑问只有一个：贵不贵，能不能买？那么高估值的宇树科技今天上市，到底会成为科技板块的强心剂呢，还是说市场资金的抽水机呢？
7: 这也是今天盘面最大的悬念了。两种观点截然相反，乐观视觉认为呢，宇树科技作为 A 股纯正的人形人机器人的整机龙头，填补了市场的赛道空白，将会为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整条产业链确定全新的估值锚，带动减速器、传感器、执行器等核心零部件集体重估，激活整个科技赛道的做多情绪。
8: 但是呢，谨慎的情绪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啊！在科技板块刚刚经历了调整，还有市场存量资金有限的背景之下，这只超高热度还有高估值的新股上市，很可能会引发场内资金的集中分流，大量资金扎堆打新炒作新股，那么大概率对于半导体呀、AI 等等的现有科技赛道形成短期的虹吸效应，进一步的会加剧当前科技板块的分化和震荡。
7: 最近科技赛道分歧十分明显，行情可谓冷暖交替，波动加剧。宇树上市的究竟会重塑机器人赛道的估值，还是引发短期的资金抽血呢？人形机器人概念能不能接棒半导体，成为科技板块新的主线？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徐尚武，您怎么看？
9: 好的，从通过宇树的上市呢，我个人判断可能会有两段的这个演变的过程。第一段的话呢，就是在它上市初期，那么市场的这个估值的热情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毕竟它的发行估值超过了这个200倍，那么它可能会带动整个相关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估值会有整体提升。但是呢，经历了上市之后呢，这个进入到一个冷静期以后，可能会有一些估值会回落的空间。那么这其中的话呢，就包括了像我们说的，像现在目前在港股上市的一些那个机器人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同样也是面临上市之后股票价格大幅波动的这样的一个现状。所以这一块的话呢，要跟大家从操作的角度呢，有两个重要的提示。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短线来看，相关宇树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龙头公司，我认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短期估值拉升的这么种可能性的。但是呢，这个如果说等待了这个上升期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做一些获利了结，因为这种估值可能会比较的空。因为从目前整个产业化规模的发展的趋势来看，人形机器人要目前彻底的向产业化这个扩张向方向的发展，可能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要走。特别是像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些技术，包括门槛，包括行业标准，其实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呢，是值得去商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更偏向于短线的投资机会。主持人
8: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 商务部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有力带动农民收入和农村消费。

0: 消费双提升。第二季度全球前五大 Netflix 品牌合计营收季增77%，达688.7亿美元。能效指标平均提高15%，新版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标准实施。上半年近70%上海超甲级办公楼租金企稳或上涨。七月份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为185.2吉瓦时，同比增长45.5%。上海实施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加行动。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风华高科高容 MLCC 产品获得较大的突破，试运电路公司人形机器人相关 PCB 产品的产能准备充分，已经进入了批量的供应阶段。兆易创新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091.5%。中科蓝讯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65.77%。山东玻纤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34.89%。克莱机电控股股东拟减持不超3%的公司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金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陈金强。
2: 好的，主持人，接着到昨日收盘，我们看到指数呢探底回升，站上3990点，接下来市场有望继续往上挑战更高的位置。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虽然指数是红盘，但是个股也是反复无常，那指数呢跌宕起伏，昨日行情和前日行情明显涨速在收窄，那这背后到底是谁在主导当前行情的节奏呢？我们看到上海机场周线走势图，在一季度证金公司清仓式减持以后那么股价迎来大幅的下跌。同时呢，新网瑞捷在两家社保和一家养老金二季度新进以后股价探底回升，走出一波大波段的上升行情。那不仅是这两只股票，我们通过数据复盘，最近表现亮眼的股票也有相类的特征我们看到钢研纳克在国鑫投资重仓以后成为其第二大股东，而后呢股价开始加速上涨，包括红四方在中保投资重仓以后，那么股价也是走出两连板，包括旭光电子两家险资位列其前十大股东，最近呢同样探底回升，走出三连板。所以国资背景的企业清净加重仓的方向最近比大盘的走势更加的强势，这或许给到今日开盘之后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思路。当然，到底还有哪些是国鑫背景新进和重仓的投资方向那么我们要重点找清楚。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带来这份国家队新进的低位绩优方向的精选清单送给大家。那这份清单，如果大家伙不会领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可以直接领到。那么社保加国资背景资金新进的方向，叠加中报业绩基本面有打底，还有低位方向大资金在关注，三个视角共同总结这份国家队新进低位绩优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那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其实不仅是最近国家队在底部进场之后相关的股票表现比较强势，而且通过数据复盘我们发现，近期两年以来相关的强势股背后都有国资的身影。以湖南白银为例2025年中报净利润增幅高达100%，而在2025年我们看到该股在底部横盘之后在业绩爆发，同时呢资金新进以后涨幅接近是3倍的行情。我们看到中芯国际在之前股价经过一波横盘下跌途中遇到了国鑫投资一季度逆势加仓，而后呢在一季度财报发布净利润同比增加30%，中报净利润呢又是环比增加142%，在业绩的佐证之下那么股价迎来一波探底回升，涨幅接近是翻倍行情。那当然不仅中芯国际，剑桥科技同样也是如此。在去年中报开始连续4个季度净利润增速接近3倍的刺激之下，股价在底部进行磨底，在社保基金2025年 Q2 新进前十大股东的进场之后股价也开始完成磨底，此后的行情我们也看到了，开启一波涨幅接近7倍的大行情。所以国资的背景加上业绩的属性成为资金新的选择重点。那么今天呢，国家队新进加上低位绩优两个利好共

0: 镇的啊一份投资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不会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当中的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那么该股票呢是国资实控的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有大额回购啊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受益于主要产品的涨价，最近的中报预增将近50%，是妥妥的绩优加上啊国资股，同时呢有两家社保基金加一家险资啊最新来进行一个新进持有，还有北向资金同步进行重仓跟进，可谓是国资加上低价绩优，还有啊资金聪明资金底部布局的这个三重利好的迭代共振啊。那同时呢我们看技术结构，在前期股价连续两年横盘，箱体最近刚刚完成突破啊，回踩支撑以后连阳上行，股价的技术层面已经走出了右侧的拐点，那么类似于该股就非常具备短线的爆发力，今天我们就可以重点跟踪。当然啊，那该股票我们已经放到下方的相关的投资精选清单里面，如果大家伙不会看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到这份国家队新进低位绩优方向的精选啊，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其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您有疑问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么周一市场集体的大涨之后呢，昨天走出了探底回升的这种图形，那么这次调整对于后期的行情有何影响？在光通信、半导体等科技类的板块上攻遇阻的情况之下，那么昨天农产品还有消费板块开始活跃，那么这其中又是否存在着一些操作方面的机会呢？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5: 投资者朋友、主持人啊，大家上午好。那么周二市场是先抑后扬啊，探底回升。那么几个主要的股指啊，都收出了带长下影线的这个十字星。那么特别是上证综合指数在尾盘放红，一举逼近了这个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口。那么整个市场成交2.4万亿，较周一略有放量。那么个股呢，整体来讲跌多涨少，虽然说市场大部分个股下跌，但是盘中并没有明显的这个恐慌盘。从盘面来看的话呢，科技股整体调整，那么主要是为了消化周一科技股的这个大幅上涨。那么在科技股调整的时候，那么其他的板块像这个农业、食品、养殖、原油这样一些板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补涨。但是我个人认为呢，这些板块的上涨呢还是并没有很强的这个连续性，应该不是市场的这个主流。那么科技股中间仅有下午的时候新创股有一定的表现，其次再就是机器人表现较为强劲。那么主要是今天呢这个宇树科技将上市，那么整个机器人板块有所提前躁动。那么目前呢整个市场对科技股的这个新股，特别是有影响力的科技股，定价都比较高。那么像长兴存储啊，都给出了市场较为明显的这个赚钱的这个效应，估计今天宇树的上市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差。目前整个市场处在一个缓慢的一个修复过程之中，在整个股指接近4000点的时候啊，要逐步的消化前期的这个套牢盘。但是我个人认为8月份整个股指整张向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那么在这个套牢盘逐渐的消化，那么新加入市场的这个资金不断的涌入的情况之下，整个市场有望震荡走强。但是从操作来讲的话难度还是比较大，主要是因为这个热点呢轮换太快，主线不够突出，所以说我建议投资者保持适当的仓位，以逢低建仓为主。 那么后期市场明朗之后。

0: 适当的加仓。
1: 好，非常感谢陈永祥，是认为大盘探底回升以后，八月是有望继续震荡上行的。目前市场处于缓慢修复期，操作上建议保持合适的仓位，在热点快速轮动的背景下呢，以低吸为主。回到现场，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徐尚武，因为可以看到呢，外围市场呢仍然处于一个大幅的跳空向下之后的震荡行情，对今天 A 股的科技方向会有怎样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回忆起上一次从韩国市场开启的半导体、光通信为主的下跌之后 ，A 股市场是进行了一番时间较长、速度较快的下跌的，这次您怎么看？
2: 好的，首先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点，就是伴随着本轮日韩股市呢再次的进入到一个调整周期，可能会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盘面会造成短期的心理影响，或者说更多的可能会影响到今天的整个市场的开盘的情绪吧。所以今天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低开啊，这个但是的同时呢，我认为这种影响的话呢也是比较有限的，因为从目前这个市场的角度来看呢，首先本轮的调整跟前期的调整是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前一轮的调整呢是经历了这个大幅的上涨之后形成了一波快速的调整，那么这波调整的话呢，可能当时呢日韩的股市呢也是调整的幅度是比较剧烈的，但是呢现在目前从 A 股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其实已经是在一个调整后的一个尾端，那么形成了反弹之后的一波震荡调整走势，那么这种调整走势呢，我更多的更倾向于是一个当经历了一轮超跌反弹之后，那么整个超跌反弹进入到尾端之后，市场的一个这个高位震荡或者是再出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更多的用震荡这两个词来形容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定性或者是一个这个质量的问题。所以说基于这个现象呢，我们建议大家首先第一个不要盲目的去追高啊，现在目前在这个时点上追高是有极大风险的，不管是任何题材热点，包括像昨天的粮食也好，还是说是像前提的科技，甚至是一些这个金融，那么同时的话呢，要结合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8月20号到8月31号，我们提到的就是半年报的这个时间节点，整个市场的重心要从前期的一些风口题材向基本面过渡的这么一个敏感时间段，一定要彻底的去把握住中报的业绩行情。那么说到中报业绩行情呢，并不是说是让大家去关注所谓的叫消费啊或者白酒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业绩弹性比较差的品种啊，我们主要要关注两点。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还是要关注有业绩弹性的品种，这其中半导体和芯片仍然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因为从目前整个半导体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的业绩增速呢仍然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预期。另外的话呢，就是创新药现在目前其实仍然还是一个市场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创新药的业绩增速相对来说的确定性也很强，所以说但是呢，为什么说是科创板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呢？因为科创板现在目前就是创新药跟芯片这两个两个产业的龙头上市的聚集地，所以说呢，基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认为科创板其实它的中报业绩其实还是会相对来说比较突出的。而作为科技股的代表，那么科创板的话呢，我认为虽然前期也是在日韩的这个股市的这个调整下，它也有一波快速的下跌，但是我们认为整个科创板的上涨的中期趋势是保持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趋势。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不仅是单一的是只有这个科技股本身的属性，它还有其他的，就比如说像业绩反转，以及我们说的是科技创新啊，甚至是科技自立自强的这样的一些属性，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可能更具备有更强的韧性，也值得我们去反复的去这个以乐观的态度去对待它。所以说对于科创板而言，以及对于 A 股的节奏而言，还是以逢低做多的态度看待本轮市场的调整，不管是内部的调整还是外部的调整，我们认为都不会影响到最终的方向，就是应该还是一个估值向上的趋势。好，谢谢。
1: 好，非常感谢您关注中板以及小板的直播节目，您早上好。
3: 机长，我妈她
4: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5: 妈，
6: 妈不治，别换了。
5: 哎呀妈，
3: 停下来，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可我没买医保啊。
5: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0: 成功。
1: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你看。
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泄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第12集《自然的秘密》。
1: 哪吒！
0: 什么东西啊？
2: 不好，快躲开！
0: 电弧！火球就这么点威力吗？还来，看我的！
3: 水火不侵之体，你是天妖派来的？
0: 天妖？干嘛的？没听说过。我是哪吒，专门来收拾你的。
3: 收拾我？派几个娃娃来对付老夫，未免太小看我了。
0: 瞧不起我？
3: 放肆！
2: 哪吒的火焰。

0: 你是刚才的巨嘴怪？怎么这么不禁打呀？
1: 饶命，大王饶命啊！
2: 我们可不认识什么大王，只要你把这里的茶园还给杜婶儿，我们就放过你。
0: 你听到没？拐道路。
1: 茶园？你们不是天妖的手下？好说好说，跟我来。云开雾散。
3: 好多茶树呢，
2: 太好了，杜婶家的茶有希望了。
1: 真是没见识，这也能算是茶树？嗯，
0: 哼，要不是你爸占了这里，杜婶怎会受那么大的委屈？
1: 这些茶树本是天地所育，落入凡人之手，不过是暴殄天物，何来霸占之说？
0: 你个妖兽也敢胡言乱语评茶？
1: 不敢，不敢，饶命啊，饶命啊！
0: 嘿，巨嘴怪。我猜这里的茶树不止这么点儿吧？
1: 没有，没有了，这都是最好的茶树了。嗯，天哪，我堂堂茶灵怎么会遇到这么一群娃娃呀？
4: 这茶灵力居然如此充沛，难道出自散仙茶灵之手？
5: 娘娘好见识，那个老家伙实乃妙手，可惜不肯归顺于我，这些年又不知道躲到了哪里。
4: 如今妖族归心，别说一个小小的散仙，整个天下都是您的。
5: 这些散仙各有神通，不可小觑，如不能为我所用，哼！
4: 大王高见。
3: 没见过这么有灵气的茶树。哪吒，阿大，快来看！
1: 我可忙得很，没空陪你们这群娃娃。
3: 从没见过这么好的茶叶，我们一定可以做出上好的薄茶。
0: 太棒了，多采一些。嗯。
1: 这次可不要再让老夫失望了。可恶，还差一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3: 大功告成，
6: 耶！
0: 夜壶，夜壶，那里有什么？
3: 哎，刚才那个巨嘴怪呢？
2: 他跑掉了。嗯，
0: 走，看看去。嗯，
1: 绝世之茶到底守了什么呀？200年了，研制不出好茶，老夫的茶道便要停滞不前，修行无望了。
3: 哦，是那个巨嘴怪。
2: 好香的茶味。
0: 夜壶，不要乱喝。
7: 好茶，好茶，灵力充沛。
0: 夜壶，你的身体，
7: 我已经恢复大半了，真是多亏了这几瓶灵茶。
2: 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如此精通制茶。
0: 切，不过是一个抢夺茶园的妖兽而已。有了这些茶芽，我们也能制出好茶。
3: 对，夜壶已经恢复了，我们就在这里制茶好不好？
6: 好。

0: 就这
1: 你笑什么？
0: 错错错，什么都不懂还敢制茶？

0: 圆满，那么茶是否有圆满？全形便是圆满。木叶芽均备，谓之全形，方有望之得圆满之茶。你们三个娃娃一味取其形之精华，却失了圆满之道，大错特错。
1: 前辈，请您教我。
0: 三个什么都不懂的娃娃也想和我茶灵学艺。
1: 茶灵？
0: 要不是为了躲避天妖追捕，我堂堂茶灵岂会如此落魄？困了困了，休要吵我，睡觉去了。
1: 前辈，前辈，不教就不教，我们自己来。古树
2: 全形，
3: 哇，就是它了。

0: 这几个娃娃居然真搞出来了。
1: 茶陵前辈，要不要尝尝我们制的茶？
2: 要是糟蹋了古树，就趁早离开。
0: 至纯的味道，没错没错，茶味虽然普通，可这一丝至纯的味道，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呢。这茶是你们谁制的？

0: 13集《三足神鸟》。
1: 城主，打探清楚了，三少爷昨天就去了天宫山寻找茶园。只是听闻天宫山的茶园被妖兽霸占了。
2: 知道了，下去吧。
1: 是。
3: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靖哥不担心哪吒闯祸了？
2: 哼，城主的儿子总是要有些担当的。
3: 真是的，明明心里为儿子骄傲得很啊。
4: 最近一段时间，陈塘关的商队越来越少了，
2: 也不知是什么缘由。如果真能振兴博茶，使城市重新繁荣，冒点险也值得。
5: 就是你制出的至纯之茶吗？神奇，真神奇。
6: 哥，他应该不会是脑子刚刚被打坏了吧？哪吒胡乱搞出的茶有这么好喝吗？
0: 虽说味道还可以，可这茶叶的香气回甘都还算不上是佳品。
5: 你懂什么？这茶还原了大自然最质朴的味道，美妙无穷。哪吒，你可愿意随我制出绝世灵茶呢？
7: 绝世灵茶？绝世灵茶能重振多少茶叶铺的名气吗？
5: 振兴茶叶铺？这绝世灵茶可是千金难求的宝贝，若能制出，莫说是个小小的茶叶铺，就是你们陈塘关都能衣食无忧。
7: 好。
5: 都给我起来。
6: 烟壶还没醒，
0: 他施展秘术嘛，消耗比较大。就算喝了茶灵千倍的灵茶养伤，也得休息几天。
6: 真是羡慕烟壶，都不用早起呢。
5: 全都打起精神来，茶叶马上就要醒了。
7: 茶灵前辈，茶叶也会睡觉吗？
5: 当然，所谓茶艺有灵，不同的光照和雨露程度，茶叶的状态也完全不同。嘘，就是现在，快，
7: 我去采茶。
6: 好，我来接。
0: 这么大棵古树，我踩另一头的。
5: 动作轻点儿，别踩坏了古树。
7: 就是你了，杨梅，接着。
6: 交给我吧。干得好，哪吒！
5: 哎，不对不对，瞎摘什么呢？要摘取全形之茶。
6: 哪吒，要连着茎一起摘取。
7: 看我的！接着。
6: 前辈，看，芽叶茎全烂。
5: 真是浪费了这古茶。
7: 风光，
5: 选择茶叶必须谨慎。太阳出生之时，纯阳之气喷薄，万物复苏。采茶之时，以茶茎壮，叶片肥，茶芽

0: 们为最佳，两相结合可谓是茶中珍品，这才有资格制成绝世灵茶。而这样的茶芽转瞬即逝，就算老夫我亲自采集也是……我的话还没说完。
1: 前辈，你看看这个行吗？
0: 这即使是我第一次采到这样的茶叶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 前辈，这里还有
0: 两片，这是何等敏锐的感知力呀、天才呀、天才。
1: 前辈，现在我要开始咯。在那里，那里还有，还有，还有，前辈，他们好像就在我身旁长大一样。这里，那里，接着，好多啊！
0: 这么多极品茶叶，真是意外之喜。我们进入下一步吧。
2: 准备好喽！
1: 干得好，好的，我再来加把火。
0: 三昧真火，这娃娃真是天助我也。哪吒，我来，
1: 交给我吧。
3: 要开始了，
0: 还不够，我也来加把火。哪吒，老夫这百余年才收集来的太阳之镜，你可不要糟蹋了。
1: 哪吒，怎么会这样？哪吒不是水火不侵之体吗？
0: 世上无不破之法，更无不破之体。若非天赋异禀，怕是早就化为虚无了。
2: 茶灵前辈，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哪吒，你的肉体早就被三昧真火淬炼过，收敛心神，身心合一，痛苦自消。
1: 就是现在！
0: 不好，太着急了！
1: 哪吒的身体，
0: 守住心神。

0: 前辈，
1: 哪吒已入无我之境，听不到的。
2: 无我之境？啊！起！
1: 什么人？
0: 三足乌，
1: 你不待在扶桑树上，怎么到这儿来了？
2: 三足乌，它不是祥瑞之鸟吗？
3: 茶陵老头，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么偏远之地，难怪天妖久久寻不到你呢。
0: 天妖？
3: 没错，良禽择木而栖。如今天妖大人看上了你的灵茶之法，我劝你还是识相些，跟我走吧。
2: 凭什么跟你走啊？没想到我们崇拜的三足乌居然如此不堪，小心我罢过你的忙。
4: 没错，什么狗屁天妖，我们可不怕，是吧，前辈？
3: 大胆！
4: 妖妹，快躲开！
3: 娃娃身手还不错嘛，你们以为能与本尊斗？
1: 你们快捂住耳朵躲起来！可恶，绝世灵茶明明近在眼前了，
3: 束手就擒吧！

0: 话，跟我走。
1: 不行，还不行。
0: 你又毁我羽毛。
1: 我说是手自己动了，你信吗？
0: 老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我们来到石原社镇，再往前3公里就是白家庄了。我们侦察发现，乌吉白家庄有一个团的中国军队，附近的石门村也驻扎了八路的一个营。我们在石门村发现了八路军的侦察

0: 在白家庄，目前还没有发现侦察哨。
1: 即使侦察，
0: 嘿，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白家庄一定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0: 团长，这鬼子要打白家庄，那还得先打过娘子关呀。国军重兵驻守，还不至于连个娘子关都守不住吧？
2: 在这个时候，一点小的疏忽。
0: 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大错，绝不能掉以轻心。白家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你们营离那最近，战斗一旦打响，必须马上过去增援。
1: 团长，就凭娘子关这道天险，那就是换个娘们儿，那也能守得住啊！
0: 我看您这担心就是多余了。队友，你最大的问题就是麻痹大意，在战场上。 眼光不能只盯在一处，否则眼皮子底下出点纰漏，战场上要吃大亏。我提醒你，在石门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提高警惕。战前准备和动员工作一定要做好，这一仗一定很艰苦，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明白吗？
1: 我明白。
0: 我再到其他营看一看，你回去准备，记住，一定要多安排几个观察哨。
1: 是。
3: 营长，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1: 二连长，你们二连担任警戒任务，这样，你马上把观察哨给我放出去，密切关注娘子关的战况。
4: 营长，
5: 团长不是让我们希望白家庄吗？要不要在白家庄方向也安排几个观察哨？
1: 国军在白家庄驻守了一个团，难道他们是吃干饭的？ 白家庄就别管了，给我把娘子关盯好，别出岔子，啊！
4: 石原少将，我们要不要消灭八路的巡防队？
6: 我们的目标，娘子关，白家庄，是我们进攻娘子关的突破口，所以不能打草惊蛇。传我的命令，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了中国军队的防区，所有士兵要轻装前行，保持安静，不能暴露行踪。嘿，
4: 白家庄正北进攻，侧后方是进攻的最佳基地。可是石门村现在有部队，如果我们从侧后方。 去进攻白家庄，石门村的部队就会增援，到时候我们会腹背受敌。所以，我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从白家庄后面进攻，而另一路绕过白家庄，突袭石门村。

0: 营长，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是命令二连加强观察哨，密切关注娘子关吧。
1: 营长，敌人不是从娘子关过来的，是从白家庄绕过来的。
0: 那现在怎么样？同志们没有想到敌人会这么快打进来，毫无准备，只能仓促应对。再这么下去，对咱们不利啊！营长，马上传我命令，各连队不要恋战，立即分散突围。
2: 是。
0: 传来枪声，
3: 好像是石门方向。
4: 报告，
0: 团长，石门遭到了攻击，鬼子已经冲进了石门。
5: 三英不是在防守石门吗？
4: 段勇这小子怎么搞的？
6: 龙哥，带领一营支援石门，不许内战。
4: 是。
7: 快点冲！

0: 哎呦，哎呦，团长，你怎么来了？
1: 团长让我来接应你。你要情况怎么样？我没想到鬼子动作那么快，部队都打散了。
0: 行了，先回团部，团长等着呢。走吧，
1: 走，走吧。
0: 团长，我没守好师门。
1: 你出问我吧，
0: 我走之前怎么交代你的？啊，不是不让你麻痹大意吗？惹出这么大的纰漏，怎么安排的观察哨？你走之后，我就立刻命令加倍了3个观察哨，密切关注娘子关的战况。
1: 我说的是在白家庄，怎么安排的观察哨？
0: 这师门是从我手里丢的，我愿意为这件事情负全责。我请求您批准我。
2: 重整队伍，夺回石门。去把你打散的战士找过来。
3: 是。
2: 团长，不会真让段勇去夺石门吧？鬼子来势汹汹，这时候不适合硬碰硬啊。
3: 团长，不如先交代，再从长计议。
2: 这是娘子关的位置。
3: 白家庄被突破，鬼子真正的意图就是要迂回到娘子关的背后，全力进攻娘子关。当务之急的，我们并不是撤退，要在青岭村打一仗，牵制住日军的进攻。
2: 团长，鬼子现在可正在势头上呢，现在打伏击，这可是招险机啊！团长，我们刚在石门村失利。 现在和鬼子硬碰硬，是不是这个时机不太合适啊？
4: 兵者，鬼道也。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的先锋队，我们的先锋队已经在鬼子的先锋队。
1: 鬼子的先锋队，
0: 鬼子的先锋队。
2: 我们现在已经在鬼子的先锋队。
0: 鬼子的先锋队，鬼子的先锋队。
2: 鬼子的先锋队，鬼子的先锋队。
0: 鬼子的先锋队，鬼子的先锋队。
2: 鬼子的先锋队，鬼子的先锋队。
0: 有多少人？
3: 大约40人。这是鬼子的先锋队，是探子，命令前哨，继续监视。是。团长。 咱啥时候打呀？我都快憋不住了。憋不住也得憋，只有把鱼线放长了，才能钓到大鱼。团长，这眼看鬼子都要过去了呀！
0: 还早着呢，充其量是个蛇头，蛇身子还长着呢。

0: 兵不重复啊，你们在七景村伏击了鬼子一次，还想伏击第二次啊？这样的用兵计划我们是从来没有过的，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啊。
1: 啊，首长，你这病还没好啊？
0: 快了，还有几副药，喝完就差不多了
1: 啊。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都明白。不过这次在七景村二次设伏，我们还是有把握取得胜利。通过这几次作战呢，我大概摸清楚了鬼子进攻的大致规律。他们在向预定的目标进攻的时候非常的执念，那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们现在是铁了心要拿下娘子关，而七景村是必经之地啊。鬼子一路长驱直入，占领了景星等地，现在正是骄横自大的时候，我们在七景村伏击了他们，他们一定会报复。所以啊，不但他们不会退，反而会把七景村作为必须清除的屏障，他们会再次通过七景村。
0: 你说的这些我都同意，不过鬼子报复心很强的，他在这个地方吃了亏，回去肯定集结兵力，甚至于重火力开路。这个思想准备你有吗？
1: 做好了，师长。从地图上看呢，七景村西边有一条小山路，非常适合打伏击。到时候如果鬼子的炮兵前行，我们就按兵不动，造成七景村无一兵一卒的假象。
2: 鬼子了解我军的作战特点，是擅长打游击战，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打完伏击就跑掉了。他绝想不到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二次伏击他们。到时候等炮声停了，这条大鱼，它也就咬上钩了。

0: 把门里头出来，再好好教训他。这叫二次打屁股。好你个二次打屁股啊！记住，速战速决，穷寇莫追。
1: 是。啊，是吧？我给你倒完水。
0: 怪不得人家都管你叫小诸葛，你小子就是厉害。

0: 原本以为他找到了一雪家族耻辱的机会，没曾想七景村的两次惨败让他旧耻未雪，又添新耻。他记住了八路军。
1: 记住了郑川，也明白自己碰到了从军生涯中真正的对手。将军，知道你要去攻打太原，终于追上了。
2: 二十师团，娘子关七景村，我称你为败军之将，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将军，我碰到了一个很强的对手。
2: 他叫郑川，在八路军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善打巧仗、险仗，人称小诸葛。哦，我在中国打了这么多仗，怎么没有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嗯，看来不是郑川厉害，而是你在参谋总部做得太久了，应该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0: 跟我一起去打太原。
1: 嗨，
2: 归队吧。
1: 谢将军。

0: 1937年11月4日，阎锡山从太原撤退，一路南下，直奔临汾。第二天，娘子关失守，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兵临太原城下，太原守军浴血奋战，但坚持4天后，11月8日，太原最终沦陷。国民党主力仓皇后撤。
1: 周志国的四幺四团也接到命令，退回太岳县。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狼狈的样子，是吃了败仗了？
2: 败了。从哪儿败下来的？
1: 娘子关，太原。
2: 那不是我们延长关的地盘吗？就这么被小鬼子给占了？占了，丢人！你们国军号称30万大军，竟然打不过小鬼子30000人，丢人呐！你个老东西啊！我从前线打仗下来，你不说白脊椎犒劳犒劳，就带着这些阿猫阿狗的拦在这儿。
1: 还不让我进城，还在这儿跟我说这些屁话！犒劳，进城！哼！你们要是打了胜仗，周夫人自然会打开城门，好酒好肉招待你们。可是你们被小鬼子一路打到太岳县，丢人啊！你还想犒劳，还想进城？呸！
3: 门都没有！王总，这是想死吗？
4: 哎，别，这可是咱们县长，你可不能在他面前无礼啊！
3: 我去你大爷！废话，我们连一块收拾了！
2: 住手！
3: 行了。
4: 你是哪个部队的？
2: 我是八团中校团副王福。
3: 我去。
2: 这是我爹，你也敢打？滚！走。

0: 长，同志们让我来问问，明天咱往哪儿撤呀？
1: 是啊，唐家，最近同志们是有些情绪啊，一路上进了好多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向南溃退，被鬼子追得屁股打。咱们也不会向南撤退吧？这个，同志们可都说了啊，国民党怕日本人，我们可不怕。
2: 哎，对，
0: 就是，这不是我们仨的想法啊，大伙儿都这么议论，是吧？
3: 是啊。
0: 哎，团长，咱不会真跟着国军一起一路往后撤吧？
2: 团长，同志们都说了，这翻过中条山，那就到黄河了。咱们还往哪儿退吗？团长，咱们不会真的要过黄河吧？
0: 团长，这你倒是说句话呀！
1: 是啊，团长，您说句话。
2: 哎，
4: 别拿着大家的情绪说事儿，说吧，你们有什么情绪？
5: 有什么情绪啊？
1: 首长好，
6: 首长好。
5: 啊，方来了。啊，刚才我在外面可是听到了，你这三个干将都有情绪啊，说说看，有什么情绪啊？
4: 说吧，有什么情绪？
1: 不是，

0: 没情绪，
1: 。
0: 我们绝不会退过黄河。毛主席抗战的战略方针早就明确地指示过，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就是要在战略上把我们的有力部队放在敌人的侧翼，就是要创建根据地以发动群众为主，就是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兵力作战为主，这两者不能并举，就是说我们只有分散兵力做群众工作，才是克敌制胜、援助友军的唯一不二的办法。
1: 首长的意思是我们要留下来打游击战。
0: 您看，
2: 啊，
0: 我们129师正在正太路以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啊对你们先遣团有新的部署。郑川，你马上到129师去报道，组建129师直属独立团，继续坚持在太岳地区开展游击战，建设太岳根据地。
3: 是。
4: 这次回来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们吃了败仗，被日军追着打。说好听点儿是撤退，是战略转移，说直接点儿就是逃命逃回来的。
0: 坐吧。
5: 志国，你上次离开太原县，我这个当县长带着大伙儿到火车站去送行，你领着部队威风十足，谁都知道我周福源的儿子是国军的团长，是抗日英雄。这套你们30万大军就这么办？刚才在县城门口看到你们一个一个的狼狈的样子，真是给我周家丢人呐。
4: 爹，身为一名军人，让日军的铁蹄长驱直入，我也觉得愧对身上的军装，愧对周家的列祖列宗，我也觉得惭愧。可是爹，我414团在如月口的阵地上坚守了一天一夜，阻击了日军的7轮的进攻，一营一连全部阵亡，2连死伤过半。虽然如月口最后还是丢了，但是比起那些贪生怕死、一枪都没放就落荒而逃的，我414团绝对不是孬种。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0: 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

0: 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

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

0: 1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5: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6: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

0: 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什么飞机呀、母鸡呀、又是鳖呀，你说清楚点行不行啊？
3: 我们要弄清楚鬼子的机场在哪儿，就能影响整个忻口战局。
2: 我知道他们机场在哪儿啊，
4: 从这里到最远的飞机大概需要20秒，往返40�秒，挂弹3秒，45秒之内把所有的飞机上挂满炸药包并撤离。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成功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何止是太岳县，恐怕山西都守不住了。日军马上就打过来了。爹，我在山西给你们租好房子。爹，你和哥赶紧过黄河，离开山西。
1: 啥？连山西都守不住了？
0: 部队接到的命令是南撤，你们还是赶紧过黄河，再冲上冀阳。
1: 南撤，南撤，你们要撤到哪儿去？
0: 也许是撤过黄河，也许……
1: 我赵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人可以走，可祖宗的家业呢？
2: 我也是为了咱们家好。
3: 老爷，有客人来访。哦，他说他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叫郑川，是特意来找二少爷的。

0: 快点，这边。
1: 郑团长，
2: 别来无恙啊！
1: 郑团长，我是经过县城，听说你一路风尘仆仆回来了，这不，专门登门拜访了。
2: 郑团长，你不会是来看我笑话的吧？你的独立团在七井村两次伏击了日军，哼，大获全胜。
3: 周团长的四幺四团在如月口防线，咱们是并肩作战，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啊，不是吗？行。周团长，我听说你们在太岳县就待几天就走了，你们还要继续南撤吗？你们这么一直退下去，要到什么时候啊？再往南。
4: 翻过中条山，那就是黄河了。难不成你们要退到黄河以南吗？可不能再退了。郑团长，你们八路军不会撤吧？
3: 我们八路军发表过声明，绝不会退过黄河。我们会留下来，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我相信星星之火尚且可以燎原，只要我们坚持抗战。
1: 总会看到胜利的曙光。
3: 周团长，留下来吧，咱们一起并肩作战，大规则。
1: 师傅，郑团长在问你话呢。郑团长，我也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军人，难道我想如此狼狈的后撤？可是南撤是上峰的命令，我是一名党国的军人。 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更何况我留下来能做什么？像你们一样打游击战，郑团长，恕我直言，日本人大规模的进攻，光靠游击战根本挡不住。
3: 七井村两次伏击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以最小的伤亡获得了最大的胜利。我算了一笔账啊，两次伏击战。
1: 我们打死了400多个鬼子，还得到了很多战利品。这种仗如果长期打下去，而且抱有持久战的决心，我相信我们会一口一口把鬼子吃掉的。嗯，有道理啊。郑团长，我承认，在七井村你们打伏击打得很漂亮。就拿七井村为例，你们的胜利只是局部的。
3: 对整个战局没有任何影响，七井村赢了，可是娘子关输了，太原输了。郑团长，你们赢的是小，我们输的是大。现如今，就连国民政府也宣布迁都重庆了，你觉得就凭你们的游击战，能挡住日本人吗？我们现在是共同抗战统一战线，可是过去我们红军也没少被你们国军围剿啊。
1: 我们能够在你们蒋委员长10:1的围剿中坚持下来，靠的就是这个打法。难道周团长忘了吗？郑团长，可你们不也被迫长征吗？郑团长，日本人的战斗力你我都看在眼里，进攻速度非常快，我想用不了几天，他们就会攻下临汾、运城。郑团长。
5: 你们这次到太岳，不也是撤退了吗？我刚才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绝不会退过黄河，我们会坚持留下来，偌大个中国岂能一退再退啊？
6: 说得好，郑团长，说得好啊！只要你们的部队有抗日的决心，当地的百姓一定会全力支持。
3: 我这个当县长的也会竭尽全力支持你们抗日。周县长深明大义，一直积极支持抗日，郑川十分感谢。
1: 郑团长，我周志国佩服你抗战的勇气。
3: 我还有事，就此告辞，咱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6: 我看这个郑团长。
0: 有气魄啊。
2: 爹，你不懂。
0: 哼，带兵打仗我是不懂，可是我看八路军比你们强，至少人家不走，要留下来抗日。就凭这一点，我看八路军抗日的决心比你们大。
2: 爹，你真的相信就凭八路军能坚持下来吗？
0: 我是真希望他们能坚持得住啊。
4: 将军，我们的部队要渡过黄河，太岳县是必经之路，我认为应该自北向南发动攻势，一路由潞县、澧县过仙人岭到达太岳县。

0: 在这里没有时间听你这些战略报告。我的目标是黄河，我命令你全部队齐头并进，直取黄河。
1: 将军，恕我直言，你的这个做法不符合作战规则。
0: 跟中国人打仗讲什么规则？就算我们现在冲到了黄河边，也绝对不会遇到任何强敌的阻击，因为他们的政府都逃过黄河了。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一直往前冲，冲到黄河边，迎接我们的将是空前的实力。
1: 可是将军，我听说八路军……
0: 不要再说了。石原军，二十师团，娘子关、七景村，八路军的郑川把你吓住了。
2: 郑川啊，你的团曾经有许多战绩，我是早有耳闻呐。这次总部派你到幺二九师来组建师直属独立团，我是求之不得呀。
3: 师长，来之前总部首长特别交代过，先遣团已经没有了，艰巨的任务才刚刚开始。请您下命令吧。
2: 好，坐。
4: 好啊，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很好。郑川啊，你们独立团的任务不轻松啊，你肩上的担子会很重。你团的任务就是要在太岳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深入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抗日。总部考虑到太岳地区的形势复杂，群众基础薄弱，请西盟会调派一名工作能力突出的地方同志负责太岳的地方工作。哎，你猜啊？
3: 我又不是神仙，我猜不出来。
5: 爹，这小鬼子马上就打上来了。志国说的对，咱们还是先撤到陕西，然后再从长计议吧。
6: 要走你们走，
7: 我就是死也要对得起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份基业。我就不信小鬼子能打到我们太岳来。
8: 我已经让皇帝查据打探消息了，也许情况不像志国说的那么糟。可是
5: 县长，县长，都打听清楚了，阎锡山政府都过了黄河了，太岳保不住了，咱们赶紧撤吧。
9: 怎么搞的？毛手毛脚的，太岳县就这么几台，要是弄坏了，你一年的工钱都赔不起，知不知道啊？
5: 吵什么吵，还嫌不够乱的。
9: 老爷，这留声机。
5: 什么留声机啊？祖宗的百年基业都丢了，要留声机有什么用？
10: 报告。
4: 进来。
10: 西盟会太岳县工委会主任黎英前来报道。
4: 我跟你说的那个人呐，就是他。
3: 郑川，你和黎英同志配合工作，我最放心，因为啊，他能管得住你。你还好吧？
11: 好。你师长。我今天来是有很重要的情况要向您汇报。
4: 哦，什么情况？
11: 周福源要跑。
4: 周福源这个县长都跑了，这要是打起仗来，太岳县的百姓谁来管啊？这不乱了套了吗？
11: 是。
4: 郑川同志，给你的夫人黎英同志让个座怎么样啊？
12: 是。
4: 来坐。黎英同志的群众凝聚力，我这个做师长的都自愧不如。郑川，以后你要向他多学习了。
12: 是，
3: 一定好好学习。
4: 你对太岳县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啊？
3: 现在整个山西抗战情绪低迷，晋绥军、中央军都想跑。如果不遏制住日军的势头，

0: 极有可能打过黄河去，所以，我们现在急需一场战斗的胜利，来鼓舞士气，打击鬼子的嚣张气焰。是啊，我想在仙人岭打一场伏击战。
1: 在仙人岭打一场伏击战，
0: 这个想法好啊！
2: 师长说的对啊，郑川，
3: 政委，
0: 在仙人岭打这场伏击战确实不错，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啊。
3: 这次你的对手是日军的百元师团，切不可轻敌呀！请政委放心，我马上回去召开作战会议，拟定具体的作战方案。
0: 好。哦，对了，郑川，还有一件事儿，师部呢准备委派一名政治委员到你们独立团，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3: 啊，政委，独立团改编之前是红十三团，是参加过广西百色起义的英雄部队。
0: 嗯。
3: 经历过战斗的磨砺，拳拳上下都有着极强的荣誉感，所以，我有一个请求：这位新来的政委，最好能是一位红军，哼，一位老红军，
2: 够直率的啊！行，这个要求，我答应你。
3: 感谢政委。
2: 不错，这座山是附近几座山最高的地方，
4: 便于攻防。
3: 好。
4: 正好正面面对着这条公路，这个山头不错，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5: 团长，我们刚刚侦察得到情报，鬼子先头部队最多再有一个小时就要到仙人岭了。
6: 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不是刚到路线吗？他们的动作怎么这么快？
5: 团长。
4: 咱们的情况确实很危急，几路鬼子就像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一路上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现在就剩下横冲直撞了。
5: 团长，
4: 鬼子的大部队转眼就到，你看咱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原定计划？
5: 不行，
4: 我们必须在仙人岭伏击敌人。
5: 团长，一营现在的位置赶到这里，最快也要2个小时。
4: 不管是一营还是二营，赶到仙人岭远远不止1个小时。
5: 等他们都来的时候，什么都来不及。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做好伏击敌人的准备。
4: 现在我们手上只有3个牌，过了仙人岭就是太原，再往后就是黄河边。我们再没有机会伏击敌人，这一仗必须打。
7: 等等，
4: 马上回去报信。
7: 是。
4: 等等。 你带领2个排在这里正面阻击敌人，剩下1个排，由我带你迂回到敌人后方攻击。我们前后夹击，兴许能打鬼子个措手不及。

大家多加小心，日本人随时都会到。

0: 连长，
1: 县长，八路军到仙人岭去埋伏了，听说他们要在那里和日本人干一仗啊！
2: 八路军真要跟日本人打仗？
1: 是啊，哎，县长，八路军要真的能把日本人挡住，那咱们就不用再跑了吧？哎哎，慢点。
2: 你们说这八路军能挡得住鬼子吗？
3: 朱县长，我早就跟你说过吧，只要有八路军在，就一定能挡住鬼子的攻势。咱们呀，根本就不用逃跑。哎
4: 呀，这鬼子的人多，武器又好，八路军有什么啊？几个大刀片子能打过鬼子的飞机大炮啊？啊，那人少的，还能打过人家人多的？
2: 安邦。

0: 你是怎么看的？爹，打仗的事我不懂，您拿主意吧。一到关键时候，一点主意都没有。要是志国在就好了。真的，您是一线之长，我们大伙儿都听你的。你说，咱们跑还是不跑？让我说，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呀？
1: 我这个当县长的无当，对不住大家。小日本来了，我只有带着大家跑，可是不跑就是死路一条啊！
2: 你说的对，
1: 八路军八成是靠不住的。要真打起来，吃了败仗，他们也得逃啊。
2: 老爷，咱们就这么走了，家里的那么多房子，还有好些地，什么都带不走。
1: 还有那些新添置的东西，花了好些银子呢。这什么都没有了，去了汉城可怎么办呀？
0: 你就别吵吵了，你又不懂政治。县长，我们就听你的，到底跑还是不跑了？
1: 咱们走了多远了？啊，刚出城，走了也就是十来里路。这样吧，大家。
0: 现在都累了，原地休息。你再去打探，如果八路军没有挡住鬼子，咱们立刻就走；如果他们打赢了，咱们就回去。
1: 好。

0: 你决意站到敌人突袭，
1: 快开！中国人在敌在陷阱里埋伏了多少兵力？
0: 目前的情报还没有支撑到，
1: 但很明显，
0: 中国人把在陷阱里的兵力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得多。
1: 快开！马上给指挥部盘电报。

0: 要再晚来一会儿，那我跟团长就不能站着迎接你们了。
1: 团长，看鬼子的阵势，来势汹汹啊！这要是让他们过了仙人岭，那可就到了黄河边了。咱们接下来该咋办？
2: 小鬼子分几路出击太岳，我断定现在的离线一定是攻防。如果我们拿下离线，进攻太岳的鬼子就会回援。同志们，现在是我们收复失地的好机会，我们要乘胜追击。
0: 团长，这办法好啊！那鬼子现在是一门心思往黄河边上冲，这下我看他是顾得了头，还顾得了尾。
3: 团长，下命令吧。
1: 对，下命令，
3: 下命令吧。
2: 集合队伍，打离线。
4: 是
5: 是
4: 是。
6: 团长和鬼子在仙人岭打起来了，咱们好多人都受伤了。团长让我回来给您报个信儿，让你赶紧组织担架队去抬伤员。
7: 郑团长呢？
6: 团长带着大家去打离线了。
7: 来，你先吃着，我直接给你组织担架队去啊。哎，
8: 陆小姐啊。
7: 啊。
8: 别那么着急，来，坐下，喝口茶。
7: 陆小姐，啊，谢谢周太太。回来了，来，书给我拿着。喂，怎么样了？消息打听的怎么样？
9: 刚刚得到消息，八路军在仙人岭把鬼子给打退了。郑团长带着他的独立团又去打离线了，
10: 把离线打下来，鬼子就去不了太岳了。
11: 八路军打赢了，你没弄错。哎呀，
10: 我听得清清楚楚，郑团长身边那个通信员黄豆子，那就是这么说的。我还怕听差了，拉住他问了好几遍，鬼子真的退了。
7: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是可以打败鬼子的。乡亲们，咱们留下来吧，咱们帮八路军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12: 好！
10: 那县长，

0: 还跑什么呀？回太岳，听听吧，回太岳。好，好，答得好啊，郑川，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打下了离县。好啊，我等着你胜利的消息。啊，不过郑川啊，我也要提醒你一句。 你可千万不要大意啊！啊，你们虽然刚刚收复了离县，可是按照以往的作战规律，鬼子必然会迅速报复，组织围攻。你要做好随时跳出包围圈的准备，听见没有？不用大意啊！嗯，郑川，好样的！
1: 将军，我听说陆县和黎县已经失守了，还听说是八路军的部队干的。将军，我知道有些话说了您会不高兴，但是我还是要讲。记得我早就告诉过你，八路军的部队不容小视，他比国民党军更加难对付。

0: 将军，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作战计划，收缩兵力，不要一味的盲目进攻。中国军队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
3: 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枝上，完美。 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2: 银满箱，
3: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 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
3: 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 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

0: 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

0: 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抵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

0: 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

多了，像这样一次计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阳泉、寿阳、榆次是长官部制定的一条防守路线。就目前来看，这几个地方还很安全，但是只要日军突破了忻口或者是娘子关，这几个地方很难挡住日军的进攻。
1: 不会这样断我去夺石门吧？鬼子来势汹汹，这时候不适合硬碰硬啊。
2: 很难，不如先交代。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0: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中国军队很有可能会因为我们兵力分散的漏洞给我们带来重创，路线和离线已经丢了，接下来就是庆水，如果庆水再丢了，那周边附近的几个据点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1: 石原君，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0: 黄河。
1: 我一定要过黄河。传达我的命令，各部队回击八路军，在明晨之前必须夺回路线跟离线。
0: 嗨，
1: 还有，你知道什么叫挥泪斩马谡吗？
0: 嗨。
2: 师长，政委，
0: 常松林，你的伤养好了？
2: 我的伤已经痊愈，特地从延安赶回来向师长报道。
0: 不错。
3: 师长啊，咱们独立团政治委员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既然郑川提出了要求，我看常松林就挺合适，不如任命他为独立团的政治委员，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考虑。松林啊，等有了结果，拿到任命通知以后，你再动身。
0: 是。
2: 哎，
4: 我这儿有瓶好酒，就算给你解封了，你看怎么样？
2: 谢谢师长。

0: 坚韧令大捷独立团英勇善战，阻挡了鬼子的攻势，保护了太岳的平安。郑团长可是我们太岳县的大英雄啊！不敢当，敢当！像你这样的大英雄，我们太岳县是不是应该热烈欢迎啊？
1: 对对对，就是应该热烈欢迎。
0: 不敢当啊！郑团长，给大家。
2: 讲几句吧。
3: 好，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我们独立团打胜仗也是本分，我不敢以此鞠躬，更不敢自封英雄啊。这次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多亏了咱们太岳乡亲们的支持，所以我要代表独立团，向太岳县的父老乡亲们表示感谢。
4: 太岳县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们呐！
2: 好，谢谢你们！抗战敌人，抗战敌人，抗战敌人！郑团长，我已经让人收拾好了县城的院子，以后就把指挥部设在县城府。多谢周县长的好意。我们独立团呢，要穿过县城，驻扎在城东的大柳村。
5: 我们不能惊动咱们县城百姓的生活。郑团长爱民如子，八路军果真是我们人民的军队，是我太岳的救星。有你们驻守太岳，我们就再也不怕鬼子的骚扰了。
2: 哎呀，今天来的这些，都是咱们太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能得到你们的欢迎，我和独立团。 都深感荣幸。不过，我听说有人说我们八路打不过鬼子会跑路的，啊，对我们八路军没有信心，甚至有人想离开太岳。今天我想问一问大家伙儿，你们真的要离开太岳吗？你们对我们八路军还有没有信心啊？
6: 这，哎呦！ 有信心，我们对你们太有信心了。那个，周县长，我跟郑团长说两句好不好？
7: 行。
6: 哎呀，谢谢。郑团长，我听说你们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日糗军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出100个大洋，你把这军刀卖给我呗。
7: 陆小姐，恐怕你今天这个请求，我不能答应你。
6: 啊？不是，为什么呀？
7: 是不是觉得我钱给的少了？没关系，我可以再加一点嘛。
6: 不是这个意思。
7: 陆小姐支持抗日，对抗日的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按理说呢，一把军刀表示感激之情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们八路军有纪律，所有的战利品都要归公，不能私下买卖。
6: 哦。
7: 所以今天你这个请求，我不能答应你。
6: 这样啊，不过这倒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规定，看来你们八路军啊还真的跟别的部队不一样，只可惜了，我不能如愿了。
8: 哎，陆小姐，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对日球军刀感兴趣呢？
6: 郑团长，你知道吗？在南阳，我们南阳华侨以此为傲。
7: 啊，知道了，
9: 陆小姐。
10: 您说，啊，我说完了，周先生。
11: 王队长，酒。郑团长，这庆功酒是一定要喝的。来，好。
10: 会。
11: 用毛主席的话说。 只要发展了根据地，山西就将成为啊整个北方抗战的战略支点。
12: 师长，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是让我们独立团以太岳县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像钉子一样钉在太岳。
11: 好。

0: 两口子来拜访，咱们也得以礼相待啊！小李，去给我沏壶好茶去。
1: 是。
0: 来，坐。哎，国民党退守中条山，日军板垣师团很快就会追过来。下一步，你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争夺太岳这块地盘，创建抗日根据地。当然了，你们会面临很多困难。
2: 要做好思想准备啊！
3: 是，拿太岳线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我跟这个周县长打过几次交道，这个人很狡猾，轻易不会袒露自己真实的想法。
2: 师长，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在仙人岭阻击战中缴获的日球军刀，有一位爱国华侨非常喜欢，您看能不能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他？
0: 哦。
2: 你说的这位爱国华侨，是叫那个陆曼云的吗？对，就是他。好啊，那你就把他当做礼物赠送给他吧。是。
4: 郑团长，曼云姐来了。郑团长，您找我呀？
2: 先等一下。啊。周小姐。 我已经向师部做了请示，我代表独立团以赠予的方式，请您将这把军刀转交给爱国华侨，感谢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日事业的支持。
4: 郑团长，你今天让我见识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我要动员更多的爱国人士来捐款和支持你们的抗战事业。
5: 我说到做到。
2: 谢谢。
5: 小同志，这是海特他爹赵小海李主任。宋大爷，我知道你，请进。按照政策，宋宽头他家今年应该少交100斤粮食，可是宋宽头他爹呢，非要跟咱们对着干。昨天晚上悄悄的把那100斤粮食又送还给了周福源，我还听说了，有的人。 在背后拆我们的台，说我们八路军在太岳县不会待太久。等咱们走了以后，这太岳县还是他周福源一个人的天下。团长，你说，这是不是在搞破坏？这是不是应该受到批评啊？
6: 团长，我爹没这么说，黄豆子，他栽赃。
5: 谁栽赃你了？你爹做的那点事儿，谁不知道？你说。
6: 你爹是不是把那100斤粮食送还给周福源了？团长，我爹是把那100斤粮食送给了周福源，这事儿不假，他那是老糊涂了。可我爹绝对不会拆咱们的台，让大家和李主任对着干。李主任，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爹要是敢跟您对着干，我出门就揍天打雷劈。
4: 憨头，你别着急。
6: 这事我听说了，也怪我是先考虑的不周全，不怪你爹啊。听见了吗？人李主任都说了，这事儿不冤我爹。那是
5: 李主任，他大人有大量，不跟你一般见识，搞破坏你还有理了？
6: 落后分子。你说谁落后？团长、李主任，今天当着你们二位，我表个态。
5: 我爹他怎么做，那是他的事儿，他老糊涂了。我跟他就不是一路人，我是有思想觉悟的。团长、李主任，你们给我证明。拿什么证明啊？宋花头，那是你爹，你这当儿子的，胳膊拧不过大腿，还能怎么着？
6: 我还能怎么着？大不了就断绝父子关系。
7: 你说生了，
8: 别不扔你了！哎，
7: 宋老弟，宋老弟，宋老弟，
8: 爹，爹，
7: 团长，团长，哎，宋老弟，宋老弟，你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憨头年龄小啊，不会说话，这是我这当团长的没管好啊，我给您赔不是了。您消消气啊，
8: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不是瞎捣乱吗？你给我闭嘴！
7: 那郑团长说话呢，哥们儿，你能的？孙子，别说话，你们俩先回去。黄豆子。

0: 晚上我再处理。是，
1: 团长。你看，
2: 宋老弟，你消消气，走到屋里说去。
3: 啊，走。今天又可以有天了。没事没事。
1: 宋老弟，喝口水。
2: 哎呦呦，这你看你这么大的乖乖，跟人家倒水了，真是大不起，大不起。
4: 报告，团长。
2: 给宋老弟电报，找好了，您看一下。
0: 好，宋老弟，您坐着啊，玲，你跟宋老弟好好聊。
5: 哎，好，
0: 我先忙去啊。你忙，你忙。李处长，我今天来是给你们赔不是的。哟，
2: 宋老弟，您说哪去了？
0: 哎，昨天开佃户大会的时候，你给我们讲了。 这个建租借席的事情，还把那个地主夺手的粮食跟我们要回来了，我也拿了100多斤。哎呀，跟我回去之后啊，这个心里边扑腾扑腾，就是不踏实。到了晚上，我又偷偷的给送回去了。
5: 宋老弟，这些粮食是给你们预备下过冬的口粮。
0: 你就把他们送回去，那到了冬天您吃啥呀？我昨天看周县长在开会的时候，那个脸色可不好看啊。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我们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玉田在周县长家，这个当佣人呢。你说，我们要是把他给得罪了，还有我们的好果子吃了？
5: 宋老弟。
0: 周县长虽然没有表态，但是减租减息是我们的新政策，这白纸黑字的公告都已经贴出来了，周边的几个村子也都在执行。他是县长，他应该带个头。李主任，你们来太原县时间还不长，有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太原县老百姓们吃饭的时候要看帖了，可是呢？ 也要看周县长的脸色了。哎，我们就是老百姓，大道理我们也不懂。可是这热闹的事情，我们不敢。你看，这啰里吧嗦的说了一河滩，耽误你们的时间了，那我就回去了啊。郑团长，那我就回去了啊。
6: 你忙，你忙。哎呀，老弟，哎，要走啊？嘿，那总跟我回去了，你忙，你们都是大忙。行吧，必须得送，必须。哎呀，这个你看，
7: 您慢点，哎，行，宋老弟，您慢走啊。
6: 您慢走。哎，
7: 老百姓对新政策有顾虑，一方面呢要深入宣传，派干部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减租减息的政策；另一方面。 要抓紧对周福源的工作。如果有了他的支持，太岳县地主乡绅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6: 郑川，我们的政策一向是有团结，也要有斗争。团结那些开明地主、开明人士，但对那些恶意搞破坏、有威胁的顽固派，则要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个周福源明显就属于后者，他比起我们要团结的开明人士可差得远了。你说这些我都明白。 可太原县情况比较特殊，周福源在这里的势力太大，就像老百姓说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会处处碰壁，以后开展工作也会更加困难。所以，你要以兴盟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去拜访周福源。人嘛，多沟通，多走动，这思想也就通了。这方面，你比我有经验。
8: 请，周县长，你好。你好啊，李主任能大驾光临，让我们县政府蓬荜生辉啊！大家说是不是？
9: 是，欢迎。
8: 看来今天我来的不是时候，打扰周县长谈事了。
9: 哪里，我这也是响应李主任的号召，走群众路线嘛。我们正在讨论李主任推行的减租减息的。

0: 李主任，你来的正好，对你推行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大家还有很多不解之处，还要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讲解，是吧？
1: 是。
0: 李主任，请。
2: 请。
0: 李主任，我们祖祖辈辈在太原生活了几百年。
1: 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从来就没变过。可是你们八路军一来，非要给我们改掉，这佃户中我们的地，要不交粮食或少交粮食，你叫我们怎么活呢？
3: 不是，
1: 我们是受害者。江哥，你要听我们做主啊！我们也是这样吗？江哥，听我们做主啊！我们也是这样吗？
4: 各位，现在大敌当前，人心惶惶，逃难的人越来越多。在座的各位都是太岳县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们能够留下来，就是对抗战的支持。我首先代表抗日队伍，对大家表示感谢。我承认。 减租减息政策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是损害了你们的利益，但是减租减息并不是让农民不交租不交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让老百姓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他们没有了生产热情，这是对抗战不利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各位应该比我更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八路军的抗日政策正是紧紧围绕着统一战线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主张。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讨论减租减息政策的弊义，那是因为有八路军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呢。所以。
5: 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能够一致对外，我们就一定能抵挡鬼子的侵略，能保我太岳一方平安。我觉得李主任说的对呀，国难当头，每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少，都要有一份责任的。

0: 说起保一方平安，周某深感惭愧啊。前些日子错信了谣言，差点当了逃兵。倒是西门会和李主任在关键时刻担当大人，周某十分钦佩。今天大家都在，我表个态，我周福源愿意辞去县长职务，恳请李主任来担任太岳县县长之职。
1: 依我看，主持太岳大局非你莫属，还恳请周县长继续担任县长之职，我黎英愿意全力辅助县长工作。
0: 现在我宣布，黎英，李主任担任太岳县副县长。
1: 周县长，
0: 好了，今天这个会就到此为止吧。
2: 丫头骗了，是吧？
3: 何必？
2: 我天哪！

0: 侄子们在上课呢，你找我有事儿啊？啊，快到我办公室去吧。
1: 雨田，哎，这个是学生家长从南方带来的橘子，特别甜，你快点尝尝。哎，
2: 来，这是我的作文。
1: 坐。女人投身抗战的红牛路。嗯，我给你布置的题目是现代女性的三纲五常啊，你怎么写这个了？啊，
3: 我是这么想的，最近太岳县一直都不太平，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你看很多部队都跑了，只有八路军愿意留下来帮我们打鬼子，在这种时候我们哪有心思再去考虑什么三纲五常啊，我们就应该像李英姐那样做巾帼女英雄，投身到抗战洪流当中去，帮助八路军打鬼子，这才是正事儿。
1: 雨田啊，你的这个想法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不过你还是太单纯了，想法太幼稚。就像胡适先生说的，如果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一个士兵发挥一样的作用，那么一颗子弹就能毁掉所有的文化呀。我们中国现在不能只靠当兵的，必须还要重视文化教育。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地位不同，所以做的事情也不一样。像你这样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子，就不应该去掺和什么抗战的事情，也不要为那些不相干的事情瞎操心。
3: 阿曼哥，你这话说的不对，怎么能叫不相干的事情呢？大敌当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关的。你要这样说的话，你是歧视我们女性。李英姐说了，说，民族大义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该有地位上下之分，更不应该有性别的歧视。在生命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1: 橘子好吃吗？
2: 好吃。
1: 雨田，如果光是评点作文的话，我们在家也可以完成。既然你能跑到学校来找我，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吧？
3: 昨天李英姐去找周县长了，这个你也知道。可是好像你爹并不太支持李英姐的新政策。可是李英姐说，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县长的支持的话，西盟会的工作很难继续开展。所以，
1: 原来今天你来是替李英说话的。
3: 李主任到我们太岳县来了这么长时间，给老百姓办了很多很多好事儿，我也没什么可帮他的，现在他碰到难处了，我就想来求求你。
1: 雨田啊，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就能有这样的思想和觉悟，真的让我很意外啊。你放心吧，你的忙我一定帮。
3: 真的啊？
1: 我爹那边我去想办法。
3: 谢谢大少爷，谢谢安邦哥，我就知道你是最英明的人。
1: 不过我也有个忙想请你帮。
3: 我？我能帮什么忙？您说。
1: 县公学师资力量缺乏，尤其是刚入学的孩子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为这件事头疼。正好今天你来了，我现在就正式邀请你来学校代课。
3: 我行吗？
1: 当然能行。你虽然在我们家做事，可是你从小就爱学习，书也没少读，基础很好。我觉得你并不比我们学校的老师差，完全能胜任。
3: 那既然安邦哥这么信任，我就答应了。那我的事儿你也一言为定好吗？
1: 好。
4: 阿妈，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爹，

0: 阿爸，最近学校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事儿吧？我怎么听说连宋雨田都到学校当老师了？哼，你这个当校长的得把把关呢，不能什么人都往学校放。
1: 爹，虽然雨田的出身不好，可是他聪明又上进。他刚来咱们家的时候连字都不识，现在都会写作文了，而且写得很好。
0: 安鹏，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宋雨田不可能进我们周家的门。我劝你啊，趁早断了这个念头。
1: 爹，这都什么年代了，而且您又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还这么封建？
0: 我们周家的女人绝对不能在外边掺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宋雨田算什么东西啊？啊！别看他现在跟那个什么陆曼云、黎英走得很近，在外边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可是在我的眼里，就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丫鬟。一个丫鬟如此不安分，只会给我们周家带来麻烦。
1: 爹，您有您的想法，但是我的事情您也别太操心了。继续吧。
2: 老爷，大少爷怎么能跟您这么说话呢？
0: 来，接着唱。
3: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4: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3: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4: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3: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4: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3: 这无止境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4: 这无止境的
1: 赵慧老师，
2: 老师，
1: 孩子们来上课，咱们一边说。
3: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5: 周校长，我听雨田说你答应帮助西蒙会开展工作，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1: 好，你说吧。
5: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西蒙会推行新政的事儿。减租减息政策推行以来，受到很多地主乡绅的抵触，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周校长在太岳县威信很高，所以我希望你能出面邀请县里几位有分量的乡绅再做做工作。
1: 嗯，好，那我现在就挨家挨户的去做他们的工作。
5: 那太好了，周校长，我代表西蒙会感谢你。
1: 应该的。
6: 开门，开门，
7: 开门，开门，把门打开，快点！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点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6: 快点！
7: 收客人睡了，快点，开门。
6: 交抗日税，
8: 这可没听说要交什么抗日税。
6: 这不是通知你来了吗？快点！
8: 哎，你们干什么？
5: 乡亲们，乡亲们，宋老爹，

0: 这个告示是什么时候贴上去的？不知道嘛，这一大清早就贴上了。李副县长，这可咋办嘛？这大伙家里面这都揭不开锅了。
1: 是是，
0: 你说这每张每户还要5块大洋，我也快也拿不出来嘛。
1: 乡亲们，这个铁道会打着抗日的名义，但实际上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

0: 我们不能妥协，大家团结起来，不用害怕他们。
1: 哎呀，李副县长，你看这铁道会告示都贴出来了吗？啊，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要不交钱，哎呀，这铁道会怕是要杀人了吗？
2: 哎呀，李副县长，这咋办呢？你得帮帮忙啊！
0: 乡亲们，大家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管到底，八路军一定会保护大家的。
1: 李副县长，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可是踏实不了。这告示上说，只给咱们3天时间。这3天如果想不出办法灭不了这土匪，那最后面受祸害的还不是咱们老百姓？
0: 是吧？
2: 哎呀，李副县长，你是啊，没碰上那个铁道会的那帮土匪啊，那帮人啊，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生铁疙瘩的人啊，啊，旁边几个村子的人啊，都让他们祸害过。我听说呀，他们什么马呀、枪呀、子弹啊，哦，还有炮了，可厉害了。
3: 乡亲们，
4: 哎呀，郑团长啊，你可来了！哎，乡亲们，这是八路军独立团的郑团长啊，是我把他从黄河里运过来的。
3: 乡亲们，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的心情呢，我也能理解。这么多年了，铁道会一直横行霸道，附近的县和乡他们都抢着，所以说大家伙害怕他们。我呢有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大家，这土匪和鬼子哪个更凶残更可怕呢？
1: 当然是鬼子更可怕。
3: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们八路军害怕鬼子吗？
1: 这八路军是打鬼子的队伍啊，这平型关大街我们都知道啊。对，独立团炸了鬼子的机场，咱们谁不知道了？是不是？哎，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

0: 到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

0: 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

0: 到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

0: 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0: 下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冰城谍影，
5: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4: 暗战无声，
6: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4: 一步一险，
5: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4: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5: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今天的早盘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市场的震荡下行啊，市场的情绪也进入到了一个冰点，而且市场的轮动速度可以说是非常的快。前期反弹的科技股，包括这一轮带领指数上攻的创新药，今天都是偃旗息鼓。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块前期包括今天也是在经历调整的。与此同时，在存量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高明星高人气，与此同时它又是高估值的明星个股，能否带领人形机器人板块代替半导体来充当下一轮主攻的这样一个主攻手的位置？包括我们的市场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特邀嘉宾是联储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赵静侃老师，欢迎，以及九方云投资顾问

0: 许宏斌老师。那待会儿二位老师也将会就今天他们在盘面上看到的各项数据为大家进行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物数。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4: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的三大指数集体走弱调整，半日的成交额达到了1.6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182亿元，反映场内资金分歧继续加大。板块层面缺乏目前持续性的热点主线，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方面下跌1.96%，报收于3912.17点；深成指下跌3.97%，创业板指下跌4.98%，科创五零指数下跌6.07%。一起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个股表现，下跌家数多达4927家，上涨仅有580家，其中涨停31只个股，跌停家数骤增到了36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焦炭、航运港口、煤炭开采、风电设备、炼化及贸易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消费电子和光学光电子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怎么看待今天市场的调整，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小燕。
1: 好的，谢谢大洋。那在本周的周一经历了吹响反攻号的节奏，然后昨天来了一波探底回升之后，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今天会有调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调整是会以这样的形式呈现的。

0: 估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会被这一波下杀给打懵了。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究竟是受到了这个美股隔夜的影响，还是说是受到了这个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来到了近5%这样一个高峰位，对于全球高成长型的资金受到了压制，还是说今天这个明星科技股的上市产生了这个虹吸现象。那么后市可能会如何发展？那徐老师还是会继续维持震荡向上的这样一个研判吗？
1: 从结构上来看啊，今天的一个下跌呢，基本上是打了大部分投资者的一个措手不及啊。因为抛开今天的这根下杀的一个阴线不谈，按照昨天的一些结构走势来看的话，是没有理由去看空这个市场的。但是我们看到像隔夜外盘的一个不利的一个表现，那么对于我们这边盘面会有一定影响。但是现在场内资金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诱发全球的一些金融方向的一些不确定性。因为不单单是十年期美债的一个高收益率的高企，而欧债包括亚太地区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债券的一个收益率是整体呈现出一个这个收益率那个拔高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后期的一个买入这些国债的一些资金量的一个不足，那么想要把这些收益率给降下来，那么可能一些自救的资金，那他只能去抛售一些其他方向的一个资产去回补他们的一个这个高企的一个债券啊，所以会触发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这么一连串的一个表现来看，那么首先先从这个美股那边传导，那么今天亚太市场像日韩股市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传导到我们这一边，那今天 A 股市场也是出现了这个震荡的一个回落啊。那么这个震荡回落，一方面它的一个态势来的比较的一个急，那么同时从低位起来，我们这一波反弹其实也是反弹了一定的一个空间。从技术层面来看，本身距离这个调整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啊。那么多重因素的一个叠加，那么今天的一个情绪呢基本上是没有 hold 住啊，那么形成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调整。那么上证指数之外，我们看到像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指都留下了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上档的一个跳空缺口。那么一般来说在情绪充分释放完成之后呢，那我个人判断上档的一个跳空缺口它后期被回补的一个概率呢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表现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场内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跟随。那么其实我们这边人民币的一个国债的一个收益率反而是持续的一个走低的，说明人民币的一个资产其实还是非常的一个全球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等待今天的一个情绪释放完成之后啊，接下去几天或许会有一个情绪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格局。那么情绪修复格局能不能再往上去顶，或者是这个挑战近阶段的一个比如说像昨天的一个小高点，或者是前面的一个缺口位置4000点整数关口，我们再看。但是今天这个急跌之后呢，后面可能会伴随着一个小型的一个修复啊。那么具体我们可以在后面两天再去做一个判断啊。那么走势上我们看到今天热点其实并不多，首先石油石化啊，一些偏这个包括一些红利方向是表现居前的。那么其中像海油工程是连续3天的一个表现，海油发展也是3天三连阳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像煤炭板块中的美景能源今天盘中是涨停的。那么此外大部分的一些行业板块呢基本上都是以调整为主的。首先人行机械板块今天是跌幅居前的，那么绿的斜波下跌超过10%，浩智机电超过10%的一个下跌，以及埃斯顿今天是跌停的。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也是调整为主，那么华虹红利跌幅超过10%，盛美上海也是10%以上的一个跌幅啊，包括蓝启科技都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也是受到了科技行业的一个整体调整影响，那么其中中继续创是跌幅超过7%，那么新易盛也是近7%的一个调整，包括长飞光纤也是跌幅近9%啊。那么今天总体来说是一个普跌的一个态势，那么前两天的一个反弹也是来到了一个技术指标的偏高位，那么在这两天一次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落，那么也算是这个对于整个短线技术指标高企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这个修复吧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先不要着急，今天如果盘面上没有及时去控仓位的朋友，我们可以先看后面两天会不会有修复的一个走势出来，如果修复的力度包括量能结构能够释放出，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如果修复的力度包括量价配合并不是太完美，可以

0: 待修复的一个时候，我们再选择仓位的一个管理啊。
1: 好的，谢谢徐宏明老师。他我们分析了一下，今天盘面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还是受到一些外围扰动因素影响。但是这也恰恰是很多投资者非常诟病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涨跌老是看到这样一些外围因素这样一些影响。所以很想问一下赵静侃赵老师啊，那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的反弹可以不再看别人的脸色？或者您认为说我们可能近一段时间都需要去关注一下海外链对于我们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本周的这个量能始终是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有人说现在已经不需要去关注量能了，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就是因为量能有限，所以才会导致了现在一个电风扇的行情。那如果说啊，我们您依旧是看它是向上的，我们要去看哪样一些信号是一个企稳的信号我们再来入场，还是说现在来到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市场还有向下调整的需求，您怎么看？
2: 好的，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调整跟外围市场我觉得是有关联的。那你要从关联上，因为现在整个全球都是一体化，所以不管是我们的净零日股啊，韩股对市场会有影响，包括美股也会有，但是我们是说整个 A 股它因为有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自己的节奏在这边，所以说这个影响我觉得都是暂时的。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就是韩股这边的调整其实慢慢也会脱敏，包括外围的一些扰动因素慢慢也会有脱敏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可能从我们自身来说的话，这一波反弹就是说七月份科技等于说有瓦解这样的迹象之后，调整开始之后，然后调整完现在这样一个反弹，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强一点的指数，你像科创包括创业板现在基本上是在60天均线包括年线之间这样做震荡，弱一点的你像上证指数包括上证50这个碰到了年线之后又开始往下的这个迹象出来。所以我觉得本身在经历了一波反弹之后，市场在这个位置有一定的调整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其实并不会改变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向上的趋势，只是你回过头来看哈，可能是在走势当中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波段的这样一个迹象，这个是整个市场的这一块。然后刚才第二个问题是说到成交量这一块，那我是觉得整个的七月份过来之后，市场呈现的一个现象就是成交量开始出现了萎缩。这个萎缩可能更多的常态化的成交量是维持在2万亿到2.5万亿这样的一个规模。那这个伴随着呢，就是科技当中一些高位的这样的一些资金出来之后，其实是进入到一些我们说低位的品种，当然也有一些资金可能现在就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那这一块盘面的表现就是轮动比较快，成交量开始出现萎缩。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量能，就当下市场的量能其实是能够维持就是整个的指数在这个位置运行，只是量能没有放出之前，市场没有找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资金承载力的主线之前，可能整个的市场呈现的就是量能维持在这边，然后整个轮动的节奏也是比较快。但是不管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说的一些非科技也好，我是觉得它的反弹到现在为止其实还并没有结束，只是说科技我们不会再去指望它像之前上半年走出非常凌厉的这样一个态势。那其他一些品种呢，本身因为先调整位置比较低，那在这个位置也会有一个反反复复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态势。对，
1: 好的，那整体向上您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不能够再去指望单靠科技单一主线拉动我们的市场向上，那么就来到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风格问题了。昨天我们在盘面上看到券商是倒戈的，并没有跟大盘一起完成这样一个深V的修复，而今天金融三驾马车当中的银行再度发力。可是我们今年可以看到，每每这个银行一出来，个股表现就很难看了。那如果说今天大盘能够稳住的话，是不是表明这个市场的风格要开始进行一个切换了呢？
2: 我觉得如果是从研判上，今天这一天其实也并不能说下这样一个结论，而且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大概率银行它不会成为主线，或者它的这样一个偏红利的风格不会在接下去的演绎当中成为主导的一个方向。其实如果你单看银行的这个指数的话，你会发现它跟市场的这些上证指数也好，其他指数呈现反向的，就它就像您刚才说，它涨的其他指数应该是在跌。但是你要打开整个银行当中的这些个股，你会发现，其实基本上。

0: 好，银行它不管是大的四大行也好，还是一些小的商业的这些就是股份制的区域性的银行，其实整个的态势都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想说的就是，银行因为它本身吸引的资金都是偏固定，就是看重固收这一块收益的这样一个资金群体，不管是大的保险还是一些偏个人的，都是看红利的。所以这一部分资金它自己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只是说银行往往作为权重的角度来说，对于市场来说它有一个托举护盘的作用在。今天因为出现了调整，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向的这个迹象，就是往上的这个抬升迹象会更加明显而已。
1: 好的，谢谢二位老师。那今天在市场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那么又有哪样一些数据特别的亮眼值得我们去关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为大家关注到的重要数据是下跌6.15%。今天盘面当中，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登陆上交所科创板，首日高开629.44%，报1100元每股，总市值达到了4449亿元，成为 A 股第二只开盘即破千元的新股。就在新股火爆大涨的同时，人形机器人板块今天内部的个股却出现了震荡下挫，板块指数跌超6.15%。板块内部，中大力德、晋拓股份、巨轮智能触及跌停，上尾新材、风光精密、绿的斜波等多只个股跌超12%。新股暴涨，板块却在杀跌。那么，针对今天人形机器人的板块是否能够抄底这一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的，谢谢大洋。就像他刚才提到的哈，人形机器人第一股6倍的高开，4400亿的市值，那这样一个高溢价，到底是一个情绪的炒作，还是说能够匹配得上他这种很稀缺的这样一些技术？另外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它到底贵不贵啊？这是一方面的问题。还有一方面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整个板块近一年其实走的并不是很顺利。那么宇树科技的上市，对于整个板块来讲到底是强心剂，还是说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一样，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抽血的效应，未来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概念能不能进行一个重塑？我们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0: 语速的上市，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长远看肯定是对我们整个的机器人产业链它是有一定的提振作用。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一般对于一些头部公司上市的话，就是对应的这些个股同行业的，一个是它会有抽血的这个效应，另外的话其实本身大家可以看到，就机器人板块这些品种对于这件事情的预期其实已经在前一波当中开始反弹，就已经有一波反弹，其实已经是做了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反馈了。所以到了这个时间点，它其实更多呈现的有点像见光死的这样一个迹象。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整个的机器人板块从中长期我们还是比较看好，而且我们是建议大家从当中去挖掘一些有预期差的。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可能看国产的这块机器人少一点，更多我觉得可能大家应该关注一些特斯拉链的这个 T 链的一些机器人。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因为特斯拉它的一些消息的发布，它其实可能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担忧在。其实整个的这些进度啊，整个进度它其实公布的频率会比原来要低。那比如说我们如果去关注整个像Optimus 它的这个 V2 到 V3 的这样一个更新迭代过程当中，比如说像灵巧手这样的一个环节，它的自由度从11到了22，原来是通过电驱，现在是通过神驱。那对应的话，其实在可能最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些相关公司的这个订单，就国内的上市公司它会有一个体量级的爆发。那对应大家其实是可以去找一些相关的这些跟灵巧手电机有关的这个公司，其实是做一定的布局。如果是整个的预期符合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人形机器人的产量能够符合市场的预期，那未来的话可能这些品种有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它可能就会相对而言表现得更加的好一点。
1: 好的，谢谢赵老师。那今天的盘面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淡了，那么大家操作起来难度也会越来越大。那有些朋友可能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懵的，那结合今天的盘面，徐老师又会给到大家怎样的操作建议呢？如果大家对于徐老师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徐老师，有请。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前段时间市场在反弹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可能反弹之前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仓位，那么当时也给出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在阶段性的一个位置的话，如果之前没有底仓的话，也不要随意的去追高。那么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市场开始往下去修整了，那么修整下来一些长线资金关注的一些方向，反而是前期仓位控制得当的朋友可以去寻找一些里面的低位的相关机会啊。那么事实上我们看到，像中报截止到目前社保基金的一个持仓结构呢，也目前逐渐的一个给大家看到了啊。那么社保基金我们看到在今年的一个中报重仓的品种呢就进一步的一个增多了。那么截止到昨天，我们看到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的最新进的增仓的品种呢约为57家，那么其中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重仓品种已经达到了7家左右，最高增幅是3700万股左右啊。那么近期我们看到市场也是震荡，那么社保资金最近这个最新重仓超过2200万股的江河集团反而是逆势加速的。我们看一下走势，那么在社保新进的区间正好在二季度的一个位置，那么随后也是出现过一波打穿社保平均成本价的一个位置区间的，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价格是连续上攻，并没有因为市场调整而受到影响，阶段性涨幅是超过70%。一方面它是建筑装饰品种，同时二季度的一个净利润反而是环比增长超过88%，一季度暂时跌穿了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一个区间，但基于它是业绩高增长，同时又是社保资金重仓的，又是大资金关注到的，反而在最近一段时间走出了一个连续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位置是比较高，大家千万不要去追高。如果按照目前以江河集团为举例的这么一个路径，在当下如果有一些品种它的一个结构同样也是业绩大增的，同样也是社保重仓的，那最好位置也在社保平均成本之下的，一旦市场开始走修复，那会不会也复制这种类似的一个走势呢？那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梳理呢？那 那我今天给大家整理出一份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整理出社保二季度新进并且增仓超过2000万股的企业，再从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净利润翻倍的并且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回踩上行趋势的，那么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其实虽然这两天我们也看到市场开始今天是有这个往下去修整的，但是整体的市场中的大资金并没有因为市场修整然后他们就快速的一个去减持，反而有很多资金体量比较大的一个机构资金，那或许在调整过程当中还会去增加他们一个持仓筹码。那么类似于当下的这种结构，其实在去年我们也碰到过，像去年中报的时候，社保基金二季度这个新进加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企业约为17家，那么多数也是在中报之后走出趋势性的一个中线机会，并没有因为市场起落受到影响。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像华能门店以及华鲁恒生等走势尤为稳健强势，像华能门店去年二季度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去年的市场在上行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波折，但是最终一直涨到今年的一个6月，累计涨幅达到114%，同样也是去年中报业绩向好，又是社保基金重仓的。那么像华鲁恒生同样也是一波涨幅，涨到今年4月份，累计涨幅达到113%，去年二季度社保进仓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也是震荡上行的，但是在市场波动过程当中并没有影响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趋势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社保二季度新进的增持的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企业里面，给大家整理出净利润翻倍同时股价低于平均社保持仓成本的，再从里面我们梳理出技术形态回踩上行趋势线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安防的核心，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超过140%，业绩开始加速，也是绩优品种啊。那么最新股东显示，两路社保资金扎堆，社保基金103组合增仓超过了3800万股，重仓；413组合新进达到2100万股，同样也是重仓，两家社保大力看好。那么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社保进仓的一个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仍处于社保的平均成本之下，目前位置正好来到了上行趋势格局之间。那么目前一方面业绩向好，又有大资金关注，又有位置优势，一旦市场修复，会不会复制前面和大家分享的这种相关的一个结构走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啊。
1: 好的，感谢徐老师的分享。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本期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淘。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支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 A 股呢就是一个最不缺题材的地方，那同样是追热点，有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有的人呢在高位站岗，那区别就是在于你进场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就把题材炒作的生命周期讲清楚。题材炒作呢一共区分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启动期，少数资金率先布局，市场关注度低，股价温和上涨，这个阶段呢性价比最高，但是识别难度也最大。第二个阶段就是发酵期，那这个时候媒体开始报道，散户大量涌入，股价呢加速拉升，成交量急速放大，这个阶段最热闹，但是风险也是在慢慢开始累积的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就是退潮期，龙头股开始滞涨或者大跌，跟风股纷纷回落，这个阶段进场的散户几乎都是在接最后一棒。那判断退潮信号要看两个，一个是龙头股放量滞涨，板块指数还在涨，但是龙头股不动了；另一个就是涨停的家数骤减，那说明资金已经开始撤退了。那总结一下，就是题材炒作的核心原则就是早进早出，千万别在第三阶段才入场。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精选资讯功能，盘前知消息，盘中追热点，盘后看主线，帮你过滤杂乱的信息，只挖掘。

0: 精选热点，梳理核心题材，在题材启动期就能够及时捕捉信号，不用等发酵了才后知后觉。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二位老师都提到，其实反弹咱们还是要看科技的。那说到科技这轮反弹，可能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大家都注意到了，前期并不仅仅只是这个超跌反弹的逻辑，还有就是资金已经不是在 CPU PCB 当中全面的撒网，所以大家看到了交换机概念的横空出世。与此同时，我们就想问了，那是不是说在接下来如果科技出现反弹的话，它的玩法和逻辑会发生一些改变？如果继续上升的话，有没有哪条赛道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呢？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2: 好的，我先落一个观点，就我觉得科技这一波反弹还没有结束，而且我觉得整个科技大家应该是能够看到它反弹到50%，这个50%就是你从最高位下来之后再反弹50%，但这个当中大家要记住一点，就你从最高位下来，比如100块钱到50%跌掉了，那只有50块，那现在反弹的话50%就可能回到75块这样一个位置，中分位这个点我觉得还没有到，所以这一块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一定的关注在里头。但是呢，刚才小严也说到，就现在整个市场当中，你可能再去寻找它的这个逻辑上面，除了超跌反弹之外，其实我们应该关注一些新的叙事逻辑。就是所谓的新的叙事逻辑的话，我觉得无非就是一个是可能之前炒作的像上游的材料紧缺，下游的需求旺盛，包括一些工艺的迭代，那主要是看这些方面哈。你比如说刚才提到像光纤这样的一些板块，就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会看的不是传统的光纤，而是看像宝偏光纤这样的一些可能偏小众，但是在 AI 基建包括一些高端的传感器当中，未来可能会大规模应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因为它成本也会比较高。那其实大家在找光纤的时候，可能就不要只盯着原来比如说那传统的4家，其实也可以去挖掘一些里面，其实也有大有小，这个是一个可以去关注的。另外的话，就刚才也提到像 PCB， 因为 PCB 原来我们可能更多也会关注像 MMM 材料去替换这个叫 PTFE 这样一个整个的工艺迭代里面，那它对不管是上游的像树脂也好 Q 布也好，包括是铜箔也好，它都会有一个正向刺激，对那个覆铜板也会有正向刺激。但是这一块其实整个的叙事逻辑已经结束了，那接下去肯定看的还是它能够验证这个环节，能够就是 M10 能够进行有量产，那这个是关注的一个方向。但是 PCB 这一块，最近大家也会发现有一些头部企业它已经创出了新高，其实它更多走的一个新的逻辑，我们叫这个 MSAP 的这个光模块的 PCB， 它其实未来的整个的是工艺上的一个迭代，主要在铜箔上面，原来做减法，现在开始做加法，对信号的传输会提升，材料的利用率也会提升，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点，我觉得大家其实是可以去做一定的挖掘和关注，可能在接下去反弹当中，它的超额收益会更加的。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机长，我妈她
5: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6: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4: 哎呀，妈，
5: 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6: 卖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7: 代缴成功。
8: 啊，乖乖呀，来了。
4: 妈，您看。
9: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0: 你不说白起说靠啊靠，就带着这些阿猫阿狗的拦在这儿，还不让我进城，还在这儿跟我说这些屁话。
11: 靠啊，进城？哼。你们要是打了胜仗，周夫人自然会打开城门，好酒好肉招待你们。可是你们被小鬼子一路打到太岳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6: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9: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6: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9: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哎，这个陆团长，你又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哎，你们打南不怕鬼子了，是不是？哎，
1: 那是，八路军当然不怕鬼子。
2: 对，
0: 鬼都说了，我们连鬼子都打，那这土匪还不如鬼子凶残和可怕呢。那你说我们八路军会害怕土匪吗？
3: 知道我怕，还怕土匪吗？啊，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是啊，哎呀，
0: 哎，
1: 大哥，你们急个屁呀！老子都不急。现在到处打仗，你们抢谁去？打着抗日的旗号收点钱就不错了。这点子还是我给大哥出的呢。
2: 是是，我知道三哥，我们没别的意思，就是兄弟几个好久没闻着荤腥了，
1: 还荤腥。

0: 哎，老子还问问这肉味呢！我告诉你们，到了下一家，给我使劲砸门，动静越大，他们越怕。
1: 兴许啊，还能多搂俩成呢，知道吧？
2: 知道啊，三哥。
3: 好嘞。
0: 在铁刀会打着抗日的旗号，收抗日税维护乡里之时，常松林也终于接到了回独立团当政委的任命。
4: 很多部队去到山区之后都遇到了土匪，土匪呢分为两种，一种自打铁队编了番号，自愿打土匪；还有一种打着抗日的旗号，不仅祸害百姓，而且还打我们抗日武器粮草的主意，对我们工作带来很大的困扰。
5: 你想说什么？我心里知道，可铁道会它不是抗日队伍。
4: 他是后者，他是祸害，必须铲除啊！
5: 依我看啊，这个铁刀会借着抗日的旗号向老百姓征粮征物资，这是明摆着的。但是我今天在石板村听宋老爹说，铁刀会手里的枪弹武装也不少，咱们一旦要剿匪，可千万不能大意，否则会给部队造成很大的损失。
6: 这个也是我考虑的一部分。铁刀会有人有枪。 如果落草为寇，实在是太可惜了。剿匪并不意味着把他们全部消灭。如果他们中有能够被改造的，那就把它改造过来，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能大有作为。
4: 哦，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想借此机会改编铁道会，让他们跟我们共同抗日啊？
6: 对，
4: 我不同意。
6: 像铁道会这样的土匪武装，改编难度大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抗日的决心不坚定，这样即使是进了八路军队伍，那也难保日后不出问题的。改编土匪，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没什么不妥。
4: 郑川，你想扩编队伍的心情我理解，可是我也得提醒你，即使是大敌当前，也得注意甄别，不能什么人都往队伍里收，这弄不好啊，就成了害群之马了。
6: 这个我考虑过，可以先礼后兵。对待那些愿意接受我们改编，可以进行教育；如果打鬼子，就不计前科。对那些不愿意接受改编、继续祸害百姓的，我们就绝不手软。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4: 嗯，
5: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去找周福源商量一下，最好让他代表县政府出一个剿匪的通告。
6: 这事儿扯出周福源就不大好办了。一来，铁道会在太岳县这么多年一直为非作歹，而周福源不管不问，要么是他不作为，他和铁道会一定有共识。不管是哪一点，周福源都不会愿意我们插手。二来，如果我们收编了铁道会， 按周福源的性格，他一定会担心我们日益壮大，对他形成孤立。这样的话，他从中一定会搞破坏。
4: 可是，剿匪这么大的事，你要不跟他说，那他更觉得我们是在孤立他，
6: 那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5: 实在不行，就先斩后奏。不行。
4: 这周福源在太岳县的根扎得太深了，他要对我有什么看法，那以后就没法开展群众工作了。更何况我每天在县政府里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们剿匪的动机又那么大，我总不能天天装糊涂吧？反正啊，这事儿必须得跟周福源通个气儿。行，你们不去说，我去。
6: 玲，玲。
5: 玲，你听我说，脾气还真不小。李主任平常说起话来顶呱呱的，偶尔做起了正夫人，难免有真性情啊。你这个安源煤矿的矿工，居然还懂性情？
6: 哎，
5: 你有什么话去对周福源说吧？啊，这个周县长。 可是个人物，比土匪难对付多了。
7: 你叫我来，是不是我们玉田又干下什么错事了？
8: 没有的，宋老爹。
0: 你家雨田好得很，我今天请你来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就是想跟你唠唠家常，聊聊天，看看现在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1: 哦，哎呀，村里还真有事了，现在正在遭难了，那个铁道会啊，说是要交什么抗日税了，要是不交就要杀人了。
0: 真有这回事儿？
1: 啊，
0: 神鬼，好大的胆子，他这是要造反呐、啊！冯老弟，我听说郑川郑团长给大家许了愿，要上山剿匪，有这回事吗？
1: 哦，有，郑团长亲口跟我们讲的。在石板村口那个李副县长一把把那个狗子就给扯下来拿在手上了。
2: 哎，宋老弟，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来向县长汇报？
1: 是什么？
0: 黄队长，你怎么对宋老弟这么说话？宋老弟，你别怕，黄队长没别的意思，他是怕八路军初来乍到，不知道山里的深浅，吃土匪的亏啊。再说剿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万一剿匪不成反而激怒了铁道会，惹了大事，那可就麻烦了。宋老弟，我作为太岳的父母官，土匪性质恶劣，我不会坐视不管的啊。你呀，转告乡亲们，就说我周福元说了，啊，绝不会让乡亲们受土匪的欺负。
1: 哦，
0: 啊，
1: 哎呀，县长，你看，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这块石头咯噔一下就落地了。哎呀，好好好好。哦哦，对了，那这个你看，我给你拿点红枣子，家里穷，也没什么好的，雨天在你这儿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我知道，你也不稀罕这些东西，东西多少是给我家里一点的心意啊，不要嫌弃，不要嫌弃，
0: 不嫌弃，不嫌弃。
1: 好，好，
0: 那就谢谢宋老弟。
1: 好，那没有事了，我就走了啊。
0: 好，啊，宋老弟，别忘了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乡亲们啊。
1: 好，好，好，一定，一定。
2: 县长，您是太岳县的县长，在县里那从来就是说一不二的。就是铁道会的单云贵也不敢明刀明枪的跟咱们对着干了。自从黎英这个小丫头骗子来了，她是处处冲在前面，我看她没安什么好心，这不明摆她要和你打擂台吗？
0: 铁道会的帖子一出，黎英就说要剿匪，她是要借这个机会收买人心，架空我这个县长啊。这次要让他得逞了，那将来谁还认我这个县长，还不都跑到黎英的脚底下去了？哼，
2: 铁道会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这么多年了，这郑川一来就要把他们连锅端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到时候郑川这小子出尽了风头，他在太岳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0: 既然郑川铁了心的要剿匪，我们也不能让他独抢了风头，要做出姿态，争取民心，尽量打击八路军的威胁。
3: 我站好了。
7: 彭队长，
8: 谢队长。
7: 谢什么？把岗给我站好了，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8: 走。
7: 哎呦，李副县长，这么早来找县长，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8: 黄队长，

0: 这件事情的确很重要，并且可能还会劳烦到你。哎，
1: 不要客气啊，只要为了县长，为老百姓办事儿啊，我黄某乐意。
2: 这是严长官特意派人送来的极品铁观音，请品尝。
0: 既然是严长官的茶，那一定差不了。但是品茶需要静心，我现在心急火燎的，怕是再好的茶也品不出什么滋味来。
2: 李副县长，什么事让你这么心急火燎啊？
0: 周县长，最近有一帮土匪叫铁道会的，他们在太岳县的各个村招贴了告示，说要征收抗日税，每家每户5块大洋，如果老百姓交不上，他们就要杀人。
2: 有这样的事儿？
0: 是啊，周县长，这是我从石板村村口摘下来的告示，您看。

0: 这个铁道会越来越猖狂了。李副县长，这帮土匪我有所了解，匪首叫单仁贵，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我曾经派保安队去缴获匪，可是惨败而归啊。只是这两年仗打得厉害，到处都不太平，铁道会反而消停了许多。
1: 周县长，我今天来就是代表各村的百姓，想请周县长派保安队剿匪。
0: 李副县长，不怕你笑话，黄队长的保安队人少武器差，就那么几十条枪，这万一剿匪全都赔了进去，谁来保卫咱们的太岳县城？再说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打进来，所以我是有所顾忌啊。
1: 周县长，您的意思我明白，光靠保安队剿匪也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想请八路军的独立团来帮忙。相信独立团的实力周县长也清楚，有他们的配合，剿匪一定没问题。
0: 好，这个提议好，我赞同。那就请八路军独立团和保安队一起上山剿匪，请。
2: 总之呢，是希望大家伙啊能有一个安静的生活啊。我们讲话完毕。
3: 下面请周县长讲话。
4: 乡亲们，土匪的事儿大家都听说了，铁刀会如此猖狂，作为太岳的县长，我周福源深感惭愧啊。最不能容忍的是，铁刀会竟然打着抗日的旗号欺压百姓，烧杀抢掠，这样的武装一日不除，我太岳的百姓永无安宁啊。
2: 现在我宣布，明天黄队长将亲自带队上山剿匪。当然了，咱们八路军独立团郑团长刚才也表了态，协助保安队一通剿匪，为太岳除害，保百姓平安。
5: 为了表示我们剿匪的决心，我周福源愿拿出自己养老的钱，为保安队配备枪支弹药，让他们痛痛快快地打土匪。在座的各位也都是我们太岳的乡绅名流，我也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的话讲完了。
6: 好，我捐500个大洋。
7: 我捐100大洋。
8: 我捐100大洋。
9: 我捐50。
10: 我捐150。
11: 我捐80大洋。
3: 我说县长，明天就要去剿匪，今天拿上这些钱去买枪买炮，那也来不及呀。我看咱们倒不如
5: 什么

0: 不如按老规矩把这些钱给单仁贵送去，就算是破点财消消灾。
1: 破什么财啊？我跟你说，

0: 你看了郑川的口风吗？啊，看了。郑川这次剿匪是铁了心了，哎，他们好像还制定了一个什么作战计划。嗯，他有张良计，我有郭桥梯，这样吧，你先给单仁贵递封信过去。
1: 嗯，啊，明白了。回去谢谢黄队长和周县长啊，给我们通风报信儿，告诉他们我会按照信上的计划行事的啊。小伙子，每回都是你通风报信儿，辛苦你了啊。老二，老规矩，看赏。
2: 好，
1: 哎，兄弟，回去替我向周县长带好。
2: 好，
3: 走。
4: 二怪大杨，坐堂。
2: 好。
1: 大哥，信上都说些什么？没看见我和大哥说事儿吗？下去。大哥，怎么说？哦，八路军和保安队明天要上山剿匪，黄队长在信里头说了时间和路线，说他们保安队呢，只是堂堂差，装个样子。 让咱们到时候只跟八路干。大哥，老三就是八路打死的，咱得和八路干呢。呸！你傻呀？老三他招惹八路，那是他笨，他没长心，你也没长心呐。哼，你也不打听打听。那八路敢炸鬼子的机场，那个个都是好汉呐。哼，周福源。 让咱们跟八路干，我看他是别有用心。哼，哎呀，这个老狐狸啊，他借机挣了钱，又落个剿匪的名声，哼，还让咱们招惹上了八路。哎呀，好处都是他占了，送命的事儿是咱们。啊呸！哼，
2: 大哥，那咱怎么办啊？
1: 周福源想借八路的手，哎，咱呐就专打他的保安队，给他点颜色看看。
2: 够啊，大哥！
1: 搞个屁！我跟你说呀，我是既不想得罪他县政府，也不想得罪，明白吧？哎，嘿。
2: 险棋呀！你从东面这条小道悄悄地潜进去，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正面冲突。记住，多抓几个俘虏，对他们讲清楚我们的政策。如果他们接受改变，想一心一意留下来打鬼子，就救不救，一律平等对待。
5: 明白了。
6: 保安队把剿匪想得太简单了，那个黄队长。 跟铁道会肯定没交过手，不知道轻重。再加上保安队的战斗力比不了正规部队，所以一旦和铁道会交手，他们肯定会吃亏的。明天你带一个班，远远的跟着他们。如果遇到麻烦，就伸手援助一下。
2: 明白。
6: 嗯，政委，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2: 记住四个字：谨慎、小心。
7: 看准地形再行动，千万不能中他们陷阱和埋伏。
8: 是。
9: 哎呀，弟兄们，一会儿铁道会和八路军打起来，八路军被打得哭爹喊娘，你说咱们去救还是不救啊？
10: 哎，队长的，队长的，队长的，
11: 队长。
12: 不会遇上土匪吧？
13: 就是啊，
14: 放心吧，
15: 绝不会，谁知道呢？

0: 这声音是从西边传来的，声音是从上午加压的，我看这保安队要吃亏啊。
1: 做好战斗准备，
2: 跟我支援保安队。
3: 是谁朝老婆开黑枪？有种子放出门来！
4: 队长，不会是遇上鬼子了吧？
3: 是你爷爷我打，
5: 听好了，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上县城跟你们交手，还就怕吃亏。哎，没想到这么不禁打，都是他娘的怂货啊！

0: 军长，什么情况？土匪伏击了保安队。
1: 喝口水，消消气儿。县长，你说，咱们给他送个情报，这个单仁贵就没安好心，还伏击了我，我差点把命都丢在那儿啊！
2: 单仁贵这个王八蛋，哎，我给放他一条生路，他竟然反咬我一口。
3: 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县长，乱咬人的狗，留着也没用，得早点把它宰了。
4: 老爷，老爷，不好了，铁道会进城了！
3: 啊！
4: 黄二狗，保安队长还想不想干了？
3: 混蛋！县长！ 县长，铁道会跑到石板村放火去了。铁道会是土匪，他们今天到这边放火，明天到门抢粮食，不是很正常吗？他们进城了吗？没有。哎，去吧去吧。铁道会没有进城，你这咋咋呼呼的。你看看，那上面写的什么东西？
5: 铁道会烧村子，还给周福源送恐吓信，我们都知道了。我命令你带一个连，封锁住铁道会这帮土匪出山的口子。嗯，很明显，他们是在向我们示威。刘能下山以后，已经把详细情况向我汇报了。铁道会盘踞在山上的机关洞穴很多，易守难攻。 这次剿匪，他们偏偏躲开了我们，狠狠地打了保安队。这一点我感到很蹊跷，所以，我怀疑事先是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
6: 这一次，非但没有剿灭铁道会，反而牺牲了7名保安队员。也不知道是谁造的谣，说是上山剿匪的八路军当了缩头乌龟，故意让保安队当炮灰。 有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信以为真，以讹传讹，闹得人心惶惶。现在单仁贵又带人烧了石板村的房子，这个事情要是处理不好，只怕我们好不容易在老百姓之间建立起来的威信也要受到影响。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戳穿谣言，挽回影响。眼下当务之急的是要把那几户受灾的群众，把他们的新房子给建起来。
1: 稳定人心，盖房子的事情我去安排，保证石亭以内把新房子盖起来。
7: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现在就去会会周夫人。哼，要是治国在，我还怕他单仁贵。现在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就算现在写信给治国让他带兵回来。 那来回也得好几天呢。等救兵到了，恐怕我这个县衙已经被土匪一锅端了。
8: 爹，
0: 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去省城避两天吧。
1: 避？
0: 到哪儿去避啊？保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不管怎么说，你是太岳县的县长，太岳是我的地盘，几个土匪就把我撵走了，像什么样子？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错过可就亏大了。
4: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 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6: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
2: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错过可就亏大了。
9: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 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6: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2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你的这个做法不符合作战规则。
9: 跟中国人打仗讲什么规则？就算我们现在冲到了黄河边，也绝对不会遇到任何强敌的阻击。
10: 八路军到仙人岭去埋伏了，听说他们要在那里和日本人干一仗啊。
11: 八路军真要跟日本人打仗？
10: 是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超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高级，
2: 用九方
1: 选股票，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不管怎么说，你是太岳县的县长，太岳是我的地盘，几个土匪就把我撵走了，像什么样子？以后我在太岳还怎么混？请出总主意。
1: 郑团长，
0: 啊，郑县长，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来打扰你们。
1: 郑团长，这哪里的话呀？快，请坐。好。
0: 听说你收到了土匪的恐吓信？是啊，我正在为这件事心烦呢。本来是想明天早上去找郑团长共商剿匪大计，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周县长的意思是，想让我们独立团剿匪？
1: 正是。保安队受到重创，恐怕难当剿匪重任。
0: 剿匪之事，还想请郑团长出力呀。剿匪，我们责无旁贷。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1: 请讲。
0: 现在有人造谣说我们八路军贪生怕死，不敢剿匪，闹得百姓人心惶惶。我出兵，必须师出有名吧。所以，烦劳周县长。
2: 能够帮我们澄清事实，这样的话，我们也好安心剿匪啊。哎，
3: 那当然，应该的。啊，好。
4: 陆小姐，
3: 陆小姐好。
5: 你好，
3: 马小姐。
2: 啊，谁？
3: 马小姐。
4: 海叔。
3: 老爷来信。
2: 听说有一批华侨捐赠的物资到达西安了。好，那咱们什么时候去西安接货呀？
6: 我这就去准备。明天啊，我就去找周县长和林英姐汇报一下情况，咱们尽快出发。
2: 哎叔，你说这次八路军真能打得过土匪？能，肯定能打过土匪。啊，老百姓就抢先八路军，要不你看这多热闹？
6: 哎，也是啊。哎叔，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就我们家隔壁那陈老板知道吧？
6: 嗯，知道。
2: 昨个晚上带着一家几口子连夜逃到陕西避难去了。
6: 那他是傻，他糊涂。嗯，
7: 八路军为咱老百姓打土匪，咱不但不能跑，还应该支持他们。
2: 哦，
7: 哎，你晓得个不能跑？
6: 嗨，叔，放心，我怎么可能跑呢？我还想到八路军呢。
7: 哎，那就对了。哎呀，团长。 我们侦察发现，铁道会占据的山头山高路陡，非常隐蔽，也是易守难攻啊。还有就是单仁贵，是四里八乡的文明人物，十分的狡猾，不好对付啊。
0: 我们先领步兵，太岳县德高望重、权势县长的老师也已经上山了。我已经把我们的政策写在信里。

0: 将他带到山上去。如果他能劝服单仁贵，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希望单仁贵呢，明白事理，接受劝降。不过老郑啊，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单仁贵呢不是善茬，很难劝服，应该做好大的准备。
2: 其实这个时候我真不应该走，但是物资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
3: 南云，你放心吧，铁道会的事情郑川他会处理好的。
2: 林姐，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重复这批物资很重要吗？父亲他来信说，在马来西亚，在我们的橡胶园里有很多做工的华侨妇女，其实他们的收入很低，但是他们为了支援祖国的抗战，他们几乎经常都去参加我们组织的义捐。哦，对了，这有那些华侨女胞写来的信，是慰问战士的。
3: 巾帼不让须眉，
4: 曼云，我一定要把这些信读给前线的战士们听，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同胞在关注着他们，在关心着祖国。所有的中国人已经团结起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战胜侵略者。
2: 那个林姐，我之前把所有的物资都支援国军了，但是我这几个月我跟你们相处，我看到你们，我看到独立团，我明白了，如果你们有好的枪械，你们在战场上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你放心吧，林姐，别说这批物资了，还有以后所有的物资，我都希望由西盟会和八路军来接收。
4: 曼云，你的好妹妹，
2: 林姐，
4: 谢谢你。
5: 老师爷，坚持住，马上就到了医院啊！快让开，让开！坚持住！医生，救人！
6: 团长，
7: 老师爷怎么样了？
6: 刚刚抢救过来，老师爷耐心的上山劝了半天，可单仁贵就是半句不听，让人把老师爷打得头破血流扔了出来。我们发现的时候，老师爷躺在半山腰上，就剩下半条命了。
1: 太可恶了！这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这个单仁贵简直就是冥顽不灵。
6: 团长，单仁贵让老师爷带话。
7: 他说什么？
6: 说不管是八路还是国军，谁来灭谁，再敢派人上山来，他就格杀勿论。
7: 本来我还想和平收编铁道会，扩大抗日武装，看来是行不通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告诉一营，后半夜上山，趁秃子们还在睡觉，把他们躲到被窝里打。

0: 你跟着我，把东北走。
1: 好。

0: 我们一视同仁，你们都是有家的人，难道就愿意这样偷鸡摸狗的过一辈子吗？
1: 别动！别动！都出来！
2: 放枪！
1: 别动！别动！都出来！都出来！都出来！都出来！快点！尝试着。
2: 好，
1: 别动！
2: 我不动。
3: 闪人棍呢？

0: 没烫的。
1: 是
2: 是。
1: 告诉大家，把外边搜仔细了。
2: 是。
3: 哎呀，里边我已经看过了，单仁贵早就跑了没影了，还带走了大部分土匪。我估摸着啊，他就是从地道逃跑的。这地道地形错综复杂，咱要想再找着他，可就困难了。
0: 不过啊，我们抓住了他的二当家，叫于峰。
4: 商人贵扔下老巢就跑了，说明他藏身之处很多。山上的洞穴，老百姓的家里，这小子很狡猾，他是想化整为零，和我们打消耗战。
0: 团长，那咋办？
5: 撤，
1: 撤了。
5: 不是团长，咱这一撤，不但剿匪功亏一篑，老百姓那儿咋交代？还落周福源一把柄。
4: 商人贵已经跑了，这只是个空巢。咱们先撤回去，从长计议。
5: 不是，团长，
1: 那这寨子怎么办？那要我说，咱一把火给他烧了，给单仁贵个颜色看看。
4: 这儿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动，撤吧。
1: 啥？团长，那这也太便宜土匪了。那这单仁贵肯定会卷土重来，欺压百姓。
4: 我要的就是单仁贵回来。
5: 团长，啥意思？我没听明白。
4: 咱们冲了人家的酒席了，你把这碗酒喝了，就想明白了。

0: 哎呀，团长这是引蛇出洞啊，厉害！不把上人贵引出来，我们怎么抓他？
1: 嘿嘿，
2: 够！
1: 我还以为八路军有多了不起呢，哎，比我们保安队强不了多少。
3: 单仁贵不是照样跑了啊？我听说他们独立团还是什么英雄团啊？呸！我都替他们脸红。
4: 这样吧，黄队长，明天你准备点物资什么的，去独立团慰问一下，顺便打听打听，这剿匪的事儿，郑川是不是就这么算了？好。
5: 哎，宋汉头，你怎么来了？
6: 您跑到学校来找了，是不是要借点书啊？

0: 你们的宋宽头可是闯下大祸了！什么事儿？滩头闯什么大祸了？哼！他扰乱太岳治安，公然动手打人，我是保安队长，当然要抓人了。
1: 打人？滩头，你打谁了？
0: 我没犯错，治安帮就是该打。
1: 你把治安帮给打了？
0: 啊！
1: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
2: 你打谁不好，非得惹他呀你！让开，让开，团长来了。
3: 怎么回事？
2: 郑团长，今天在街上，光天化日之下，宋憨头竟然把我们大少爷周校长给打！我们大少爷可是坚决拥护你们的统一战线，像这样的开明人士都要挨打。 这不是破坏统一战线吗？我们县长让我把他带来，就是看你们怎么处置。
4: 你回去转告县长，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0: 你咋还哭上了呢？你打谁了你？
1: 周安邦，
0: 谁？
1: 周安邦，
0: 你没事你打周安邦干什么呀你？
1: 是让他欺负我姐呢，敢欺负我姐，他天花老子我也打他。
0: 兄弟啊，照你这么说，你还真出不去了。
1: 主要是我们团长，他也摸清楚就把我关进来了，还说我什么破坏统一战线，跟我们相比。
0: 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说的太严重了吧！我当初当八路，
1: 以为他威风，吃的啥穿的啥也就算了。 他们欺负我姐，我打他，我还违反纪律了，他们不讲理。这不讲理就不干了呗。咋不干？那八路在太原都扎下根了，我要不跟他们干，那俺家还能有好日子过？俺家就剩我一个儿子了，我还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俺家就绝了够了。不行，我得出去。我肚子疼，有没有人管？救命啊！我肚子疼，救命啊！
0: 我肚子疼！哎，兄弟，把我带上！你又没帮忙，凭啥帮你？兄弟，你不带我出去，你只有死路一条！你什么意思？想想啊，你打了周安邦，那周福元能放过你吗？ 那你刚才伤了个八路，现在又当了八路的逃兵，八路也绝对不会放过你。你跟我回山寨，跟着大哥混，我保证你吃相的喝辣的，日子过得呀舒舒服服的。你让我跟你出去当土匪，哎，兄弟，土匪不土匪的，我们其实都是好人，那都是被逼的。
2: 单身贵，知道我干过八路，他能信得过我？你该不是想把我宰了吧？
0: 兄弟，你过来，过来，过来！兄弟啊，就你现在这个处境，你还有的选择吗？ 兄弟啊，你把我。

0: 你就是我于峰的救命恩人。上了山，只要有我于峰在，我保证不会让人动你半根头发啊！
1: 你说的，
0: 我说的。开门。

0: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能坐得住啊？啊！你还不吸取教训啊？周福源本来对我们有意见，争取他就难，这不是激化矛盾吗？啊，争取他，这不是难上加难吗？
1: 我就是让他去犯个错，谁想到这小子自作主张，他把这个错给犯大了。
0: 话说回来，他要是把这错犯这么大，这戏演得也不像啊。
2: 即便犯这么大的错，他也不一定非要打周安邦吧？啊，
3: 大哥，我到了许阳门口，见着这周安邦，二话没有，上去叭叭叭，我就追着他干。
2: 好，你吃啊。哎，
3: 大哥，大听到了，说。 这小子啊，确实把周安邦给打了，也被曾超关了禁闭。这事儿县里好多人都知道，我觉得这小子应该没事咋。还有什么？啊，还有啊，他有个姐姐在周福源家当帮佣，他爹呢是个少工，他有个哥哥早就没有音信了，好像叫什么宋铁头，
2: 叫什么宋铁头吗？
3: 你没听错啊，大哥，应该没错吧？干得不错啊！
2: 怎么了？这是乐
3: 下去，下去。哎，我备壶酒。
4: 好嘞，大哥。
3: 大哥。

0: 哎呀，能吃的汉子就能打呀，啊！哎呀，这一口气儿五个馒头啊，好样的，我喜欢啊！哎，吃不够了，咱还有。
1: 没事，大哥，吃饱了。
0: 哎，
1: 大哥，我三过八路，这枪你们收上，咱们都安心。
0: 哎，你信得过我单仁贵啊，我就信得着兄弟你。拿起来，将来咱一块合伙干，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你这个强。
1: 大哥，要不以后有了行动，你再给我呗。
0: 这大哥让你拿，你就拿起来啊。
1: 哎，听大哥的。
0: 哎。
2: 快走，快走！
3: 哎，玉芳，
4: 一会儿到了俺家，跟俺爹说话，注点意，别那么横。这我爹看着一圈土匪到家来，别吓出病来。
3: 这该说什么，我知道。
4: 快走，快走！
3: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去了。
4: 那又是干什么？去你家可是大哥让去的。你要是不去，那我让大哥自己单去。
3: 滚！
4: 那你答应我啊，说话注点意。
3: 哎呀，行了，
4: 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5: 哎呀，我的老天爷呀！
6: 别消消气啊！
5: 救人啊！救人啊！
6: 别生气了啊！
5: 哎呀，这可咋办了吧？
6: 哎呀，
5: 你说嘛，老大，哎，闯了祸啊！跑了到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嘛。这个老二当了八路军，我还想他学好了走上正道了，没想到哎呀又打了，浪费了吧。
6: 你先看点吧。哎，老哥，
5: 这可咋

0: 说的事儿。韩头，你听你爹一句话，别当那土匪了，快回来吧，给郑团长认个错，他会放过你的。
1: 我去，你们这干啥了？你们这，
2: 爹，儿子不孝，以后不能孝敬你了。这点钱留着花吧。
3: 走。
1: 谁要你的臭钱呢？你给我滚！哎呀，丢人呐，老天爷呀！
4: 大哥，放心吧，宋寒头这小子这回是彻底让咱断了后路了。
5: 宋寒头没退路了，咱也没退路喽。
4: 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
5: 咱现在跟八路结了梁子，谁跟八路作对能有好果子吃啊？你没见啊，老百姓又那么拥护八路军。
4: 大哥，您的意思是咱投八路去？
5: 咱得罪了周福源，那就等于是得罪了政府啊！咱现在又跟八路，你说这……
4: 哎，大哥，你这到底想说什么呀？
5: 你说，咱跟日本人干怎么样？
4: 那不行，大哥，跟日本人干那不成汉奸了吗？
5: 说这么难听干嘛呀？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6: 郑团长，
7: 雨田，你怎么来了？
6: 郑团长，我要跟宋汉头断绝姐弟关系。
7: 雨田，出什么事了？
6: 宋汉头当了逃兵。他跟闪人鬼混在了一块儿，我们村里好多人都恨闪人鬼，有钱没处撒，都在背地里骂我爹，骂得特别难听。
7: 宋老爹现在没事吧？
6: 已经气病了。我弟当初打死也要参加八路军，我还以为他要求上进呢。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当了逃兵，丢了我们老宋家的脸。郑团长，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让你给我证明，从今天开始，我宋雨田是宋雨田，宋汉头是宋汉头，他当他的逃兵，我清补我的，我们俩从此势不两立。
7: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0: 团长，
7: 雨田，这样你先回去，汉头的事儿我来解决。
6: 那我走了。
7: 团长，汉头那边有消息了。
2: 是时候放诱饵，让大鱼咬钩了。
8: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9: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

0: 学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

0: 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 提示，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 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钟表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好。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保家卫国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我们独立团打胜仗也是本分，我不敢以此居功，更不敢自封英雄啊。这次之所以能够打胜仗，多亏了咱们太岳乡亲们的支持。周福源在这里的势力太大，就像老百姓说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们会处处碰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超哥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刚刚起
6: 用九方
5: 选股票，
6: 用九方
5: 速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5: 九方。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大哥，我有可靠的消息，周福源家有一批重要的货要运回来，我们可以在半路下手，把这批货解了。你哪来的消息啊？
1: 我还干八路的时候，就听周福源跟郑川提过，当时周福源想请郑川帮忙押这批货，郑川没答应。大哥，我都打听好了，周福源找的这批押货的人，根本就不是咱的对手。
2: 大哥，你不信我？
3: 不是，这盗嘴的肥肉怎么能不吃呢？只是，哎呀，要干成这笔买卖啊，咱得找个帮手啊。
2: 找谁呀？
3: 明天早上跟我一块儿去见个人。
2: 去吧。
0: 好。

0: 哎呀，兄弟啊！哎呀，我这个找你可真不太容易啊！啊，跟道上的弟兄们打听了多少人？哎，他在这么个地方找着你！哎呀，你这，
1: 兄弟，你这好赖也是个大当家的呀！你看你这，
0: 上家当家，
1: 别往那说，咱俩不一样啊！你是匪，我是人。
0: 不一样，这啥人？那匪呀！这别整这个了啊！哎呀，善财当家，还是说正事儿吧啊！这个我怎么就不敢相信，你嘴里的肥肉能给我吃啊？
2: 这事儿啊，我核实过了，错不了。我总觉着呀，这个劫周家的货。
0: 借兄弟你的威名啊！借我什么名啊？哎呀，江湖上都知道你跟周家啊。善财当家，这个周家的货呀，吃起来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2: 那是。
0: 杀富济贫，大家也都知道，这是我白龙的一贯作风。
2: 就是有一件事儿，我得弄清楚。您善财当家的，能让我吃几口？嗯，三七开，你三，我七。<笑>
0: 好，三七开，我三，你七。好，我能同意。但是我的兄弟们，他们可就不一定同意。
2: 啊，善财当家，您就别开我玩笑了啊！不是玩笑，三七开，
0: 宋克，
2: 啊，哎，兄弟，大当家的，干嘛这么着急呀？啊，今天呢，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厚礼。 你一看这份礼物，没准就能同意我刚才的提议。
0: 是什么礼物？

0: 把这箱子打开，快看看里头什么货！石头大哥，
1: ！
2: 怎么？
1: 嘿，
3: 什么东西？
1: 水刀。
4: 着上火了，
3: 是八路军
4: 啊！八路，且刀会敢劫八路？大哥，我们还打吗？
3: 八路军是抗日队伍，跟我们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弟兄们，撤！

0: 阿龙兄弟，你这是要干啥？枪放下！枪都放下！放下！冲！站住！站住！站住！站住！放下！放下！拿下！
1: 走！
0: 班长。
2: 我是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缴械投降，不再做土匪，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3: 大哥，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咱们有好多兄弟也身上都背着人命啊，要是落到八路军手里，肯定没有好下场。
4: 闭嘴！
0: 二当家的，我们打过交道，上次你被擒，我们对你怎么样？
4: 你没打我，一天三顿。
0: 好吃好喝伺候他。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都是穷苦人家出来的，为生活所迫，才落草为寇。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放下武器，我就绝不杀你们。
5: 放下，把枪放下。

0: 带领你的兄弟们接受我们的改编，走一条光明大道，抗日救国，保家卫民。既然邓团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单仁贵也不是不懂道理。
1: 在那山上也待了六七年了，也都住烦了，是不是啊？
0: 行，那我单仁贵就带着弟兄们下山，接受郑团长的收编，参加八路，一块下山打鬼子。郑团长说的，走一条光明的大道。弟兄们也算是没有白跟我一场啊。
2: 啊，只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说。
2: 啊，铁道会跟着我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收编以后别把我和弟兄们分开，我们可以独立编队。再一个，别把我的弟兄们交给周福源，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
0: 我答应你。
2: 好，一言为定。
3: 我们独立团是假扮着你们周府的伙计和保安队，押着一批假货骗单仁贵钻进了这个圈套。
4: 郑团长高啊。
3: 哎，
4: 给郑团长沏茶。
3: 哎，好。
4: 张团长请。
3: 啊，
4: 独立团剿匪有功，我想好了，这次一定要给独立团开一个庆功会。
3: 庆功会也只是形式，最重要的是周县长要多做些支持抗日的事情。
4: 那是当然，我是太岳的父母官，只要是对百姓有益的事情，我周福源责无旁贷。只是郑团长，这个铁道会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啊？
3: 单仁贵的铁道会已经接受我们独立团的收编了，从今往后太岳县就再也没有什么铁道会了。
0: 哎，郑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上次剿匪，铁道会打死了我好几个弟兄，你就这么把他们放过了？
3: 周院长，我今天来啊，也正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情。眼下大敌当前，抗日到了紧要关头，单仁贵有心抗日，我想不如让他将功补过，他的过去咱也就既往不咎了吧。再加上铁道会里的很多人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都是被生活所逼才上山做的土匪啊。
4: 既然郑团长已经有了主意，我看这事儿就不必跟我商量了。
3: 周县长，在剿匪之前你曾经答应过由我全权负责怎样处置铁道会。

0: 我想现在这样的结果，应该是皆大欢喜了。那他们骚扰老百姓、烧人家房子、抢人家东西，那都算了。
1: 铁道会打家劫舍，那是以往的事情。从今天起，没有铁道会，他们都已经是我们独立团的战士，大家一致抗日，保太岳平安。让他们在战场上戴罪立功。
2: 郑团长，
3: 如果他们当中…… 有罪恶多端的呢？我们八路军的政策是区别对待，凡是罪大恶极、犯过严重罪行的人，一经查实，绝不姑息。啊，
2: 郑团长，你就不用查实，眼下就有一个单仁贵那保镖刘大水，就是一个。
1: 这件事儿我略知一二。这个刘大水以前是王家堡的人。 不光是强奸妇女，还灭了一家7口人。当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当年依法判了他死刑，可是没想到他逃出去，跑到山上当了土匪。我呢几次派人逮捕，但都没有抓到。这下好了，独立团收编了铁道会，想必刘大水就在其中。只是不知道。
2: 八路军的政策，对这种罪大恶极的人该怎么处置？
1: 有这样的事。好，我马上派人核实。如果真像县长所说，我同意将刘大水交给县政府依法办理。好，郑团长果然是赏罚分明。不过，郑团长，对这个单仁贵，我比你了解，他可是一头。
3: 喂，不熟的了，你要小心，他反咬你一口啊！谢谢周县长提醒。要没别的事情啊，我就先告辞了。
4: 好，
3: 郑团长，慢走。
4: 好。
3: 县长，这郑川多了单仁贵这帮人，那势力可又变大了。
4: 单队长，你们铁道会的人都编进了单大队，以后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可是拿你是问了。团长，我这弟兄们呢，那是肯定听我的啊！你看见谁不顺眼了，你跟我言语一声，我给你收拾他们。我这弟兄们呢，
3: 什么你的弟兄们啊？
4: 进了独立团，就是革命战士，遵守的是革命纪律。你呀，再也不能用你那山大王那一套了。
3: 是是是，还是。 政委有深度啊，叫革命同志。革命同志啊，哎，哎哎，老子娘的站好了，没看见团长政委来了吗？啊，
4: 团长，政委，给弟，给革命同志整两句，同志们。 你们呀，刚刚整编，对我们八路军的政策和纪律不太了解。八路军是不看过去的，只看表现。只要大家安心抗日，遵守纪律，就是革命的好同志、好战友。谁要是目无军纪，影响抗日，他就要受到军纪的处分。我们八路军是奖罚分明的。
3: 纪律也是严明的，希望大家早点适应。哎，政委，八路军有啥军纪呢？这以前咋没跟我们说过啊？你们刚刚被改编，不要操之过急。政委是专门负责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以后你们可以多跟政委多学习、多交流，让政委给你们多讲一些。
4: 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抗日不就是打鬼子吗？用不着那么麻烦。这打仗谁都会，我们见得多了。
3: 刘大叔，你少他娘扯淡！那当土匪、占山头和抗日打鬼子能一样吗？
4: 哎哎，行，行了行了，别在这磨舌头了啊！
3: 没什么说的，散了，哎，啊，这政委话没说完呢。
0: 你怎么让队伍就散了呢？啊？要不，政委，我再把革命同志们再招回来。
4: 你招什么招呀？都散了还招？是，下回注意，下回注意啊，团长。回车了，行，你先回去吧。

0: 老郑，这单仁贵的部队不好带呀，要想把他们彻底教育好，我看有难度。
1: 万事开头难，这最难的一步我们都迈出来了。只要单仁贵能够端正抗日思想，其他的问题都好解决。
0: 我看他就根本端正不了抗日思想。
2: 老张，收编铁道会之前咱们讨论过，也做好了思想准备。这件事情急不得，只是时间的问题。眼下的形势你也知道，太原失陷，临汾失守，淞沪战役打了三个多月，结果上海也被小鬼子给占了。眼下的形势不容乐观啊，所以我们每争取一个人，哪怕多一杆枪，多一颗子弹，都有可能成为另外一番局面。收编他们是形势所迫。
3: 团长，张伟，
4: 张伟，黄豆子说你找我。
5: 是啊，站好了。
3: 一正，哎，你打谁不好，你要打周安邦？你知道周安邦在统一战线里的重要性吗？虽然你是在演戏，但你打了周安邦，你是犯了统一战线的错误，我要追究到底。
4: 团长，昨天收编铁道会，你说给我记头功，今天咋？
6: 政委在训话呢，打什么仗？啊！你犯这么大的错误，我没找你算账就不错啊，你还在这邀功你？
4: 不打周安邦，那不假装犯这错误，单仁贵那么精明，不把戏演真点，哪能骗得了单仁贵啊？
6: 骗不了就不骗吧，那不就是个单仁贵吗？你土匪头子，大不了带一个营把他们全给突突了，我飞点子弹，大不了再牺牲几个战士，怎么了？打土匪牺牲那也是光荣的。还有，没有单仁贵，我们打鬼子就打不赢了吗？另外，
0: 你收编铁道会，算你立了功了，我呢就不追究你了。哎，
6: 不能，还不赶快回去跟你爹解释一下当土匪的事儿。
4: 我爹他
6: 还不快去。
4: 是。
1: 政委，没事吧？
0: 老郑，我看你是戏越演越好了啊！刚跟单仁贵演完，又在我这儿装，你演戏上瘾啊！
1: 这事儿啊，你得容我向你解释。
0: 哎，不用解释了，你以为我真要处理他呀？我就是提个醒儿，我真是要处理他的话，你能拦住？哎，老郑，有件事情我必须向你说明，这个刘大水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对这种人绝不姑息。我提议你把他交给我，让我全权处理。
1: 好，不过这刘大水是单仁贵的保镖，要处理他，但也要注意控制铁道会的情绪。
0: 嗯，行。
7: 爱盘上开花，爱盘上红。
8: 回来了，爹。
7: 哎，你这是干什么了？
8: 啊，人家现在不是都抗日嘛，支持抗日，捐款捐物嘛。我把这个被子、褥子啥的，我捐了去。
7: 哎，那你弟弟回来干什么了？
8: 哎呦，人家汉头现在是大英雄了，你还担心人家回来了没有被子盖？
7: 哎，你不要说啊。这个汉头当了兵还真打出名堂来了，这点还真像他爹。
8: 哎呦，当初是谁嘛，拿这个棒棒追在屁股后边，不让抗日了，不让当兵了，那这会儿又像了你了。
7: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呢？啊，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一行打鬼子，那个高兴还来不及呢。啊，他爹要是个糊涂蛋，啊，还能有这么大的出息？你这个死女子！哎，捐款捐物，这是个好事了。

0: 王队长，进去啊。
1: 常政委，这是到了你的地界了，
0: 你把他给我叫出来。
2: 文大水，出来。
3: 政委，
4: 政委，
1: 常政委，我可以带走了吧？
3: 这是什么？
1: 哎，我说常政委，这些可都是你带的兵啊！啊，
3: 你看他们这是什么样子嘛？啊，
2: 主子。
5: 经审查，刘大水曾经杀了王家谱一家7口人，是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我决定让黄队长送到县上执行枪决。哎，
6: 弟兄们，郑团长亲口答应咱们大哥，不把咱们这交给周福源，这八路军说话不算数，他们要把咱们。
5: 你闭嘴！
6: 们，
5: 同志们，敢杀鬼子叫英雄，像刘大水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那就跟鬼子一样，必须死。谁敢阻拦，军法处置。
0: 王队长，人就交给你了。
5: 等等，
0: 刘大水，你现在已经不是八路，
5: 带走。
3: 政委，
6: 弟兄们，八路军说话不算数，弟兄们救救我！弟兄们，快叫大哥救救我！弟兄们，叫大哥救救我！八路军说话不算数。
2: 走，快，放了大家。
3: 不行，
2: 跟着，
3: 分
2: 清楚，为啥把俺卖给周福源？
3: 走，
2: 啊！团长在开会。
7: 团长出来！
8: 问问他，干嘛把我们卖给周福源？

0: 什么叫卖给周服务员了？你怎么说话呢？啊呸！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也都是八路了，老子们不是土匪，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呢？
1: 单队长，现在团部在开会，有什么事儿，咱等团长散了会以后再说，成吗？
2: 等等，对，咱们先等。
0: 哎，单队。
3: 单队长，来，先喝口水。今天事情呢，我听说了。你要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向我反映吧。
2: 当初收编铁道会的时候，你亲口答应过我，要保证弟兄们的安全。可现在呢，常政委带着黄队长去压人了，把刘大水给带走了。刘大水的事儿。
4: 是我点的头，郑团长，你答应了。你这是把我的弟兄给卖了。
2: 郑团长，你先别激动，你容我解释。刘大水的事儿情况特殊，八路军的政策是区别对待，凡是罪大恶极、有过严重罪行的人，一旦查实，一概不能姑息。这是八路军的纪律。
5: 不是针对刘大水一人，任何战士都得严格遵守。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 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
7: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

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

0: 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 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 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冰城谍影，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2: 暗战无声，
4: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5: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2: 一步一险。
6: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2: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6: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Hello，
0: 颠覆想象，顶级精神科专家的解压神器，竟然是逛菜市场。
7: 真的吗？
8: 我觉得菜场很治愈。
0: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抑郁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9: 这个真相确实令人痛心。
10: 阳光形象不代表内心无痛。
11: 抗抑药既不会成瘾，也不会让人变傻。
0: 拆解全年龄段难以诉说的心灵困境。
12: 直升机式的家长，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13: 那内向孤僻。
7: 来源于你、啊，
13: 来源于你。
9: 体重半年之内减了30多斤，如果再吃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0: 不用吃药，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的抗抑郁动作。
9: 蝴蝶拍，
7: 就是没有其他人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拥抱一下自己。
0: 科技治愈心灵的未来，你期待吗？人机激烈辩论 ，AI 能否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治愈
12: ？AI 是我们的重要的辅助工具，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代替对患者的面诊。
14: 我们不能妥协，大家团结起来，不用害怕他们。
15: 哎呀，李副县长，你看这铁道会告示都贴出来了吗？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只要不交钱，哎呀，这铁道会怕是要杀人了吗？
16: 哎呀，李副县长，这咋办呢？你得帮帮忙啊！
14: 乡亲们，大家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管到底。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长乐
2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0: 康康健
21: 用九方，
20: 全股票
21: 用九方，
20: 速效益
2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0: 九方。
2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0: 用相当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队长，团长怎么说？是，招呼酒了啊！队长，咱的地方没酒啊！啊呸！
1: 李团啊，一点都不打扰啊！我们今天这儿啊，难得这么清闲。
2: 团部的参谋和干事们呢，都去参加定期的军事训练去了，涉及打靶拼刺刀。说吧，什么事儿？
3: 我还是不太好意思。哎呦，
2: 李天儿，你这就见外了吧？啊，咱就说这次关于周副员态度转变的事儿，你的功劳可真不小。亏的是你去找了周校长，周校长的劝说，那是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咱们也都不是外人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
3: 张团长，你和你的队伍们，到了我们太岳县，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我跟你们学到了很多道理，很多革命道理让我觉得醍醐灌顶，我真心觉得我学得晚了，所以。
2: 所以，想请您看看您的独立团的战士，什么时候不忙，有空的时候，能到我们学校去给我们的学生们也讲一讲革命道理。我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哎呦，这是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好事儿啊！抗日嘛，啊，抗日，全民抗日，抗日不光要团结像周县长这样的人，这些革命道理。
4: 也要从娃娃抓起。谢谢郑团长，
5: 长官。
2: 哎，李英，
5: 雨田，
6: 李英姐，
2: 你怎么来了？
6: 给你带好东西来了。
2: 什么好东西？
6: 拿。
2: 哎呦，
6: 交通员从省城带回来的，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
5: 这么多的铅笔，
2: 这是雪中送炭啊！我都快断字了，这是我的补给啊。
6: 我还有更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呢。
2: 什么好消息啊？明天呀。
6: 我就要动身，离开太岳，
2: 你去哪儿啊？
6: 去延安。
2: 延安？不是，延安不是革命圣地吗？延安还有毛主席呢。你能见着毛主席吗？
6: 我这一次去啊，就是参加中央组织的干部培训班。我不光是能见着毛主席，毛主席还要给我们讲课呢。
2: 哎，真的？那林姐，我也去不了延安。
6: 你把这个给毛主席带去吧，让毛主席尝尝我们太岳的特产。
2: 好。
6: 哎，郑川，我这次去延安，雨田都有表示了，你就没什么表示啊？
2: 表示？
6: 嗯，
2: 有啊，五月鲜花。
6: 好，就五月的鲜花。

0: 这一次来延安，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听了主席的持久战理论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建设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我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恨不得马上插双翅膀飞回太岳，把军民都动员起来，建立一个坚固的敌后根据地。哎呀，我这块磁铁呀，已经等不及要吸收抗日的新鲜力量了。
1: 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发表，指出了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扭转了国内存在的亡国论和速胜论思潮，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成为了指导抗日取得最后胜利的战略思想。黎英在延安的学习结束了，他带着在延安学习的经验渡过黄河，回到了太岳根据地。
0: 主席还说，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源就存在于民众之中，光是这句话就让我受益良多。你们看啊，我们西盟会在之前也深入群众做了一些动员工作，但光是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和群众的联系还不够多，不够紧密。今后不光是西盟会，独立团在这方面也要多下功夫。只要我们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我们在太岳的脚跟就能够站稳，就谁也动摇不了了。那样，我们还怕打不了胜仗吗？
2: 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持久战？而且这个久，到底是多久？
0: 这个问题，在主席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也问过他。主席就这个问题跟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对于主席的思想，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就拿我们现在太岳的情况来说吧，我们的武器不如敌方，和他们在战场上一对一未必打得过，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是短时间内扭转不了。
3: 你不吃肉吗？就该吃点葱油。
4: 哟，大当家的，你
5: 小同志
4: 啊？对对对对对，仁贵同志，你这当了八路军，怎么他们不管饭呢？
5: 等，也没事找事儿啊，老子今天心里烦着呢，别找我。
4: 你心里烦，我还不痛快呢。你打死了我好几个弟兄，那几个小寡妇天天找我哭着要人呐，啊，你可倒好啊，拍拍屁股当了八路。
5: 等，也没事找事儿，有事儿找我们郑团长去。
4: 找郑川？行啊。不过我看这个点儿正是八路军操练的时候，我听说八路军的军纪是很严的啊。你大当家的，哎，不不，哎，这个仁贵同志作为八路军啊，在操练的时候自己出来打牙祭，这算不算违反军纪啊？啊，郑团长管不管你啊？啊，你他妈的，你要干什么？
5: 我告诉你啊，老子他妈是有纪律的，要不然我站在一边站去。
4: 哎，你。我管他要了，我没管你。

0: 我不要，不要还不行吗？这都什么人呢？
1: 县长，过去就是借给单春贵个胆子，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和咱们对着干呢。啊，现在又郑川给他们撑腰，这他现在居然骑在咱们头上拉屎撒尿了。啊，哎，县长，这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他单春贵这么干呢，那就是打您县长的脸，是和您过不去呢。
2: 我说你啊，没事去招惹那单仁贵干什么呀？
1: 县长，您能咽下这口气啊？啊，单仁贵怎么对付咱们保安队，怎么对付您县长的，您都忘了？现在郑川千方百计的扩充实力，将来他又在太岳一手遮天的。
3: 哎，你说的不对啊。那郑团长他可不是为了扩充实力一手遮天，他是想让这个铁道会跟他们一块打鬼子。
1: 这个地方轮得上你说话吗？啊？
3: 啊，你说的不对，我肯定要纠正你啊。
4: 宋雨田，
3: 啊，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出去。
3: 哦，那您不喝茶啦？
2: 我不喝，你出去。

0: 你看看，你看看，一个丫鬟都敢和您县长顶嘴了，都是李英给穿罪了。有郑川和李英在啊，咱们就一天好日子都没法过。
1: 宋玉田，一个丫鬟还想翻天了？只是现在，他跟李英走得太近，我们这儿的话很容易传到李英耳朵里。哎，在家里说话都不方便。我早就想把他撵出去了，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办法。这件事儿还不能弄得太僵，免得节外生枝。
0: 那为今之计，只能等待机会了。
1: 算了，不跟你说，你不懂政治。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0: 你现在去通知一下大家，一个小时以后在总部开会，我要传达一下从延安带回来的精神。
1: 好，
0: 去吧。
2: 依林姐，
0: 雨田啊，你怎么来了？
2: 我一直在这等你呢。
0: 找我有事儿啊？
2: 啊，你从延安回来了
0: 啊？
2: 那你见没见着毛主席？
0: 见着了呀，毛主席还亲自给我们讲课呢。
2: 毛主席亲自给你们讲课？
0: 对呀。啊，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说吧。
2: 林姐，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哟，这么严肃啊？
2: 嗯，
0: 那我得好好回答你这个问题。宋雨田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2: 真的？
0: 嗯，那还有假？郑川说了，我走的这些日子啊，你的进步很大，也做了不少的实事，现在都能独当一面了。
2: 林姐，
0: 啊，
2: 既然你和郑团长都觉得我还算是个好同志，
0: 嗯，
2: 我能不能再次申请加入西盟会？
0: 雨田，
2: 嗯，
0: 是这样啊。其实呢，你的主观条件已经很成熟，
2: 嗯，
0: 思想上呢也很有进步，但是你现在还是州县长下的帮佣，这个身份暂时还不能丢，所以雨田，你耐心点，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正式吸纳你到西盟会，好吗？
2: 嗯。
0: 怎么啦？我们未来西盟会的宋雨田同志不高兴啦？
2: 我就是想为抗日出点力。
0: 好，那这样，这一次建立太岳根据地联络工作，你也参与进来，你就负责敌占区沁县的联络工作，怎么样？
2: 真的？
0: 嗯，
2: 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
0: 好，雨田，抗日工作不分轻重，也不论出身，
2: 嗯，
0: 你一定要有耐心，
2: 嗯，
0: 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批准你正式加入西盟会的申请。
2: 谢谢林姐。
0: 走，现在就去参加我们的会议。
2: 现在
0: 啊，这个会议可是相当重要的，我要传达我从延安带回来的精神。
2: 哎呀，林姐，我会写字，我给你们做笔记。
0: 好。
3: 周表哥，你进来可好啊？我王五贵，在太原做生意的那个，您四舅妈的二堂弟，是我姨夫，咱们见过面，还一块喝过茶呢。
4: 哦，是你呀，王富贵。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还真没认出来。哎，什么时候跑到太原县的？
3: 哎呀，太原待不下去了，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所以啊，我就索性带着我那傻儿子拖家带口的逃出来，想到武汉去避避风头。这不是正好路过咱们太岳县吗？在这儿待几天。
4: 哎，对了
3: 啊，
4: 你儿子现在怎么样？有没有成家呀？哎，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呀，富贵啊，说说你儿子的情况。
3: 我那傻儿子呀，当初日子还太平的时候，我就想着给他寻回一门亲事，这门当户对的话，谁敢把闺女嫁给他呀？这条件差的，我家那位又总不情愿，老觉得丢了份儿，这么一来二去的，就给耽搁了。如今这兵荒马乱的，逃命的都赶不及，哪还顾得上给他娶媳妇儿啊？
4: 逃难固然要紧，但婚姻大事也不能耽误。富贵，你要是信得过我，这件事儿我来做个主。
3: 真的？
5: 管家。
3: 哎，老爷，您回来了
5: 啊。宋雨田最近在干什么？
3: 哎呀，一整天都没见他的人影。他现在是抗日积极分子，他的弟弟又是为收编铁道会立了功的大英雄，整天是脚不沾地儿的，我也不敢吩咐他干什么了。我这个管家呀，是连个小丫鬟也管不了喽。
4: 这样吧，你马上去趟石板村，把宋老爹给我找回来。
3: 哎，好嘞，老爷。
5: 宋老爹，算起来，你家雨田在我们家干了有六年了吧？
1: 六年，零一个月了。
5: 按照我们两家的契约，他应该干满十年，对不对？
1: 对着呢，对着呢，那还干了树影影的，没错。
5: 前段时间，你家憨头在学校门口大庭广众之下打了我家安邦，这事儿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们憨头糊涂，糊涂蛋。
5: 你家雨田勾引我家安邦，还让你家儿子憨头打了一顿，你觉得这事儿公平吗？
1: 不公平。哎，憨头糊涂，雨田也是个糊涂。
5: 宋老爹，我今天找你来不是要跟你算账的。哦，谢谢啊。雨田这丫头啊，我也不是要说的是，但是这丫头大了，好嫁嫁人，不嫁人就有什么事儿？
1: 对，
5: 这人家我已经找好了，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原本呢在太原做生意，他家有个儿子，人憨厚老实。你家雨田嫁过去，不会受委屈。
1: 你县长亲自给我们雨田报媒，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了？就是我们两家还没有见面呢。雨田看不看？哎，那都是闲的，让我看一下，我心里也就踏实嘛。哦，哎
5: 呀，是啊是啊是啊，我也知道咱们这些当爹的都不容易。你看，我家安邦岁数也不小了，我们一直想给他物色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儿。只有这门当户对了，这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过得好。你说是不是？
1: 对着呢，对着呢。
5: 可就是玉田啊，把我家安邦的心给搅乱了。
1: 那么玉田糊涂。要是赶快嫁了人，这个念头也就断了，也就再不会胡思乱想了。哦，
5: 宋老爹，既然现在有这么一门称心的婚事，我看啊，你就替雨田做个主。只要雨田嫁了人，我家安邦就死心了。你说是不是？
1: 县长，你放心，雨田这个婚事我做主。
5: 这就对了。富贵啊，这件事儿我总算替你办成了。宋老爹已经同意把女儿嫁给你儿子，而且字据都签了，你就放心吧。啊，但是有一点，你们不是要去武汉避难吗？等亲事一成，立马就走，一天都不要耽搁。
6: 那是那是，都听表哥的。
5: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我保媒完全是为了积德，不是为了。
6: 就一点保媒的谢意，也就够您喝碗茶的。今后啊，麻烦表哥的事儿还多着呢。
5: 那就谢谢了啊。
7: 哎，快点，快快快，
8: 迟到了。哎呀，
7: 迟到，快点快点快点。哎，
8: 别动。
9: 你们队长呢？
7: 我们大哥他我们队长马上就到。

0: 团长，你看这天啊，真他娘的冷！哦，好，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啊！哈，来晚了。
1: 啊！你们谁惹团长生气了？啊！是不是你们俩？
2: 单队长，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吗？你整整迟到了15分钟。
1: 啊！为这事儿？哎呀，团长，这不就15分钟吗？ 少练15分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你呀，就别太较真了啊。你看这天儿一天天的冷了啊，这么冷的天儿，哎呀，还起这么大早操练，这就是铁打的身板，这也扛不住啊，是不是？哎，团长，我看呐，你这条规矩定的可真不太好。你看看啊，哎呀，自从投奔了你独立团，吃没吃好，这想睡个懒觉吧，这也睡不成。你这。
2: 也太不仁义了吧！进了独立团，你就是独立团的兵，就应该遵守八路军的纪律，绝不允许吊儿郎当，想训练就训练，不想训练就溜号，不想上课，你就明目张胆的喝酒闹事，这都是你干的吗？
1: 怎么着？你这是要跟我算总账啊，是不是？ 那行，咱们俩就掰扯掰扯吧，啊！哎呀，这个啊，你让我们打鬼子是不是？我们来了，让我们训练，我们练了呀，是不是？我单仁贵可不欠你挣20000贯文钱了吧？再说了，这个小鬼子他也没杀我爹娘，也没杀我的女人，我不也照样喝出来跟他们干吗？准备是不是？
2: 这还要怎么着？
1: 展示官，你是对我们的军规不满，还是对这里的食宿条件不满，还是说你对我郑川不服？老子都不满。自从投了八路，啊，吃没好吃的，这穿没个好穿的，这衣裳，你看这里头有多少棉花？这冬天了，这不还不冻死人呢？这个啊！ 再说这吃，这多少天没见着荤腥了？这个啊，这都掉膘了呀！这，哎呀，酒不让喝，这个肉也没得吃，还整天的这个练那个的，这什么日子呀？这就整天就纪律纪律啊！韩东，到，今天迟到的这三个人，罚站1个小时，1个小时之后。
3: 到村头集合。是。
4: 顶出来，向左转。
1: 跑步，走。
3: 拿着鸡毛当令箭，这迟到了还要罚站。哎，单队长，执行命令，罚站。
4: 立正。
5: 迟到了还要罚站，这八成就是看不起咱弟兄们的。好，今天的课就到这儿。立，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哥。哎，下课了。
5: 哎，咱们坐下聊聊。怎么样？还习惯吗？习惯，而且也喜欢，给孩子们上课有无尽的欢乐。那就好。所以当初我就说啊，你一定没有问题。哎，你能不能以后？ 西盟会了，然后那个黎营组织什么活动，你也少参加，尽量不要抛头露面，好不好？
6: 为什么呀？西盟会是给老百姓办事的组织，而且我帮林姐也是等于给抗日。
0: 出力，多好的事儿啊！你怎么不支持我了？这些我都明白，我一直都支持你。可是我觉得我也有我的道理，我想呢，你就听我的劝，还是不要老去了，好吗？
2: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 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

0: 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又不放心，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

0: 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请党参黄芪

0: 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善人贵就没安好心，还伏击了我，我差点把命都丢在那儿啊！
9: 善人贵这个妈蛋，我给放了他一条生路。
10: 这儿的东西一样都不能动，撤吧。
11: 啥？团长，那这也太便宜土匪了，那这善人贵肯定会卷土重来，欺压百姓。
10: 我要的就是善人贵回来。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长歌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做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不是说过人人平等的吗？而你还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由，我有我自己选择的权利啊。
1: 雨天，跟你说实话吧，就是因为你啊，老是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天天往西门会跑的，我爹特别生气，而且他都跟我说了，说你要再这样，他就把你嫁给那个傻子，就老王家那个。
0: 老王家的傻子？
1: 是啊。
0: 你骗我。
1: 我没有骗你。你爹把自己都给签了，所以你真的得好好考虑一下说的话。只要你不再要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爹这边我来替你说，好吗？
0: 我爹把自己都签了。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逗我。
1: 我从来没骗过你，听我的话。
0: 这不可能。
2: 哎，雨田，雨田，
3: 老爷回来了。

0: 老爷，喝点茶。老爷，本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说。看你今天不高兴，那改天再说吧。
1: 小红，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0: 老爷，我是想跟你说说宋雨田那个丫头的事儿。
1: 宋雨田，她又怎么了？
0: 虽然我跟宋雨田也不对付，看着她跟大少爷勾勾搭搭的也不顺眼，可是我听说你要把她嫁给一个傻子，这样不合适吧？
1: 宋雨田这丫头跟大少爷的事儿，在外边传的是沸沸扬扬的，闹得我们家里也鸡犬不宁的。我把这丫头嫁出去，不是件好事吗？
0: 老爷，你知道大少爷是喜欢宋雨田的，这事儿得慢慢来。你要是真把宋雨田嫁给傻子，这大少爷不给你闹翻天了？
1: 他敢。
0: 老爷，这
1: 好了。

0: 雨田，怎么了？
1: 啊，林姐，我有事儿跟您说。
0: 现在这个单仁贵的手下呀，偷了老百姓的鸡当下酒菜，这哪还像抗日的队伍呀？我得赶紧去看看。啊，有什么事儿你等我回来再说啊，等我回来。

0: 真扫兴！我又没让你来，你来干什么呀？
1: 对不起，太太。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太太，我知道你平时不喜欢我。从我进了周家，你就一直不待见我。可是我今天真的有一件事情得求你，只有你能帮我。
0: 我知道，你是说老爷要把你嫁给那个什么，就是嫁给那个傻子的事儿，是吧？
1: 嗯，您救救我吧！只有您能跟老爷说上话，您帮我说句话吧，
0: 宋雨田。其实我一直也不喜欢你，可是看见老爷要真把你嫁给个傻子，我也觉得糟蹋你了。老爷跟前呢，我是可以给你说个情，但是老爷同不同意，那就不好说了。
1: 谢谢太太。
0: 可是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可以帮你。
1: 谁呀？
0: 大少爷呀。
1: 大少爷。大少爷平时最听老爷的话了，他肯定帮不了我。
0: 这个家的事儿你不知道，老爷听大少爷的，
1: 真的。
2: 假如我是一只鸟，
3: 假如我是一只鸟，
2: 我也应该用沙哑的喉咙歌唱。

0: 爹来了，你也不给沏杯茶。
1: 爹，我这忙着呢，您就先喝我的吧。
0: 阿邦，这几年你觉得你这个校长当得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挺好的。哎，你当初办这个学校的理念叫怎么说的？
1: 好学力行，开启民智。
0: 嗯，想起来了。

0: 开启民智，那你这个民智开启的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觉得不好。别的不说，就说我们家那丫头宋雨田以前是什么样啊？规矩、懂礼、勤快。你看看她现在，自从开启了这个民智，成天跟那些大小伙子在一起，男不男女不女。
1: 爹，你要不提他，我今天还不想说。但是我告诉你，宋雨田绝不可能嫁给一个傻子。
2: 放肆！
1: 爹，这是在学校，请你文明点。
0: 全乱了，都要造反了。
3: 今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吃的是谁给的？我们的穿的是谁给的？那都是父老乡亲给的。我们的身后是谁？我们为谁而战？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为我们的家园而战。
4: 左营长讲得太好了。
5: 那当然，我414团可是国军的精锐部队，一个个都是好样的。左营长，陆小姐表扬你呢。
3: 那都是团座教的好。
5: 请屋里说。
4: 好。
3: 看什么看？没见过美女啊？行。
6: 走啊。
7: 是。
6: 阿云，阿云，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8: 几个月不见你，你都瘦了。
6: 郑长生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只要能挡住鬼子，受点苦不算什么。阿云，你怎么忽然想起来看我？是不是太岳出什么事了？
8: 没有，郑堂娘在太岳啊打了好几次胜仗呢，暂时呀挡住鬼子的攻势了。我是因为接到了父亲的信，到西安呀接受一批物资。
6: 婉云，你真好，千里迢迢的给414团送物资，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
8: 四国，这批物资不是给你们的。
3: 那是给谁的？
8: 是给八路军和西盟会的。
3: 八路军？
8: 嗯。
3: 为什么呀？
8: 因为他们更需要我们的这批物资。
6: 八路军缺枪少弹，从来都是如此。就凭他们的战斗素质，就是有了这批物资又能怎么样？我看是杯水车薪，难以挽回大局。美云啊，你说过，你的支援要用在刀刃上，只有我的部队才是那把好刀。像八路军那种野路子部队根本就不适合。
8: 志国，其实我以前跟你一样，我也看不起八路军，我对他们有偏见。可是你知道吗，我通过这几个月啊跟他们接触下来，我发现我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太片面了。你说八路军是野路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部队还打赢了好几次胜仗呢。其实说实话，志国，我觉得这一点啊，你真应该跟郑团长学习一下他们成功的经验。
6: 我向他学习？不是八路军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会游击战吗？日本人大规模的进攻，光靠游击战能挡得住吗？是，他们是打了胜仗，那又怎么样？太原、临汾不都丢了吗？
8: 志国，我不明白啊，在这种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在坚持什么？你高傲什么呀？是，我不懂战争，但是我知道八路军那是保卫国家的部队，我觉得他们更适合我的支援。
6: 曼云， 几个月不见，你怎么变成这样？他郑川是你什么人？你为什么要维护他、偏袒他呀？
7: 我没有维护谁和偏袒谁，我说的这都是客观的事实。志国，我知道你看不起八路军，但你的部队又怎么样？如果你的部队真的是一把好刀，你们就不会一退再退，退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别吵了，再吵下去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只会加深我们之间的隔阂，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阿远，我是堂堂的国军团长，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撤退是我必须执行的命令，有的时候我也很无奈，你能理解吗？看看有没有变亮，
1: 烟斗没有变，是你变了。
0: 是我变了，我变得更爱你了。
2: 夜长梦多，我已经跟王虎给说好了，明天你就把宋雨田绑了，直接送到武汉，生米煮成熟饭，这事就成了。明天你带几个人把事情办得利索点
3: 啊。县长您放心，您吩咐的事儿我一定办得妥妥当当。

0: 周太太，宋雨田呢？雨田去庆县联络工作去了，这可怎么办呢？
1: 怎么了？你找雨田有什么急事吗？
0: 李主任，你是西盟会的领导，这件事儿你可不能看着不管了。虽然我跟宋雨田不对头，但是我也不能看着这么个黄花大姑娘就这么给毁了。

0: 刘县长，这事儿是一手撮合的，你得跟我做主啊！你说你，剿匪你不成，现在连个丫头都逮不住，你能干什么？啊！我看你这个保安队长，趁早别干了。
1: 哎呀，王老板，这事儿你可不能怨县长啊，都是独立团他们吃饱了撑的，连老婆上炕的事他们都管啊！
0: 真把咱太岳县当成他们家的，根本没把咱们县长放在眼里嘛！你闭嘴，这没你的事儿。富贵啊，我是真对不住你啊！我是好心好意的为你保媒，可是这么点事儿都让我给办砸了。我这个县长当的窝囊啊！
2: 你堂堂县长，自然是呼风唤雨说一半。八路再能耐，他还得看你县长的面子呀。我看啊，只要你去说，八路不会不答应的。
0: 表弟啊，这件事我是劳心费力给促成的。为了说动雨田他爹，我这一挥手，把他的债都给免了。我问你要了一分钱没有？
1: 别的我不管，只要能给儿子娶上媳妇儿，你是县长，难道还管不了几个八路？

0: 事情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再让县长出面，那可不太合适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就不管了？
0: 哎，不不不，马老板，你别急嘛，啊，那宋雨田是他爹亲自签的字据，许配给你们王家，是吧？那是合理合法的，啊，他独立团权力再大，他大不过一个李字吧？你拿着字据找他们要人去？
1: 那怎么？不，不行，不行，那可不行。秀才与盗兵有理说不清，宋田找了独立团的靠山，我拿当兵的要人啊！他们手里有枪，我可不敢跟他们对着干。
2: 那倒未必，独立团现在到处收买人心，他们不是说要为老百姓做主吗？宋老爹签字画押的字据，那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难道独立团还把白的说成黑的不成？我看你啊，就是拿着字据去找宋老爹要人。你放心，我这个做县长的不会让你吃亏。
0: 王老板，咱太岳县还是咱们县长说了算，有县长给你撑腰，还怕啥呀？
3: 把这个马上发给总部。
4: 李佳，你刚才说你爹和别人已经签了字据。
5: 嗯，我安邦哥跟我说的。周团长，我爹要是已经签了字据，是不是就不能反悔了？要说反悔，我爹舍不得坐牢。
6: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早不行卖姑娘了。你是一名要实现自我解放的新女性，你爹签的那个字据怎么能够决定你的命运呢？
3: 李莲儿，你现在身体虚弱又受了惊吓，别想那么多了啊，有我和你林英姐呢。
5: 可是郑团长，我是这么想的，他们背后有周县长支持着，周县长是他们的黑后台，我怕你们为了我得罪了周县长，革命工作没办法好好开展。要不这样吧，你们别管我了。
3: 你看看啊，这雨田年龄小但觉悟挺高啊，
7: 是
3: 考虑问题都从大局出发。哎，雨田，我问你，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吗？
5: 为了打鬼子。
3: 那打完鬼子呢？
5: 打完鬼子，
3: 难道我们打完鬼子这革命就完成了吗？如果我们只是赶走了鬼子，而我们的农民兄弟依然受地主的剥削，工人阶级仍然受资本家的压榨，女人在社会的地位低下，没有自由，没有权利，你觉得这样好吗？
5: 这样不好。
3: 所以啊，我们的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打鬼子，还要改变社会中那些黑暗腐朽的东西。你爹就凭一个字据就把你嫁给了别人，这本身就是黑暗腐朽的，是我们坚决要清除的。
6: 没错，包办婚姻是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毒瘤，是对自由婚姻的干涉和破坏，必须要清除。
5: 哦，那照这么说，我的婚姻还成了革命的一部分了。

0: 的字据我已经带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你心里应该有数吧？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那我们就要带着字据去县政府找县长讨公道。
1: 我说亲家，我们家虽然穷，可是脸面那还是很要紧的。

0: 我说了，要把玉田许配给你们一下，我就保证让你儿子能娶上媳妇儿，也发祥。
1: 那独立团那边怎么办？
0: 这个团长呢，我说，我就不信了，他玉田还能上天？玉田，你在哪呢？
2: 哎呦，宋老爹，您来了，我正想着去拜访您呢。你看看你们家雨田，见了您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
0: 死女子，你给我下来！
3: 我不走，我就是不走。
2: 平罗，那个郑团和曼云不是来找你的吗？你快去吧。
4: 哦，宋老爹，您先在。
0: 哎呀，林副县长，你就不要忙了。我找雨田有个事，你就让我把他带回家啊，其他的你就不要管了嘛。
2: 宋老爹，这事我知道。可是我还听说有人光天化日的就敢雇了打手去绑人呢。
5: 林县长，你这话说的不公道。宋雨田和我儿子的婚事立下了字据，那就是合情合法，这事儿不用你们外人管。
2: 这事儿我问过雨田，他对这桩婚事好像不大情愿。
0: 什么情愿不情愿的？自古以来，婚姻大事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快快走走走走下来！
3: 我不走。
0: 你还上天呀你？啊！
3: 我也不嫁，打死我也不嫁。
0: 你想甚了你？
3: 林姐，我爹这是不是包办婚姻？这是不是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2: 宋老爹，现在不是旧社会了，婚姻自主。雨田他不想嫁，您干嘛非逼着他呢？
0: 雨田呀，你说你想甚了？啊，你不走是不是舍不得离开人家周家？
3: 我不是，郑团长都说了，婚姻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你这是包办婚姻，你是不对的。
0: 哎呀，人家是什么人啊？人家是有钱人，咱们是穷人，不是一回事，知道不知道？哎呀，你想甚了啊！快走，快走，走！
3: 林姐，王老板他儿子是傻子，我不嫁给傻子，我绝对不跟傻子结婚。爹，你让我嫁给一个傻子，你那是救我呢，你那是害我呢，你把我推到火坑里，你还以为我不知道？我就是不嫁，我就是要跟上林姐去抗日，干革命。
5: 我们王家家大业大，能委屈了你呀？一个大姑娘，干什么革命啊？
3: 你个傻子都能娶媳妇儿，我一个姑娘家咋都不能闹革命？
5: 你，亲家，你看看，你听听，你这闺女，你到底能不能做主啊？
3: 哎，你爹，
0: 倒放，倒放，
5: 你别管，你别管，别管，我，
0: 哎呀，你给我回去，
3: 我不去，
5: 哎呦，别管，你别管，
3: 我
5: 走，
3: 不去，我不去，
5: 走，
2: 走，我原来你这是干什么？宋老爹，
0: 那不行，把我领快走，
3: 宋老爹，
0: 走，
3: 爹，
0: 走，
3: 爹，你咋样？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3: 不要，宋老爹，你说什么？
0: 走回来！
3: 宋
0: 老爹，哎呀，郑团长，这是我家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嘛。
6: 哎呀，宋老爹，您消消气，消消气，这是您的家里事，按理说呢，我不应该管。但是你看我来了，你容我说两句好吗？啊，宋老爹，您是长辈啊，我哪说的不对的地方呢，别往心里去。这雨田她是你的亲闺女，你怎么眼瞅着让她往火坑里跳呢？
5: 哎哎哎，郑团长，什么意思啊？难道是看不起我们王家？我知道你是独立团团长，是个大官，我们这平民百姓的胳膊拧不过你的大腿呀。
0: 咱你看，给我脸上难看的嘛？你看我跟人家说好的，我就要把闺女嫁过去嘛，你说是不是嘛？
6: 宋老弟，你别生气啊，消消气。我呢，今天来不代表独立团，我代表我个人。王老板，宋老弟。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9: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0: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 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2: 领到了，领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 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船头，你听你爹一句话，别当那土匪了，快回来吧，给郑团长那个错，他会放过你的。
1: 我不去。
2: 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你说，啊，铁道会跟着我这么多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收编以后，别把我和弟兄们分开，我们可以独立编队。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呢，今天来不代表独立团，我代表我个人。王老板、宋老弟，给我点面子，好吧？这件事情呢，你们再好好商量商量。
1: 周团长，我知道你们对玉田好，啊，玉田跟着你们参加革命，啊，我也同意。可是他跟着你们闹革命，那也不能不嫁人嘛，你说吗？
0: 是啊，宋老弟，这不是说不让嫁人呐。
2: 这要不让嫁人，这罪过就大了。我们呢是反对买卖婚姻，我们提倡婚姻自由。
3: 是啊，宋老爹，你不能让一个抗日的革命青年嫁给一个傻子呀！
4: 对，你让抗日革命青年嫁给一个傻子，就是反对抗日。
0: 你看吧，我跟这个县长说好的啊，白纸黑字你还摁了手印呢，这咋办呢？
5: 你摁了手印，你那就是卖闺女。
3: 你好，你就是王老板吧？
0: 你是谁呀？
3: 我是宋雨田的好朋友，你们的事儿我也都听说了。那个，您看这样行不行啊？宋伯伯签这个字据不就是为了还债吗？这钱我还了，我双倍还给你。你呢，把这字据还给宋伯伯，也还给我们雨田一个自由身，行吗？
0: 我王家不缺这点钱，要的是个儿媳妇。你们，你们要是实在不肯交人，我找县长要个说法去。
2: 王老板，
0: 在你看，你看。
6: 你个个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没什么可耽搁的了啊！
0: 青天大老爷英明，青天大老爷英明啊！
1: 周县长，今天请你做个中间人，就是看是不是还能有别的解决办法。
6: 李副县长，虽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啊，但也得有个章程在。宋老爹签字画押的字据是真的，那就有效率，有效率就得按照他办。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1: 雨田他有婚姻自主权，这件事情不是他自愿的。周县长，您给说和说和。

0: 能不能各退一步？你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向是帮理不帮亲，这次句有效。王家呢，想按照自己说的办，我挑不出错来。你呢，要替宋家出头，我也不能拦着。但是有一点，林副县长。
1: 你和郑团长现在的义举一动，太岳县的老百姓可都看着呢。你们不能徇私，如果你们偏袒谁，或者委屈谁，恐怕影响都不好吧。我知道，我知道。那么人虽然穷，穷还有个穷字起嘛，是不是？啊，你放心。
2: 玉田，你说你不嫁王家，你还想嫁谁了？啊，你还想在这儿当少奶奶了？啊，你没有这个福气，你就认命了吧。走，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快走，快走！哎呀，
1: 行了，不要丢人现眼了，快回去吧，走吧。
3: 大孙子，我也不嫁。
1: 哎，你是不是让我敲你的头脑啊？你跟我站住！
2: 我就是不嫁。
1: 你还上天了你？啊？
3: 你还上天了，
1: 快站住！
3: 放肆！
1: 这是县长办公室，不是你们农家小院儿。
0: 不懂规矩，都给我出去！
3: 这，
0: 我说了，我死我也不嫁。
1: 哎，你该。
0: 爹，我听说老王家这两天就要把雨田接走，凭什么呀？俺帮我告诉您，宋雨田就是一个下人，农民的女儿，她这辈子都别想进我们周家的门。
1: 农民的女儿怎么了？雨田的思想进步，积极向上，她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啊！
0: 少来，我还在呢，只要我有一口气，你们俩就休想。
1: 爹，您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他，怎么就不能成全我们俩呢？
4: 我不想破了祖上的规矩。那这个规矩我就来破了，爹我还告诉你，这辈子我非他不娶。
1: 好，明天我就把你送到延长官那儿，我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他。
4: 愚昧！干什么呢，大少爷？还学会偷听了是吧？
1: 我没有，大少爷，
4: 不是，老爷我。
0: 你来的正好，你给治国写信。
4: 啊，老爷，写什么呀？

玉天，你就吃上一点嘛！你看面都凉了吗？你看那把宝宝都准备好了吗？咱们吃了，还要赶路了吗？

我知道你不高兴，心里难活了，要怨你就怨你爹，谁叫你爹是黄河上搬船的老扫帚了，你就认命吧。一天我的清淡淡，你就吃上一点嘛，吃得饱饱的，趁着天亮咱们还要赶路了嘛。哎，你要是早一点嫁了人，离开的太原县，也就没有这么多的外心思了。

0: 等等，宋老爹，
1: 宋老爹，
2: 你们来了，
0: 宋老爹，宋老爹，
1: 宋老爹，
0: 雨田呢？
2: 在家。

0: 看看，呀，这么好看呢！你不是跟我说，作文，作文，文由心生。我这样做对不对？
1: 对。
0: 可我们直达的人，家家都是这样，娶婆姨嫁汉的，嫁汉传一吃饭嘛。
2: 嫁汉传一吃饭，啥话嘛？

0: 哦，那你跟郑团长是不是就这么走到一块儿的？
1: 我，哎，对呀，林姐，你这得跟宋老弟好好说说，你怎么跟郑团长走到一块儿的？我也想听。
2: 行行，别瞎闹。
1: 宋老弟。

0: 钱，你糊涂啊你！
1: 让我嫁给一个傻子，还不让我扛着，我宁可去死。哎，雨天，看这是什么？
0: 你的婚约，
1: 我们给你拿回来了，从此啊，你就自由了。

0: 三叔，来来来来，屋里头坐吧。
1: 屋里说话不方便。
0: 来，慢点慢点，
2: 老兄。
3: 哎，三叔啊，这大老远的，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4: 你这个山大王，逍遥自在惯了，怎么当了八路了？
3: 我不是让八路逮着了吗？这不当八路，那不找死啊！
0: 慢点啊！
4: 哎呦嘿，哎，我说任贵啊，啊，你说国军人多呀，还是八路军人多？
0: 那是国军人多呀。
4: 你说这个人多打仗厉害，还是人少打仗厉害？
0: 那肯定是人多打仗厉害啊！哼，
4: 你说这个国军人多，但是打不过日本人。我看八路军呐，那就更不行了，啊！你看啊，这个国军和日本人打了多少次仗，啊？这个最后呢，是屁股尿流，那八路军呢，他就更不行了，啊！你看，这太原失守了，
0: 是，
4: 这临汾也失守了，这国军扛不住，那八路军他能扛得住？
0: 是。哎，这不是，三叔，你啥意思？你是笑话我干八路了，
4: 任贵儿？你给八路军干能赚多少钱？
0: 饭都吃不饱。
4: 这八路军给不了钱，你还不如给日本人干。
0: 跟日本人干，那不成汉奸了？
4: 哎，这话说的这么难听呢。
0: 哎呀，仁贵儿，你看看，
3: 你到底啥意思啊？
4: 这金条是皇军给你的。
3: 人家说了，你跟着是日本人呢，那个啊，这咱们将来这都是功臣，那都是大有作为呀。这个鬼子啊，不是这个皇军呐、啊，他的这个大东亚共荣政策，你们都没听说过。我跟你讲啊，他来中国呀，那是帮助咱们发展进步的。我三叔啊，不是那个人家说了，跟日本人干，他亏待不了咱们呐。哇，
5: 大哥说的对呀，只要吃得好，穿得好，跟着谁干都一样。
6: 日本人一来。一下就给了这么多金条，要是咱们投靠了日本人，以后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看八路的脸色了。
7: 兄弟，话不能这么说。
1: 老二，咱可都是一块从山上下来的啊。
7: 大哥，我于峰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我知道，投靠日本人，那是卖国。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啊，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今以后，咱哥俩
1: 井水不犯河水。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们是不是去了蜀山呢？对吧？
1: 哦，兄弟，
0: 你们穿着便服要干嘛去啊？
1: 啊，我们去执行一下紧急任务。
0: 请说出今晚的口令。
1: 今天晚上口令是。

我劝你还是快点缴械投降，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刚才的枪声已经惊动了我们的同志们，他们马上就要过来了。

0: 你是想当逃兵吗？你是想把你的兄弟带上绝路吗？何炅，小李就是被他杀死的。给我打！
1: 站上棍打死的，跟你们没有关系。
2: 弟兄们，全把他们干掉，不然谁也走不了。

0: 别打了，老大已经跑了，我们都想跑。
1: 别打了，投降！
2: 投降！
1: 投降！投降了！
0: 我们投降！
1: 别动！
2: 别动！
1: 老大，快放下！投降了。

0: 我是战士，你，我他妈的，这里的我当八路的了。韩总兄弟，你别忘了，我也是同志团的战士。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啊！
1: 韩总兄弟，你看我投降了，我投降了，行不行？
0: 八路军。 天天敢就带着俘虏，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啊，韩总！我和你哥哥白龙老师，就是宋铁头，他也是匪呀，我跟他是多年的故交了呀，你不看我的面子，你得看你哥哥的面子呀，韩总兄弟！哎呀，哎，韩总兄弟。 韩总兄弟，你看，咱们再商量商量。韩总兄弟，咱们俩商量商量。我投降了，八路军不是要优待俘虏吗？你。

0: 我们俩去趟休息，咱们少爷，您可回来了。
1: 少爷怎么样了？
2: 爹，爹，你可回来了。
1: 爹，你咳嗽了。你再不回来，爹在太岳怕是待不下去了。哥。
3: 爹都这样，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2: 你是不知道，爹现在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
4: 志国，你是不知道，刚才你回来之前，爹好着呢，我们俩还喝了两盅呢，这谁知道一见到你就成这样了？
3: 志国呀，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哎，影响你爹的胃口了。
5: 我跟志国说话，你在这插什么嘴？你吃好了，全都给我出去！

0: 爹，我们在部队一个星期才能吃回肉，你这可倒好，天天这么大吃大喝的，合适吧？曼云呢？
1: 谁？曼云？你还问他？他现在跟丽英混在一起呢。
0: 志华。

0: 你说这形势，你能不回来吗？啊，陆满云自西安回来，不光是给郑川的独立团带回来物资，还天天往外跑，跟那个黎莹和郑团长他们在一起打得火热呀。来，陪爹喝一杯。
1: 爹，您这又装病又写信催我连夜回来啊？就为这点事儿？谁说我装病了？我是真病啊，是被他们气的。这你不在，太岳县发生了多少事情，你是不知道啊。尤其是那个黎英，成天想着法子跟你爹对着干啊。爹，这个县长。
0: 是干不下去了，爹老了，斗不过他们。有这事儿啊？前段时间，李英张罗着搞什么啊？民兵自卫队，撺掇着全县的男女老少跟着他的屁股后边跑啊，他就想拉自己的队伍，跟我的保安队叫板，把我这个县长架空啊！
2: 这还不算，咱们家那小丫头片子宋雨田，她现在是跟丽英穿一条裤子。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3: 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德斯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那简单多了。其实。
5: 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3: 对呀，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
3: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

0: 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

0: 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价，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一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0: 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但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王磊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

0: 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7: 用九方，
6: 选股票
7: 用九方，
6: 速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准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调整，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从板块来看，煤炭板块逆势走强，化工、房地产、农业板块表现活跃，银行板块逆势拉升。下跌方面，高位股集体退潮，人形机器人概念震荡下挫，半导体、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5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1103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2.4%，收报于3894.42点，深证成指跌幅5.01%，创业板指下跌6.26%，科创50跌幅6.89%，恒生指数微涨0.09%。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只有449家上涨，5069家下跌，涨停37家，跌停达到119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9: 好，这个其实这个市场啊，还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复杂。我们回想，今天大家普遍啊归因市场的下跌因素会比较聚焦于这个海外的这个美债的这个因素啊，美国30年期国债利率飙升。那这个因素我们提到了吗？其实我们和嘉宾在节目上昨天其实提到了，在节目之外我也说了，其实就恰好是和王老师上周五做节目，下节目之后我其实和王老师也聊这个事儿，说明我们也都关注到了这件事儿，啊。同时你看我们的嘉宾也有觉得市场啊这个可能短期冲高之后啊还是需要回调震荡一下的，你包括昨天的其实两位嘉宾都没有说特别积极乐观，但是你要说有谁真正能够预判到今天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个回撤吗？我可以负责任说没有啊，这个咱也不掩饰，没有。所以说就是说你看似你把市场今天要发生的事情提前都预判到了，你也猜不中市场的这么一个走势，说明两点。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市场永远比你想象的要更加的复杂，你要敬畏这个市场，不要觉得自己的能力啊这个凌驾于这个市场之上啊。第二点是告诉我们，咱们今天得好好研究研究，恐怕市场不仅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表象原因所触发的下跌这么简单，也许在今天看不出来，但是背后有一些原因的话，我们想在后面或者是震荡或者是反弹或者是继续下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市场就会慢慢的关注到，我们还是尽早的把它们都先罗列一下聊一聊啊，这是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好，那王老师说实话刚才我说的也包含您，这个上周五确实短期看对了啊，继续往上去反弹，也创出了反弹的新高，这个本周一的这个大阳线很给力，但是今天这一下跌，之前的成功果实全部抹去，我说从指数上来讲的话，那到底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下跌？咱先来说，咱们从表象和实际。

0: 两个层面来去说吧，啊，分别来去讲一讲，好不好？
1: 好，如果说从表象的话，可能大家今天聚焦的就是美债三十年期的这样一个利率啊，在昨天啊创出了一个2007年之后的一个高点啊，引起了一些的这样一个担忧，啊，比如说啊，对于 AI 产业链啊，是不是因为发债的成本过高了，之后的资本支出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啊，包括说估值模型当中远端的利率在上升，那你当期的现值啊，当下的一个价值是不是要打一个折扣啊，就产生了这种担忧。啊，这个呢在今天呢可能是大家听到的聊到的比较多啊，我把它放在表象的这样一个层面上。
0: 那就先聊它，既然说到了我们就把它处理掉。那这个问题其实上周我说了，我其实跟你在私下也聊到过，啊，当时咱们俩简单的交流了一下。
1: 是的
0: 啊，你其实也谈到了全球的这个其他国家的
1: 对
0: 长端债务的这个利率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啊，似乎你有你自己的理解啊，这也可以跟大家去交流一下这个背后的原因。
1: 好的，如果说到美债这个市场啊，其实呢啊，我把它定义为是一个交易行为。啊，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了说啊，日本的长端的国债的市场啊，包括我们说的德国、法国、英国的长端的市场，其实都是联动的，他们是一盘棋啊。甚至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啊，在很多时候是因为日本的长端的国债的利率不断的往上行，进而进一步的拉升了美元的这样一个市场啊。同时呢，交易层面上面也有说啊，是因为啊，日本、英国等等在抛售美债，进一步的啊，把它的利率啊往上拉升去了，因为它抛售的时候价格会往下行，利率就往上走。所以呢，如果单论美债市场，我把它定义为是自己的问题啊，是债券圈自己的问题啊，跟其他的圈包括这个啊我们的汇率的层面上面，哎，已经有一个隔着一道墙了，再跟股票层面上隔的那就是两道墙了啊。更多是债券圈国债这个市场自己的一个交易行为啊，所以啊，按照这个角度来说，它对于我们市场股票市场的影响是一个很间接的一个层面啊。今天更多就是一个情绪的一个宣泄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啊阶段性的一个高点，但实际上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在过去的两三周，美债三十年期的这样一个利率水平都是在高位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啥它偏偏就在今天触发了市场的上面近百点的这样一个调整呢？啊，这个说不过去，啊，所以更多是啊这种的传导效应在今天通过情绪的方式释放了，
0: 它一定是跟其他的原因是有一个共振的。
1: 对，
0: 一会儿我们需要找出共振的原因，咱们一起来说，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回到这件事本身，它不是这个今天这个节点刚刚发生变化，所以和今天下跌节点不能完全一一对应起来，这个大家能够理解。但是这件不意味着这件事儿不值得去重视。那刚才其实你给出了你对于这个三十年期美债的这个在高位徘徊的理解啊，那么你的理解的意思，总而言之就是它仅仅限于一个债券市场的交易层面，不会传导到这个经济整个全球经济的这么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是大概这么一层意思是吗？风险不会传导，是这意思吗？
1: 第一个，我从大的方向上面啊，我不认为它有是大的一个风险，但是在局部的一些细节上啊，比如说啊，发债的利率成本会有一定的抬高，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在全局层面上面我不觉得它是一个风险的事项。
0: 好，那么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发债的成本有所提高这个事儿，其实我在之前也是大概这么去理解这个件事的问题的，包括昨天跟周征聊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担心那未来是不是这个包括像现在融资比较多的 AI 的产业啊，
1: 对，
0: 它这个拿钱的利率就会变高啊。那但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我本来考虑到这儿，我就觉得还好，因为毕竟现在可能还不一定马上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慢慢去观察。但是我在昨天和今天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说法，卖方其实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是说法不一。你比如说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我先点破啊，就是大家担心的是 AI 的长端的融资现在对于美债的这个长端供给是有一个挤出的效应，
1: 对，
0: 从而造成了美债利率持续在高位的徘徊。
1: 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挤出效应，其实卖方也做了一些定量的分析，不过最终的结论上啊，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说从结论上，你比如说我拿两家来讲的话，中金来讲的话，就是认为

0: 这件事情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后续要密切关注，也确实是这个 AI 的长端融资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你像中信海外的话，他其实就通过测算之后，他认为挤出效应影响有限。我要到你这儿来求证一下，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
1: 有关注，有关注。
0: 那你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1: 第一个原因我是认同的，确实存在这种挤出效应。

0: 因我是认同的，但是对于中金和中信海外两家观点，我站中信啊，因为从我的一个直观理解，我可能没有去做具体的模型测算，但是从我的一个认知角度上，我觉得有影响，但影响有限啊。这件事情呢，我们值得去关注，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可能在两三周之前，这个利率水平已经是5.2了啊，再往前看，有一次也是脉冲到5.18的这样一个水平，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5.2以上的啊，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那这段时间内，其实市场上面这是在充分的去反映这件事情的，只不过是在这个时间点上面被媒体或者是被大行拿出来重点去讨论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突发的一个风险的事项，大家应该是有预期有消化的，然后通过各种的测算以及各种的认知，能够去有一个相对于理性的一个判断。同时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看，我为什么站中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啊，国债那边的一个高利率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交易上面出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供给买的少了啊，所以导致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高利率的一个水平，包括全球的美日债，包括德债，包括英债的一个联动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啊，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用时间去把它抹平。有时候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的是啊 ，AI 的这种发债很高，但是它不是一直这样子的密集，当它的这个速率平缓下来之后啊，当后我们的期限错配能够去达到平衡之后，这件的问题就会得到平抑。
1: 好，来说一说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共振引发今天市场下跌的原因。
0: 我把今天市场调整的原因还是归于自身啊，简单说就是修复的时间、修复的幅度已经基本差不多了啊。如果从板块轮动的角度上，昨天我们其实在上午的盘中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昨天上午的盘中当中，科技板块出现第二次的一个放量的一个状态。然后在这个周一，我们看到了科技当中有一个方向上面啊，逻辑比较差的啊，存储的模组这个方向上面也出现了明显的修复啊。这个基本就是一个修复周期到末端的一个信号。逻辑最弱的方向当中最弱修复啊，是存储模组，不是存储芯片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存储模组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状态啊，位置也到了，时间也到了，板块轮动也到了，那到这个时候就很敏感，就很敏感，不是说它一定要跌，但这个时候有调整的需求，或者说有一个整固的需求，恰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啊市场上的一个风吹草动，也就是说本质是因为它有市场有调整的需求，然后因为国债以及海外的一个联动造成了我们的跌幅的一个放大，但是一定要想清楚，原因是我们自身有调整的需求，而不是啊跟着完全跟着美债市场，因为它的一个变动而我们这儿风声鹤唳。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还会关注这个神秘资金他们的这个意图和动向。那么其实最近也有很多人在总结，随着市场的反弹，这个在宽基 ETF 的一些主要的标的上面，其实都是在普遍是一个净
0: 流出的
1: 这么一个态势的啊。似乎大家认为神秘资金是逢反弹有所抛售，
0: 是的，是的，
1: 也许是这样，我们不确定啊。所以这其实也是大家可能比较担忧的一点。今天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想其实也有这层因素啊，在增加大家的担忧的心理。但是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今天在最后的半个小时，我们确实又看到了在各大主要的这个宽基指数 ETF 上的明显的放量。那么对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持什么样的观点？
0: 我觉得把这个事儿国内的资金面如果说全了，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宽基 ETF 上看到的一个资金的流入流出啊，另外一块可能是我们观察不到的，但是可以去合理推理的啊，说公募基金的啊科技板块拥挤度的一个问题。啊，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倾向于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啊，在市场上面差的时候，通过宽基的这种指数来维稳的市场，然后当这个市场稳定出来了，以有序的方式来流出。我看了一下这个数据，在过去的两周啊，整体上都是流出的，但是每个交易日流出的幅度都很有限，是非常有序的啊。然后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说，最后半小时啊，整体上的一个放量，那可能啊，我们有理由去推测它可能又回来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节奏，而且它的体量并不大。它的意图是维稳这个市场，不会是对这个市场上面产生负向的一个作用。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同样的是啊，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说我们说的公募基金的科技板块拥挤度太高了 ，AI 相关的在半年报当中60%以上 啊，电子板块一个达到了43.3%，这个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前段时间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基金被处罚的这样一个措施，

0: 所以风格漂移啊，对于科技板块拥挤度太高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慢慢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每次遇到了一个前期的压力位，然后当这个市场越来反弹越来高的时候，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多，而这个压力在目前我觉得还没有释放完全。
1: 你的意思是你后面提这个会影响后面的市场的结构是吗？
0: 嗯，高度包括。
1: 那落到这个大盘的结论和市场结构的大盘运行节奏的结论和结构的结论上来讲的话，下一个环节我们再具体来去落一下，给一下结论，好吗？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张志丹带我们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你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啊。那今天整体市场来看的话，是出现一根大阴线往下去砸，各位感到意外吗？这两天我可是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要去注意到市场接下来的变盘点和调整。今天整体市场的这根大阴线最核心的事件是关于外围啊，美国的十年期美债从1.5%的收益率飙升到了4.75%，引发了全球通胀的这样一个担忧。那利空的呢是关于科技的中下游啊，科技企业的融资成本会攀升，那市场担心呢资本开支是否能够持续的扩张。那利好的是什么呢？自然是确定性高而且有涨价能力的上游材料的一些企业，三重确定性。那说到这个三重确定性呢，我们一个个来跟大家去做一些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抗通胀，通胀背景之下，现金购买力在下降，稀缺的食物涨价会最凶。在 AI 变革的背景之下，上游的材料是最具稀缺性的实物资产。那第二个是产业端，不管是下游谁赢了啊，是英伟达、谷歌还是别的公司，都得买上游的材料。下游在互相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上游的材料商坐收过路费。第三个呢是催化剂，外部冲击事件反复不断，上游稀缺资源品的战略价值将会重新被定义。所以围绕着 AI 上游材料的三重的确定性，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在这一波调整之后重点留意到科技上游的材料端。从近期大家也会发现啊，能够短期爆发力强的是 AI 上游的材料，短期更加能够扛跌的还是在于 AI 上游的材料。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八月初的云南锗业之前是连续走出了4连板啊，那另外呢有研新材同样之前也是走出了一个3连板，在今天的整体市场过程当中呢也是较为扛跌的 AI 上游的材料。那对应这些方向各位做好准备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的互动，做好相关资料的领取。那这一份资料呢就是关于抗通胀资源品 AI 上游材料错杀的精选清单资料啊。 AI 产业链三层楼到底哪一层确定性更高，我们一定要找准了。第一个呢就是从 AI 下游的应用和模型端第三层楼来看，争议也是最大的。那第二层楼呢就是关于硬件光模块芯片 PCB 等等啊，套牢盘积压容易诱发分歧。那对应着第一层楼也是最上游的材料端，比如说像磷化铟、锗、铜、覆铜板等等，供给呢受制于稀缺的资源品，需求呢受益于 AI 的变革，且不参与下游的竞争，确定性呢也是最高。所以从方向细分上来看还是在材料端。另外一个从今年来看的话，上游的材料不断在涨价，比如说我们来看到啊，像钽年初的价格是2600啊，那年中最高点是6700到7100啊，整体来看材料的涨价今年已经是1.5倍以上了。一旦通胀加剧的预期提升之后，那资源品涨价的预期就会越发明显。那关于 AI 上游的这些材料端接下来涨价之后对于股价的弹性的预期又如何呢？我们来参照一下历史的走势。比如说在2019年当时新能源大爆发的时候，上游的材料是锂材料啊。那当时呢随着锂的不断涨价，赣锋锂业这些龙头公司的话股价也在一路的攀升，最高上涨是超过了9倍以上，接近10倍。那当然如果你错过了这些上游材料的涨价的第一波机会的话，那接下来该如何去选呢？今天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就是关于抗通胀资源 AI 上游材料错杀精选的清单资料。还没有领取朋友最后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互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机会啊，结合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选股的思路到底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方向是

0: 央企背景，科技上游钽金属材料全球的三强企业，下游呢需求井喷，两家社保加上三家险资加上北向资金共同位列前十大股东。而且从整个周线级别，大家会发现每一次回踩到上升趋势线之后，往往都会有一波行情，前面两波呢都引发了周线级别翻倍式的上涨的机会，那现在是第三次回踩到了重要的上升趋势线的支撑位附近，而且周线级别在此前已经形成了反包 K 线的这样一个走势，一旦反包确立这波错杀之后，很有可能再次展开周线的主升机会。那会不会像之前一样走出翻倍的机会呢？至少我们在当下要做好提前的准备。所以对应着这一类机会，如果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 AI 变革的趋势之下，材料企业的缺口将会持续的加大，抗通胀能力呢也会更强，也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应对。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志丹是认为呢 AI 变革趋势之下呢，上游材料企业具备资源属性，需求缺口持续加大，抗通胀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如果你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那我们接着跟这个王老师去聊一聊啊，就刚才我们分析了很多影响今天市场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可能还没有提到，我们不一而足吧，这个因为方向太多，比如说也有很多朋友在意这个高标股的一些监管的尺度的一些趋紧的这些原因啊，我们综合到一起吧，我相信你也都有观察。那么结论上，大盘短线节奏会怎么样？我补充一个背景，目前来看，纳指期货应该是由跌转涨的，然后还看到了一些盘后关于存储方面关键个股这个回购注销的一些大额回购注销的一些好的消息啊，综合来看，
2: 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对于市场上面当下的一个观点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说我们认为这市场上面就是自发的一个调整需求啊，别甩锅给其他人啊。那么自发的调整需求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有了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充分的宣泄，我们倾向于认为明天啊下一个交易日就很有希望止跌企稳啊，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短周期内，我们倾向于是一个震荡的一个处理啊，下限可能是对于上证指数20日均线可以做参考，上限作为年限作为参考，也就是说我们上证指数从修复的阶段开始转到震荡的阶段，而这个震荡的阶段啊，是我们明天可能就要即将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啊短周期的状态。
1: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判断之下，应该有怎么样的策略的部署，我们一会儿再去聊，好不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的短线风口，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出现了比较宽幅的震荡，那其实呢越在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敢于采取多头思维。那么接下来哪些方向有望走出持续的反弹行情呢？我们来看看盘面。我们看到啊，面对高位股的巨震，市场当中那些低位的小盘股正在持续获得资金的青睐。三天三板的精良控股目前的市值仅仅只有54亿，而高盛等五家外资投行逆势重仓位列前十大股东。同样，三天三板的红四方当下的市值也仅仅只有75亿，在二季度的调整阶段就获得了北向资金9倍的逆势增持。那纵观今天两市，共有37只逆势涨停的品种，这其中啊超过80%的个股市值还不足100亿。那小市值品种能够持续跑赢大盘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发现啊，微盘股指数最近4周以来呢，已经持续上涨了超过20%，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则下跌了近3%。而形成这种巨大剪刀差的核心原因啊，就是市场的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切换。整个6月市场的翻倍股的数量啊是22只，而这其中起涨市值不足100亿的公司占比呢，仅仅只有27%。而7月至今，市场的翻倍股数量是14只，它们全部都是起涨市 市值不足百亿的公司，这说明市场的风格呀，已经从六月份的大市值方向充分的切换到了小市值的方向，而小市值方向更容易在相对弱势当中啊被资金拉动，而且呢弹性相对更大，更加适配当前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这就是当下资金选择小微盘股的核心逻辑。

0: 国际，那仅仅只有小市值当然是不足以应对当下的震荡市，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业绩。而盈利能力及韧性较强的公司啊，他们受到外部扰动的影响更小，所以在市场波动时呢更容易成为资金的避风港，而在行情回暖时呢则具备更强的持续性。所以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样的思路，为大家带来这份知名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小盘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呢优先关注的是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的热门风口方向。您现在啊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知名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小盘清单的资料。那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是属于合成生物加特效原料药的头部公司，股价仅仅只有13元，市值呢也刚刚超过50个亿。二季度的业绩已经连续环比翻倍增长，二季度高盛、摩根士丹利分别增持353%和204%。技术面在前期调整期啊，外资是逆势加仓，近期是逆势走强，已经突破了双底的颈线位，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是呼之欲出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在我们今天这份知名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小盘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关注外资抢筹的绩优小微盘方向呢？因为这一类的品种啊已经持续的领衔近期的涨幅榜了。我们看到7月至今涨幅第一的哈药股份就是被高盛国际重仓持有的品种，中报业绩迎来拐点，预增70%，起涨股价仅仅只有2元多。而7月至今涨幅第二的五洲医疗，起涨股价也刚刚超过10元钱，截止到7月份，已经获得了高盛等3家外资机构的重仓持有。一季度迎来业绩拐点，环比大增超过20倍。所以今天我们这份知名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小盘清单的资料啊，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实控人是中国兵工集团与国际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合作的精细化工项目啊，预计在2026年就要投产了。目前的股价仅仅只有5元多钱，净利润已经连续2个季度翻倍增长，二季度更是获得了国际知名投行美林的大幅增持。技术面，今天在大盘大幅震荡的情况之下，放出巨量一阳穿三线，彻底突破了前期头肩底的颈线位，从技术面来看已经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知名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小盘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呢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知名外资抢筹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小盘清单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认为呢，当前阶段超跌的绩优小市值个股呢，更加值得这个，更加适配当前的存量资金的避险轮动的需求啊。那么，如果您认同他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我们接着聊。来。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

0: 干的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超哥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康康金
5: 用九方，
6: 玄武标
5: 用九方，
6: 速效应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我们请王老师给一下这个操作策略的建议。来，
1: 好的，基于我们刚刚的一个判断啊，修复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是一个震荡的预期，所以呢，首先建议大家适当的降低一些仓位啊，这段时间内可能没有过去一段时间内那么容易了。第二个呢，想跟大家说，重点关注三季报业绩好的方向啊，在震荡的过程当中，是哪些方向能够走出来？三季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引，二季度不好，三季度报进一步的加速，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向啊，这也是一会儿我们在板块当中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0: 好，那你先来准备，一会儿咱们揭晓一下答案啊，到底哪一些方向满足这个标准？下面我们先有请祝超听一听他对于市场的最新看法。祝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日各大指数受外围大跌影响，我们是看到各宽基指数是出现了跳空低开，然后呢全天是一个低开低走啊，盘中呢也没有特别像样的一个反弹。那么从整个市场这轮的一个下跌来看的话啊，我认为主要还是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前期指数啊，这个特别是上证指数临近4000点一线啊，这本身是有这个比较重的一个反压位啊，同时呢又累积了相当多的一个获利盘啊，所以我们认为从筹码结构来讲的话，这个地方也会有一次获利盘这个释放的一个动作。第二个呢，就是近期大家也是看到了啊，这个不仅仅是美债啊，也是看到了欧洲包括日本啊，这个长期利率啊不断的出现这个飙升啊，大家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金融体系的一些潜在风险啊，这种担忧啊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升温啊。第三个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从盘面的反馈来看啊，特别是这一轮七月底以来，这个科技啊，特别是一些上游材料的这个累积反弹之后呢，那么大家从这个海外的这种资本开支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啊，所以说这个三重因素呢共振啊，导致了今天的这个指数的一个下跌啊。首先呢，我认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啊，那么今天跳空啊，各宽基直接跌破五日均线，那么短期的这个风险呢，可能啊还会有一点延续啊。但是如果从七月底以来的这个反弹周期来看的话呢，我倒不认为说这个地方的调整空间和时间都会很长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啊，短期如果说回到从今天来算第一天的话啊，如果这一轮啊跌个2到3个交易日的话，我认为可能市场会重新找一个点去做企稳啊，毕竟这一。

0: 元的整体的这个反弹周期，我认为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啊，所以说啊，对后市我们不是特别的悲观啊，但是短期的这个防御之后啊，再择机等低吸点。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谢谢朱超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来，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那王老师，咱们来聊聊具体的这个关注的方向啊。我想先跟你明确一下，你刚才说这个关注三季报的这个情况，可能预期比较好的一些行业板块方向，这些这个机会方向是立足于短期还是偏中期？
9: 偏中期，
3: 偏中期的，
9: 偏中期，
3: 就是市场在接下来的震荡阶段是大家去布局的阶段。震荡之后，如果市场再重新这个进一步的去反弹的话，可能这些东西还会继续发力。
9: 就是如果市场上面进一步反弹，他们肯定是发力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但是如果是市场震荡的方向的话，它有可能也是震荡走高，或者说其他的方向是一个区间上面有顶，它可能是慢慢的会不断的创新高，有这样的机会。
3: 满足你的这个审美的有哪几个方向来说说？
9: 首先还是我们持续跟大家说的，说国产算力超节点这个方向因为超节点呢，这个产业的一个信息反馈，三季度是作为一个放量的一个起点，那二季度呢是刚刚一点点，三季度刚刚开始，而且预期四季度可能比三季度还要好所以呢这个方向里面重点关注作为中期的一个方向。
3: 最近这两天其实是有所回调的，
9: 对，有所回调的，但是在前几天能够不同的一些个股吧能够创出来这阶段的一个新高，也已经是表现它很强了，
3: 是一个明确的表态
9: 明确的一个表态但是呢因为这个市场环境没那么的流畅所以也大概率是有一个波段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吧。
3: OK 这是超级点
9: 超级点，
3: 还有呢
9: 同时算力租赁呢也作为重点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看好的方向
3: 这个还是坚持
9: 一季报的时候看到订单二季报的时候看到业绩三季报的时候预期呢是业绩能够提速也是这样的一个这个
3: 今天整体板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回调而且算力租赁最近这段时间个股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歧对，有一些强势的个股会偏强很多这个什么原因啊，在我们选股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9: 这个可能跟第一个跟他自己的商业模式有关比如说你是算租还是 IDC 这个它商业模式不一样另外呢有还有商业模式里面有一些可能已经开始往token工厂

0: 模式去拓展了，有些呢可能还是在原地的踏步啊，这些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跟业绩啊，并不是说整个板块业绩都会那么的出色啊，里面一定是有分化的。那可能大家说是腾讯系啊、阿里系啊、字节系啊，还是 Kimi 系啊等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分化。
1: 还有哪个板块方向？
0: 贵金属持续保持关注。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9: 年年今夜，
8: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7: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晚上好，这两天我省中东部高温发展，湖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明天，山阳东部、宜昌、江汉平原及鄂东一带最高气温升至35度。

0: 以上，距离37度以上需做好防暑降温。据看到，今晚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黄冈、咸宁局地有雷阵雨出没。未来三天，全省多云为主，多分散性雷阵雨。明天，十堰、襄阳、宜昌、恩施需警惕局地坨子雨。防控水稻稻飞湿。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27到35摄氏度。宜昌阴天到多云，25到33度。襄阳阴天，25到30度。恩施阴天到多云，24到35度。十堰阴天到多云，24到31度。荆州阴天到多云，27到35度。荆门阴天到多云，26到33度。随州阴天到多云，25到32度。孝感阴天到多云，27到35度。咸宁阴天到多云，25到35度。鄂州阴转晴，27到35度。黄石阴转晴，27到37度。黄冈多云到晴，26到35度。天门阴天到多云，26到34度。潜江阴天到多云，26到34度。仙桃阴天到多云，26到34度。神农架阴天，19到27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见晴，20到32度。第五市双河市晴转多云有阵雨，19到33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3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破解续贷过桥资金难题，湖北省级应急转贷纾困基金今年已为企业省下近15亿元。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
0: 闻讯出征，风雨中的基层答卷。今天来看一场长阳科

0: 司机预判滑坡风险，一脚刹车救下五名乘客。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二场，六位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贷款到期要先还上旧贷才能申请新贷，这中间的过桥资金曾让不少中小微企业犯了难。为破解这一痛点，湖北设立省级应急转贷纾困基金，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短期续贷周转支持。这笔政策性的过桥钱能为企业帮上多少忙？来看报道。
2: 盛智包装是一家位于孝感的民营企业，这个月一笔475万元的贷款即将到期，客户又要求上新品，企业面临两头需要用钱的情况。
3: 客户现在要上新品了，我们要配备5G，比如说检测机啊、输送带呀、还有打包机啊这些产品的话，我们是需要资金的一个投入的。这种机会一旦错过了之后，然后客户等不及，他就会去选择其他的。
2: 企业算了一笔账，如果找民间过桥资金周转，不仅流程繁琐，而且475万元的续贷过桥费需要4万块左右。今年企业第一次用上了省财政出资设立的8亿元应急转贷纾困基金，办理速度和成本都让企业很意外。
3: 有了应急转贷的政策，资金使用费率为3.4%，我们的资金压力呢大大减轻了。而且2天内呢，便办完了续贷、放款等全部的手续。我们的实际支付的资金使用费仅3000多元。
2: 从4万到3000多，企业省下超过90%的费用。目前，湖北已形成一支省级基金加91家市县转贷平台加124家合作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实现县域全覆盖。政策的受益对象是省内符合合作银行新贷款发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个体经商户。同时，湖北还在探索供应链转贷、设备租赁转贷、担保转贷等新模式，力求覆盖更多元的融资场景。
4: 首先，我们的资金是财政资金，不以盈利为目的，在保本微利运行的情况下，我们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6000。后我们跟省级的金融机构都签了1:1的总协议，银行这块是可以给我们做保底的，开辟绿色通道，这个时候应急转贷就会赚得更快，业务平均办结时长只需3.64天。
2: 今年1至7月，湖北新增应急转贷业务规模达446.31亿元，已为4418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转贷续贷服务，降低企业转贷续贷成本近15亿元。
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省国有股权公司持续完善应急转贷纾困服务体系，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推动应急转贷政策惠及更多的中小微企业。
1: 8月1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时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健康医疗领域创新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医工术融合综合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身心健康的新需求。
2: 李殿勋来到蓝丁智能医学公司，对企业以高质量数据集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实施癌症早期筛查并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探索及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智慧医疗赛道，进一步释放健康数据要素价值，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医疗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在迈瑞医疗武汉基地，李殿勋听取企业研发创新与医疗器械生产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坚持硬件与软件并重，坚持就地就近配套，以战略主动和长远考量在汉布局研发、制造、销售与数据运营垂直链条，持续巩固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空间。在泰康之家楚园，李殿勋查看医养结合社区建设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等领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

0: 质和精神需求。他叮嘱省有关部门和地区以城市更新改造为契机，大胆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养老新模式，大力提升养老服务，发展养老产业，壮大银发经济。调研中，李殿勋强调，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需求强劲，增长潜力巨大，湖北产业基础坚实，创新能力一流，有条件锻造局部领先之长，塑造国内外发展竞争新优势。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准确把握我国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主动应对结构加剧分化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围绕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生态完整性，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以更加科学务实、有力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服务保障，进一步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省政协主席、省旅游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孙伟近日到武汉市调研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切实将文体旅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做深做活文旅加文章，创新呈现形式和体验模式，更好满足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需求，加大文化挖掘、展示、宣传力度，着力打造更多辨识度高、文化味浓的湖北文旅品牌，强化政策支撑保障，充分发挥文体旅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高水平开放中的重要作用。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截至2025年底，武汉已经建成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可是建成公园只是第一步，武汉正在探索公园加模式，让公园从靠财政养走向自己造血。公园还是那个公园，但玩法已经大不一样。
0: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
2: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0: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3: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0: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
4: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0: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5: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6: 新兴的匹克球项目、儿童垂钓这些业态放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高空

0: 期的人流量可以达到近千人次。
1: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
2: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1: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2025年，武汉公园游客量达1.05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
3: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4: 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8月5号，宜昌长阳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护住5条生命。今天我们来复盘这起成功避险案例。
1: 这是8月5号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5: 我突然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那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1: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3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5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5名乘客安然无恙。
5: 我跟吴师傅打电话，他在那边跟我们叫去村群的啊，说他拐到你的已经垮方。吴师傅说他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的已经通报了啊，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1: 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1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6: 接到村民电话，迅速向罗镇公安相关部门、镇党委、政府报告，并组织村两委迅速赶往现场，拉好警戒线，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清理工作，确保了过往车辆、行人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12号，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成功避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龙州坪至贺家坪线路班车运营已有10余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5: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那有积水啊、有垮方啊。防御性驾驶相当重要，眼光六万啊，耳听八方，一定要把乘客、别人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
1: 一次成功的避险绝非偶然。今年针对山洪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的特点，宜昌出台沱子雨监测预警及流域协同防范工作方案，依托5631个监测站点，采用智能预警加视频核查加电话通知模式，形成上下联动、多点直达、快速触达的立体预警体系，同时将群众地质灾害报灾奖励上限提高至60000元，人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撤离群众10.9万人次，实现多起成功避险。
7: 眼下，湖北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高。国网湖北电力在加快线路改造升级的同时，运用智能手段排查隐患，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
1: 在咸宁重阳县、石阡府成鹿县覆盖政府单位、学校和周边3300多户居民。近期高温和强对流天气交替，线路负荷长时间居高不下，老旧设备承压明显。为此，供电部门加快改造进度，108名施工人员24小时错峰作业，全程带电施工，并调配2台中压

0: 台低压发电车实时保电。
1: 城路线改造工程相当于给我们城区的供电干线换了新血管，改造后线路供电容量提升超40%。
0: 线路改造解决的是硬件问题，而在看不见的云端，智能运维也在同步发力。咸宁电力部门启用新一代疾控系统，可自动抓取全域72小时气象数据，按1×1公里网格开展精准监测 ，AI 自动识别风险区域，定位涉险设备，发现隐患及时排除。鄂州市鄂城区启用机器人进行高压电线树障清理等高风险带电作业，效率和安全保障显著提升。
2: 现在运用机器人带电除缺，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近30%，既安全又高效。
0: 今年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全力推进一型四化配电网建设，以新建及改造10000伏线路4347.63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容量52.42万千伏安，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清理线路沿途树障、鸟窝等各类隐患7万余处，10000伏线路故障停运率同比下降近40%，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
3: 农村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费公摊，这些用水难题曾是鄂州不少村民的心病。今年，鄂州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农村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工程，让村民用上安心水、实惠水、便捷水。
4: 临近中午，在鄂州市泽林镇团结村，村民杨细海正在家里洗菜做饭。拧开水龙头，自来水畅快流出，再也不用掐着点用水了。
5: 没水改之前，村里面啊，那个管路啊，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都落在外面呢，停水。我们又不知道通知，又不知道提前蓄水，有时候一等一天。现在方便了，反正随时打开，随时都用。
4: 更让杨细海舒心的是，现在换上了一户一表，水费和城里一个价。每吨水加上污水处理费，一共2.43块，用多少交多少，手机一点就能缴费。而在这之前，村里的老管子跑冒滴漏严重，总表和分表对不上，漏掉的水费得分摊，每吨水要3.5块。
6: 当时我们村里面每个湾自然湾里面都请了一个协管员，上门抄表还有维修。我们9个自然湾安排了9个，都摊到了农户的水费里面，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每个月农户反映的特别多，水费太贵了。
4: 鄂州不少农村的供水管网建于本世纪初，早已严重老化，水压不足，2楼3楼常常没水。今年这项改造被列为全市9大民生实事之一，市级领导带头下沉走访，1.2万余名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主动问需。市纪委监委联合水利部门建立联动督导机制，将改造纳入重点督办事项，并印发《鄂州市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2026年底全市一户一表覆盖率达50%，2028年底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7: 通过实施这个项目以后，打通了农村供水管网最后1公里，补齐了这个民生短板，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让水价更实惠，服务更规范，老百姓更便捷。
4: 改造资金从哪来？鄂州市通过向上争取、地方配套、专项债支持、群众象征性出资等多元渠道筹集资金4.7亿元，建成后统一移交市水务集团专业化运维，农村供水执行与城区同价。
8: 鄂城区6个乡镇正在施工中，华阳区5个乡镇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水表更换的招标工作，临东区已经完成了2个乡镇的改造工作，预计到今年年底完成9个乡镇的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4: 目前，鄂州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均达99.74%，县域统管比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覆盖率均达100%，农村居民供水投诉率整体下降69.3%。
9: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2场，6位湖北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
0: 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带来的肝脏模型引起媒体关注，他讲述了

0: 十多年来，他和团队攻关三项技术，破解肝切除出血难题，将大肝癌患者术后五年生存率从20%提升至30%以上的故事。
1: 5月份。

0: 七道基层义诊，针对慢阻肺、尘肺等慢性肺病打磨基层普惠技术，为患者省下90%费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主任护师冯玲从事传染病护理36年，设立爱心助学金，帮助受疾病影响的家庭，带领千余名志愿者把健康科普送到基层。
1: 分批的下到基层，通过把现场的这个义诊当为我们的移动的课堂，远程会诊，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我们现在呢正在探索互联网加的护理服务，患者在网上预约，专科护士就能够上门，让我们的患者少跑腿。
0: 在医疗技术的前沿，条件艰苦的乡村又或是异国他乡，都有湖北医者的执着坚守。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童叶青和病毒赛跑15年，还原传播链条，及时掐断疾病扩散风险。咸宁嘉鱼县村医邓佩勋40余年来手机24小时不关机，村民一个电话就上门。恩施建始县中医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崔双双是湖北第28批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援外期间接诊5000余人次，迎接2000多个新生命。
3: 通过我们一代接一代的医疗援助，使受援国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自主地为老百姓看病诊病，惠及更多的妇女儿童。
4: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系列活动安排。
5: 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从8月起幕，持续至11月收官，将形成国际高手同台竞技、草根球友一展风采的全新赛事格局。核心赛事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举办。
6: 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县域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预计吸引130余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打造以金山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湖北网球赛事经济生态圈，放大金山网球的间接效益和中国效益。
5: 在京网黄金赛季期间，还将举办京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开展网球五进活动，构建起集职业竞技、国际青训、大众业余交流、乡村全民普及、产业专题交流于一体的五赛一会完整赛事生态。同时，京山将推出多项特色服务，包括投放500万元京网专项文旅消费券、开通高铁站直达赛场专线、推出百位陪练达人等，落实购票领券、票根惠民政策。
7: 京网黄金赛季标志着京山从单点办赛向体系化运营的战略升级，打造京网黄金赛季这一自主 IP， 不仅能够充分地释放京网40余年积淀的优势，更有助于京山在15期间抢占县域赛事经济新赛道。
8: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湖北各地依托传统民俗，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共庆七夕佳节。
0: 七夕至，鹊桥迁，荆楚各地涌动着甜蜜氛围。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会场设在中国七夕文化之乡十堰云溪，77对新人身着绣盒，骑马坐轿，抛绣球，体验传统中式婚典。在咸宁，12对新人参加古风集体婚礼，投放河灯，许下家庭期许，把清廉家风融入婚礼仪式。武汉万象城举办汉式集体婚礼，中外新人感受中华婚俗之美。荆州则串联古城、方特等多处地标点位，打造日间雅趣互动、夜间实景演绎的浪漫游园体验。
9: 能在七夕文化的发源地来举办婚礼，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刚才在行结发礼的时候真的流泪了，这份仪式感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七夕佳节，各地婚姻登记窗口也迎来浪漫高峰。在武汉青山江滩的婚姻登记点，十对新人身着礼服参加集体颁证仪式。在武汉市洪山区、宜昌之江、黄冈等地，推出免费婚检一站式办理等暖心举措，为幸福

0: 两次，他们要给五年之后的彼此写一封信，再到下一个五年，我们就又会邀约回来，开启他们的信箱，见证每对新人的爱情誓言。
1: 家门口就能检查，不用多跑路。
2: 七夕前夕，各地积极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平台，幸福连线交友联谊全国示范活动近日在宜昌开启，300名青年代表通过沉浸式情景剧、互动游戏等特色活动，自然破冰，浪漫邂逅。在孝感，七对金婚夫妻身着礼服踏上红毯，分享半个世纪相守的婚姻故事。这个七夕，浪漫有了更多表达方式，传统佳节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塔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坎、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0: 李强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师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美国方面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伊朗方面称，继续关。

0: 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方满足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3: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2: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4: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在加速推出一批基础性、开创性改革开放举措，推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行稳致远。
2: 如今，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全国1/4%的国土面积，贡献了超过全国1/4的外商投资与1/5的进出口总额。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超过了480项。如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贸试验区开展了更大力度自主开放试验。负面清单制度体系再升级。今年，北京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4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也为相关企业厘清了哪些数据能出、哪些不能出、需要履行什么程序等界限不清的问题。在海南，零关税覆盖范围现在已超过6600项税目，覆盖率提升到了74%。 针对小会主体在零关税货物进口出岛以及岛内流通业务中遇到的货物征免类别

0: 别多、申报报关单数量多等问题。海南自由贸易港围绕零关税货物涉及的各类征检免税业务场景，新设五种征检免税方式，并配套建立全新的计税规则。通关系统可针对不同场景精准计税。
1: 零关税的精密零配件、生产原辅料的中间品进口增幅明显，上下游企业在海南分工协作更加的高效，更有助于推动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0: 制度型开放深入推进，也让一批自贸试验区由过去的保税仓储、简单加工等，向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节点、重要通道迭代升级。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这里全国首创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外保税维修模式，让航空维修企业可以享受到免担保、可退税等一系列保税政策。一架飞机平均能节约担保额度3500万元。今年，厦门片区在此基础上加大制度集成创新，打通保税维修与保税物流之间的通道，让维修用料在通关时效、共享使用上更加快速便捷。目前已有9家世界知名航空维修企业入驻，维修订单的80%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迈上新征程，自贸试验区正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9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19号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建。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2: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3: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5: 点火。
6: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之腿稳稳落地。
7: 着陆之腿展开，着陆之腿展开了，站住了，站住了！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6: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三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通俗地说，就是要让40多米高的火箭一子级在超音速飞行中仅用300多秒就把速度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这一过程难在全流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运载火箭在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7: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6: 朱雀三号是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由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全箭长66.1米，起飞重量570吨。本次任务的成功，加快推动了我国商业航天重复使用火箭迈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可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8: 今天上午，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的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6: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
9: 嫦娥7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7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6: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5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

0: 接近即加驻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及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通过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对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进行勘察，同时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1: 近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随着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也带动中国服务加快随制造业走向海外。
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3: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汛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
0: 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 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
4: 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运行，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5: 秋粮食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桦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 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在邯郸市永年区，当地做好一盆多醋同时，还采取绿色防控模式，通过投放赤焰蜂等生物防治手段，为玉米丰收保驾护航。重庆梁平地处丘陵地区，大型农机难进，肥料利用率低。当地与职业院校合作，研发出集成侧身一次性施肥技术，纳米微量元素肥等新技术，肥料用量减少20%左右，利用率大大提升。前段时间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作物生长受到影响。雨后，河南18个丘陵专家指导组会同10000多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在作物生产关键期完成喷施作业，全力稳住丘陵生产。安徽科学落实排涝降渍、追肥促长、病虫防控各项举措，全面开展雨后田间管护。 在凤阳县小岗村，农业物联网智能平台实时监测土壤伤情、病虫害等田间动态，为农户及时做好田管提供科学依据。广西南宁横州市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近9000台套，积极推进农田清淤、沟渠疏通和抢种补苗。目前已有超5.6万亩农田完成复绿，3.7万亩实现复种。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以普通国道为主体，通过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区域。

0: 域等，行程约六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包括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包括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包括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聚焦精品和自驾两大核心，我们将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完善观景和安全设施，丰富消费场景，以优质的服务供给提升自驾出行体验，为扩大内需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这个暑期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目前已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档期票房累计超过106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破100亿，目前仍在持续发力。此外，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和地方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创下5年来新低，进一步激发人们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各地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推出丰富的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人们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0: 金希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美方此前坚称正同伊朗谈判，但遭到伊方多次否认。此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8号说，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窗口期已过，未能取得突破，重新引发了市场对美国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攀升。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队18号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当地媒体报道称，遭袭地点位于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谴责以军空袭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天晚些时候称，叙利亚允许土耳其部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将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土耳其当天对以方袭击表示谴责，但未说明其部队是否部署在相关基地。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当天发文，认为以色列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据刚果金政府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到5021例，死亡病例增至2378例。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8号说，尽管该国已扩大检测和收治能力，开展大规模疫情应对，病毒仍然传播得非常快。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俄亥俄州一家工业回收企业18号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造成2名工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消防和救援部门人员表示，现场建筑物倒塌以及可能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爆炸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此前一天，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多个天然气油储存罐发生爆炸并引燃大火，附近居民撤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

0: 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可惜啊，我离开的早了点。
2: 你现在走是对的，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东北可能已经解放了。
1: 但愿能早点回来。
3: 这个时间，这个地点从这儿过是最安全的了。
1: 扶着妈妈，看你们十分钟能不能过去。
4: 咱们一块儿过去吧。
1: 你们先过，我还得打信号弹。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孩子是怎么丢的？

像是个母亲，丢了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把自己丢了？

亲。我告诉你，孩子找不回来，我们这个家就完了。

已经暴露了，莎莎一定是在高斌的手上。如果我被捕了，他们会来抓你。我和老魏商量好了，你要留下来，保全自己。我做不到。听我说，如果他给你动心，就说明我已经完全暴露了，你就没必要再为我保守任何秘密。 把这些年跟我在一起的所有事情都告诉高斌，要慢慢的说，像挤牙膏一样。

0: 点一点地告诉我，他对你动心的时候，一定会拿莎莎来威胁你。你要表现出舍不得孩子，你可以崩溃投降，这样你才能保命，才能抱着孩子。另外，所有跟你接触过的人，包括郎威，都告诉高斌，告发他们。高斌非常善于从细节入手，你绕不过他的，索性全都告诉他。你放心，老魏他们已经都隐藏了，这些情报都是过期的，但他们却是真实的。另外，把密码本也交给高斌，他会利用你给我们发假情报，老魏会配合你假戏真唱，跟你遥相呼应。你告诉高斌的所有情报，他都会一一核实，等他完全相信你了，他就会有动作，这样老魏就能顺势挖出隐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记住，投降以后按照高斌的要求去做。
1: 你怎么办？
0: 你就不要再管我了。事情如果真到了那一步，保卫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另外，枪杀任警官的事儿，你一定不能承认。对一个枪杀过满洲国警察的人，高斌就是想帮你呢。
1: 周一，你不该回来。
0: 别说了，记住，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莎莎，为了我，你不能放弃。我知道这样会很痛苦，但你必须忍受，你要坚强。
2: 作为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现在已经没用了，
0: 这是我给高斌留下的最后的一副断肠毒药，你要帮我让他喝进去。从现在起，你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
1: 不会放过你。
0: 等明天我们走出这个门，就得进入各自的角色，一定要笑到最后。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吗？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

0: 有情况吗？
1: 什么都听不清楚，好像一直在说孩子的事儿。那个女的在哭，
2: 她一定知道我们在监听她。

0: 是啊，但是我们真没想到他能回来。
1: 这就是一个人的勇气。
0: 你准备跟他坦白吗？
1: 只有我最了解他。
0: 我想还是让宪兵队或者特高科出面吧。
1: 他们根本就对付不了他。
0: 你亲自出马？
1: 这是一件让人非常尴尬的事情。
0: 可是他身份很特殊，四虎先生什么意思？
1: 他当然希望我来对付他。
0: 您这是临危受命，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刚才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0: 找您。
1: 是他怎么说的？
0: 什么都没说，滴水不漏。
1: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对手。这些年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现在知道了，可还不如不知道。我干嘛要为什么非要知道？不知道的时候是恨，知道了伤心。

0: 行了，
1: 周科长回来了。科长，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也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0: 谢谢。刚才不让来了。
1: 哦，高镇长不在，你找他吗？
0: 没事。
1: 科长，前两天验枪的时候您没回来。

是我，我昨天刚回来。对，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

0: 进来。
1: 阿良。
0: 哎，
1: 怎么在这儿见？
0: 啊，这是加藤司令官特别安排的地方，肃静，没人打扰。孩子的事情，我尽最大的力量，但是还无音讯。坐吧。
1: 嗯，我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是啊，瘦了。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1: 你说。
0: 老周啊，你我也算是十几年的同事朋友了，说实话，我是非常不情愿在这种环境以这种形式和你交谈，但是我也是吃满洲国俸禄的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1: 高警长，

0: 池雨门，你不会不记得吧？
1: 当然记得。怎么了？
0: 本来宪兵队给我发的是对你的逮捕令，但是我不想把事情搞得那么大。
1: 对我的逮捕令？为什么？
0: 因为池玉兰被人放走了。
1: 这不可能！是日本宪兵队派人把他带走的，这个保安局可以作证。
0: 是啊，非常抱歉，宪兵队根本就没有提走池玉兰。根据保安局的调查报告，是你带着几名形迹可疑的宪兵队，拿着一份假文件把他提走的。
1: 嗯，

0: 你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我当然希望你是清白的，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你核实一下。这样，你先说说那天的经过吧。
1: 我是接到家庭司令官秘书的电话，他说下午派人要带到池玉兰。我当时还觉得纳闷，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保安局已经把人带走了。我还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派人去保安局，他说是程序上的事儿要我配合。我再想问，他就不让我打听了。你不觉得这事儿有点荒唐吗？
0: 我当时也觉得很诧异，不过因为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打来的电话，所以我就没有多问。这就好比是您派我们去带那个犯人，又要我保密，我只能保证在程序上不出差错，别的我不会多问。可是家庭司令官的秘书并没有给你打电话。 那天他正好陪着司令官在新京开会，他根本就不在哈尔滨呢。
1: 可我确实接到了他的电话。
0: 那你能说说具体时间吗？

0: 我有一个工作笔记本，能不能让我回去拿一趟？哦，工作笔记，你说吧，在哪儿？我让他们送来。就在我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里，一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1: 周科长办公室，办公桌第二个抽屉，咖啡色的笔记本，送过来。

0: 那你再说一说那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是怎么回事？
1: 我没有觉得他们是冒牌的。
0: 你认识他们吗？
1: 宪兵队成百上千的人，谁能认得过来？
0: 但是保安局的人去过宪兵司令部，调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人。

0: 那就见了鬼了！他们拿着证件，犯人的材料开着宪兵队的车，我又接到了宪兵司令部的指示，我有什么理由怀疑他们？
1: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个逻辑是说不通的吗？什么？那么既然这几个冒牌的日本宪兵要提走犯人，他们为什么不去保安局？又为什么冒着被暴露的危险来请你出山？都知道。
0: 你是个了不起的神探，没有人能骗得了你。
1: 您过奖了，神探我提不上，但是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会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我不会糊涂。
0: 我只是想问，他们为什么要找你？
1: 如果您确认他们是假的。 是冒充的宪兵队的人，那我可以给你一个解释。他们拉上我，就是想打消保安局的顾虑。可以这么说，保安局的人看到我带着宪兵队去提人，会毫无疑问的放人。
0: 那这么说，你也是上当受骗，让人当枪使了是吧？
1: 这得由您来判断。我不想表态。
0: 但如果要说责任，保安局的责任比我大，我就是带人去提人。保安局要签字，查验所有材料。如果说责任，我就是个带路的责任。
1: 老周啊，你理解错了。如果仅仅是责任问题，事情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如果上边把这件事归结为责任，那我就出面替你去挡。但是现在他们不是在追究责任。 他们是在判断这么多年你在警察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0: 怪不得一大早就下了我的情啊！我现在是被限制自由了吗？对我来说，不是，但是宪兵队的人就在隔壁。进来。
1: 高厅长，
0: 是这个吗？这吧。

元月9日，下午2点半，我接到了家庭司令部来的电话，这个你可以到总机转线那儿查，他们有记录。哼，这么长的时间谁会记得？也许这个时间是你宪兵队的朋友给你打来电话，要请你吃晚餐，或者是什么人只是问问今天是礼拜几，天气怎么样，但是。 这并不能成为你清白的佐证。您要执意这么认为，那我有什么办法？那好，还有一个问题，这个笔记本是你今天早上刚刚放到办公桌里的吧？很抱歉，宪兵队的人昨天搜查了你的办公室，里边的一个火柴棍，他们记得清清楚楚。当然。 我并不是说你伪造了这段记录，但是一大早第一件事就把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笔记本放到了自己办公桌里，这不未免有点太奇怪了。一大早我来上班，进了自己办公室，打开公文包，把笔记本放进抽屉里，这很奇怪吗？ 每天早上，我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烟打火机拿出来放在办公桌上，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抽屉里，这难道？

0: 也是怀疑我的证据，你不要心虚，高天乐。这样的谈话有意义。你要知道，今天的谈话叫审讯。 是说我现在是犯人，老周，我告诉你，如果你真有问题，最难过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是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不断信任，不断的给你机会，你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你知道不知道？可在我看来，你现在巴不得我出事，是吧？那我告诉你。 陈景瑜被软禁了，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他不会官复原职的。但奇怪的是，涩谷先生认为他是责任问题，而你是立场问题，这就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1: 陈景瑜昨天做出了对你不利的证词啊！如果为了开脱自己，我也有很多非常不利于他的证词，你愿意听吗？
0: 事到如今，你怎么还自作聪明？我是在帮你，你看不出来吗？即便是你犯了错误。 念你对满洲国立下的功勋，警察厅和关东军司令部也会保证你平安的。但是你一味的老这么跟我兜圈子，最后受伤害的是你自己。
1: 我一身清白，没什么好害怕的。

0: 陆明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是周乙带着日本人来的，人也是他带走的，所有的回执和文件也都交给日本人了，你还要我跟你说什么呀？至于你说那个什么条不条的，人都带走了，我留这个条干嘛呀？我傻呀我！
1: 我这不是也是例行公事吗？
0: 什么例行公事？你的意思就是不相信我了？

0: 共产党的鼻祖卡尔马克思最喜欢一个故事，想听听吗？
1: 好吧，长长见识。
0: 说，一个学者坐一个渔夫的船，打算到对岸去。学者问渔夫说：“你懂文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就说：“很遗憾，你失去了一半生命。”过了一会儿，学者又问渔夫说：“你懂数学吗？”渔夫回答说：“不懂。”学者非常心痛地说：“很遗憾，你失去了另一半生命。”这个时候，一阵狂风刮来，船翻了，两个人都掉到了水里挣扎着。渔夫这个时候问学者说：“你会游泳吗？”学者回答说：“不会。”渔夫说：“那完了，你失去了整个生命。”
1: 很不错的故事，像个寓言。
0: 现在对于你我来说，我们都在水里。我想知道，你是愿意做夸夸其谈的学者，还是愿意做实实在在的渔夫？
1: 在船上我做学者，在水里我做渔夫。
0: 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样，我再给你半小时，你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你单独考虑。
1: 我没什么好考虑的。

0: 高厅长，怎么样？不怎么样。厅长，查到了，顾秋妍确实是在佳木斯育婴堂生的孩子。
1: 但是生孩子的时间是40年8月份，8月，
2: 对，
1: 那就是说，顾秀妍生孩子那天往前推算，周乙在这个时间正好在观礼执行任务，没错。
0: 说周乙那么聪明的人，他老婆给他戴绿帽子，他能不知道吗？
1: 事已至此，我没有回头路了。
0: 您的意思是
1: 把顾秀妍带来？
0: 明白。顾秀妍。

0: 是周太太吗？
1: 我是。
0: 我们是警察厅的，周科长让我过来接你。周太太，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0: 高厅长，
1: 走走走走。周毅是共产党，这不可能。你要相信，警察厅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事实上，周毅已经被捕了。你说什么？
0: 当然，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
1: 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0: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1: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乙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0: 莎莎在哪儿？
1: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上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那儿。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0: 他们要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1: お前ら出てけよ。高さん、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食っちゃあげるよ。
0: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的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 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墓地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吗？ 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 我会跟他们说，多给你一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报告蒋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 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2: 肠胃不适，全说全是哪一批？
1: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会重，
2: 全说全是哪一批？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4: 家中常备哦。
5: 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再要你，
6: 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5: 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
7: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8: 冰城谍影，
9: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
8: 暗战无声，
10: 你是说内部有奸细？
9: 是生活到我们身边的
8: 一步一险。
9: 现在是迷雾重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8: 张嘉译、宋佳领衔主演经典好剧《悬崖》，就在湖北卫视长江剧场。
9: 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颠覆想象，顶级精神科专家的解压神器竟然是逛菜市场。
11: 真的吗？
12: 我觉得菜场很治愈。
0: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抑郁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13: 这个真相确实令人痛心。
14: 阳光形象不代表内心无痛。
15: 抗抑药既不会成瘾，也不会让人变傻。
0: 拆解全年龄段难以诉说的心灵困境。
16: 直升机式的家长，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17: 那内向孤僻
11: 来源于你啊。
17: 来源于你。
13: 体重半年之内减了30多斤、哦、如果再吃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0: 不用吃药，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的抗抑郁动作。
13: 蝴蝶拍
11: 就是没有其他人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拥抱一下自己。
0: 科技治愈心灵的未来，你期待吗？人机激烈辩论， AI 能否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治愈？
16: AI 是我们的重要的辅助工具，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代替对患者的面诊。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8: 周科长，孩子的事儿我听说了，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吩咐。
19: 孩子的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您放心，我们也正在铁路沿线进行寻找，肯定能找着。
20: 移送犯人的名单在我这儿。
18: 孩子的问题我深表同情，但是今天我要和你谈一件更让人头疼的事情。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肠胃不适，头痛温重，全说全是哪一批？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知道我跟你丈夫的私交，所以我和你一样，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也在接受宪兵队的调查。
1: 一定是有人陷害的。
0: 现在解释这些都没有用。还有一点你必须清楚，今天不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所以我只想跟你说，在这个时候我们都应该为孩子着想。
1: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0: 我的意思是，凭着这么多年我跟周宇的关系，我又是孩子的义父，所以我不希望莎莎失去母亲成为孤儿。
1: 莎莎在哪儿？
0: 我也不瞒你了，实际上我也是今天早晨刚刚得到确切的消息，莎莎并没有丢，她在日本人的。但是可怕的是，我给宪兵司令部打电话，他们却说不知道。
1: 他们要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和你一样，日本人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2: 王班长，爹爹给啊。高三，安心しろ。俺は必ず彼女を口上げるよ。
0: 看来我必须得回避一下。你的理解，很多事情我是左右不了的。

莎莎的名字是我起的，孩子是这个世界的未来，我想作为母亲，为了孩子应该放弃所有的原则，因为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另外，你怎么就知道你们那个主意一定是对的呢？我可以告诉你，那都是骗人的，不然的话你们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哎呀，你想，人死了若干年后，至于他的目的是有鲜花还是扔狗屎，对死者来说还有意义呢。至于我们之间的对与错、是与非、千秋共罪，恐怕将来要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有所定论。可是你目前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当然我说这些可能太残酷，但事实上要比我说的更残酷。我会跟他们说，多给你点时间，所以我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为了孩子，你不应该放弃所有的机会。

0: 你怎么不吃啊？我觉得你应该多吃，保存体力。我要见刘厅长。可以，但是我得为你去申请。从现在开始，你的所有要求都必须得日本人批，而且日本人已经明确规定，关于你的案子，警察厅任何人不许参与。当然，除了我之外。我们在你家里找到一本书，是1928年出版的《醉与逞》。这本书的后面有一行字，大概你都忘了，写的是1929年5月4日购于北平。我们发现这个字啊，不是你的笔体，也不是顾秋妍的。那么究竟是谁的呢？哦，原来是你的原配池玉兰的。技术科的鉴定证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如果我再花费点时间，完全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他当年的指纹。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明白。
0: 事情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觉得再抵抗下去有这个意义吗？如果这样的话，我真要对你高尚的人格产生怀疑了。好，那我再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把你的太太啊，当然准确的说是你名誉的太太请来了。
2: 荒唐！
0: 看看看看，干嘛这是啊？哎呀，本来我想我们应该像绅士一样谈话，结果太让我失望了。
3: 起来，起来，手伸出来。

顾秋妍怎么样了？还是什么都不说，要不然上刑。好吧。

0: 他刚刚被日本人带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日本人做事的方式。现在日本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全部，比如你和周乙都各自有家，莎莎是你和别的男生的孩子等等。所以你们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没有任何秘密了。那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说出来，这样对你、对周乙，尤其是对莎莎都有好处。
1: 莎莎在哪儿？
0: 日本人一会儿会把她带来的，但是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你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吓坏了。我是看着孩子长大的，我非常喜欢他。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他起这个名字吗？因为我曾经也有个女儿叫莎莎。我现在是得了白日咳，没有挺过去。之后我凡是见到这样的孩子，我都很羡慕，当然也夹杂着一点难受。所以我相信你作为一个母亲，在信仰和孩子之间

0: 这个老魏是共产党哈尔滨地区的重要负责人，抓到他，哈尔滨的天晴了一半，懂吗？
1: 明白。
0: 准备吧。
2: 是，好的。

0: 你骗了我们这么多年，为什么？咸阳，你的信仰是什么？人呢？你连自己的同事都杀害，竟干那些令人发指的事情，这就是信仰吗？
1: 你理解的太肤浅了，是吗？我不得不承认，在警察厅，你是我最欣赏、最信任的。我一直觉得，你我之间情同手足。
0: 一直在要你，我觉得你到了那儿会很麻烦的，所以我刚刚考虑是否能给你个大赦。我可以去找厅长，让他去找总理大人，或者直接面对溥仪皇帝，可以吗？
2: 不必了，我如果是为了升官发财，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说了，这是我的信仰。
0: 你不觉得你们的信仰太荒唐吗？马克思所有的承诺你共产党根本就做不到，你看看斯大林就知道了。一定能做到。再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新政府。
2: 没有皇帝，没有权贵，没有剥削和压迫，不会丧权辱国，让人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新政府不会奴役人民。
0: 幼稚。
2: 没有理想的人都会认为别人幼稚。
0: 这就是你的理想，这就是你们向往的人类大同。
2: 是了，我们做到这些，也许10年，也许20年，也许100年，10000年你们也做不到。你是看不到那一天的，
0: 你能看到吗？你更看不到。从我选择这个信仰的那天起，我就把自己的生死看得很淡。好了。
2: 我们只谈谈，算不能活着吧，好吧。
0: 能不能商量商量，合作？你死我可以早生，先生，因为他很欣赏你的才华。
2: 不必了，
0: 你想明白了。
2: 是的。
0: 可是老邱夫妇当时就是这么留下来的。我知道，所以他们才会有那样的下场。
2: 你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你将意味着什么，知道吗？
0: 因为你的事情，无论对警察厅还是日本人，都是最大的仇人。所以他们都希望尽快的忘掉这一切，因此。 你的事情不会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说。

0: 我们的孩子，顾秋元呢？他想见吗？
1: 能见着孩子就行。

0: 一周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放心，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曾经被我们带走过。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乙的案子已经进入到秘密审理程序，无论日本人还是警察厅。
1: 都不会把这件丑闻扩散的。你们会把他怎么样？
0: 这个我说不好，因为我左右不了，对不起。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在这种时候，他只能把你供出，他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已经和日本人谈好了条件，他们答应可以把孩子送回来。
1: 谢谢。
0: 目前我只能为你做这么多了。现在，你可以给你的上司发报吗？

0: 请你不要跟我耍心眼儿，我不想在日本人面前挺不起腰，所以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好吗？
1: 放心吧。

0: 阿周啊，很抱歉，我刚刚接到指示，知道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
1: 我想见我女儿。

想你。

我要跟你一起去。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祖母，您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您。祖母，这就是我给您的寿礼了。这个剪纸叫做麻姑献寿，是依宁亲手为您剪制而成。依宁还有礼物要送给您。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顶级行业盛会，今年的大会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机器人产业正从炫技走向实干，加速融入工业制造、养老康养等真实场景。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这里就是今天人气最旺的展台宇树科技。刚才人形机器人金翼呢和人对打了一场乒乓球，正手反手击杀一气呵成，瞬间是围满了观众。那今天呢，宇树科技登陆 A 股的科创板，成为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开盘已是大涨了6倍。资本市场和展会现场同时为机器人产业投下了信任箭。
1: 走进5.5万平方米的展区，今年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格外醒目，意味着机器人不能只会翻跟头跳舞了，得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先看一组数据，参展企业300多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此次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从展示窗口向产需对接平台延伸。
2: 机器狗感觉发达，就是它那个倒了之后还能后空翻起来。
0: 今年的亮点啊，不只是炫技，一个关键词呢是精准落地。我发现大家目光呢已经从能够做什么样的动作到真的能干活吗？每一家企业都在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具体的问题。
1: 此次展会，49家央企首次集中亮相，许多企业不仅展示整机，还把核心零部件拆解了出来，从灵巧手、力传感器到关节模组，覆盖人形机器人全技术。大会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把机器人厨师、服务员、家用陪护机器人搬到观众面前，从工业制造到智慧医疗，覆盖9大核心领域。
3: 今年的展会更加精准，每一个机器人、每一个定位、各种部件都更加的精巧。今年是机器人元年嘛，所以我们也在今年迎来陆续的量产。
0: 产业界正在集中回答一个命题：具身智能站在从技术验证迈向规模化商用的临界点，我们该如何发展？那在这个节点上，湖北的机器人企业表现亮眼。
1: 在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21家武汉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亮相。格兰若带来 C1 人形机器人和 DRW 四足机器狗，

0: 前者27个关节协同动作，后者已在光谷创新天地物业上岗巡逻巡检。光谷冬至带来一加一加 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已在湖北部分康养机构和医院试点。
1: 依托我们整体的光子系列的机器人，搭载着我们的智慧全域的康养大模型，服务于康养机构。
2: 21家企业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湖北的这个起源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体系，叫做能动啊，现在叫做能用。这次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以场景方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工业场景的、家庭场景。
3: 从光谷冬至到华为科的电子皮肤，从格兰若到启灵，湖北呢不仅有整机的产品，更有核心零部件。产业链的生态和真实落地的场景。明天大会还将举办湖北专场论坛，更多的湖北企业会集中的发布创新成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4: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日前2026荆楚最美健康守护者致敬礼在武汉红山礼堂举行，10位医务工作者获评荆楚最美健康守护者，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0: 活动现场，宜昌秭归县村医梅春雷展示了一份特别的手绘地图，上面标着千将坪村387户村民的住址和基础疾病。在深山里行医27年，他挨家挨户走访，前后绘制了12张这样的地图。靠着这一张张地图，全村高血压规范管理率达98%，高危人群随访率实现全覆盖。
5: 那些年轻人去外面了，家里的老人该怎么办？我作为一个卫生室的医生，能尽量的去帮助他们稳固一下他们的大后方吧。
0: 健康守护既有扎根基层的温度，也有攀爬医学高峰的勇气。武汉协和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杨操在现场展示了国际首例 3D 打印多孔钽金属椎间融合器，能加快骨愈合，缩短患者康复周期，目前已获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他还牵头搭建湖北省骨科专科联盟，常态化下沉带教，推动优质骨科资源惠及基层。
6: 基本上每个月下一次基层，每周三呢，我们有一个骨科讲坛，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我们现在有40多家医疗体单位跟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0: 医者担当不局限于一省一地，现场大屏幕展示的微信聊天界面，记录着武汉市第三医院烧伤科主任医师刘淑华和多位孟加拉国医生的业务交流日常。2025年7月，孟加拉国发生飞机坠落事故，大量师生烧伤。刘淑华临危受命，带队出征，8天时间里救治22名伤者，完成11台高难度手术。跨越山海的奔赴，让中国经验惠及更多人。
7: 我是代表中国的医疗力量，把我们中国的这些技术和经验介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今年其实我就给外交部申报了一个中孟青少年的烧伤预防的科普的培训班，已经受理了。
0: 湖北今年评出10位最美健康守护者，他们中有乡野田间的筋骨病良医姜鹏，出生缺陷防线的超声尖兵赵胜，援非产科一线的巾帼医者崔双双，银发健康破题者叶旭军等。他们代表着全省60多万医务工作者，以人心人数守护人民健康。
4: 今天是传统七夕佳节，代表浪漫的花卉、黄金珠宝市场持续升温，兼具个性与仪式感的新式浪漫消费也悄然走红，为盛夏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0: 鲜花仍然占据七夕浪漫经济的主流，在武汉东湖高新区这家花店，今天的整体销量比往日增长3倍以上。而在鄂东南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基地，七夕前夕鲜花销量超200万只，是平日的10倍以上。淘宝闪购数据显示，七夕期间鲜花品类单日新客量增长远超情人节和母亲节，其中31至45岁的人群订单增长超70%。七夕正褪去单一的情人节标签，逐步演变为一个涵盖情侣、家庭乃至自我悦己的情感消费节点。
8: 昨天晚上熬了一夜啊，比平时多3到4倍吧，大家更倾向于颜色比较淡雅一点，混搭花束。
0: 尽管黄金饰品价格仍处于高位，七夕的节日氛围还是带动了黄金消费。 位于光谷的这家黄金首饰销售门店推出七夕特别产品和优惠套餐，吸引不少情侣前来试。

0: 今天是男士来买，然后我们会给他送束花，所以你的花钱也省了。平时工作日白天是没有人的，但今天的白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进来了。
1: 浪漫经济的边界还在持续拓展，传统食物礼赠之外，一些二次元游戏衍生出来的线下打卡场景正构筑新的节日消费体验。在武汉大悦城，不少年轻人与心仪的二次元角色合照，共同庆祝七夕节日。
2: 它是一款恋爱向游戏，在角色里面我扮演的是他的女朋友或者是妻子，所以在七夕节我们会购买一些联动相关的一些产品，比如珠宝、鞋子和一些奶茶之类，我们会一起拍照，一起度过这个七夕。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近日公布，新规自9月20号起施行，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多种可以提取公积金的情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并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落实相关职业津贴。在近日落幕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湖北选送的7位小选手荣获小梅花称号，青纱帐、红旗扬等2个节目获评小梅花优秀集体节目。记者从武汉市教育局了解到，武汉市将在2027年中考中引入英语听说机考，采取人机对话模式，在传统中考听力测试基础上加入口语测试内容。该项机考将于中考统一笔试前单独组织。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欧亚大陆与非洲大陆的交汇之间，古老的航线曾将遥远的世界彼此相连。从中国的山河与城廓，到北非的海岸与沙丘，不同的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并行生长，也在不经意间相互抵达。阳光与香气的流动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进入摩洛哥人的日常。跨越数百年的往来，不仅是物的交换，也是经验、审美与生活方式的流动。这条路没有终点，它连接着空间，也改变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在每一次相遇里继续生长。
1: 只能给早点我才再做一次啊，早能好呢，再隔个两三呢就没注意了。
0: 中国浙江，张菊如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 做一操作一下这个像整个像起吗？
0: 时晴时雨的天气有助于茶树的生长，但是采摘却必须要等到叶面干爽。有经验的茶农会趁着放晴的间隙抓紧时间采摘嫩芽。摩洛哥的阿特拉斯山区，白白尔人很早便发展出成熟的金属工艺传统。当茶叶从东方来到这片土地，这些古老的记忆也被赋予新的用途。阿拉伯语中，放置茶杯的托盘被称 Sinia， 其中 Sin 意为中国。从中国浙江的茶园到摩洛哥阿特拉斯的山间谷地，这样的连接并不始于今天。我们不禁要追问，在依靠风力航行的时代，这些来自东方的绿茶如何穿越季风与洋流，抵达非洲北部的这片山地？

以港口为天下之最。泉州是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的第一站，在他的技术中，这里不仅是一座中国港口，更是连通世界的贸易枢纽。开放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吸引着来自各地的商人。 此时的伊本白图泰并不知道，几乎在同一个时代，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已在大洋的另一端登岸。

1330年，冬春之交，在伊本白图泰出发五年之后，弱冠之年的汪大渊从泉州起航，越过重洋，抵达世界的另一端。他开始以自己的目光记录下非洲北岸的人文与风景。

男女身面如漆，演员白发蓬僧，拢软锦为衣，女姿纺绩为生，男采鸭湖石为火，竹海为盐，酿安石榴为酒。一个来自摩洛哥的旅人，在东方惊叹于丝绸的光泽；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在非洲的海岸追寻香料的味道。然而，在两人的技术中，我们却尚未看到关于中国茶叶的只言片语。作为一种早已进入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茶叶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摩洛哥？万里之外的中国浙江，云雾缭绕的山林孕育着另一种节奏。嫩叶被炭火烘焙，反复揉捻筛剪，一寸寸卷曲成颗粒，仿佛细小的火药珠，珠茶由此得名。一本白图泰和汪大渊所处的时代，茶叶大多以饼茶和砖茶的形态流通，一旦受潮容易发霉变质，难以承受海上航运的湿气与颠簸。直到300年后，珠茶才开始出现，它们颗粒紧实，更耐储存和运输，于是中国的茶叶开始驶向更远的海域。

如今在摩洛哥，街巷中的茶馆是城市居民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若将时间倒回200多年，这样的日常景象对普通百姓而言仍难以企及。那时的摩洛哥虽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扼守着连接地中海与大西洋的直布罗陀海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能真正进入由阿拉伯与欧洲商人主导的海上贸易体系。来自东方的货物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西行，往往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在沿途的港口分销殆尽。直到18世纪，茶叶才经由英国商船进入摩洛哥皇室。那时饮茶

十八世纪中叶，阿拉维王朝的苏丹穆罕默德三世，在一片荒凉的海岸上修筑起全新的港口。索维拉，一座精心规划的贸易之城。港口的碉楼、仓库与集市由欧洲工程师规划，专为远洋商船与外国商人建造。摩洛哥由此进入全球贸易的流动之中。正是在这片蜿蜒的海岸线上，来自中国的朱茶和加勒比海岸的蔗糖与新鲜的薄荷相遇，逐渐演变为人们手中的一杯薄荷茶。

0: 往煮泡器盖碗中加入少许的开水。
1: 今天茶艺师许泽梅为一位特别的学生带来产自中国云南的古树红茶，
0: 这个公道杯也是受热均匀。
1: 中国计量大学的埃阿卡里威密来到中国之后，开始对东方茶艺产生好奇。
2: 冲泡茶品之前呢，
3: 我
2: 们把所有器具都
3: 用开水。When I was young, my grandmother taught me how to make mint tea. In Morocco, we usually boil the tea, but after coming to China, I realized that people here brew tea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way.
4: 倒的时候呢，如果你单手倒，那么这只手放在这边去倒也可以。如果说有点远，你就换一只手倒。
1: 中国茶艺讲究对水温的克制，让茶香在冲泡的过程中缓慢释放。
2: 细水长流的形式。
1: 温杯、投茶、注水、出汤，一招一式之间，不仅展现着中国茶艺的审美与礼仪，也浸润着中国人对茶延续千年的深厚情感。

今的泉州港仍旧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中国浙江的茶叶被装入集装箱启程出海，大约40天后，这些来自中国山间的叶子将在摩洛哥的庭院里再次舒展蒸腾，散发香气。此时它真正连接的已不只是贸易，在漫长的冲泡中，茶渐渐成为两个遥远国度之间共通的语言。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

0: 艳，
1: 年年惊艳，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惊艳，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颠覆想象，顶级精神科专家的解压神器竟然是逛菜市场。
5: 真的吗？
6: 这我觉得菜场很治愈。
4: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抑郁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7: 这个真相确实令人痛心。
8: 阳光形象不代表内心无痛，
9: 抗抑药既不会成瘾，也不会让人变傻。
4: 拆解全年龄段难以诉说的心灵困境。
10: 直升机式的家长，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11: 那内向孤僻
5: 来源于你啊。
11: 来源于你，
7: 体重半年之内减了30多斤，如果再治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4: 不用吃药，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的抗抑郁动作，
7: 蝴蝶拍，
5: 就是没有其他人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拥抱一下自己。
4: 科技治愈心灵的未来，你期待吗？人机激烈辩论， AI 能否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治愈？
10: AI 是我们的重要的辅助工具，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代替戴患者的面诊。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健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晚上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大幅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弱，低开低走，市场整体调整力度十足。沪指大跌2.4%，深成指大跌5.01%，创业板指更是重挫6.26%，领跌全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5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103亿，放量下跌态势十分明显。个股盘面大面积飘绿，亏钱氛围直接拉满，全市场超5000只个股下跌，上涨个股寥寥无几，市场情绪直接跌至冰点，上涨家数占比仅8.09%，下跌家数占比高达91.38%，其中涨超8%的个股仅有50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734家，涨停个股共37家，跌停个股更是达到119家。板块走势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煤炭板块逆势发力走强，化工板块盘中异动拉升，银行板块也逆势走高，撑起盘面少量暖意。而下跌赛道扎堆走弱，玻璃玻纤板块集体退潮走低，神行机器人概念震荡下挫，拖累指数持续下行。今天的 A 股行情真是跌宕起伏，变化超快，走势让人猝不及防。快来听听嘉宾如何拆解这波超大幅度的市场调整吧。
1: 好，徐总，今天这个调整确实来得突然且急促啊。那么我们去看，大家普遍可能归因的还是会先去说到外围的情况啊，或者说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美债啊，包括啊多个国家，包括日债啊，这个还有德国的国债啊，应该都是在这个长债的收益率这块有所高企。这里边美债呢，主要是大家关注度高，是昨天是突破了一个关口，就是5.3的关口，但是今天又有所回落，5.28吧，刚才看，就这个。突破了之后呢，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的人就联想到2008年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就大家比较挠头的是，那美债，您看美股啊，对不对？那先看美股，美股其实隔夜的跌幅相对也有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风险的传导，那今天亚太市场来看的话，韩国确实，韩国就有杠杆嘛，对不对？这个就波动比较大啊，今天跌幅确实不小。但是呢，你看咱们的双创指数，那完全是这个超过韩国的存在啊，对不对？跌幅比韩国的指数还大，是不是？你得这么比，你不能拿上证指数跟这个韩国的这个指数去比，是不是？这样才合理。那就说明我们的反应比这个海外的各大市场都要来得更加的充分嘛，对不对？打引号的充分。不明白这个海外的因素引发，怎么我们这儿体现得更加的充分？是不是我们的资金理解到了海外资金没有理解的一些因素？
3: 我觉得其实这个伏笔在周末公布两家公司的财报以后其实已经是打下了，分别是一个是茅台，一个是深益科技，分别代表的就是一个是所谓的老灯股，一个所谓的小灯股，比较就是头部的包括有代表性的。茅台的这个是几年，十几年是塑化剂以来第一次负增长，然后它周一个跳空低开以后，会发现走后面两天慢慢的两根小阳线收复，往上收复。深益科技它的这个中报，它的环比，它不是同比啊，环比它是相当于相对于一季度是环比增加接近100%，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财报。公布完以后，一个跳空高开，然后梆梆两个一根中阴线，今天一根大阴线跌停。这就代表一点，我觉得并不是说是海外的因素影响我们股市什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这个DAX 指数的德国的包括美国的，其实德国从26500点现在是26100点，跌了1.2%不到，对不对？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这边的筹码结构的恶化，以及抱团的，这其实说到底就是抱团的二次反应嘛。之前我记得之前来节目当中聊过，这一轮五六月份的这轮抱团应该来说性质与这个 2021年是类似，而且这个从抱团的这个集中度来说，比2021年来的更高啊。最后的结果一定跟当时一样嘛，因为之前抱团最后的结果大家都也都看到了，无非就是我们这一次寄希望于科技，是因为可能一些科技的个股的这个增长速率啊，包括它的成长性啊，要比当时所谓的那些各种毛要来得好一点。但是我当时也说，可能也就15%啊，乐观点20%的这些股票最后能够真正走出来，而当中80%股票因为抱团透支了它将来的一些业绩，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公司根本不是科技，而被冠以科技的那个被抱起来，然后做一些说不好是什么事情在里面，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既然抱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瓦解，然后最后跌到50%、60%甚至90%，那这个筹码的一定是散掉的。那既然筹码散掉的话，我们只能把就是科创50从7月31号以来的这一轮这个涨作为一个反弹去处理，而现在是代表什么呢？普反结束，然后那些科技股继续价值回归。
1: 好，我捋一下你的这个思路啊，几点。第一，你首先认为外围大家 focus 的这个关注的这个点，其实不是今天下跌的主要因素。我们严谨点说，不是主要因素，但是它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肯定的，对不对？所以我要先跟你明确一点，那海外大家这说的所说的这件事儿，到底会不会持续的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
3: 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说全球资本市场不影响了，说不定我们这边还那些科技股，那些被机构抱团科技股还要被影响，因为他们看海外比外国投资看海外看的还要盯的还要紧。
1: 对，是我这是后话
3: 啊，
1: 所以我想先说这个事件本身，就是说远期的这个美国国债的这个长久期的这个国债，它的利率高企的这件事儿，实质的影响，你现在的预判，
3: 我觉得
1: 大不大？
3: 不会对海外股市来说不会大，
1: 不会有产生大的影响，这是先第一步。好，但是呢，它是一个对于我们市场现在是一个次要的影响因素，
3: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先把它拿一边。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刚才下一步就是你说的了，就是哪怕海外针对于这个大家担忧的30年期美债的这件事儿，短期形成了反弹，因为我们看到纳指期货其实在我们收盘之后其实就有反弹，我们也看到了标杆的科技股像 SK 海力士其实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你如果今天晚上美股的表现是出现了企稳或者反弹的话，不意味着明天我们能跟随企稳甚至反弹，
3: 有反弹，但是肯定有可能也是弱的，就是弱于他们的那个走势。
1: 好，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下面一个点，第三个点，
3: 就是
1: 你提出了它的主要影响下跌因素，
3: 就是
1: 直接说了
3: 筹码结构，
1: 筹码结构的影响加上我的理解啊，还有叠加上又进入到了，因为马上20号之后就又进入到了这个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而且这个密集披露期还不是大多数的好学生的密集披露期，可能会有一些差生
3: 啊。我倒是另外一种看法
1: 啊，你说
3: 我刚为什么拿茅台和那个生意来作为一个案例？茅台很差，
1: 对，
3: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低开，最后慢慢的去把这个缺口补掉，
1: 啊，说的就是这个，
3: 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目前来看，筹码结构的好与坏
1: 啊，
3: 比那个业绩的好与坏来更重要。
1: 我知道你的这一层意思，
3: 啊，
1: 但是另外那它不是还在蕴含着一层意思吗？就是你筹码结构不好，如果这个时候你像生意它没有公布业绩的话，也许它还能在高位维持反弹，但是你这个业绩成为了它把筹码结构不好反映到下跌当中的一个导火索呀。
3: 是的，
1: 所以那关键是20号之后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在科技里边的这种导火索有可能会出现呢。
3: 是的，
1: 是不是这层意思？
3: 是这个意思，
1: 对不对？所以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我补充就是说可能还有这个因素，
3: 但是不一
1: 点嘛，
3: 但是不一定是因为那个那些
1: 核心是筹码，
3: 对，
1: 但是业绩的披露可能是使筹码的结构的丑陋暴露的一个引诱点，
3: 对，
1: 对不对？
3: 是的，
1: 咱们得有导火索，也得有炸药包嘛，
3: 是的，
1: 对不对？
3: 是，
1: 这说的有点吓人，就是这么一层意思。所以你认为这是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意味着科技股第一波的这种
3: 普反。
1: 基本上宣告结束了，
3: 宣告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大家要博弈什么？因为中报基本上很多这些科技股都公布了中报的预告嘛，所以说接下来博弈点就在于3季度这些科技股，就是筹码结构打乱的科技股，能不能用一个继续超预期的这个财报去相当于是再把他们筹码结构给理顺，这是将来科技股的一个看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将来科技股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
1: 你不是给过吗？20%的比例，
3: 20%比较乐观的比例
1: 啊，是最好、啊、是最高是20%的比例有可能会创新高嘛？
3: 对，
1: 这个分化的过程就从这个节点可能往后
3: 对
1: 就要展开了，在科技股的内部
3: 的。
1: 那么整体的市场呢？科技股你也说了，很多人现在把科技股还是认为是整体市场的最关键的部分，但是其实你已经劝大家不要这么去看了。
3: 对，因为
1: 那我们就不能那我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了。那么整体的市场就是市场是归市场的，科技归科技。
3: 科技对。
1: 整体的市场会怎么样呢？再加上我们看到，其实无形的手在今天的尾盘有一定的动作，也想听听你对于他的这个态度的理解。
3: 我觉得就很简单嘛，就是无形的手，大家可以看几点，就是今天是在沪深300，还有一些就是中证1000、中证500是有一些无形之手出手，但是如果还有一个数据，大家不知道，董老师你看到没有？就是双创的这个 ETF 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净赎回，
1: 是，
3: 这就代表一点，就代表无形之手的一个态度。
1: 嗯，
3: 因为在就是7月份急速下跌的过程中，它其实在沪深300这边也出手了，在那边双创也出手了，但是由于双创当时我一直在说，这双创那边其实是几乎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因为这个泡沫很大嘛，所以当他去接手以后，在市场稳定下来以后，又看到他减仓，就说明一点，他就这个东西叫救急不救穷，对吧？也就是说，当市场开始平稳以后，他立马把这个把7月份那个仓位全部给减掉，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盈利啊，可能有点盈利，就说明一点，他们认为是那个双创那边的这个泡沫还会继续往下走，最好的那个就是他们从一个急速的这个往下走，变成一个慢慢的这个往下走，那这样的话就整个市场是稳住了，但是那边的泡沫他认为还是泡沫，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沪深300今天是放量的，而那些双创那边好像似乎没有放量的原因。
1: 也有，但是可能也许吧，我没有具体统计，可能是不是沪深300会在你看会更加明显一些啊，也有可能，我没有具体统计啊，这个不确定，但是这个从徐总的视角来看，其实他其实是有一个无形的手，是有一个差异化的一种感觉啊，
3: 对，
1: 这是你想表达的一层意思，
3: 是的，
1: 这可能也是支持你的这个未来可能市场会逆着大家的想法去有一个结构的再平衡和分化的，
3: 是的，
1: 这么一个原因。那么从最终的合力的角度来讲，指数的层面你还是认为问题不大？
3: 问题不大，因为要把这个指数搞上去是很有非常多的这个办法，只不过现在很多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我跟周围很多人就聊完以后，他就说如果科技股不涨，大盘凭什么涨？
1: 对，一会儿你还得把这件事儿给我们再来去说一说，这个观念啊不容易，我确实我你说让我改变也非一日之功啊，我也现在可能还在挣扎和纠结的过程当中，你也得给我们。

0: 因为你刚才举的，你像茅台确实是一个例子，但是它毕竟没有说是公布业绩之后，然后不跌反涨，拉出来一个反弹新高，哎，它没有这么一个明确。那么，到底你把这个市场后续非科技的向上动力寄希望于什么地方？哎，一会儿也可以具体给我们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不好？请徐总先来准备。那我们下面要先跟随张顾进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进。今天的盘面啊，出现了三大指数集体的一个下跌，很多朋友们开始恐慌了，怀疑本轮的反弹可能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股民朋友们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啊，从整个市场现在操作难度加剧，那我们啊更应该跟随大资金的这样一个步伐了。那跟随哪一路大资金呢？那社保无疑啊成为了当下的关注的热点。从社保成立以来啊23年，其中20年实现了盈利，在市场弱势当中是资金的安全的避风港。那咱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话，上证指数是跌了65%，但是啊，社保基金的话仅亏损6.8%。再看2018年，上证指数跌了25%，而社保基金仅亏损2.3%。而也就是说，从风控的角度来说，社保是非常的精准。那细心的朋友们不难发现，目前来说的话，低位低价又有社保重仓的方向，走出了独立性的行情。江河集团啊，社保基金是中报持仓5600万股，连续阳线的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再来看好太太，社保基金是 Q1 新进155万股，那么今天也出现了反包低位的阳线啊，气势如虹。再来看看恒益石化，社保基金 Q1 新进2762万股，股价也非常低，10元左右。那今天也是盘中分板啊。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位置又低、价格又低，而且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出来了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从三个维度来给大家发现机会。第一，聚焦当下社保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啊相对低位、业绩高、成长的方向。第三呢，回踩趋势线，那启动股价在10元左右。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啊，社保持仓可能都是大市值、大盘子，弹性小、涨幅小。如果你也有这个想法的话，可能就大错特错了。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超捷股份。去年的话，股价在低位横盘震荡时间非常久，去年的中报预增是21%，社保2104组合、社保基金422组合是出现在了去年的股东名单当中。也就是说，新进之后啊，盘整不久就直接走出了一波上升的主升浪行情。很明显，一旦有社保基金的持仓，往往爆发力非常的强。再来看一下永鼎股份，同样如此。去年的话，我们说了，在股价在5元左右相对低位，那么社保资金的择时择机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去年中报预增971%，那社保503组合和保险资金包括 QF 集中扎堆，相对低位之后潜伏进去之后，快速洗盘，走出了波澜壮阔的这个多头趋势。再来看一下再生科技，同样去年的股价是3元多，那社保412组合和 QF 资金提前入场之后，走出了一波上升的通道，而且走势非常的强，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的去创出新高。那么市场上低位低价股那么多，有社保重仓的方向也是不少，那么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呢？那今天啊，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给大家梳理出来了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一下，聚焦当下社保新进超靠前的方向。第二呢，优先关注相对低位高业绩的方向。第三，回踩趋势线启动的股价在10元左右。如果你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小助理，领到这份资料，我们可以重点关注。那在这其中的话，这份资料的含金量我们说了是非常的高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大家可以发现啊， 资料当中的案例啊，北向资金和社保保险是集中的扎堆，而且排名靠前。更重要的是，中报净利润同比翻倍，超出了很多资金的预期，而且股价还在低位，股价11元左右。不光有北向资金、社保资金，还有保险资金的扎堆，更重要的是，它相较于上个季度，这些大资金都。

0: 在不同程度的加仓，也就是说看好后市的表现。再来看看技术面，大家不难发现，箱体的震荡之后走出了一个大型的双底结构，现在呢受到资金的关注，包括 MACD 也在零轴上方，也是属于多头进攻的一个状态，又是低位低价，又是社保持仓，而且在不断的加仓的一个范围内，一旦各路资金形成抱团，大盘企稳，很有可能突破颈线位，走出波澜壮阔的大行情。如果你也想了解这家公司的话，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当然啊，这份资料的话，我们也是从三个维度给大家精心挑选的。第一呢，聚焦当下社保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相对低位业绩高增长的方向；第三，回踩趋势线股价相对较低，启动的股价在10元左右。所以啊，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如果你也感兴趣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小助理领取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际是认为呢，当前市场风险偏好降低，投资上需要重视攻守兼备。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接下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黄羽鸡行业行情回暖，头部企业正式重回盈利轨道。此前低迷的养殖行情彻底扭转，各大头部黄羽鸡企业纷纷摆脱亏损状态，顺利开启盈利模式，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再来，全球首款工业母机具身智能模型落地常州投产验证。这款全新的机具身智能模型为工业母机领域首创，落地常州开展投产验证工作，将智能技术与工业机床深度融合，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升级注入全新力量，解锁工业制造新突破。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我国航天领域的全新里程碑突破，成功完成火箭陆地回收试验，填补相关技术空白，进一步完善我国火箭回收技术体系，助力航天产业高效低成本发展。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商业航天板块今天又让人觉得它的板块的表现啊有些失望，事件是非常提振我们的这个自豪感和士气的啊。但是这必须分开来说呀，这个资本市场的反应其实在一个月多月之前嘛，不有一次海上回收的那个事件，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情况。那这个为什么一而再是如此呢？
5: 因为这个首先第一，商业航天本身在今年的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有过一波3-5倍的这个行情，
1: 对对对，
5: 对吧？然后这个将来成功呢，也是大家预料之内的一个事情。当然，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就能够成功。但现在第二步，就是之前也咱们刚刚交流过嘛，这个它与 SpaceX 到底有什么区别 ？SpaceX 其实说到底就是 NASA 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订单都是非常明确的，全部由 SpaceX 来做，然后他们将来的这个营收什么都是那个的，但在我们这边啊，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吧，就未来到底是以什么样一个模式去把这个商业航天商业化，现在是不明的。也就是说，成功是能够一定是能够降低发射成本，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将来这个发射，包括这个发射的这个轨道，这个发射的基地怎么去算，包括发射怎么去委托，这价格多少都是不明。所以说，在目前看来，就是商业航天啊，这个成功啊，发射成功包括回收成功是一件好事，但是未来这个商业航天要继续发展的话，它一定要把这个商业模式给这个逻辑讲通，我认为才会有第二波这个行情。也就是说现在是0-1成功了，1-100当然问题是1-100到底怎么样商业化，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啊，目前来看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商业航天的这个估值包括这个模式跑通以后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落地，最后才有什么，才有一个啊1-100的这个行情。
1: 其实这个话应该我们听，应该倒过来听，就是说先听后面这一点，意味着徐总是说现在商业航天如果像再起升势的话，需要有一个业绩的可见度的兑现。
5: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现在从产业上你没有见到这一点，然后再反过来说它的第一点，那你既然没有业绩可见度兑现，你做这个事件驱动题材炒作也可以，但是无奈是前

0: 前期去年的那一波炒作的获利盘
1: 太高
0: 太多，
1: 对，
0: 然后可能筹码还没有完全消化好，
1: 对，是的，
0: 致使他可能在这个位置想要做一个交易层面的延续性的反弹，可能也比较困难，
1: 对，就是了
0: 啊，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再来听一听这个徐总认为有关注机会的一些方向，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0: 好，徐总，这个回到刚才在第一个环节啊，我的疑问就是说这个对，就是筹码结构上，那即使你说这个非科技的筹码结构相对较好，像茅台我们作为举例，确实也有了一些可能相对抗跌的一种表现，但是毕竟没有说是这个大涨领涨这样嘛，那么后续如果想指望非科技的品种把市场带起来，到底应该寄希望于什么逻辑呢？
1: 我觉得其实说到底，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吧，目前来看，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大家也看到了，没有特别明确的逻辑，但是不妨碍这些机构他们干一件事情，叫先射箭后画靶子。就相当于，我就举个例子，那个其实创建了这一波就是明显的先射箭后画靶子。什么意思呢？因为医药从大的周期来看，从2022年开始一直是公募从重仓变成轻仓，甚至就没有仓位了嘛。去年啊，有了一个叫海外的 BD 交易啊，弄了一个先是一支箭，然后拔起来了，然后现在又是啊，又搞了一个什么 AI 的这个制药，所以说其他的这些4、5月份、5、6月份大幅下跌的这些老灯股，其实他们都在干这件事情，只不过就在等什么时候他们有这样一支箭一个靶子可以去画，然后到时候就能起来，因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5: 年年今夜，
4: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3: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不得斩草。
1: 银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不治，别慌，你儿姐。
2: 哎呀，妈！老人家，
0: 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2: 可我没卖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
3: 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啊，代缴成功，啊，
4: 乖乖呀，孩子，
3: 妈，您看，妈妈，哎呀，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抹黑统战工作，鼓噪所谓抵御统战，国台办予以严厉驳斥；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
1: 持续向朝鲜释放对话信号，特朗普有何盘算？朝鲜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3: 目前局势的发展不足以让朝鲜进行积极的回应。
1: 声称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对话，特朗普为何突然改口，宣布转向全面进攻的军事态势？伊朗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4: 给美国制造麻烦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出击，这种可能性很小。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台陆委会近日称，统战是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陆委会的工作从来不是搞统战，而是所谓抵御中共统战。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统一战线简称统战，其本质呢是大团结、大联合，是交朋友、促团结，是求同存异、共谋发展。从抗日战争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到今天团结海内外同胞、共促民族复兴，统战工作始终坚守初心。
1: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密切交流，促进加强团结，为他们谋利造福，天经地义，光明正大。
2: 民进党当局企图加深两岸隔阂对立，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为其台独分裂服务，行为卑劣，用心险恶。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大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走到一起的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违背历史大势，违逆民心民意，必将遭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陆委会声称，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所谓统战目的，兼带所谓搜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取得就职资源的同时，还需接受一中原则等条件。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台青一家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便捷地获取大陆发展机遇而打造的公益性服务平台。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辞完全颠倒黑白，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抹黑。
2: 他们不去思考如何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空间，反而大搞信息封锁。他们无视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不断地编造谎言，刻意阻扰。他们不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遇的现实需求，炮制不实说法，恐吓打压台青。究其本质呢，他们就是惧怕两岸青年走近交心，增进了解，惧怕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看清台独的虚妄，惧怕

0: 种种抹黑大陆的谎言被戳穿。
1: 截至8月16号，大陆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00亿元，许多台湾观众对《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充满期待，希望能早日在岛内上映。周凤莲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台湾同胞对大陆影片的喜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历史记忆和深厚的情感共鸣。
0: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影视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相关的影片呢能够尽快在台湾上映，让更多的台湾民众深入地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呢也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的时候呢，能够走进电影院去看看电影，或者呢去打卡电影的取景地，也可以呢具游大陆去实景片场选角色当主角演电影，圆一圆深藏心底的明星梦。
1: 8月15日是日本战败纪念日。面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台湾方面声称尊重，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应。
2: 近日，中国外交部改口将日本靖国神社称为战犯神社，登上热搜第一。从将靖国神社称作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到去掉所有修饰，直接称其为战犯神社，这一称谓变化的背后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来看江建带来的观察。
3: 8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记者会上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相关言论时，首次直接使用了战犯神社这一表述，这不是口误，也不是偶然。从今年4月定性为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到8月15日外交部官网沿用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再到8月17日去掉所有修饰，直接叫战犯神社，这绝不只是简单改一个称呼，而是撕下一层迷惑世人的语言外衣，对这座建筑的本质做出正本清源的历史定性。日本的靖国神社这四个字本身就带有欺骗性，长久以来，靖国二字字面含义是安邦定国，听起来带有中性甚至和平的色彩，很多人容易被这个名字误导，误以为它只是一座普通的宗教祭祀场所。可历史真相绝非如此，这里供奉的有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魁，有给亚洲各国带来无尽苦难的战争刽子手。从那一刻起，它就不再是单纯祭祀逝者的地方，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招魂地，一座名副其实的战犯神社。更令人愤慨的是，就在今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1周年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前往参拜。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回避反省、回避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今年恰逢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80年前，国际法庭依法对这些甲级战犯作出正义裁决。80年后，日本政客却公然为这些战犯招魂，这难道不是对东京审判的公然挑衅，不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吗？外交部的改口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一次坚定的立场宣誓。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历史正义面前，没有模糊空间，没有中间地带。那些妄图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的日本右翼政客，终将成为亚太人民的公敌，永远受到历史的批判。
2: 近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向朝鲜释放出恢复对话的信号。他先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2019年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接着又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随后还声称金正恩已对其对话请求做出了回应。那么，特朗普是真的想要重启美朝对话？韩国和朝鲜又各自有何反应呢？
1: 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他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特朗普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加安全，并称，我了解金正恩，他也了解我，我与他相处融洽。 当地时间8月18号，又有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特朗普曾私下讨论在下次亚洲之行期间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谈，时间可能选在11月，但目前尚未正式启动筹备工作。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在他的前一个总统任期内曾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过3次面对面会晤。第一次是2018年6月在新加坡，第二次是2019年2月在越南河内，第三次是2019年6月在板门店。其中第三次会晤尤其引人关注，因为特朗普当时曾跨越朝鲜军事分界线来到朝方一侧，成为朝鲜战争停战以来踏上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总统。今年六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他与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首次会晤的照片。本月15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张两人2019年在板门店会面的照片。
2: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王俊生。王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声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最近还有美国媒体披露称，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这一系列动向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将会再次介入半岛局势？
4: 应该说特朗普非常的希望通过对话的方式，和朝鲜的领导人见面来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这个里面呢，主要的这个原因呢，一方面，与特朗普想留下外交政绩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在特朗普1.0的时候呢，他和金正恩呢举行了3次的这种会晤。当然特朗普他也深知朝鲜半岛问题呢解决非常的复杂。那么因此呢，他也再三的讲，那么这个问题呢，那么任何的美国总统都没有解决它，但是只要我出面，只要我和金正恩坐下来谈，就能解决。实际上，他想借这个问题的解决啊，来凸显出自己的伟大，也就是想留下外交遗产。那么再一个呢，也与他对金正恩啊，积极的印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说，自从特朗普1.0他见金正恩啊3次面以来，我们注意到呢，在他的任何的，应该说对于金正恩的这种公开的评价里面，没有一次是对金正恩进行批评的。当然，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时间，就是契机的问题，就是他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我想这一个呢，实际上是和特朗普认为，他上台之后啊，已经处理了，或者说阶段性处理了，俄乌冲突问题和中东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了，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啊，在这两个问题上，那么特朗普啊，投入了精力之后，实际上也发现效果不佳。那么因此呢，也到了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时候了。
1: 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宣布，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期由原先的8月17日至27日缩短为8月17日至21日。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原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8月17日至21日，以应对攻击和防御为主要内容；第二阶段为8月23日至27日，重点内容为反击作战演练。韩国方面分析指出，在联合军演已经开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且取消第二阶段演练，在韩美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外界还注意到，韩国方面连日来还针对朝美关系以及韩美关系做出了一系列表态。8月17号，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期待朝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并由此开启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韩国将在紧密的韩美合作下开展必要的外交努力。昨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已知国务会议时表示，应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李在明表示，韩国已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其武器体系和战力规模均位居全球上游，为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势在必行。 但李在明同时也强调，牢固的韩美同盟和加强自主国防实力互为充要条件，并指示有关部门加速推进象征韩美同盟未来的核潜

0: 潜艇建造项目。
1: 王先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的要求后，韩国总统李在明为什么再次强调要切实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韩国方面表示期待特朗普涉朝表态，推动朝美重启对话，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2: 因为从李在明政府的角度，我们知道自从去年六月份他上台之后，他也希望和朝鲜呢举行直接的对话，希望呢来通过对话呢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李在明政府他也知道，因为此前特别是尹锡悦政府时期啊，对于这个朝韩关系的破坏，朝鲜呢是不可能和这个韩国政府直接举行对话的，所以李在明政府的策略是推动美朝的对话，通过美朝的对话呢带动朝韩的对话。那么就李在明政府和韩国政府一贯的主张而言，他是一直是希望收回战时的作战指挥权的，因为这个也是韩国实现主权独立国家独立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当然我们也看到李在明政府实际上也是进步派政府，他认为他作为朝鲜半岛的一个当事国，那么这个地区局势的发展才要掌握在自己手里面。但是另一方面也会让李在明政府，也会让韩国国民啊深知美国不可靠。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说这个缩减军演的规模，说缩减就缩减，而且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他还对李在明政府进行批评。当然再加上我们知道特朗普这样一个交易型的人格，再加上在关税问题上等很多问题上，那么对于韩国进行施压甚至威胁，如果说你不满足我的这个驻军，我可能要撤走，我就不再保护你了。所以这些呢都会让李在明政府深知美国不可靠。那什么最可靠？他要发展自己的这个国防，他要把作战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0: 值得注意的是，朝中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进行已知自由护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评论指出，已知自由护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美韩联合军演一次比一次危险，其内容、形式、规模、训练方法等所有构成因素持续升级，目的是提高对朝战争演习的实战性，并且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优势。韩国不仅变成美韩军事同盟的操练场，且逐渐成为跨国侵略兵力的集结地和现代战争的预演场所。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
1: 王先生，朝中社今天发表评论文章，谴责美韩举行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强调朝鲜需要用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应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那从这些最新表态来看，朝鲜方面将会如何应对美方释放出的所谓对话信号？
2: 我想目前局势的发展不足以让朝鲜进行积极的回应，原因在于其我们看到在当下朝鲜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诉求和特朗普 1.0 的时候相比已经大幅下降。因为在特朗普 1.0 的时候，朝鲜要发展经济，他要解除制裁，他要迫切的希望和美国进行谈，让美国能满足他。但是我们看这几年朝鲜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利益。他应该说在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是否解除对他的制裁，他的这种诉求的紧迫性远远没有第一任期那么强。那么第二点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呢，特朗普政府迄今在对朝的相关的我们说缓和氛围上仅仅是表达一些姿态。那么特朗普政府究竟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在与朝鲜对话上要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朝鲜不得而知。那么朝鲜呢，当然他要再等一等看一看，您特朗普政府究竟是怎么想的，你究竟要做什么样的妥协。那么还有一点，因为美朝的对话它会涉及到很多的双边关系或者说地区局势的发展，那么朝鲜它会仔细的评估，那么今天和美国进行对话对于它和俄罗斯等国家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综合这些来看，近期 美朝举行直接。

0: 对话的可能性不大。那么还是需要这个实践，跟双方进行充分的准备。但是呢，美朝之间、朝韩之间、朝鲜半岛的局势，我想它会缓和下去。
1: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所谓的美国新领土。那么，特朗普的种种表态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伊朗方面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当天还有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他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后，再重新展开接触。另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白宫官员最近还向政治盟友表示，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转为逐步扼杀伊朗。报道分析认为，由于重启对话渠道的努力陷入僵局，以及各方对伊朗战事的质疑愈演愈烈，特朗普正释放信号，表明他准备与这场冲突拉开距离。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直坚称美国在同伊朗谈判，但现在却改口称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并指示政府高级特使暂停与伊朗的对话。那这是否说明特朗普的对伊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
3: 实际上我们看到啊，自从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以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言论上就一直是非常夸张的，包括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打回石器时代，摧毁伊朗文明，主要是两个因素决定的。那么一个呢，就是属于特朗普独特的自以为是的思维和逻辑所决定。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不论美国在对伊军事行动上多么这个不及预期，但口头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必须是一直赢，但是啊，在行动上呢，特朗普是屡次露怯。这包括在今年4月7日，在非常夸张的对伊朗军事威胁之后，突然宣布和伊朗达成停火，实际上是美国接受了伊朗提出的十条。那么6月17日，双方公布谅解备忘录，事实上呢，也是满足了伊朗所提出的基本的要求。所以啊，我个人不认为特朗普所言就暂时停止和伊朗的对话是美国对伊朗态度的重大转变。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还要看美国实际行动具体怎么做。
2: 当地时间8月18号，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地图，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所谓美国新领土。外界注意到，特朗普近期频繁做出类似的表态。今年3月，特朗普曾提出将霍尔木兹海峡更名为所谓的美国海峡。今年4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片，图中霍尔木兹海峡的标注被替换为所谓特朗普海峡。8月14号，特朗普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时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我们彻底击败伊朗后，很快我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8月17号，特朗普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再次表示，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个主意不错。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言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8月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到美国满足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特朗普将霍尔木兹海峡标注为所谓美国新领土后，伊朗法尔斯通讯社随即在社交媒体附上特朗普这条贴文的截图，并驳斥道，

0: 特朗普在其妄想中继续声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领土。
1: 李先生，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两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将成为所谓的美国领土，那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将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以夺取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
2: 总体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仍然是典型的特朗普式嘴炮。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以来，其实有关涉及领土的表态啊，已经有多起了。比较突出的是，关于加拿大将并入美国，关于美国将拿回巴拿马运河的主权，以及格陵兰岛等等。那么在特朗普这些言论之初呢，也确实有人担心美国会真的动手去抢这些领土，但实际上终归啊还是纸上谈兵。对于近期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归属于美国领土的这些言论啊，我认为更是没人去把它当真。因为2月28日美国以色列挑起伊朗战争，到目前为止快6个月了，仍然难以告一段落，连伊朗美国都压不住，更何谈霍尔木兹海峡归属于美呢？因此啊，我认为对于特朗普的这番表述，我们大可不必对此认真。
0: 针对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方面也做出了最新表态。当地时间8月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所谓60天期限。该谅解备忘录原本设想就解除制裁和核问题这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对话，如果没有达成协议，可能会延长对话期限。由于美国在签署备忘录仅几周后就严重违反了该文件，所以没有任何对话启动，讨论60天期限的问题也已完全失去意义。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而是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做出决策。同一天，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由于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方面的军事态势将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这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各方必须做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紧张局势升级的准备，因为伊朗已准备好随时就艰难决策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一方将发动及时而精准的军事打击，以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此外，还有外媒报道称，伊朗领导层并未寄希望于6月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而是在为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做准备，凸显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很可能阻碍双方在短期内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1: 李先生，近日有伊朗官员公开表示，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将发动及时而精准的军事打击，以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那您认为伊朗接下来会怎么做？伊朗究竟有没有能力打破美军的海上封锁？
2: 事实上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双封锁的状态，也就是说，伊朗大致封锁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呢，则在阿曼湾封锁着伊朗，美伊双方处于不战不和这种状态。事实上啊，美国和伊朗都不舒服，都难接受。对美国来说，油价高企，经济发展受影响，中期选举非常不利。目前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创了几十年来若干总统中期选举时候的新低。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经济雪上加霜，民众的支持啊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因此啊，不仅是美国方面几次尝试打破僵局，但当美国无奈转而可能长期封锁这样一种势头出现的时候啊，伊朗内部蠢蠢欲动，也出现了想主动打破海上封锁这样一种意念。

但总体来分析啊，伊朗既无能力彻底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也没有意愿主动升级冲突，因此啊，我认为伊朗方面局部的主动出击给美国制造麻烦是有可能的，但大规模出击这种可能性很小。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闭嘴！起什么哄啊？
1: 好啊，我倒是愿意跟连长讨教几招。
2: 老马，
0: 咱们争论归争论，你还较什么真儿啊你？再说你，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1: 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3: 雷哥，你不会是真怕了吧？
2: 哎呦，老马，点到为止啊！
3: 肯定是我哥赢。
2: 我输了。
3: 今儿怎么了？这不是他平时的水平啊！
4: 切，拿把刀你也是个门外汉，练过功夫的人都知道，刚才咱连长那刀的力道，要是换成真刀，枪早就断了。
3: 真的？
4: 当然了。
3: 那这么说，我哥还算是赢了。二龙，来来，你跟我来。
4: 干啥呀？
5: 要是真刀的话，脑袋都该开花了。
6: 是啊，这幸好是用的假刀啊。
5: 啊，你说多危险呢，刚才。
6: 嗯。
3: 哎，快，二老，就这就这，看，
4: 你领我到这儿干啥？
3: 二老
4: 啊，
3: 你会打刀不？
4: 不会。
3: 你是不是当过铁匠？
4: 谁说我当过铁匠？
3: 别逗了吧。人家全连都知道你当过铁匠，你帮我个忙呗，你帮我打把刀。
4: 打刀干啥？
3: 打刀能干啥？我要跟我哥学刀法呀。
4: 切，平时让你练，你老是偷懒不练，今天咋来兴致了？
3: 你别废话，帮还是不帮？
4: 哎，哎，你看，哎。这刀行，这刀你拿着合适。
3: 哎呀，不是，不是这种刀，二王
4: 啊！
3: 我要你啊，给我打一把像那个关二爷那个青龙偃月刀一样的大刀。
4: 武十三，你疯了吧？你知道关二爷那把刀多重吗？82斤。就算我给你打了，你拿它上战场，鬼子没打你，你自己刀先倒了。
3: 那你就看着打吧，反正你得给我打一种那种特别大那种，拿着特气派那种。
4: 打不了，
3: 二王。我跟你说，你要是给我打了，我一定要好好训练，好好练刀，我保证让你10天之内啊看到我的变化。
4: 真的？
3: 你不信你试试。
4: 行，冲你这句话，我就捡起我老本行给你打一把。
3: 够意思。
4: 师傅，给我找块好铁。
3: 找块好铁。
7: 哎，好嘞。
3: 试试。
8: 慢回，
2: 嘿嘿，老马，
9: 老赵，
2: 我听说你晚上没吃晚饭，来，特意啊，让老包浆给你做的，趁热吃吧。
9: 好，老赵，谢谢你啊，我真的不饿。你来的正好，我正好有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2: 啥事儿啊？你整这么严肃啊你？
9: 我明天想回趟团部，
2: 啊，
9: 赵团长申请一下。把我调走？
2: 啥？哎，老马，这干得好好的，干嘛要走啊？怎么还生我气啊？
9: 没，我是这样的，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今天比武的时候是你让着我。
2: 老马，要是因为这事儿，那我得批评你啊。这啥事儿啊？你个大老爷们儿，这事儿你还计较啊？那我承认，我这个人这个脾气是暴躁了一点，但不代表我不欢迎你啊。我这当兵也这么多年了吧，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军官啊，每天晚上到营房里给战士盖被子，还给战士缝衣服、缝袜子。这活你没少干吗？
9: 这，你都看见了。
2: 你看，这村子屁大点的地方，啥事儿能瞒过我这双法眼呢？
7: 哎呀，老爸啊，你来的时候啊，我真的长了不少见识，而且我也想过，思想工作和战斗力那是同等重要的。那我想过，啥叫思想工作呀？那就是战士们的事情，战士们没事情哪有战斗力啊？我真的觉得咱们俩的配合非常好，我打仗行，这思想工作我这整不明白，这还得仰仗你呀。我知道你也是为了队伍好，我呢，你时间长了就了解了，我就是直肠子，哎，好的坏的哗哗来了，知道吧？不好的扑，把它放了，不就完了吗？咋样，老妈？别走了，啊？
9: 您这样说，要不我就留下来？
2: 那当然得留下来了。来来，把面吃了，哎，这回凉了。
8: 一二一，一二一，
2: 好，
8: 一二一。
2: 一二一，
8: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2: 三
8: 儿，
2: 过来过来，
8: 一二一，
2: 到哪儿疼不疼？给我。
3: 哎，咋样？咋样嘛？人家二旺，哎，特意给我打的。
2: 刀弄得花里胡哨的有啥用啊？好使就行呗。要不是照镜子，能看鬼子就好使。
3: 哥。哪天你把你那刀法也教教我呗。
2: 你不是在练着吗？
3: 我那算啥刀法呀，也就这么夸夸夸，那都是皮毛。哎哥，你那天跟那个指导员唰唰唰那一个刀法那就漂亮了，我要学这个。我是你弟不？你东西不教我教谁啊？
2: 将来再说吧，你先练这几招，等练熟了我再教你，你现在不到火候。
3: 啥火不火候的，等到了火候黄花菜都凉了。你要是不传给我的话，没准哪天指不定就失传了。
2: 臭小子，
3: 你咒我什么？我哪敢呀。哥，
2: 老张，
9: 老张
2: 啊，
9: 五十三，
2: 快去训练吧。我先玩会儿，训练去。
3: 你别给我弄坏了。
2: 小子，
9: 哎，老张，那个刚才团部通知我们，说是让排山的干部啊去趟团部，去参加那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
2: 呵，这训练多紧张啊！行行行，你先回去吧，等会儿我去组织一下，咱马上出发。
9: 行，那你抓点紧啊！
2: 哎呀，你放心吧。
9: 好，嗯。
10: 1942年5月1日，为达到彻底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日寇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纠集日伪军50000余人，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使抗日斗争进入最惨烈时期。
11: 虽然军区早就闻到了鬼子要大扫荡的意图，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忙。根据旅司令和军委区的指示，我们要坚决果断的突围。你带队伍团部机关、印刷厂、被服厂还有医院等单位率先突围，我带着部队掩护你们。
12: 不，还是我来掩护你走。
11: 打仗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各位都回去准备吧。
13: 是
14: 是。

0: 这里边装的是啥玩意儿啊？
1: 被捕长的缝纫机啊！
0: 哎呀，这是转移突围，这个东西能带吗？给我扔了！
2: 现在整个被捕厂都没有几台这样的机器，扔了怪可惜的。
1: 是啊，
0: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人在，以后再闹，给我扔了！带着被捕长的同志，赶快转移，快点！
3: 走走，哎姐，
4: 娘快，快点，
5: 快点，
4: 咱们跟上！哎呦，快跟上！
5: 你们跟上！
4: 快点，跟上！
5: 快跟上！
4: 丁明姐，
6: 怎么了？
4: 部队担架都用完了，还有几个伤员走不动道，怎么办啊？
6: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落下任何一个战士。
4: 走，跟我回去拆门板去。
5: 是是，
4: 快
5: 走！快！
7: 鬼子来了，
8: 击毙！

政委，快！公安局支援团长，老师，政委，老师，政委，老师，政委，老师。 小鬼子。

0: 团长，石政委牺牲了。
1: 你说什么？
0: 石政委牺牲了。
1: 去带领部队占领西边的阵地，让团部和后勤机关赢得转移的时间。快去。
2: 是。吴连的兄弟跟我来。

0: 原来这里就是关镇山的指挥部。
1: 是的，但是关镇山已经率领他的部队转移了，村子里只留下了少量的守军。
0: 看来我的朋友们走得很急啊，连牌子都没来得及摘。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1: 嗨，
0: 石天，派人锁住关镇山的信号，只要信号在，他的人就跑不了。
1: 嗨，
2: 老马，坚持住，挺住！
3: 老张，下辈子我还跟你打八字，你教我刀法，你一定要把队伍带出去。
2: 老马，老马，老马！

0: 就送到这些。
1: 大佐，这是八路军冀中兵工厂制造的武器。
0: 八路连这么珍贵的东西都扔了，真是一溃千里。
1: 否则，电台监听的有消息吗？还没有。不过，我已经命令他们继续监听。我就不相信，君山不会用电台联系他的上级。
0: 没错，石天，你带人继续搜寻，但不要打草惊蛇。有消息随时通告。嘿，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折了一半弟兄，看着弟兄们死，我心里疼啊。都是好样的。你告诉我，史政委是怎么牺牲的？
0: 手雷的碎片穿透了他的心脏，伙计，你就这么扔下我走了？来，一路走好，老伙计。 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好这支队伍的。

0: 现在还不是我哭丧脸的时候，咱们得想个办法，找个时机突围出去。
1: 现在跑我看不是办法。团长，你还没看出来吗？就算突围出去了，那下一道怎么办？人家是冲着你来的。
0: 有什么好点子赶快说。
1: 把咱团两个破电台给我一台。
0: 你说什么？全团就剩这两个会叫的玩意儿了，都给你。
1: 团长，你咋还不明白呢？就因为这电台叫唤，这小鬼子才能老捕捉到咱们的位置吗？你给我一个电台，我背着他带着小鬼子遛弯，等你们突围出去了再把电台打开，跟军分去联系。啊，
0: 明白了。
2: 团长，你就别犹豫了，兄弟们都知道你是条汉子，我们不为别的，就为了活着。你还要带领大队整个突围出去呢。你放心，鬼子呀奈何不了我们五连，咱五连别的本事没有，咱就是腿脚子快。哎，这个任务呀你还真得交给我们，你放心吧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1: 时间紧迫，你就别犹豫了啊。
0: 好吧，我代表全都是他的兄弟们谢谢你们。
1: 哎呀，这啥话呀，这
2: 团长别谢我，回来请我们喝酒。
0: 等等，给我记住了，三天之后在南边的唐湾村集合，三天
3: 必须给我回来报道，听见没有？

0: 报告大佐，发现关镇山的电台信号。就在这一带。
1: 马上带人过去搜索，多带几人。

0: 这不对呀，咱们绕来绕去，怎么还在这绕圈子？我们就是要带着小鬼子绕圈子，直到把他们绕晕为止。啊！连长，连长，连长，快看，我们把谁找到了？
1: 丁医生，你们没事吧？
2: 我们没事儿，
3: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们本来跟着团部突围，后来遇到鬼子骑兵就给冲散了，然后就遇到顺子了。
1: 那就跟着我们，这不是说话的地儿，赶紧撤，走走。

0: 团长，过了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安全了。
1: 嗯，知道了。过完这座山以后，给张良发电报，让他赶快脱离出来，到唐王村跟咱们的留守部队会合。

0: 集中当父老乡亲们，我关这扇子对不住你们了。放心，我们一定会杀回来，到那个时候给乡亲们报仇。
1: 没事。
2: 连长，
3: 连长，咱们老这么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战士们都累了，
2: 让大伙再坚持一下。
3: 嗯，
4: 连长，团长来电，他们已经到达济南，让咱们迅速赶往唐王村。
2: 太好了，弟兄们都坚持一下，走
3: 走
4: 走
2: 走。
5: 团长，团长，军部来电，司令命令我们团明早务必赶到深县神仙岭一带阻击敌人。
0: 我们刚跳出包围圈，又要折返回去，

0: 再翻过这道岭，只要过了这个坎子，就可以到唐王村了。
1: 大伙儿提起精神，准备战斗。
2: 连长，连长，团长又来电了，让咱先别撤。
1: 为啥？
2: 明早之前赶往深江岭一带阻击敌人。
1: 哥，咱这马上就要过去了，还回去啊？哎呀，要我说呀，反正团长也不知道咱们在哪儿，咱就跟他说咱早撤出去了，咋样？执行命令，原路返回。
3: 哎，哥，连长，兄弟们拼了这么多天，眼看就要突围出去了，再回去怕出不来了。

0: 报告大佐，电台信号已经消失。
1: 消失了。
0: 嗯。
1: 继续搜索。
0: 可以。
2: 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检测范围？
1: 不可能，咱们盯得这么紧，除非他长了翅膀。
2: 那他们是不是发现了我们在监测他们的信号，保持了无线电静默？
1: 有可能。通知所有扫荡部队，密切注意独立团的动向。
3: 嗨。
4: 这个地儿不错啊，适合打阻击。海王，
5: 有，
4: 你跟顺子在东侧外站好，我带剩下的同志在西边外站好。
5: 是。
4: 老伯江，
6: 有，
4: 你带你们排，还有医疗队的同志在树林后面给我挖伞兵坑，每个20步一个，越多越好。这样小鬼子万一突破了咱们第一道防线，咱们可以在伞兵坑里陪他们玩。
5: 是。
4: 行动吧，
5: 哥，我跟着你吧。
4: 跟我来。
5: 哎，二王哥
7: 啊，
5: 你看，好像是咱们自己人啊。
7: 嗯，哎，顺子，
5: 哎，
7: 你去看看，然后通知咱们连长，快去。
5: 哎哎。

0: 连长
1: 啊，
0: 您快去看看是不是来援兵了。
1: 你去忙吧。
2: 哎，弟兄们抓紧啊，别停下来。
1: 独立团第五连连长张良，
3: 我是军分区教导队王队长，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1: 我接到命令，在这里阻击敌人，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3: 大部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赶紧撤吧，后面还有两个大队的鬼子呢。
1: 我们接到命令了，我得先守阵地。
3: 你们就不担心被包围吗？
4: 顶不住你得顶啊，谁让咱是独立团五连的啊。
3: 没什么可以送给你们的，
1: 谢谢了。
3: 同志们，把弹药都给他们留下。此时此刻，我们教导团的所有弟兄都想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但我们接到命令，立刻转移出包围圈，与大部队集结。虽然我们人不能留下来，但我们的心和枪都会留下来与你们并肩作战。

0: 阁下，我们在神仙岭一带发现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嗯，看来这是关键山的独立一团，马上命令部队集合。嘿，阁下，需不需要黄协军参加此次战斗？黄协军，还是让他们在外围警戒吧。嘿，嘿。
1: 咱快点干！哎，二郎哥，打完仗了，你想干啥呀？
2: 没想过，兄弟，想多了，也许都活不到那一天呢，赶紧干活吧。
1: 万一活的那时候呢？
2: 那我以前就是一铁匠啊，那就回家打铁呗。哼，俺哥的活那时候，俺还没娶媳妇呢。
1: 等俺娶了媳妇儿，就让她给俺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2: 顺子，啊，那战场上你可得护好你的命根的，干活，兄弟们，抓紧点时间啊！哎，顺子，没事吧？
3: 没事。
2: 他娘的，老子帽子都被炸！

0: 前方防线怎么没有反应啊？这么多鬼子，怎么也不说一声？
1: 被小鬼冲破了。
0: 哎呀，哪儿冒出这么多鬼子呀？
1: 来多少打多少吧。
0: 哎。

0: 解药吗？
1: 没有。

0: 你们不知道省着点用啊！
1: 那么多鬼子咋省啊？
0: 三儿，啊，带几箱弹药，给二旺他们送回去。
2: 是。
0: 告诉他们，实在坚持不住，就撤到后面伞兵坑去。
2: 是啊，走。

手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诊股 AI 选股 AI 盯盘，进入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徐可徐总。徐总晚上好。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迎来大幅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弱，低开低走，市场整体调整力度十足。沪指大跌2.4%，深成指大跌5.01%，创业板指更是重挫6.26%，领跌全场。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5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1103亿，放量下跌态势十分明显。个股盘面大面积飘绿，亏钱氛围直接拉满，全市场超5000只个股下跌，上涨个股寥寥无几，市场情绪直接跌至冰点，上涨家数占比仅8.09%，下跌家数占比高达91.38%，其中涨超8%的个股仅有50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734家，涨停个股共37家，跌停个股更是达到119家。板块走势依旧是熟悉的冰火两重天，煤炭板块逆势发力走强，化工板块盘中异动拉升，银行板块也逆势走高，撑起盘面少量暖意。而下跌赛道扎堆走弱，玻璃玻纤板块集体退潮走低，神行机器人概念震荡下挫，拖累指数持续下行。今天的 A 股行情真是跌宕起伏，变化超快，走势让人猝不及防。快来听听嘉宾如何拆解这波超大幅度的市场调整吧。
1: 好，徐总，今天这个调整确实来得突然且急促啊。那么，我们去看大家。

0: 他普遍可能归因的还是会先去说到外围的情况啊，或者说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美债啊，包括啊多个国家，包括日债啊，这个还有德国的国债啊，应该都是在这个长债的收益率这块有所高企。这里边美债呢，主要是大家关注度高，是昨天是突破了一个关口，就是5.3的关口，但是今天又走回了5.28吧，刚才看，就这个。突破了之后呢，这个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有的人就联想到2008年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就大家比较挠头的是，那美债，您看美股啊，对不对？那先看美股，美股其实，隔夜的跌幅相对也有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风险的传导，那今天。亚太市场来看的话，韩国确实，韩国就有杠杆嘛，对不对？这个这波动比较大啊，今天跌幅确实不小。但是呢，你看咱们的双创指数，那完全是这个超过韩国的存在啊，对不对？跌幅比韩国的指数还大，是不是？你得这么比，你不能拿上证指数跟这个韩国的这个指数去比，是不是？这样才合理。那就说明我们的反应比这个海外的各大市场都要。来得更加的充分嘛，对不对？打引号的充分，不明白这个海外的因素引发，怎么我们这儿体现的更加的充分？是不是我们的资金理解到了海外资金没有理解的一些因素？
1: 我觉得其实这个伏笔在周末公布两家公司的财报以后，其实已经是打下了，分别是一个是茅台，一个是深益科技，分别代表的就是一个是所谓的老灯股，一个所谓的小灯股，比较就是头部的，包括有代表性的。茅台的这个是几年，十几年是塑化剂以来第一次负增长，然后它周一一个跳空低开以后，会发现哎，到后面两天慢慢的两根小阳线收复，往上收复。深益科技它的这个中报，它的环比，它不是同比啊，环比它是相当于相对于一季度是环比增加接近100%，就是非常亮丽的一个财报。公布完以后，一个跳空高开，然后梆梆两个一根中阴线，今天一根大阴线跌停，这就代表一点，我觉得并不是说啊是海外的因素影响我们股市什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这个DAX指数的德国的包括美国的，其实德国从26500点就现在是26100点，跌了1.2%不到，对不对？所以说到底就是我们这边的筹码结构的恶化，以及抱团的，这其实说到底就是抱团的二次反应嘛。之前我记得之前来节目当中聊过，这一轮5、6月份的这轮抱团，应该来说性质与这个2021年是类似，而且这个从抱团的这个集中度来说，比2021年来的更高啊。最后的结果一定跟当时一样嘛，因为之前抱团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无非就是我们这一次寄希望于科技，是因为可能一些科技的个股的这个增长速率啊，包括它的成长性啊，要比当时所谓的那些各种毛要来得好一点。但是我当时也说，可能也就15%啊，乐观点20%的这些股票最后能够真正走出来，而当中80%股票因为抱团透支了它将来的一些。业绩，甚至不排除有一些公司根本不是科技，而被冠以科技的那个被抱起来，然后做一些说不好是什么事情在里面，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那最后既然抱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瓦解，然后最后跌到50%、60%甚至90%，那这个筹码的一定是散掉的。那既然筹码散掉的话，我们只能把就是科创五零从7月31号以来的这一轮这个涨作为一个反弹去处理，而现在是代表什么呢？普反结束，然后那些科技股啊继续价值回归。
0: 好，我捋一下你的这个思路啊，几点。第一，你首先认为外围大家 focus 的这个关注的这个点，
1: 不是
0: 今天下跌的主要因素。我们严谨点说，不是主要因素，但是它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肯定的，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要先跟你明确一点，那海外大家这说的所说的这件事儿，到底会不会持续的影响全球的资本市场？
1: 我觉得是这样，就如果说全球资本市场不影响了，说不定我们这边还那些科技股，那些被机构抱团科技股还要被影响，因为他们看海外比外国投资者看海外看的还要盯得还要紧。
0: 对，是我这是后话
1: 啊，
0: 所以我想先说这个事件本身，就是说远期的这个美国国债的这个长久期的这个国债。它的利率高企的这件事儿，实质的影响，你现在的预判，
1: 我觉得
0: 大不大？
1: 不会，对海外股

0: 是来说不会大，
1: 不会有产生大的影响，这是先第一步。好，但是呢，它是一个对于我们市场现在是一个次要的影响因素，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是先把它拿一边。那么也就意味着，就是刚才下一步就是你说的了，就是哪怕海外针对于这个大家担忧的30年期美债的这件事儿，短期形成了反弹，因为我们看到纳指期货其实在我们收盘之后其实就有反弹，我们也看到了标杆的科技股像 SK 海力士其实有一些利好的消息。你如果今天晚上美股的表现是出现了企稳或者反弹的话，不意味着明天我们能跟随企稳甚至反弹，
0: 有反弹，但是肯定有可能也是弱的，就是弱于他们的那个走势。
1: 好，这是我们得出的第二个结论。下面一个点，第三个点，
0: 就是
1: 你提出了它的主要影响下跌因素，
0: 就是
1: 直接说了
0: 筹码结构，
1: 筹码结构的影响加上我的理解啊，还有叠加上又进入到了，因为马上20号之后就又进入到了这个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而且这个密集披露期还不是大多数的好学生的密集披露期，可能会有一些差生。
0: 我倒是另外一种看法
1: 啊，你说，
0: 我刚为什么拿茅台和那个申意来作为一个案例？茅台很差，
1: 对，
0: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低开，最后慢慢的去把这个跌幅补掉，
1: 说的就是这
0: 个，就说明什么呢？说明目前来看，筹码结构的好与坏
1: 啊，
0: 比那个业绩的好与坏来更重要。
1: 我知道你的这一层意思，但是另外那它不是还带蕴含着一层意思吗？就是你筹码结构不好，如果这个时候你像生意它没有公布业绩的话，也许它还能在高位维持反弹，但是你这个业绩成为了它把筹码结构不好反映到下跌当中的一个导火索呀。
0: 是的，
1: 所以那关键是20号之后会有一个接一个的在科技里边的这种导火索有可能会出现的。
0: 是的，
1: 是不是这层意思？
0: 是这个意思。
1: 所以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我补充就是说可能还有这个因素，
0: 但是不一点吧，但是不应不一定是因为那个那些
1: 核心是筹码。
0: 对，
1: 但是业绩的披露可能是使筹码的结构的丑陋暴露的一个引诱点。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咱们得有导火索，也得有炸药包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
1: 这说的有点吓人，就是这么一层意思。所以你认为这是主要的因素，也就是意味着科技股第一波的这种
0: 普反。
1: 基本上宣告结束了，
0: 宣告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大家要博弈什么？因为中报基本上很多这些科技股都公布了中报的预告嘛，所以说接下来博弈点就在于3季度这些科技股，就是筹码结构打乱的科技股，能不能用一个继续超预期的这个财报去相当于是再把他们筹码结构给理顺，这是将来科技股的一个看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将来科技股会出现比较大的分化。
1: 你不是给过吗？20%的比例，
0: 20%比较乐观的比例
1: 啊，是最好像是最高是20%的比例有可能会创新高嘛？
0: 对，
1: 这个分化的过程就从这个节点可能往后
0: 对
1: 就要展开了，在科技股的内部。那么整体的市场呢？科技股你也说了，很多人现在把科技股还是认为是整体市场的最关键的部分，但是其实你已经劝大家不要这么去看了。
0: 对，因为
1: 那我们就不能那我跟你聊的时候，我觉得我就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看了。那么整体的市场就是市场是归市场的，科技归科技。
0: 科技对，
1: 整体的市场会怎么样呢？再加上我们看到，其实无形的手在今天的尾盘有一定的动作，也想听听你对于他的这个态度的理解。
0: 我觉得就很简单嘛，就是无形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几点，就是今天是在沪深300，还有一些就是中证1000、中证500是有一些无形时候出手。但是如果还有一个数据，大家不知道，董老师你看到没有？就是双创的这个ETF 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净赎回，
1: 是，
0: 这就代表一点，就代表无形之手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因为在就是7月份急速下跌的过程中，它其实在沪深300这边也出手了，在那边双创也出手了。但是由于双创当时我一直在说，这双创那边其实是几乎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因为这个泡沫很大嘛，所以当它去接手以后，在市场稳定下来以后，又看到它减仓，就说明一点，它就这个东西叫救急不救穷，对吧？也就是说，当市场开始平稳以后，它立马把这个把7月份那个仓位全部给减掉，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盈利啊，可能有点盈利，就说明一点，他们认为是那个双创那边的这个泡沫还会继续往下走。最好的那个就是他们从一个急速的这个往下走，变成一个慢慢的这个往下走，那这样的话就整个市场是稳住了，但是那边的泡沫他认为还是泡沫。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沪深300今天是放量的，而那些双创那边好像似乎没有放量的原因。
1: 也有，但是可能 也许吧，我没有具体统计，可能是不是沪深三百会在你看来会更加明显一些啊？也有可能，我没有具体统计啊，这个不确定。但是，这个从徐总的

0: 视角来看，其实它其实是有一个无形的手，是有一个差异化的一种感觉、啊。
1: 对对 对, 对，
0: 这是你想表达的一层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可能也是支持你的这个未来可能市场会逆着大家的想法去有一个结构的再平衡和分化的，
1: 是的，
0: 这么一个原因。那么从最终的合力的角度来讲，指数的层面，你还是认为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因为要把这个指数搞上去是很有非常多的这个办法。只不过现在很多人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我跟周围很多人就聊完以后，他就说，如果科技股不涨，大盘凭什么涨？
0: 对，一会儿你还得把这件事儿给我们再来去说一说，这个观念啊不容易。我确实我你说让我改变也非一日之功啊，我也现在可能还在挣扎和纠结的过程当中。你也得跟我们讲，因为你刚才举的你像茅台确实是一个例子，但是它毕竟没有说是公布业绩之后然后不跌反涨拉出来一个反弹新高，哎，它没有这么一个明确。那么到底你把这个市场后续非科技的向上的动力寄希望于什么地方？哎，一会儿也可以具体跟我们讲一讲，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不好？
1: 好，
0: 请徐总先来准备。那我们下面要先跟随张顾记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记。今天的盘面啊，出现了三大指数集体的一个下跌，很多朋友们开始恐慌了，怀疑本轮的反弹可能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股民朋友们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啊，从整个市场现在操作难度加剧，那我们啊更应该跟随大资金的这样一个步伐。那跟随哪一路大资金呢？那社保无疑啊成为了当下的关注的热点。从社保成立以来啊23年，其中20年实现了盈利，在市场弱势当中是资金的安全的避风港。那咱们可以看到，2008年的话，上证指数是跌了65%，但是啊，社保基金的话仅亏损6.8%。再看2018年，上证指数跌了25%，而社保基金仅亏损2.3%。而也就是说，从风控的角度来说，社保是非常的精准。那细心的朋友们不难发现，目前来说的话，低位低价又有社保重仓的方向，走出了独立性的行情。江河集团啊，社保基金是中报持仓5600万股，连续阳线的创出了近期的新高。再来看好太太，社保基金是 Q1 新进155万股，那么今天也出现了反包低位的阳线啊，气势如虹。再来看看恒益石化，社保基金 Q1 新进2762万股，股价也非常低，10元左右。那今天也是盘中分板啊。那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位置又低、价格又低，而且能够走出独立行情的方向呢？那今天呢，给大家梳理出来了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从三个维度来给大家发现机会。第一，聚焦当下社保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啊相对低位、业绩高、成长的方向。第三呢，回踩趋势线，那启动股价在10元左右。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小助理，马上就能领到这份资料。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啊，社保持仓可能都是大市值、大盘子，弹性小、涨幅小。如果你也有这个想法的话，可能就大错特错了。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超捷股份。去年的话，股价在低位横盘震荡时间非常久，去年的中报预增是21%，社保2104组合、社保基金422组合是出现在了去年的股东名单当中。也就是说，新进之后啊，盘整不久就直接走出了一波上升的主升浪行情。很明显，一旦有社保基金的持仓，往往爆发力非常的强。再来看一下永鼎股份，同样如此。去年的话，我们说了，在股价在5元左右相对低位，那么社保资金的择时择机的能力就体现出来了。去年中报预增971%，那社保503组合和保险资金包括 QF 集中扎堆，相对低位之后潜伏进去之后，快速洗盘，走出了波澜壮阔的这个多头趋势。再来看一下再生科技，同样去年的股价是3元多，那社保412组合和 QF 资金提前入场之后，走出了一波上升的通道，而且走势非常的强，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的去创出新高。那么市场上低位低价股那么多，有社保重仓的方向也是不少，那么普通散户该如何去选择呢？那今天啊，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给大家梳理出来了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一下，聚焦当下

0: 社保新进超靠前的方向。第二呢，优先关注相对低位高业绩的方向。第三，回踩趋势线启动的股价在10元左右。如果你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小助理，领到这份资料，我们可以重点关注。那在这其中的话，这份资料的含金量我们说了是非常的高的。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大家就明白了。大家可以发现啊，资料当中的案例啊，北向资金和社保保险是集中的扎堆，而且排名靠前。更重要的是，中报净利润同比翻倍，超出了很多资金的预期，而且股价还在低位，股价11元左右。不光有北向资金、社保资金，还有保险资金的扎堆，更重要的是，它相较于上个季度，这些大资金都在不同程度的加仓，也就是说看好后市的表现。再来看看技术面，大家不难发现，箱体的震荡之后走出了一个大型的双底结构。现在呢，受到资金的关注，包括 MACD 也在零轴上方，也是属于多头进攻的一个状态，又是低位低价，又是社保持仓，而且在不断的加仓的一个范围内。一旦各路资金形成抱团，大盘企稳，很有可能突破颈线位，走出波澜壮阔的大行情。如果你也想了解这家公司的话，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当然啊，这份资料的话，我们也是从三个维度给大家精心挑选的。第一呢，聚焦当下社保新进增持靠前的方向。第二，优先关注相对低位业绩高增长的方向。第三，回踩趋势线股价相对较低启动的股价在10元左右。所以啊，这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清单，如果你也感兴趣的，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添加小助理领取这份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张国际是认为呢，当前市场风险偏好降低，投资上需要重视攻守兼备。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接下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黄羽鸡行业行情回暖，头部企业正式重回盈利轨道。此前低迷的养殖行情彻底扭转，各大头部黄羽鸡企业纷纷摆脱亏损状态，顺利开启盈利模式，行业景气度持续回升。再来，全球首款工业母机具身智能模型落地常州投产验证。这款全新的机具身智能模型为工业母机领域首创，落地常州开展投产验证工作，将智能技术与工业机床深度融合，为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升级注入全新力量，解锁工业制造新突破。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是我国航天领域的全新里程碑突破，成功完成火箭陆地回收试验，填补相关技术空白，进一步完善我国火箭回收技术体系，助力航天产业高效低成本发展。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商业航天板块今天又让人觉得它的板块的表现啊有些失望，事件是非常提振我们的这个自豪感和士气的啊。但是这必须分开来说呀，这个资本市场反应其实在一个月多月之前嘛，不就有一次海上回收的那个事件，也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情况。那这个为什么一而再是如此呢？
5: 因为这个，首先第一，商业航天本身在今年的去年12月份、今年1月份有过一波3-5倍的这个行情，
1: 对对对，
5: 对吧？然后这个将来成功呢，也是大家预料之内的一个事情。当然，虽然有一些曲折，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就能够成功。但现在第二步，就是之前也咱们刚刚交流过嘛，这个它与 SpaceX 到底有什么区别 ？SpaceX 其实说到底就是 NASA 的所有的这些这个订单都是非常明确的，全部由 SpaceX 来做，然后他们将来的这个营收什么都是那个的，但在我们这边啊，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吧，就未来到底是以什么样一个模式去把这个商业航天商业化，现在是不明的。也就是说，成功是能够一定是能够降低发射成本，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将来这个发射，包括这个发射的这个轨道，这个发射的基地怎么去算，怎么包括发射怎么去委托的这价格多少都是不明。所以说，在目前看来，就是商业航天啊，这个成功啊，发射成功。 功，包括回收成功是一件好事，但是未来这个商业航天要有继续发展的话，它一定要把这个商业模式

0: 这给这个逻辑讲通，我认为才会有第二波这个行情。也就是说，现在是零到一成功了，一到一百，当然风险一到一百到底怎么样商业化，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啊，目前来看，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商业航天的这个估值，包括这个模式跑通以后的这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落地，最后才有什么，才有一个啊一到一百的这个行情。
1: 其实这个话应该我们听应该倒过来听，就是说先听后面这一点。意味着徐总是说，现在商业航天如果像再起升势的话，需要有一个业绩的可见度的兑现。
0: 对
1: 啊！但是现在从产业上你没有见到这一点，然后再反过来说它的第一点，那你既然没有业绩可见度兑现，你做这个事件驱动题材炒作也可以，但是无奈是前期去年的那一波炒作的获利盘
0: 太高
1: 太多，
0: 对，
1: 然后可能筹码还没有完全消化好，
0: 对，是的，
1: 致使它可能在这个位置想要做一个交易层面的延续性的反弹，可能也比较困难，
0: 对，就是的
1: 啊，大概是这么。
0: 对，
1: 好，那我们这个一会儿再来听一听这个徐总认为有关注机会的一些方向。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徐总，这个回到刚才在第一个环节啊，我的疑问就是说，这个对，就是筹码结构上，那即使你说这个非科技的筹码结构相对较好，像茅台，我们作为举例，确实也有了一些可能，相对抗跌的一种表现，但是毕竟没有说是这个大涨领涨这样嘛。那么后续如果想指望非科技的品种把市场带起来，到底应该寄希望于什么逻辑呢？
0: 我觉得其实。说到底，这些所谓的老灯股吧，目前来看，因为目前的经济数据大家也看到了，没有特别明确的逻辑，但是不妨碍这些机构他们干一件事情，叫先射箭后画靶子。就相当于，我就举个例子，那个其实创建了这一波，就是明显的先射箭后画靶子。什么意思呢？因为医药从大的周期来看，从2022年开始，一直是公募从重仓变成轻仓，甚至就没有仓位了嘛。去年啊，有了一个叫海外的 BD 交易啊，弄了一个先射一支箭，然后拔起来了。然后现在又是啊，又搞了一个什么 AI 的这个制药。所以说，其他的这些4、5月份、5、6月份大幅下跌的这些老灯股，其实他们都在干这件事情，只不过就在等什么时候他们有这样一支箭一个靶子可以去画，然后到时候就能起来，因为。

0: 三儿呢？
1: 不知道，
2: 可能找丁医生去了。
1: 丁医生去哪儿了？
3: 和我们打散了。
0: 二旺啊，你带着弟兄赶紧撤，我去找三儿。
1: 不行，要去一起去，
2: 要去一起去。

0: 让你跟着我，你跑哪儿去了？
1: 我
0: 什么我？快走！小心！啊！快跑！
2: 吴十三，你这个笨蛋，你还回来干嘛？现在咱俩得一起死了。
0: 能跟你丁玲一起死，我也值了。我以为你都回去了，怎么能把你俩丢下呢？没伤着吧？
1: 没有，
2: 没事吧？没事，没事。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走。大佐，在树林南面发现大古八路军部队准备突围。
3: 北面是阳宫，真正突围的方向是南面。走，
0: 三儿，来，能坚持吗？
4: 放心，没事。
5: 大伙咬咬牙，坚持过了前头那个水塘子，我们就安全了。

弟兄们，即便战死了，也得下个够法儿。好。

0: 轰出去！
1: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0: 三儿，
1: 哎，
0: 小心点。
1: 志刚，哥，小心！
0: 连长十三，快把我弟弟和弟兄们带出去。
2: 那你呢？
0: 别管我，我来掩护你们。记住了，一定要把我弟弟和弟兄们活着带出去。
3: 是，
0: 快
2: 快。

0: 小顺子，牵点人数。顺子，顺子，来喝口水。
1: 老肖，看见顺子了吗？没有啊。
0: 老包，看见顺子了吗？
2: 顺子和丁医生各自都找不着了。
0: 啥？不是你都找了吗？你哪儿都找了。你们看不看见？
3: 再忍一会儿啊！我没注意啊！佛七，十三，哎，十三，十三，哎，你干啥去？我问你们，丁医生和小顺子是不是不见了？我能干嘛去啊？我要去找他们，我要给我个报仇！
0: 十三，别给我耍混啊！你看看。咱们现在剩多少兄弟？咱们现在去不白白送死吗？
1: 给我让开！
3: 谁让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谁让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不指望你们，我自己去。我要把他们找回来，我要给我大哥报仇！你们让开！
0: 来啊，五十三，跟我犯浑是吧？行啊。来，现在就开枪！如果打死我连长能回来的话，老子认了。你以为张良就是你大哥是吧？啊，那也是我们的连长，我们的兄弟。开枪！来啊，开枪！
3: 我不管，你给我让开，你让开！吴十三，爹娘的以为你是谁？你是咱们的副连长。你看看这些兄弟，你看看他们，都只是你把他们带出去呢。丁医生和小顺子不见了，我们不着急吗？
4: 可你哥呢？
3: 你哥呢？连长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你活下去。让咱连长白死了。

0: 十四，
1: 十三，
0: 十四，
2: 十三，
0: 已经死了，
2: 已经死了，鬼子！
3: 你们是谁？
4: 都是八路军，自己人，
3: 自己人。这年头冒充八路的太多了，哪部分呢？
4: 冀中独立一团无联，你们呢？
3: 冀中三团三营四连叶荣飞，我是这个连的指导员。这个人怎么了？
5: 他是我们代理连长，原来连长是他哥哥，已经牺牲了。
6: 诸位，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冈村将军的指令，加强对八路活跃区域的扫荡力度。在我们的战区之内，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人，都要做到烧光、杀光、抢光，彻底断绝八路军的粮草，还有他们的藏身之地，逼着八路的主力与我们决战。
7: 嗨！
6: 现在我命令田中小队、织田小队、青山小队，你们沿着新店马家铺一线平行推进，间隔不许超过5公里。
7: 嗨！
6: 本田小队

0: 铃木小队，你们沿滹沱河整个区域平行推进，推行三光政策。
1: 嗨，
0: 明天早上集体行动，我要踏平我们经过的每一寸土地。
1: 嗨，
2: 排长，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3: 突围前连长让我们在唐王村集合，咱们就去那儿。
2: 好，

去一个世

0: 事儿，不是冲咱们来的。我估计鬼子又开始扫荡了。行了，二娃，
1: 嗯，
0: 你去睡吧，我来站岗。
1: 连长，没事，你去歇着吧。
0: 别，明天还要赶路呢，快去吧。
1: 哎，
2: 我来吧。
3: 这，
2: 你去休息吧。
0: 指导员，你也去睡吧。
3: 你连长都站岗了，我这指导员怎么能休息呢？一起吧。
0: 哎，小康，去吧。
4: 哦。
0: 指导员，你们部队怎么跟团部失去联系的？
3: 我们团是年初刚成立的，大部分还没有形成战斗力呢。仗打了没多久，我们团长就牺牲了。上面命令我们突围，我们这一个连突围出来，跌跌撞撞到了这儿，就剩下这么些弟兄了。
0: 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两个队伍最好能够合在一块儿行动，耍蛋啊，很容易被鬼子吞掉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5: 团长，团长，团长，
6: 你小子跑回来了，不是让你们在唐旺村等着五连吗？
5: 团长，我没等到五连，鬼子

0: 都是草坪了。逃亡村就我一个人出来了，全村的老百姓都团长，我没完成任务，你想不起我吧？
1: 你哭个球！听我的命令，无论如何把五连给我找到，找不到你小子也别回来。
0: 是，
1: 去吧。

定了吧？鬼子应该刚刚来过。

0: 团部现在不知道去哪儿，咱往哪儿走啊？
1: 通知大伙儿，今天晚上在这里休息一夜，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安排两个鸣哨，一个暗哨。
0: 暗哨要尽量安排在房屋高点的位置上，这样容易观察。
2: 嗯，好。

0: 别动！哎，团长，团长，我们通信员从二连回来的路上碰到的五连的伤兵。
1: 你们连其他的人呢？
2: 哦，我们准备撤退的时候，被鬼子打散了。一些战士被围，连长牺牲了。
1: 张良，牺牲了。那其他的人呢？五十三他们呢？
2: 队伍都被打散了，分了好多次突围，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1: 先下去吧，赶紧直上。
2: 是。

0: 丁玲姐，咱就跟着老百姓这么漫无目的的逃命吗？
1: 当然不是了，咱们得找队伍，找组织。
0: 怎么找啊？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搞不好还会遇到鬼子。
1: 之前突围的时候，张连长说咱们的队伍在唐王村汇合，咱们就往那儿赶。
0: 你说团长他们现在在干啥呀？会不会已经踏出敌人包围圈了？
1: 不好说，但愿吧。咱们赶紧走吧。
2: 二王，部队现在暂时安全了。从今天开始，部队由你来指挥。你们几个跟着我。
3: 连长，干啥去？
2: 我一定要把小叔子跟丁医生救回来。
3: 连长，你的心情我理解，我们也想去救人，但是他们人在哪儿我们根本不知道。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活着的战士，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3: 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么多兄弟都靠你指挥呢。要不这样，你相信我，我带几个兄弟原路返回，也许能找到他们。
4: 你现在是连长，你可不能去。你相信二旺，他一定能找着。
2: 好，
3: 出发。
4: 到处都是鬼子，小心点啊。
3: 嗯，高总，哎，
2: 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3: 嗯，放心吧。走，兄弟们。
5: 不是说撒尿去了吗？咋还带回来一个呢？他干什么的？审了吗？
6: 我审了，什么都不说。要不是为了点赏钱，我早把他崩了。
5: 行了，都给我起来，等着回去领赏钱去，快快，
6: 哎，快，走，
7: 都起来，走。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伙计，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叫石大元。石大元，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啊！
1: 嗨，参加过长征的谁不会呀？只不过这北方的草啊，没南方的结实，将就着用吧。是。
2: 连长，连长，你这是去哪儿啊？
3: 老伯，你们这连长怎么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我们这个连长啊，以前就是一个体头将，日本鬼子呀，把他们全家全杀了。他和他哥呀，就一起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哥呀，可是大大的有名啊。 在29军的大刀队里担任连长，前一段在突围时，为了我们大家伙牺牲了。这段时间里啊，他还沉浸在他大哥的这件事情中，还没走出来呢。您就多理解他，多担待吧。
4: 哥，你放心，我会把咱五连的战友。
5: 全都活着带出去的，冰凌、顺子、鸽子，你们在哪里呀？我相信二王一定会把你们都找回来的。鸽子，咱们还有水吗？赶路的时候水壶掉了，大娘，您先歇会儿。 咱们得找地儿弄点水去。

0: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1: 别跑！放下！

0: 怎么在这儿啊？
1: 终于找到你们了，快跟我走吧，快。
0: 大糊涂没事吧？
1: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走吧。
0: 哎，五十三他没事吧？
1: 他没事儿。行了行了，快走吧。
0: 哎，等一下，咱们先把小姐们转移了吧。
1: 嗯，行。周三王奎，
2: 到。
1: 你们一会儿啊，护送乡亲们到咱们来时路过的那个村子，不是鬼子扫荡过吗？所以呢，一时半会儿他们也不会去。你就先把老乡安顿在那儿。
2: 好，
1: 路上小心点。
2: 知道了，
1: 去。
0: 等一下，咱们不挑几件干净的衣服带上吗？
1: 鬼子的
0: 啊，
1: 带他干啥呀？
0: 也许能用得上。
1: 也行，走。
3: 出去二王他们带走那几只能叫唤的，就都在这儿了。
4: 我就是想让你们了解一下我们五连的弹药和武器情况。现在，我们的所有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我们连还有23个人，长枪9支，短枪3把，子弹50发。
4: 比我们还穷呢。哎，不够啊！这要是鬼子打过来，我们这儿一仗都不够打吧？
5: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有个想法，把咱们两个连的枪全部集中在一起，发给那些枪法好的老兵，枪法不好的还有新兵，让他们扛大刀或者抬伤员。
3: 我们枪可比你们多，这要平均分，我们不就吃亏了吗？
5: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咱们都是八路军，分什么你我？
3: 话是这么说，我们必定是两支队伍。
4: 老爷说的没错，我们要想突围出去，也只能这么做了。
5: 对了，咱们什么时候撤呀？战士们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再待下去，我怕鬼子会摸上来。
4: 再等等。
5: 等等？等什么呀？
4: 我派几个人出去寻找我们走散的战士，他们还没回来呢。
5: 这样，留几个人在这儿接应他们，剩下的先撤吧。
4: 不行，要走你们走，我留下。
5: 吴连长，你可是一连之长。
6: 是。
5: 掉队的战士固然重要，可是活下来的战士更加重要。
4: 别说了，你们走，我留下。我要当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吴连长，你可是一连之长，是掉队的战士固然重要，可是活下来的战士更加重要。
1: 别说了，你们走，我留下。我要当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2: 走，
3: 快点走，
1: 走
3: 啊！
1: 快走，快走，
2: 快，
1: 杨王爷，快走，
2: 走，
1: 快，
2: 跑了，
1: 跑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们都别动啊，我去看一下。给我跑！哎，
4: 谁
2: 要跑？
4: 啊，
2: 再给我跑！跑就这下场，知道吗？一天天的，
1: 都快点！
2: 站住！
4: 快点！
2: 快点！
1: 快走！
4: 磨蹭什么呀？
1: 快点！ 快点，快点，
2: 顺子，
1: 都跟上。
2: 哎，你磨蹭什么呢？快走，快走。

0: 丁医生，丁医生，
1: 那边什么情况？
2: 一群二狗子压了好多咱们的同志，关键顺子在里面啊。
1: 那咱得救他们呀。
2: 肯定要救啊，但是咱们人少，他们人多啊。
1: 要不然回去叫五十三他们吧。
2: 那肯定不行，等他们人来了，二狗子早走了。小华、六子，
3: 到，
2: 你们两个赶紧回去通知连长，我们想办法救顺子，快去。
4: 是
3: 是。
1: 二旺，咱们刚才不是拿了几套日本人的衣服吗？
2: 是啊，咋了？
1: 你们把他们穿上。
4: 走，
5: 都跟上了，
6: 快点，
5: 跟上，
4: 跟上，跟上，
6: 快点，快点，快点，
2: 都快点！
5: 我说什么呢？
2: 都快点，走，快点，走，
6: 快点
2: 啊！
6: 快点，快点，快点，快走！还吃不吃饭了？
4: 快点，
6: 走啊！快点，
2: 快快快
6: 快点，
4: 都跟上，快快快！
6: 磨磨唧唧的，
4: 快快快快快点！哎，
2: 嗯，停停啊！太君。
7: よし。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扩大赛。他们，统统跟我走的明白？
2: 啊，好，明白，太君。但这个池田太君让我们压回五强的。
7: 土豆茄子一麻袋，统统送到城以外扩大赛。
2: 我
7: 太
2: 君，太君，
1: 丁丁姐，他这说的是哪国日语啊？我也听不懂，反正二狗子听不懂就行了。
2: 太君，快呀，都给太君带走！
7: 同志们，跟我走！
2: 快走！
8: 抓走了我们的同志，一定要这帮二狗子尝尝我们的厉害，明白了吗？
9: 明白。
8: 好，
10: 吴连长，吴连长，有战斗任务吗？
8: 我派出找人的兄弟回来报告说，我们人还活着，只是其中一个被二狗子抓走了，我要去把他弄回来。
10: 对方有多少人？武器装备怎么样？有没有援兵？搞清楚没有？
8: 等你搞清楚，黄花菜都凉了。我就不信了，几个二狗子我对付不了。你们四连如果不想去的话，就安心的待在村子里面。反正我们五连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我们活着的同志。
10: 五连长，你这太鲁莽了吧，这是蛮干呢。
8: 行了，全体都有加油，转，出发。
10: 五连长，五连长，
11: 指导员，我们怎么办？
10: 跟我来，
12: 所有人跟上。
13: 同志们，
7: 同志们，跟我走。
13: 哎，不对呀、啊，他们是八路上上当上了。哎，
2: 八路上当，
13: 快回去。
12: 丁医生，
1: 顺子，你咋样？
12: 丁医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1: 哎，咱们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得赶快赶到唐王村跟队伍会合。
3: 对，
1: 快走，
2: 快跑，
3: 快！
2: 哎，走，
14: 快追，
15: 快追！
16: 是，站住！

0: 飞哥。
1: 叶玲啊，
0: 你怎么在这儿？怎么会是你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没事吧你？
0: 没事。

0: 去哪儿了？你知道吗？整个五连战士都担心坏了，你要死了，五连可就损失大了。没伤着吧？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五十三，五十三，我给你介绍一下。
0: 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已经摸爬滚打好几天了，我们早就认识了，不用介绍。
1: 鲁飞哥是我师哥，在康大的时候大我一届。
0: 我知道，我们都很熟了。
2: 吴连长，刚才你说对你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他呀？
0: 是，丁医生对我们五连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好，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赶紧撤，走，撤，走啊，
2: 走
0: 走，好，
2: 同志们，走。

0: 报告。进来。大佐阁下，据黄贤军报告，在唐王村发现了八路军的踪迹。
1: 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嘿。
2: 丁医生，
3: 哟，呵，他怎么睡这儿？
2: 嘘，这不，咱们五连重聚了。前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怎么睡，现在你们都回来了，心里总算踏实了，能睡着了。
3: 也怪难为他的。
2: 哎，丁医生，那我回去了，你也早点睡吧。
3: 谢了。
2: 嗯。

0: 怎么睡这儿了？
1: 可能太累了。
0: 这些天确实也难为他了，不容易呀。哎，对了，这些年你都去什么地方了？毕业之后就没有你的消息了。
1: 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冀中独立一团，来这儿也不到两年。你之前不是在冀东军区吗？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年初部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兵开展敌后斗争。我们营和几个冀中的县大队被编成了一个团，划到了冀中军区。
1: 你说这一毕业也好几年了，没想到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0: 真是巧啊。哎，我还记得啊，当时咱们在学校的时候，咱们一起在话剧社，因为我这个社长没有同意让你演陈白露，你还跟我大吵了一架。
1: 那个时候不是小不懂事儿吗？
0: 哎，不打不相识啊。正是因为我们大吵了一架，我才注意到你。
2: 我睡了多久？
1: 阿旺说就一会儿。
2: 快把他们几个叫过来。
0: 怎么了？
2: 快去。
1: 好。
3: 不是说明天早上转移吗？怎么改变主意了？
2: 我们忽略了一点。
4: 哪一点？
2: 二狗子跑回去肯定要通知鬼子，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鬼子应该很快就到了，所以咱们得赶紧撤回去。
0: 我同意，之前我就说过，不管有没有鬼子，我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到现在还没有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0: 早走总比晚走要好。
1: 行了，就这么定了，通知各位收拾东西。
0: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儿，现在咱们的队伍呢，人是越来越多了，成分也越来越复杂，我们得明确一下指挥权。
2: 那还用说吗？我们人多肯定听我们的。
0: 哼，这又不是土匪入柳子，谁人多枪多就听谁的。组织上对这样的事情是有明文规定的，谁的级别最高就听谁的。
3: 你和五十三都是连级干部，我们应该听谁的？
0: 他这个连长是临时任命的，按规定我的级别最高。
4: 反正我不管什么狗屁规定，到了我的地盘就得听我的。
0: 武连长，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
5: 好了，你们都别争了，鬼子马上就要来了，现在不是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提议让五十三暂时领导大家。你看现在这里的战士五连的居多，第二五十三比较熟悉地形，我建议等咱们转到安全的地方再考虑指挥权的问题，好吗？
0: 好，我同意。
1: 来，你们听好，挑七八个枪法准的，小刚、二王，由你们分别带着，在咱们的左右两翼警戒。
6: 嗯，
1: 我会带着五连有枪的老兵在前面探路。老叶，你带着你们四连有枪的老兵断后吧。
0: 好，
1: 小顺子、老包浆，你们带着伤员和其他人夹在中间。
7: 好，
1: 听明白了吗？来，去准备吧。
7: 好，好，好。
0: 丁亮，一会儿你跟我一起行动。
1: 哎，丁医生，一会儿你跟着我，我有任务分配给你。
5: 哦。
0: 好，那我先下去准备。
5: 五十三，你有什么任务交给我？
1: 也没啥，你的任务啊，就是跟着我，紧紧的跟着我，明白了吗？
5: 这算什么任务啊？
1: 少废话，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全连战士暂时都得听我的，也包括你们，这是命令。
5: 哎，你。
1: 快跟上，
8: 快点，
9: 同志们，快跟上，
1: 快跟上。

0: 阁下，这个应该是八路军的操行。八路军果然来过，应该不会跑远。命令部队追，嘿，全体注意，追，快，跟上！ 所有人跟上，连长，看过，没问题。
1: 好，
2: 同志部队准备转移。
3: 是。
1: 这也太险了，要是晚走一步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2: 嗯，
1: 不错，有两下子。

0: 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
1: 今天。
0: 你为啥要加入八路？
1: 傻鬼子报仇，我还能为了啥？
0: 打鬼子固然是我们八路军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可是我们也是一支革命的军队。你现在已经是一名八路军指战员了，不能光想着报仇，让丝绸蒙蔽了你的双眼。你的最高理想应该是为了天下所有的老百姓的幸福生活而战斗，你懂吗？
1: 有点懂了。
0: 好好歇着吧。
1: 哎，丁医生。延安，延安是个啥地方呀？还有抗大，抗大又是啥地方？以前老听你们说共产党员都是从延安出来的，你叶指导员又是抗大毕业的，这抗大它究竟是个啥地方呀？
0: 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抗大就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地方。
1: 我真想那一天也去看看，看看延安抗大它究竟是个啥样子。
2: 经过旗帜的浴血奋斗，我们成功地完成了冈村将军的作战计划，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下面我来部署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第15步兵大队沿石德路方向继续扫荡，第22中队沿呼沱河沿岸继续南进，命令黄协军第6旅沿河间肃宁向饶阳方向压迫，争取全歼八路。
3: 嗨，
2: 都下去部署吧。志田，我觉得你们明天应该这样啊。你干嘛？
4: 周存军，好久不见呐。
2: 后岛君，旅途劳顿，喝杯酒解解乏吧。
4: 坐。中村君，你觉得在军营里喝酒合适吗？
2: 侯大军，你不是一直在关东军的参谋总部吗？怎么跑到我的战区来了？

0: 这是一把中国人的刀，是我在战场上缴获的八路军的刀。这把刀上沾满了帝国勇士的鲜血。我之所以留着它，就是想时刻地提醒我们大家，面对狡猾的中国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你明白吗？
1: 二娃，你去跟他们说，别闲聊了，又不是逛庙会了，现在咱还在鬼子眼皮底下转悠。
2: 不是连长，这一路你没发现吗？丁医生跟指导员感觉有说不完的话，这俩人是不是有那个意思？
1: 啥意思？
2: 你娶过媳妇儿，你还不知道？就那个意思呗。
1: 滚蛋，别瞎说。咱丁医生能看上这书呆子？
2: 人指导员怎么了？人能文能武，一肚子学问，我看两人挺配的。
1: 嗨，你胡说什么呢？你带你人给我探路去。
2: 得得得，还急了。

0: 我是不连长了。
1: 是。
0: 西北军的弟兄们，你们投降吧，跟着皇军有吃有喝。我以前跟你们一样，也是给老蒋卖命，跟着皇军荣华

0: 好像是鬼子的排气炮声，这鬼子可真够快。
1: 应该不会，不过保险起见，咱们还是要带走的。
2: 连长，连长，
3: 前面有股部队被鬼子拉起来了。
4: 走，咱们看看去。你们两个跟着我，其他人隐蔽。

0: 这边是日本人，那边是哪支部队？这看他们的衣裳，不像是咱八路吗？
1: 是西北军的队伍。
2: 奇怪，他们怎么会在这儿？
1: 这小鬼子一定是个小队，也就是个清乡小队。
3: 哎，连长，那咱救不救啊？
0: 当然不行。
1: 咱们的武器弹药有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到鬼子追兵，这样贸然参战的话，万一陷进去，我们可就出不来了。
0: 可他们不也都是傻鬼子的爷们儿吗？咱们就这么袖手旁观呢？
1: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这前方的敌情不明，我们还有大量的伤兵，应该以大局为重。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带领我们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和敌人交战。
4: 我同意五十三的意见，不管是谁的队伍，那也都是抗日的队伍，要是不救，谁心里都过不去。
0: 丁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我是指导员，我有最后的决策权，这事儿我不同意。

0: 周教令，
1: ！停止前进，所有人都有，向后转。
2: 干什么？为什么停下？
3: 我过不了这个坎儿，我要去支援他们。小个二龙，把我刀拿来。
2: 等等，五十三，你是连长，你不能冒这个险。
3: 但我更是一个中国爷们儿。
2: 这谁不是中国爷们儿？这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做不了主。
3: 我是连长，我就能做这个主。
2: 你做不了，这是命令。全体都有，全速前进。听见没有？向后转。都没听见吗？全速前。
4: 啊！
3: 小刚，谁让你打人的？为什么要打人？我让你把他拦住，没让你打人，毫无组织纪律性。行了，
5: 对，别说了。
3: 丁医生，你就别去了，留下来好好照顾你的老战友叶指导员。小顺子，赵长远，其他人拿着刀跟我走。
6: 哎。

0: 歪把子，心里痒痒不？能不痒吗？我早盯上了。
1: 好，一会儿一开始，什么都别管，先去给我办了一把歪把子。

我终究顶了。

小子！啊！

0: 枪是我先抢着的，拿开。
1: 屁话，要了先来后到，也是老子先来的。
2: 这位老哥，我看你拿错东西了吧？
3: 哎，干嘛？
1: 我周九鼎看上的东西，还从来没有拿错过呢。
0: 跟我犯浑是吧？别忘了，是我们救的你们，恩将仇报。
1: 我让你们救了吗？是你们自己愿意来的。再说了，老子跟小鬼子拼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
0: 你说我们在哪儿呢？
1: 我哪知道你们在哪儿啊？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都是友军，按规矩，咱们一家一半，剩下的归你们，这个归我们。
1: 少跟我来这套！这些东西里面值钱的就这挺歪把子，吉祥必须归我们。
2: 耍三清子是吧？啊！
1: 老子跟小鬼子硬拼都不怕，还怕你们八路这几杆破枪？咋的？刚才跟小鬼子没干够是吧？咱们再干一仗啊！
2: 谁怕谁呀？
3: 来呀！
2: 来
3: 来！
5: 都把枪给我放下！枪是用来打鬼子的，不是指着咱自己人的。
1: 弟兄们，把枪都放下。
6: 兄弟，你们这支队伍是来杀鬼子的吧？
1: 废话。
6: 好，老王，拿来。
7: 给你。

0: 我从来不欠别人情，这把刀就当谢谢了。一把破刀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1: 爱要不要？兄弟，还想干啥？我跟你说句话吧。有话快说。老子还忙着赶路呢。
0: 现在整个冀中地区啊，遍地都是鬼子呀！啊，你们这20个兄弟，人实在是太少了。今天。 你有幸碰到我们，那么改天你碰到鬼子的大部队的时候，想赢可就没这么容易了。你到底想说啥？
1: 我有个提议，要不然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吧。你看，
0: 你们的部队能打硬仗，我们八路军的部队那也不是孬种啊。咱把2个强部队合在一起。
1: 咱以后碰到再强的鬼子，咱心里也不虚啊！咋样？让我跟你们一起走？再怎么着，老子也是原西北军的主力连队，跟着你们这些土八路一起走，我嫌掉价。
2: 哎，你想不起谁呀？
0: 行，知道了。
3: 刘子，
2: 在。
0: 把死去的弟兄全都给我带上，我不能让他们做孤魂野鬼。
4: 是。
0: 那枪就这么让他们带走了？
1: 先放他那儿吧。
0: 他的人和枪啊，迟早都是老子的。
4: 啥意思啊？
0: 好了，告诉兄弟们，打扫战场，能拿的全部带走。
5: 所有人集合，快集合！钟村君，据我所知，你的部队这几天没有作战任务，你的任务是保护营区内观察团士官和家属的安全。我的一个小队遭到了袭击，必须带兵去支援。你这是抗命行为！ 我一直在坚决执行冈村将军的命令，就算要出发，也应该留下兵力保护这里，留下一个班的兵力保护营地，已经是我最大的能力。非常抱歉，出发，
6: 走。

0: 连长，这八路咋一直跟着咱呢？
1: 甭管他，一群怂货，自己不敢耍单走，当然跟着咱们了。哼，我看他们到底能跟到啥时候。
0: 连长，你说这八路也毕竟救过咱，咱这么做是不是太不地道了？
1: 我有啥办法？我心里头也感激他们，可咱们要嘴上服了软，那地上的东西就别想再拿了。
0: 对，
1: 眼下这个时候没有点硬家伙防身能保命吗？
0: 是，说得对，连长。
1: 跟上，
0: 跟上，跟上。
2: 哎，你说咱们就这么跟着他们，这算干啥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3: 就是，也不知道五十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4: 哎，丁丁，给你包糖。
5: 我不要。
6: 这个老肖啊，下手也太狠了点儿。
5: 五十三，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啊！没你下的命令，他校长敢动手吗？
6: 哎，刚你也看到了，我是让他缴枪，我又没让他打人，真是。
5: 缴枪也不行啊！他是谁啊？他是指导员。
6: 他又不是我的指导员。啊，他拿枪对着我就可以，是吧？这说白了，你不就是心疼他吗？
5: 简直不可理喻！

0: 北军的残部，我的连鞋和皮带都吃光了，他们哪来的能力消灭咱们这么多精英？赤田，你怎么看？
1: 以我们的队伍、装备和战斗力，我看我们部队消灭这支残余的西北军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从我们现场勘察，发现很多异常情况。
0: 哦，什么情况？
1: 大佐，请看，我们的士兵有很多都是从背后被人砍伤，很明显，他们遭到了背后的袭击。敌人前后夹击，所以才导致了我们这支部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0: 咱们的推断是一样的，一定是八路军从后面进行了偷袭，而且还救走了西北军的残部。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来，丁医生，你喝点水，歇会儿啊。
1: 来，你喝点水。
2: 这是哪儿啊？
1: 现在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
2: 那帮鬼子呢？
1: 被五连长带人消灭了。
0: 啊。呀，叶指导员，醒了啊。哎呀，这刚才啊，兄弟们一着急，手底下没控制，不好意思啊，你受苦了。
2: 五十三，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拿全连战士的性命在开玩笑，你知不知道？
0: 哎呀，指导员，你这是干啥呀？咱都是八路军的战士。哎，把手放开啊！
1: 算了吧，放。
3: 哼。
0: 得了，我只知道啊，咱打了鬼子还捞了油水，兄弟们还没啥伤亡啊，其他的你爱咋说咋说。
2: 你这什么态度？你土匪军阀，他哪点像一个八路军的指战员？
0: 哼，
1: 五十三身上的毛病是多，可他带兵打仗还是有一套的。
2: 打仗好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我们不需要好战分子。
4: 我跟你说，就这么下去，迟早会出事。丁玲
1: 啊，
4: 你跟五连熟，你把所有的党员都给我集中起来。
1: 好。
5: 哎哎，你有病啊！赶路跟着我们，撒尿也跟我们一块撒呀！
6: 哎，六子，你这话不对啊！啥叫赶路也跟着你啊？这路不是你家的，咋的？我还不能在这撒尿了？
5: 哎，行行行，你在这撒，我走，小心鬼子来了把你给扇！哼！
6: 哎，六子，我跟着你。六子，尿不出来也不能练蛤蟆功。
7: 哎，你们八路想跟着我们，跟到什么时候啊？啊，
0: 老哥，你这话咋？

0: 说的，路就这一条啊，咱顶多是个同路人，咋能说我们跟着你呢？
1: 可惜啊，同路不同心。你们八路要是自己走害怕，就直说。
0: 老哥，我这可全都是为了你们着想啊。我们要一走，你们以后遇到鬼子那可咋办呢？是吧？我可不想看到你们这帮兄弟们呀做鬼子的刀下鬼啊。
1: 我谢谢老子打从娘胎出来那天起就不愿意让人帮衬，你们要是再跟着，小心我不客气。
2: 十三哥，十三哥，
0: 好了，
2: 那边有情况。
3: 连长，前面发现鬼子。
4: 报告，
0: 弟兄们，
3: 戒备，
0: 都给我精神点，随时准备战斗。
2: 十三哥，你快看！
0: 家伙，这么大片营地啊！
2: 十三哥，这么大的营地咋就这么几个鬼子啊？
0: 说的就是，但我怎么觉得这么怪呀？
1: 是非常怪。哎，看见那个没有？啊？
0: 什么呀？不就是天线吗？
1: 那个就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
0: 电台？
1: 对，
0: 怎么会有这么大功率的电台呢？哎，兄弟，你们团部一共有几个电台啊？
1: 我们市也就一台。
0: 知道了，他们既然有这么大功率电台，估计啊，这个肯定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里面一定有许多当官的。咱俩回去再喊人家。
2: 集合二王，集合队伍，跟我走。
5: 什么情况？
0: 我在前面发现了一个鬼子兵营，兵力不多，估计有条大鱼。这一次咱可以大干一票了。
5: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脱离敌人的包围圈，而不是去寻找敌人。
0: 前面是条大鱼，你不要啊？哎呀，你说了不算，走，跟我走。
5: 都给我站住！五十三，我今天正式通知你，今后一切军事行动要由党支部来决定。
0: 党支部？
5: 对，就是队伍里所有党员组成的小组。你还不是党员，你没有资格。
0: 你们都同意了？
5: 当然了，他们都是党员，必须服从命令。
0: 这盒就没我呗？
5: 是，因为你不是党员。
0: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队伍，我说了算。走！
5: 你放屁！这什么你的部队？
0: 这是党的部队。哎，是不是入了党就有说话权了？
5: 是。
0: 行，老子现在要求入党。
5: 五十三，你以为入党这么简单？这是要经过党支部批准的。
0: 老子加入八路军那天起就出生入死，我怎么就没有资格？
5: 就算你仗打得再厉害，你也不一定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就算你申请，也要经过党的批准。
0: 行了行了，不跟你废话，集合队伍跟我走。
5: 站住！这事儿啊，你说了不算，要由党支部来决定。
0: 好了好了，咱真的没时间了。前面可是一个鬼子的营地啊，我估计是他们一个指挥部，咱中国把他拿下来了，不仅能解决我们的给养问题，而且说不定还能打乱鬼子的部署，为我们以后其他部队的转移争取大量的时间，这可是好事儿啊！哎呀，好我的组织呀！这样，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这次就依我一回，赶紧集合队伍跟我走。你要不去的话，鬼子部队很快就回来了，人家西北军都行动了。咱八路如果不去的话，以后传出去说咱是个怂军，咱这脸以后往哪儿搁啊？你们赶紧都说说，快说说！
6: 指导员，我觉得如果真像十三说的，这场仗我们值得一干。
7: 对呀，指导员，我也觉得十三说的有道理。
8: 对呀，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7: 别等了，咱们去吧。
5: 过去看看。
0: 走
6: 走。

确实是鬼子的大功率电台天线。走，走。我在延安的时候，120电台过过一台，我见过。哎，他们既然是这么个电台配置，我估计呀，里面肯定是鬼子的一个重要的指挥部。咱如果给他断了，鬼子肯定就乱了。他们一乱，咱就有机会突围出去。他即便鬼子不乱，咱们在下边。

0: 几个鬼子的大官，那咱也值了。
1: 如此重要的营地，为什么鬼子的防守兵力会这么少？
0: 我估计啊，鬼子一直以为咱们部队在往外挺，没想到咱会走回头路啊，而且更没想到咱们会出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追团长，这个就叫灯下黑。马主播，犹豫啥呢？咱干吧！
2: 我说你们八路到底啥意思啊？你当连长的，怎么打不打都说了不算呢？你们八路要是害怕，这场仗我们自己打
0: 去。你懂啥呀？队伍队伍之间的规矩不一样，我们呀得听我们党支部的，对吧？
1: 同意这次行动的，请举手。
3: 我同意。嗯，
2: 党员。哎呀，
1: 全票通过。五十三同志，党支部授权你指挥这次行动。
0: 哎，放心吧，党支部，保证完成任务。
1: 走。

0: 指挥部方向隐约有枪声。
1: 不对，马上撤回营地。嘿，马上撤回营地。告诉你们什么人，这个就是秦明王的中国的下场。

0: 十三，你看什么呢？
1: 这一定是中村的指挥部。
0: 中村？你怎么知道？
1: 这把刀是我的，我哥掩护我的时候拿着它跟拐子拼命，一定是被中村那狗日的给拿去了。
0: 吴十三，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你要以大局为重。
1: 放心吧，我知道，但是这一场我迟早要跟他算。

0: 秦玲，过来一下。你懂日语，你帮忙看一下，这些标注的是不是日本部队的番号？
1: 是。
0: 那就太好了，你看看啊，这些红线代表的是鬼子的封锁线，这些蓝线都是鬼子要扫荡的路线。有了这张地图的话，我们就能在他的薄弱环节穿插突围。
1: 太好了。
0: 对了，过来帮我翻译一下。
1: 嗯。
0: 拿着。

0: 田中小代、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1: 田中小代、今はあなたを救世主を命令して。
0: 中沢小代、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1: 中沢小代、あなたはそのまま待機して。
2: 哎，我说吴连长啊，这仗打得漂亮，咱们赚大发了。王少佐啊，就杀了三四个。
3: 哎，干什么呢？哎，那人像一个八路军战士，赶紧脱了。
4: 顺子，你这是哪儿来的衣服啊？赶紧把它脱下来。
2: 顺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把你放走日本女人，你怎么？
5: 连长，我放了。我看料子挺好的，万一我娶媳妇儿不是要扯块料子吗？我就帮未来的媳妇儿试试。
2: 丁医生，要不然把这些东西留下吧，说不定哪天还有些用处啊。拿着吧。
6: 同志们，拿好物资，此地不宜久留，全体撤退。走，
7: 向前，起立。走。

0: 现在怎么变成咱们跟着他们了？
1: 你懂个屁！大丈夫得能屈能伸。那个八路说的也对，眼下这种情况，只有合在一块干才有出路。那小子打仗是个行家，慢慢学吧，老弟。
0: 哎，连长，那咱也不能一直这么跟着他们吧？连长，
1: 哎，老弟，咱这是往哪儿走啊？
2: 刚才我看了鬼子的地图，我觉得咱们应该往东边走，那边的鬼子比较分散。
1: 往东走？之前你在电台里调动的可是西边的鬼子，这咋又往东走？
2: 我告诉你啊，调动西边的鬼子那是戏弄鬼子的，让他们误以为咱们是要往西边跑。
1: 我是你这脑袋瓜子里比车骡子跑得都快啊！刚才鬼子那么大片营地，就你给看出门道来了。
2: 老哥，你放心吧，只要你们跟着我，我一定保证你们安安全全地逃出鬼子那个包围圈。
1: 好，你要真有这本事，咱俩就合在一块儿。
2: 咋的呀？这会儿不说跟着我们掉价了？
1: 你说的对呀，眼下耍单太危险了，只有合在一块儿才有活路。不过我话得说明白了，咱是暂时合在一块儿，等到了安全的地界，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龙凤桥。哎，还有，遇到打仗的时候，咱俩商量着来，谁也别管谁，咋样？
2: 行，都听你的，你说了算，好了吧？
1: 好，爽快。我叫周九鼎。
2: 早知道了，我叫五十三。
1: 啊，
2: 哎，对了，你们一个西北军怎么会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嗨，别提了。这不是跟你们八路学的吗？搞什么敌后抗战？我们刚打下一块地盘来，正好赶上鬼子大扫荡，一个旅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啊！就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跌跌撞撞一路杀到这儿来。
2: 走，
1: 走。

公孙，你擅自带兵行动，这就是你狂妄愚蠢所付出的代价。我要把你的过失上报给冈村大将，军事法庭会审问你的。

0: 在这一战中，我们遭到八路军的袭击，何达等人英勇抗战，最终全部殉国。
1: 四大哥，咱俩啥时候也能入党啊？要不然开会老不带着咱们？
2: 少废话！哎，
1: 吴连长，刚刚我们党支部讨论决定，我们不能跟西北军一起行动了。
2: 哎呀，晚了！
1: 什么晚了？他们西北军已经答应加入我们五连了。
3: 什么？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刚刚？你这不是瞎胡闹吗？收编友军那是要经过团部批准的。
2: 哪个团部？你的团部，我的团部。
4: 我总不能一块肥肉送上门了，我还跟人家说，哎，你们等会儿啊，我先找我们团长商量商量，我们得投个票再决定啊。行行行，你少跟我扯别的。你不是答应过我们，任何军事行动要经过我们党支部批准吗？
2: 那是打仗，收人我可没答应过你吧？
5: 我管他什么来路呢，我只知道啊，他们能打硬仗。另外，你也甭跟我在这儿猪鼻子插大葱啊，咱们俩迟早是要散伙的。
2: 连长，
5: 前方发现鬼子有哨卡。
2: 走，啊，周九鼎。 是冲我五十三来的，加入的是我们五连，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到时候你带着你这二十多个人，拍拍屁股走人了，我还得考虑我们五连的出路呢。到时候我得守着这一茬兵，还得跟鬼子干呢。
1: 好，那万一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2: 能啊，我能负责呀。
5: 你拿什么负责你？哎，吴连长。
6: 我的兵可在前面发现鬼子的哨卡了，啊，
5: 啥哨卡啊？对，
6: 看看去。这么大个卡子，要是没有步兵炮，想过去可难啊！鬼子机枪一立，多少人都得撂在这儿。
5: 就这一条路吗？
1: 还有一条路，得向南走30里，再绕回来。 中间还得穿过好几个鬼子据点。

0: 要不咱们掉头吧。
1: 哎，不行，掉头肯定能碰到鬼子，现在咱们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老包，
2: 有
1: 那几身日本军装呢？
2: 就剩一件了，其他沾上血都给扔了。
1: 啥？没拿几件新的呀？
2: 哎呦，光顾了抢粮食和子弹了，其他的事儿哪过得过来呀？
1: 就一件也不够啊。
3: 哎，不是还有几件日本女人的衣服吗？
1: 你别扯淡了，日本女人衣服谁穿啊？你穿啊？
0: 她不能穿，有人能穿呢。
4: 说说吧，谁去啊？
1: 老直播，你去。
4: 为什么我去呀？
1: 你俩不是那么熟吗？一路上聊得那么热乎。
4: 我们俩聊的都是以前的事情，这话我干不了了。
1: 小刚，
5: 我嘴笨，我就不去了吧。
1: 走吧。
5: 我不去。
1: 你瞧我干啥？那是你的病。小顺子，你去。
3: 我不去啊。就丁医生的脾气，你让他装日本舞女，话还没说完他就把我崩了。我不去。
1: 你都没人了。二宝，你去吧。
6: 连长，我去行。
1: 不是，
6: 连长，丁医生日本搅和的罐头他都不吃，你让他当日本舞女，切。再说了，我说话没力度。
7: 哎，我觉得连长去最合适，对不对？
2: 那当然了。
1: 怎么着啊？这时候倒想起我了，不用你们党支部开会投票了？
4: 不用了，党支部已经全票通过，由你向丁玲同志传达计划。
1: 行吧，去就去。闪开，让开。
0: 加油，
1: 你们一个个的啊，全都是墙头草，关键时刻一个都靠不住。
2: 哎呀，真有意思。
8: 这儿要这样办好，记得吗？还有这边，你看这个手要固定好了。
1: 丁医生，跟你说点事儿，来。
8: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不能在这儿说。
1: 对，这是一个军事秘密。
8: 什么军事秘密？
1: 那个，
8: 你说不说
1: 啊？说，就是。
8: 你不说我走了？
1: 哎，别走！我说，但是我说了，你得答应我，不能生气啊。
8: 五十三，我这一辈子吧，就烦两种人：第一，说话吞吞吐吐；第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所以，请你注意一下说话内容。
1: 哎呀，你别激动啊！我这不是还没说呢吗？那当然，你已经答应过我了，答应我不生气了啊！
8: 快说呀！
1: 我说，我们不是发现了一个鬼子的关卡吗？地形相当复杂，易守难攻啊。所以我们想化妆成鬼子混进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鬼子军装不够数了，我们就寻思着，
8: 说呀，
1: 咱不是那儿还有几身日本舞女的衣服吗？所以我们就商量着，想让你。
8: 五十三，你混蛋！
1: 不是，爹娘，这真不是我的主意，是党支部的主意，而且他们都全票通过了，他们派我来说的。哎，爹娘，这真不是我的主意。要我说呀，咱直接杀进去，不就一关卡吗？
4: 那怎么行？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到时候我们损失惨重。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怎么办？

0: 哟，这队伍都集合好了。
1: 丁医生，你穿上这身衣服真好看，就跟年画里跳出来的一样。
2: 别瞎说，比年画里好看多了。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穿成这样还像吗？
3: 像，特别像。哎，丁医生，那你就答应我们，跟我们一块儿去了啊。
0: 你们又不能装成日本女人，我自己一个人去。
4: 那怎么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3: 哎，指导员说的对，没错，你不能一个人去。老婆，哎，咱那儿还有一套日本军服，拿来，给我套上。我跟丁医生一块去。
4: 不行，你也不能去，只能我去。
3: 我咋就不能去了？
4: 你是连长，关系到全连人的命运，万一有个闪失，谁带我们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呢？
0: 对，你就别去了，跟着大伙儿在外面接应我们两个。走，咱们出发。

0: 看什么呢？出发！
1: 向左转，起步！
2: 前进，队长，出发！
3: 丁亮，顺子他们说的没错，你穿这和服还真挺好看的。哎，就到了啊！哎，这一会儿我不会说日本话，怎么办？
4: 我教你学，你好就是こんにちは。
3: こんに什么？
4: こんにちは。
3: 哦，こんにちは。
4: 辛苦了就是。
3: 哎，别，一句话就行了，说多了我记不住。
4: 好，一会儿你负责警戒，我负责跟他们说。
3: 好。
5: 聊什么呢？不就执行个任务吗？有什么可聊的？一点不严肃。
6: 我怎么觉得那么酸呢？
5: 什么酸？
6: 知足了，
5: 别放屁，严肃点。
6: 醋坛子。
5: 不行，一会儿他们回来，我非得问问，聊什么呢？
0: 班队，拿牛子呢？
7: 勇者たちは、私たちは見舞いに来た。持ってるものは特にないしよ。佐藤、あなたたちの手紙。
5: 手紙？君、行こう。

0: 行啊，你们两个人潦倒这么多，真是好样的。
1: 缺口定灵，他会日语，成功的骗过了鬼子。我呢，只是给他打个配合。
2: 哎呀，这不就穆桂英吗？
3: 医生真厉害，要不出手，一出手就吓死人了。
4: 行了，你们别拿我开玩笑了，快去里面看看，有没有咱们能用得上的物资，尤其是药品。
5: 快去，
6: 弟兄们，
4: 走，
6: 给我该搬的搬，该扛的扛，下手麻溜利索的。
7: 是。是
0: 啥呢？
5: 他们俩配合还倒挺默契啊！
0: 行，别想了，快搬东西。
8: 报告，
9: 进来。
8: 大总，华北司令部急电，鉴于中村正雄大佐在不久前的……
9: 行了行了，无非就是怪我指挥不力，导致后岛那帮人战死，都是废话。
8: 可是这上面说要暂时割去您的一切职务，但是由于前方战事吃紧，缺少指挥官，还是由您暂时代替指挥武枪及周边的军队，直到新的指挥官上任。
9: 无所谓，坐吧。其实我们的结果都是一样，我们的骨灰被装在棺材里，送回祖国。什么官职不官职的，来。
8: 之前我们派出去的华中城八路的挺进队员，在昨天捣毁了一个八路军的秘密营地，俘虏了一批八路军战士，现在他们正在押往我们这里的路上。
9: 终于有点让我兴奋的事了，看来冈村大将的计策还真奏效。

0: 诸位，辛苦了。这是我们的职责。池田君，这样的挺进队总共有几支？冈村大将一共派了5支，在我们冀中地区有3支。混在珍宝路中间而不被识破，真的很不容易啊！
1: 大佐放心，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0: 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将如虎添翼。

0: 天灵，你们去哪儿啊？
1: 这不是之前带的药我们都用完了，咱们的伤员多，我上山给大家采点草药，先用着。哦，
0: 你不是学西医的吗？怎么还认识草药啊？
1: 我们家祖上是开药房的，我小时候就老看着娘在那儿摆弄那些药材，多少也知道点儿。
0: 鬼子扫荡还没结束呢，附近不太平，我陪你们一块儿去。
2: 这件事儿就不用您叶指导员来操心了。那啥，你是外人，保护丁一声。

0: 还是由我们自己人来完成吧。
1: 看你这话说的，都是八路军战士，分什么里外呀？再说了，我跟丁玲是老同学了，他认识我比认识你早多了。
0: 哎，我是连长，保护我们连的医生那是我责无旁贷的事儿。
1: 那我说你这……
2: 行了，你们两个人争什么呀？你们谁认识草药啊？都跟着去干嘛呀？老实在这待着吧，笑什么呀？快走。
1: 走。
2: 丁玲姐，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武连长和叶指导员怪怪的
3: 啊？怪怪的？没发现呢。
2: 怎么了？你觉得怪怪的？你没发现他们好像总在你面前争风吃醋吗？
3: 你个死丫头，别胡说八道。
2: 我没胡说，他们两个好像都喜欢你。哎，
3: 那也不可能，队伍上有规定，我们是革命队伍，怎么能随便就谈情说爱呢？
2: 要是组织上没有这项规定呢？你会选择谁？
3: 要是我就选叶指导员，有学问，说话还客客气气的，可不像咱队伍里那帮大老粗。荣飞哥他是我的师哥，我尊敬他也敬佩他，除此之外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2: 啊，那照你的意思你要选武连长了？
3: 鸽子，你要再敢乱说我就缝上你的嘴，让你永远不能说话。啊，
2: 你过来，看我不好好教训你。
4: 丁
2: 玲姐，好像有日本兵，快走，快跑！
4: ちょっとあのさ、お前マジで照れくそ。
5: 站住！把枪放下。
6: 花姑娘，花姑娘，
2: 快点，快跑啊！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地方被敌人扫荡过，连个耗子都没有。好，我们就暂时在这落脚吧。二老，
1: 有，
0: 安排岗哨。
1: 是，
0: 按照老规矩。
2: 老伯将，
0: 飞一下营房，再找一下有什么吃的。
1: 好嘞，
2: 走，快点。

0: 别动，转过身来。兄弟，别误会，我也是八路军。
1: 你管谁叫兄弟？你要真是八路，那咱还真不是自己人。说，这三更半夜的，你探头探脑的，在这干啥呢？
0: 没干啥，出来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你小子挺会找时候啊。
2: 周连长，周连长，把枪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
1: 这小子在这鬼鬼祟祟的转悠半天了，非常可疑。
2: 周连长，他是今天新来的同志，之前还救过我一命呢，快点把枪放下吧。
1: 哦，误会。
0: 谢谢丁同志。那啥，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2: 周连长，我看你是想多了。鸽子，咱们走。
1: 昨天才来？
0: 我都调查清楚了，他们岗哨很严，想从这里把情报送出去很不容易。冀中独立一团是中村大佐一直特别关注的一支队伍，没想到竟然让我们遇见了。我们接下来要尽快把村子里的地形和明哨暗哨的位置查清楚，尽快把情报交给中村大佐。
3: 是。
0: 谁啊？
1: 我，五十三。
0: 来了。哎，五连长。
1: 哟，我没睡呢。
0: 啊，没呢没呢，正准备睡呢。咋了，吴连长？找咱们有事？
1: 我也没啥大事儿，就是想问问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0: 哎，也没啥主意，队伍打散了，这是哪都不知道。
1: 要不这样啊，你们跟着我们吧，咱都是八路嘛，哪儿打都是一样的。等哪天鬼子扫荡结束之后，你们再找你们部队，那也不迟啊。
0: 那太好了，只要吴连长不嫌弃我们，张嘴管你要饭吃就行了。
1: 哪儿的话呀，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0: 谢谢吴连长。
1: 早点休息。
0: 哎。

0: 有事？
1: 没事。昨天晚上别放在心上啊。我这个人是个粗人，鲁莽，别跟我一般见识啊。
0: 没事，小心一点没有坏处。我可听说不少鬼子特务都装成老百姓和八路军。
1: 王八羔子，叫老子逮着了，一枪击碎他的脑壳。
0: 那谁，
1: 来抽根烟，兄弟。从小鬼子身上摸的，上面还沾着日本鬼子的血呢。你不介意吧？
0: 不介意，都是当兵的，谁没沾过鬼子血啊？
1: 说得好。哎，兄弟，你是哪儿的人呢？
0: 迁西的。
1: 迁西，
0: 你知道那地方吗？
1: 老子跟东北军打仗的时候，正好路过那儿。
0: 谢谢老哥的烟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好。

0: 王排长，你这是干啥去？
1: 我领着兄弟们啊，去挖点野菜。
0: 上山？
1: 是啊。
0: 那我带着我的弟兄们跟你一起去行吗？这两天光吃饭了，没出啥力气。
1: 行，那就叫他们一块儿去吧。我在村口等你们。
0: 好嘞，好嘞。

0: 我是三，等会儿怎么了？我找你有事儿。
1: 啥事儿啊？
0: 你昨天是不是收了几个人？
1: 是啊，咋了？
0: 那些人有问题。
1: 问题？啥问题？
0: 我昨天晚上就发现他们当中一个人在村子里面转悠，鬼鬼祟祟的，恐怕是侦查咱们地形呢。
1: 九鼎，你看你平时胡子拉碴的，你咋跟个娘们一样疑神疑鬼啊？我没事也在村子里面转悠，我也有问题啊。
0: 废话，我今天试探他了，问他是哪儿的人，他说是迁西的，他的口音明明是衡水那边的人。
1: 这河北人可多了，你挨个都能分清啊。九鼎，你太多心了。那帮人啊，昨天晚上我也跟他们聊了聊，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呐。
0: 现在这么乱，遍地都是鬼子，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那你说咋办呢？给他们枪毙了？
0: 最起码把他们撵走，跟着咱们肯定不行。
1: 哎呀，不行！九鼎，你听我说啊，我这一路上都在盘算着怎么恢复我们五连以前的规模。这好容易遇上几个老兵，不能就这么撵走了。再说了，你怀疑人，那也得有证据啊。就你说那两点，谁信呢？放心吧，九鼎啊，我知道你心细，但老弟我也不是粗心的人。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啊。
0: 好。
2: 我们党员一定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 哟，开会呢？
2: 啊，我们正在开党支部会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儿，你们开吧。
2: 哎，反正我们也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一起坐下听听吧。
1: 别，我又不是党员，我坐这儿干嘛呀？啥也说不了，我怪难受。你们开吧，啊，我走了。
3: 大总部下，从太原派来的青田中队今天突然接到了司令部的命令，命令他们马上向保定集结，和那里的部队一起南下武汉。现在以我们的兵力，想要独立搜索这么大片的区域确实已经很困难了，现在我们真的已经无兵可派了。
4: 武汉有战事，难道咱们这里

0: 这战事就不重要了。从开战以来，接二连三的从这里调兵，再这样下去，这仗还怎么打？不如大家一起剖腹一泻天荒。阁下息怒，根据我们前方的一支特别小队在约定好的地点发来的情报，他们混进了一支八路军的队伍。有多少人？
1: 不到一个连，
0: 小鱼、小虾，你带兵把他们剿了吧。可是，根据他们的情报，这是一支冀中独立一团的部队，连长的名字叫53。53，狡猾的中国人，竟然藏在了冀中的腹地。
2: 马上集合所有队伍，还有，让附近村落的维持会和所有亲日武装马上全部集合。嘿，
3: 要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一举消灭53。一定多看仔细了啊！举枪这些地方。
4: 崔排长，
3: 哎，
4: 指导员，
3: 今天晚上的暗哨位置变动一下。
5: 为啥呀？
3: 暗哨要经常变动，如果连自己人都摸不清楚的话，敌人就更别想摸清了。说的
5: 有道理，指导员，那我现在就去罢了。
3: 好，跟我走。
5: 叶指导员，
3: 你怎么还没睡啊？
5: 现在咱们的队伍里这么多伤员，我怎么睡得着呢？
3: 行，一块儿走走吧。
6: 好啊，最近不断的忙着转移，也没时间跟你好好聊聊。嗯，哎，这么多伤员，你够累的吧？啊，是啊。
7: 伤员那事儿，没事。
6: 哎，
7: 快去！
6: 咋了？
7: 嘘，
6: 有情况？
7: 啥情况啊？ 这不就是丁医生和叶指导员在一起吗？你搞得跟鬼子进村似的。
6: 他娘的，敢背着我搞偷袭！走，看看去。
7: 看什么呀？
6: 侦察敌情啊！

0: 最近这段时间呢，天天东奔西跑的，像现在这么坐着聊天，真是太奢侈了。
1: 你看天上的星星，让我想起了延安。那个时候在延安，我每天都能看见星星，特别美。可是现在的乌云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反而看星星变成了一种奢望。
0: 放心吧，丁玲，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能拨开乌云，还我们一片晴朗的天空。那时候我们再回趟延安。子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相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一残。
1: 点西分。
0: 对。哎，老婆，
2: 念啥呢？唧唧歪歪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好像是在念诗呢。
1: 念诗？
0: 哎，你看看人家叶芝大人多有文化呀。
1: 念诗咋了？我也会念诗。
0: 啥？你也会念诗？
1: 咋了？
0: 哎，你念一个我听听。

0: 毛五驴儿去赶集儿。
1: 你他娘的这个也叫诗啊？
0: 就叫诗了。
2: 坏了，他们换了安少的位置。

阁下，我们还没完成合围，说进攻。

邪恶，就跟疯狗一样，只想跟他们拼命了。二娃，一，让他们。

撤吧！

0: 报告大佐，被歼灭的所有八路军都在这里。
1: 折腾了一夜，却是些虾兵蟹将。有挺进队的消息了吗？
2: 他们的人留下消息说，继续混在突围出去的八路军的队伍里面，争取再找机会一举歼灭这些八路军的参谋。
1: 嗯，命令部队随时准备作战，等待他们的消息。
0: 嘿嘿，
3: 老爷，都守了一夜了，咱还在这儿等啥呀？
4: 哎，那不是太君非让我们来吗？谁愿意跟八路军结梁子呀？哎，我们就在这儿等着，万一碰上个八路军落单的，就抓一两个，好去日本人那儿领赏钱去。
3: 哎，好。
4: 哎，
0: 吴连长，
5: 吴小吴，怎么样？昨天晚上没事吧？
0: 舍了个弟兄，我想问一下，下一步咱们去哪儿？
5: 还是在这儿休整休整吧。你们辛苦了。
0: 嗯。
5: 老鲍，有丁医生消息了吗？
6: 二万他们去找了，你就放心呗。哎，对了，叶指导员找你去开会呢。

0: 老爷，老爷，按照您的吩咐，抓了几个树上的八路，刚才已经送了几个到日本人那儿去了，剩下的几个您看怎么处置？
1: 嘿，流血不止，够英勇的呀。哟，你别看穷八路养的这小娘们儿真水灵，性子还挺烈。好啊，把他们给我押回去。
0: 是。
1: 把那两个人交给日本人领点赏钱。
0: 是。走，快走。
2: 混蛋，放开他们。混蛋，
1: 你小子还一无是处。
2: 放开他们。
0: 走，
3: 放开我。
1: 走，
0: 快走，
3: 放开我了。

0: 一下，老子一枪打死你！
1: 周连长，自己人，自己人。住嘴！
0: 干啥去？干着投胎去？啊！
1: 周连长，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叫你别动！

老包，你看看战士们的伤。

0: 哎，九鼎呢？
1: 不知道啊，刚才人还在呢，转眼就不见了。
0: 算了，不等他了，咱们先开吧。我得先把这里的伤员情况汇报一下。五连这边牺牲三人，
2: 我们四连牺牲两个，伤三个。
3: 之前咱们救出那些俘虏，总共牺牲了十个。西北军那头啊，我看了一下，也折了三四个兄弟。幸亏这位叶指导员把暗哨换了位置，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可就全都交代了。
0: 哎，都怪我呀！
2: 谁也不怨。你虽然是军事指挥，但这次事情你没有任何责任。
1: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反正我是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鬼子突然就摸上来了，早就知道咱们在那儿一样。
0: 说的也是啊，按说我们第一回进那个村子，鬼子不应该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行动吗？我这也觉得纳闷呢。
4: 连长，找到了。
0: 找到丁医生了？
4: 不是，是找到一个伤员。他说他昨天晚上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所以在草地里趴了一夜。他看见丁医生和鸽子是被人抓走的。
5: 知道白羊哪儿去了吗？
4: 不知道啊。
0: 小哥，二娃，集合队伍，跟我走。
6: 是
2: 的。你想干什么？
5: 我要去救人。
2: 救人？救什么人？我哪救你知道吗？怎么救你知道吗？
5: 我也想去救，可救人之前，怎么着也得先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啊。

0: 都没真正的走过桃花运。嘿，这老了老了，桃花盛开了。哦，你看看，一送就送来两个小娘们，我得好好感谢老天爷呀、啊，在我六十大寿的时候给我送了这么好的大礼。哎，对了，怎么一看见他穿八路军的衣服，就觉得特别的晦气？去，找两套丫鬟的衣服，给他们换上。
1: 好嘞。
2: 我刚才想了一下，如果丁医生被抓走了，现在他只可能关在一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上次我们偷袭过的中村指挥部。这个指挥部是方圆五十里鬼子唯一的一个指挥部，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不可能把人押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还得杀回这个指挥部一次。
3: 我说你疯了吧，啊，那可是鬼子的指挥部。
2: 那有什么呀，反正我们又不是没去过。
3: 上一次是我们侥幸，鬼子那是麻痹大意了。我们第二次去，鬼子还那么傻吗？
2: 我不怕，人我是一定要救的，就算搭上我这条命，我也一定要把丁医生给救出来。
3: 你就知道拼命，你这么做，你非但人救不出来，你还把弟兄们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2: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证据吗？这就是从王小五手下搜过来的。

0: 这几个兔崽子，我弄死他们！
1: 老邓，
0: 干啥？
1: 这还留着？
2: 还不到时候。
0: 连长，这么说他们可是鬼子的人，如果不消灭他们，咱们的行动还会暴露的。
2: 二王，到时候给他来个请君入瓮。

0: 同志们抓紧时间啊！
1: 齐班长，我们要开拔吗？
2: 对，
3: 连长觉得这里不安全，所以决定呢去西岭村去。
2: 哎，对了，
3: 让你的同志也赶紧准备吧，这天一黑就出发了。
1: 哎，好嘞。

0: 你们听好啊，计划是这样的。中村那个王八蛋肯定会带大部队前往西陵村，到时候我会先带一批推交比较好的弟兄连夜行军赶往中村大营，只要那边一开打，中村肯定会知道。我算过了，以鬼子最快的行军速度，他们原路返回最快也需要2个小时，所以我们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把丁医生给救出来。
1: 不行，我不同意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只有2个小时，万一进攻不顺的话，不但人救不出来，还会损失不少弟兄。
0: 叶荣飞，我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和丁医生那么好，你既是他的战友，又是他的学长，他现在被抓了，你竟然能袖手旁观，
2: 你就能坐得住吗？你还算是个爷们吗？
1: 我怎么不是个爷们？我当然想去救他，我比谁都想去救他。可你现在说这个话有什么意义呢？我知道你喜欢他，可你是拿着弟兄们的命去救你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的你
0: 什么都别说了。从此以后，我们五连的事儿与你们四连无关。
1: 你说什么？
0: 从今天开始，各走各的路。兄弟们，你们听我说，这次任务十分危险，很有可能有去无回，所以你们想去的，我53谢谢你们。如果不愿意去，我绝不强求。好了，你们各位现在开始表个态吧。
3: 我去。
4: 还有我。
5: 我也去。
6: 打拐子哪少得了我呀。
1: 好，不管你们怎么决定，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包，
7: 老爸，这回去了小心点
0: 啊。家里还有那么多伤员，他们都很需要你，你留下来照顾伤员。帮我个忙，帮我找20几个腿脚好的战士，跟我一起行动。
8: 连长，王排长来了。
9: 吴连长，有啥任务交给我们？
0: 我想让你去给一个人送个信。
9: 给谁呀？

0: 吴连长，您这不是开玩笑吧？给中村带信，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脑袋去！
0: 你啥意思？这意思。好了，兄弟们，出发！哎，
2: 连长，
0: 我也去。连长，我的腿脚你是知道的，我不比你慢。
2: 顺子，你就别去了，穿草鞋不方便，你跟宝宝留在家里面。好了，行动。
0: 你就别看了，就陪我在家里看着伤员吧。哦。哎，
2: 老婆酱，老婆酱，快，金角鞋穿穿。
0: 这鞋干啥？
2: 跟我们连长打鬼子呀！
0: 不行，连长说了，让你跟我一块儿看着伤员呀。
2: 哎呀，你怎么那么傻呀？连长为啥不让我去？ 还不是因为我没鞋吗？再说了，我这回去了，我保证弄两双鞋回来。
0: 真的，
2: 真的，我要是骗你，我这辈子娶不着媳妇儿。
0: 行，我就信小子一回。

0: 我答应了罗江，我要给他再弄两双回来。
1: 你个臭小子！
2: 都有，小英，转，齐步，
3: 走的。
2: 林如飞，你干嘛呀？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以后我们五连的事儿与你们四连没有任何关系。
4: 我现在不代表四连，我只代表我自己。我跟你们一起去，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

0: 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这次他干这事儿了，我带了老花匠，再给能放血。大哥，连长，真的是你们？ 被一个汉奸给抓走了，
1: 咱们先走，快！哎，兄弟们，快走！

0: 怎么还不见53和八路进攻？报告，营地遭到小股八路袭击。
1: 不好，命令部队迅速返回营地。嘿。

不能是白来的，毕竟救出了几个同志。中途缺手，肯定赶回来了。走，先走。

0: 这是鬼司的狙击手。
1: 啥叫狙击手啊？
0: 就是神枪手。
2: 我去，
3: 别动，
2: 不行，
3: 谁出去谁死，
1: 顺子会死了。
2: 你以为我不想吗？鬼子这么做就是想把咱们引出来，一个个全打死。
1: 那咱们一起冲出去不就行了吗？
0: 不行，不止一个狙击手，这样冲出去会伤害更大。
4: 停，快，
1: 鬼子找出来呀！
0: 我连人都看不到，让我咋打呀？
1: 想办法！
0: 放屁！

赶紧想办法，中村马上回来了。

0: 乡长，帮我把这个交给老包浆。啊！
1: 顺子，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这个呢？别动，别动，我有办法。顺子，你别动啊！
2: 阿龙呢？
1: 在那边林子里了。
2: 跳，跳！

孙子

0: 那里边的八路兄弟，树上还有一个，但藏得太严实，快想办法把他引出来。鬼子说话就到，快点想办法！再不想办法，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1: 带出去，交给我们团长。
2: 你想干什么？

0: 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飞，如
1: 五十三，东村的大部队马上就到，小子想让兄弟们都扔在这儿吗？啊！

你瞧瞧，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你现在就是一个懦夫，一个不愿意接受失败的懦夫。对，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就是一个懦夫。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背负责任，完成责任。而我呢？ 辜负了天皇和帝国对我的信任，我就不配做一个帝国军人。现在还没有到分胜负的时候，你并没有失败，你并没有辜负天皇对你寄予的厚望。你的士兵仍然相信你，你要振作起来。对一个侮辱你的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他消灭掉，而不是自暴自弃。这些话当初都是你告诉我们的，现在你居然忘了吗？

0: 是我迷失了，石将军，谢谢。 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仗怎么就打成这样呢？帝国的军人是狼是虎，可拿这些土八路就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个满身带刺的53就是束手无策。 每次我们能抓他的时候，都被他炸得满身是血。石将军，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抓到这个狡猾的刺猬？
1: 庄子君，恕我直言，这一支独立团的残部。 就像是困兽在游动，这个53就是浑身长满了再多的刺，我们迟早也要一根一根的把它拔掉。可眼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兵粮短缺，我们的士兵被接二连三的调离战场，所以，我们必须让黄协军和亲日武装共同参加我们的军事计划。
2: 黄协军，这帮人是指望不上的。唐金荣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以前我们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1: 中策军，我们要在周围的村庄找到一些有武装的亲日地主，来组成维持会，帮助我们维持治安。我们要把 武强城内和附近的侦缉队和保安团全部合并整编到唐金荣的队伍，然后再亲自选定一名死心塌地效忠皇军的人，来架空唐金荣。
3: 这倒是个法子。
4: 慢点啊！
5: 爸，慢点。

0: 来，
1: 来，慢点，
0: 慢点。
2: 老包，
3: 同志们，快点！
4: 哎，石祥元，快，快点！
0: 快帮忙！哎，
2: 快点过来帮帮忙！
0: 小心，慢点啊！
2: 小心，
1: 小心点！

石道元呢？小顺子呢？哎，不会穿着老子的鞋，就不敢见老子了吧？

0: 你的媳妇还不知道在你丈母娘肚子里呢。
1: 哥，咱说好了，就算我借你的，
2: 是吧？

0: 两个虽然认识时间不长，
1: 五十三，
0: 一路上
1: 你在那全连战
0: 磕磕绊绊，
1: 开玩笑，
0: 到五十三，
1: 军阀
0: 打心眼里服你啊！你是我们五连的恩人，也是我五十三的大恩人。我们五连和我五十三，一辈子都会记得你的恩情。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好好照顾你那帮兄弟。

0: 我们的小老百姓在哪儿呢？都安顿好了吗？放心吧，都在那边休息呢。
1: 好，
0: 连长，如果他们要能加入我们就好了，这个个都是好样的。
1: 我知道了，先别说这个了，我们得先好好感谢感谢他们。小刚，你没事吧？歇歇会儿啊，好好养伤。去吧。二旺，老包，你们去弄点吃的，给战士们好好补充补充。
2: 嗯。

0: 这炖什么这么香？
1: 野鸡和野兔啊。
0: 啊？哪来这么多野味啊？
1: 山上多的是，这合计着给战士们补补吧。啊？
0: 啊。小伙，
2: 谢谢。
3: 兄弟，
4: 哎呀，
3: 今儿个

0: 多亏你的人给我们解围了。
1: 客气啥呀，都是中国人。歇会儿啊。
2: 好，
1: 好。再说了，这鬼子又不是你们自己的敌人，我这么做是应该的。
0: 一直没来及问你，你尊姓大名啊？
1: 王太行。你呢？
0: 我叫五十三。你们这帮兄弟们个个身手都不错呀，应该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吧？
1: 我们呀，我们都是这附近山里的猎户，现在不打猎了，改专打鬼子。
0: 你们的家人呢？
1: 家没了。

0: 们现在活着就是为了打鬼子杀鬼子。
1: 好，王太行，你想不想加入八路，跟我们一起打鬼子杀鬼子？
0: 你们八路会要我？
1: 当然了，我们八路就学你们这样，你们这些兄弟们不但身手好，而且还很有胆识。哎，你别看我们现在缺装备缺人员，但我们之前可是独立团的主力军呢。
0: 装备差不算什么，只要是打鬼子就行，关键是遇见鬼子敢玩命。
1: 好，我就需要你这样的性格。
0: 其实我早就想加入八路军，前几年我们队伍从我们村儿过，有几个后生都跟你们队伍走了，要不是因为我惦记了娘，我现在已经十八路军了。所以我看你挺爽快，从今往后我王太行跟着你干了，行吗？
2: 兄弟，
1: 没问题。
2: 王太行，你要加入八路可得带上我啊。
0: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之前扯旗打鬼子你跟着我行，可是现在我要加入八路，人家部队不收女的是吧？
2: 你凭什么不带我啊？他们怎么不收女兵啊？你忘了前两天在山上我还看见一伙子人捆着两个女八路呢。
1: 什么？你见过他们？在哪儿？
2: 有一个短头发眼睛大大的挺漂亮的，还有一个看着年龄有点小。
1: 一定是他们。
0: 谁啊？怎么了？
1: 这两个女兵是我们队伍里边的，我们这次偷袭鬼子就是为了救他们，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却发现他们根本不在那儿。
2: 我知道他们在哪儿。
0: 你怎么知道？
2: 他们那伙子人为首的是狗台疙瘩镇的马占奎，去年办年会的时候我去送过野味，见过他。
1: 马占奎。
2: 这个马占奎是狗台疙瘩镇有名的财主，祸害了好多老百姓。
0: 哦，是这样的，这个老王八早些年是靠贩卖鸦片起的家，后来小鬼子一来立马投了小鬼子，专门替鬼子干坏事。他在狗台疙瘩这一带当汉奸吧，他儿子在五强当汉奸，一家子全是铁杆汉奸，反正这一带的老百姓是恨透他们，都想弄死他们。
3: 这个老王八蛋，老子不惹他，他倒找到老子头上来了，这一次他可是倒大霉了。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3: 还能怎么办？

0: 打他马占魁。
1: 哟，唐里长，鲁参谋。

0: 今天叫你们来，是要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为了扩大战果和巩固后方，司令部决定让皇协军与皇军共同参战。今天，我要向你们委派一个优秀的指挥官，与你们一同作战。马萨，我现在委派你为华北皇协军第6旅副旅长。是。
1: 马萨，你说两句。
2: 感谢天皇，感谢中村大佐给马贵这个为天皇效力的机会。我马贵呢，是个有良心的人，知道知恩图报，一定会尽职尽责为大东亚的圣战抛头颅、洒热血。说得好，
0: 提拔马萨，不仅仅是因为。
1: 以往的贡献，还有就是马萨的父亲，我们也要一同的嘉奖。因为在前几次围剿行动中，马萨的父亲不仅积极配合，而且还为我们抓到了八路的俘虏。这样一心一意为皇军出力的人，我们当然要大力嘉奖。马萨，为了。
3: 向你们父子表示衷心的感谢，赏赐你父亲大洋一千，同时委任你父亲为狗台各大镇维持会会长。
2: 谢太君，卢萨，因为我公务繁忙，就麻烦你把委任状带给马总的父亲。
4: 是。
2: 太君慢走。
4: 参谋，大佐的话你都听到了吧？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5: 大哥，上来。
4: 唐旅长，请留步。唐旅长，这什么意思？哼，兄弟，我提醒你啊，打今儿起，咱们可是一个锅里吃饭的，往后啊，关照关照兄弟。
5: 马贵儿，你就是个无赖！别以为皇军给你换了身衣服，你腰杆子就硬了。想在老子队伍里混饭吃，你还是给老子老老实实的。哼！

0: 啊，翻过这座山，再往前走就到了狗台哥的地界了。
1: 哎，太好，你小子可真行啊，这一路带我们走小路，不单避开鬼的，还节省不少时间呢。
2: 那还用说，俺们太行哥常年累月都在山里钻，闭着眼睛都知道怎么走。
3: 十三啊，咱们这么多人得找个地方落脚啊，要不然目标太大了。
4: 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翻个这个岭，往那边有一个叫陈家村，那个村长啊是个白皮红心，我们去找他，他肯定能让我们落脚。
5: 就定，大部队在这儿等着我们，我们先进村探探情况，随后我们通知你。
3: 好，你们快去快回，
5: 走。
4: 好了，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5: 行，你们先等等。
4: 老陈，陈村长。
6: 哎，谁呀？
7: 哎呦，包干事，你们打回来了？
4: 我们根本就没有撤，我们有将近百十号人，想在这村子落一下脚，方便吗？
7: 怎么不方便啊？哎，怎么就你们几个？其他部队呢？
4: 都在山上呢，我们先来探探情况。
7: 好，让弟兄们先在山上待着，等傍晚的时候啊再进村。白天进村啊，我怕遇见生人啊。
5: 好。
7: 哎呀，老婆子，别愣着呀，来带同志们进屋。

0: 弄点吃的呀，快！
1: 同志们，
0: 谢谢，
1: 来，
0: 好，
1: 进屋来，进屋来，
0: 你们先进去。
2: 走。
1: 这是陈村长召集乡亲们，把家里藏的粮食全都带出来了，可香了，大家尝尝。
0: 同志们，吃啊，别愣着呀，快快快！
3: 您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能收留我们，给我们饭吃，我们已经很感动了。您怎么还把你们这么金贵的粮食拿给我们？
0: 哎，这有啥呀？你们玩命打鬼子，我们捐一点粮食，那还不应该呀？
4: 那真得谢谢乡亲们了。等我们把鬼子打跑了，我们吃了多少粮食，我们一定加倍的还给大家。
5: 就是。
6: 哎，老陈啊，你知道附近有一个狗抬哥的镇，有个叫马占奎的人吗？
0: 我太了解他了。这个老王八蛋，把我们村子祸害的真不浅呐。他呀，还有一个当汉奸的儿子，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当汉奸呢，把我们村的年轻后生都拉到他矿上当矿工，不但不给钱，还吃不饱。我劝你们啊，不要去招惹他。
5: 不招惹他，找他还来不及呢。
3: 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0: 太好了，这乡亲们要是知道了，还不得都乐翻天了呀。
3: 哎，村长，这件事啊，我们暂时先别让乡亲们知道，我们要保密。明天我们准备去一趟狗抬哥的，最好能混进马占奎家里。村长，你能不能给咱想个办法？
0: 马占奎一向很鬼，为了防止土匪和你们，把家修得严严实实的，看家护院的也不少。要想混进去，难呐。哎，不过他最近要办六十大寿啊。
7: 六十大寿？
1: 我有个办法。
8: 刘爷，您慢走啊。
9: 哎，回见，
8: 回见。
10: 王总管，
8: 哎呦，这不是老陈吗？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是听说马爷要过六十大寿吗？
8: 是啊，
0: 咱们村里头啊，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啊？这不打点野味给马爷送来了。
8: 哎，那感情好，我带我们家老爷先谢谢您了啊。
0: 嗨，
8: 瘦子，
11: 哎，
8: 领他们俩到厨房去。
11: 好嘞，
9: 你们俩跟我走，
0: 跟着去吧。王总管，最近辛苦您了啊。
8: 哎。
11: 快点跟上。
10: 黄蜂，野味给你送来了，把东西搁哪儿了？啊，
12: 就搁那筐里头。
10: 行嘞，
11: 出去出去，
10: 没什么事了。
3: 哎，哎呀，哎，不行不行，我把这闹肚子，这有毛子没有啊？
10: 出去上去，
3: 我都憋了一路，再憋就出来了。
10: 他娘的，就你事儿多，在那边快去啊！
3: 行行行，
12: 别乱跑啊！
3: 哎哎。

0: 干什么的？
1: 我是送菜的，闹肚子，我就找茅房。
0: 找茅房上这儿来着？滚
2: 滚！啊，哎，还不走？哎哎。
3: 你拿着啊！王总管，您看，就这俩孩子，帮帮忙，赏口饭吃吧。
4: 这男的，我们府上有的是，不缺男的。这女的能干啥？
5: 洗衣做饭、打扫屋子，我全都会。
4: 那就留在厨房帮厨吧。
2: 哎，谢谢您，谢谢您了。
5: 舅，你放心吧，啊。
1: 哎，有，没事儿多给家里捎点信儿，别让家里惦记啊。
5: 知道了。
4: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2: 哎哎哎。
4: 好，怎么

0: 这个马占奎可是给自己老窝下了血本了。不光他们家，整个狗抬哥的镇被他搞得像个大碉堡似的。村子外围是一圈土墙，再说马占奎的老巢，修了至少2人高的砖墙。他们家家丁护卫至少有30个人，每个人配的都是水帘柱，在二楼还有2挺歪把子。
1: 好家伙，就咱们这点人跟前。

0: 啊，你别说打下来了，靠近都难。
1: 就是啊，
2: 是有难度。
1: 所以啊，我明天准备去镇里，再仔细的看看情况，摸摸底细，顺便再问一下火妞，那边有没有啥新情况。
0: 不是十三，那你还想化妆成宋爷味儿了？你这别回头王八窝，你没打下来，你给别人喂饱了。
1: 哎，这还有啥费事儿了？你忘了我以前干啥的了？这回啊，我又该干老本行了。
3: 哎，喂，啊，你们开会呢？
1: 啊。
3: 你们看，
1: 九鼎，九鼎，你听我说啊，这次情况不一样了，不是我们不带你，这次是救我们自己的人，而且说句实话，我真的是没有把握呀，所以，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让你们的兄弟跟着我们一起流血牺牲。
4: 五十三。老弟，咱哥们生生死死从死人堆里一起爬出来好几回了，对吧？从我跟你第一天起，我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要还拿我当兄弟，咱兄弟就一起干，以后只要有打鬼子除汉奸的事儿，你就甭想落下我周九鼎。
5: 闺女，多少呢？吃一口吧，总不吃饭，身子骨不就完了吗？

你多少呢？吃一口吧，总不吃饭，身子骨不就完了吗？凡事啊，躲开了想。

0: 你说，那我们连长和叶指导员会来救咱们吗？
1: 不过我现在不希望他们来。
0: 为什么呀？
1: 那一夜对我损失不小，如果再来救我们，肯定会凶多吉少的。我现在倒希望他们能顺利地逃出包围圈。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回来了，
3: 哎，
2: 你们部队不忙了？
3: 瞧您说的，我是大孝子啊，您不是要过
2: 寿吗？哎，
3: 我就是再忙，我也得来看您的。
2: 好儿子。哎，这位是？
3: 哦，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鲁参谋。
2: 哦，
4: 见过老爷子。
3: 爹，中村大佐得知您围剿了八路，他特表彰了您一千大洋，还有五人壮呢。
2: 哦，好，好，好，好，来，来，来，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说啊。
3: 请个陆参谋，哎，
2: 来，来，来。
5: 站住！干啥的？
6: 给里边送饭的。
5: 以前咋没见过你啊？老傅呢？
6: 啊，他在厨房忙呢，我昨天才来帮厨的。
5: 进去吧，进去。
6: 啊，你去帮他们打点水吧。
5: 有饭吃就不错了，哪来这么多事儿？
6: 你看他们嘴都干成什么样了，怎么吃啊？你说吧，你是谁？还真是你吗？是吴连长派我来找你们的。吴连长现在正在想办法救你们出去呢，所以你们先别急，该吃吃，该喝喝，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5: 哎，给他水。走了，走了，走了，出去，出去，出去，走了。
0: 太好了，丁丽姐，我就说武连长不可能扔下咱们的。啊，对，是不可能丢下丁玲姐你。去，胡说啥？
6: 嘘，小声点，你是怕别人听不到吗？赶快吃东西，养好身体，咱们才有力气逃出去。来，
3: 这都是中村大佐赏给您的，还有这个委任状呢。
2: 委任状，封个啥官啊？
3: 爹，鲁参谋就是特意给您颁发这个委任状的。鲁参谋，辛苦你了。
7: 现委任马占奎，为狗台疙瘩镇治安维持会会长，武强县政府委任令。
2: 要是见到中村大佐，一定替我好好谢谢他，又是赏钱又是封官的，咱们祖上啊还从来没有这么封官过呢。
3: 是爹，这是中村大佐给您大寿的最好的礼物啊。
2: 中村大佐还真看得起我这个老头子。
3: 那当然。
7: 马副旅长，东西我已经送到了，告辞。
3: 哎，鲁参谋，喝两杯再走吧。
2: 你这个兄弟他是咋了？
3: 什么兄弟啊，就是在一个

0: 锅里吃过饭而已。哎呀，他这叫啊，眼红嫉妒咱。不管他怎么样，咱这真金白银呐，是到手了。
1: 叫。十三，
2: 哎，这位爷，进来刮个脸。
1: 好啊，那就刮一个。
3: 老傅大叔，家里没肉了。
4: 又没肉了？那你给我上街啊，买三斤肉，再给我带回一串辣椒回来，给你钱。
3: 好嘞，
4: 拿好别丢了啊，剩下都拿回来啊。
3: 知道了。
4: 去吧。
1: 十三。

0: 就已经想到了这么一天，没想到梁子哥也走在我前面了。我妹妹怎么样？
1: 王哥，你妹妹在这个地方呢。
0: 在这里？在哪？
1: 马占奎的家里。
0: 什么？在马占奎家？
1: 前几天我们被鬼子偷袭，被马占奎抓到他们府上去了。
0: 这个信息准确吗？
1: 微信派人到马占奎的府上去了，在等消息呢。
2: 哎，姑娘，来点鲜肉。
3: 爸爸，买三斤肉。
4: 哎，来，新下地的菜啊。哎，大妹呢？
3: 菜怎么卖的呀？
4: 看一看，这三斤一毛钱，可好了。来来来，
3: 这个呢？
4: 你要要给你便宜点。
3: 啊，这个呢？
4: 你先看看，你就说菜怎么样吧。
3: 是大妈，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4: 来点吧，大妹子，给你便宜点。
3: 你这菜太贵了。
4: 哎，大妹子，吃得起肉，买不起菜呀。
5: 他们暂时没有危险。
1: 王哥，确定他们在里头。王哥，你干嘛呀？
0: 救我妹妹。
1: 不行，先坐下，你听我说。
0: 时间救出我妹妹，
1: 可是现在我们只有几十个人，几十挺枪，而且我观察过，马占奎的府上戒备森严，还有几挺重机枪呢。要是枪，肯定是不行。我们真要打进去，他们一定会有危险的。
0: 看来我只有找马贵去谈了。
6: 你爹我呀，风光了一辈子，可就是没当过啥官儿。过两天就是你爹我的大寿了，有头有脸的人都来给我拜寿。到那个时候，把这个委任状好好的给他们念念。
2: 行，不过爹，你也别把这事儿啊太当回事儿。只要是有你儿子在，我告诉你，在这个镇子上，你就是土皇上。
6: 放屁！没名没分的，谁认你呀？
2: 有我在，谁敢不认呢？啊！哎，爹，听说你前阵子弄来俩大姑娘，
6: 不成吗？
2: 成啊，哪有不行的事儿啊？爹，只要您高兴了，怎么都成。关键是您现在可是维持会会长了，要多注意身体啊。

0: 我去帮你看看那俩小娘们儿。
1: 少爷，少爷，醉香楼有人等你，说让你过去。
2: 醉香楼什么人？
1: 我也不清楚，说有一笔重要买卖要做。
0: 去吧。
1: 哎，
2: 醉香楼，
3: 山谷胖子，跟我走。
4: 哎，
3: 是。
2: 谁找我呀？啊？
4: 呀，马兄啊。
2: 陆虎参谋，
4: 来来来来，坐。
2: 别忙别忙，陆参谋，你这几个意思啊？刚才在家怎么留都留不住，现在跑这儿喝酒了，嫌我马府的饭菜差是吗？没办法，这十里八街都知道啊，我马贵廉洁呀。
4: 这话说的，马兄是廉洁。来，你先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马兄啊，今后你我就是同僚了。确实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坐下来喝杯酒啊，叙叙交情。兄弟，敬你一杯。
2: 等等，陆参谋，这好像不像你呀。这平日里你跟那个唐大旅长，那都不拿正眼看我呀。今儿是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请我喝酒，陆参谋，有事儿吧？有事儿你就说。你要不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这酒啊，还真咽不下去啊。
4: 好，既然马勋痛快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听说，咱家老爷子抢了两个姑娘。
2: 姑娘，还抢的，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哎呀，老爷子是什么人物啊？咱家出点小事儿，这十方八里的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是咱哥俩做个交易，把那两个姑娘让给我。我出十箱盐土。
2: 陆大参谋，这不像你的为人吧？你怎么也突然做起这种买卖了？还十箱盐土，真爽快啊！莫不是这两个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是怎么回事啊？这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我邻居家的孩子，人家听说孩子在你府上，所以就托我熟人来了。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就算我陆小猛欠你的情了。
2: 我听明白了，是这事儿是吧？陆参谋，什么欠不欠的是吧？你刚刚都说了，咱们大家是同僚，对不对？只要你一句话，我马贵马上放人呢。要烟土干什么呀？不过呀，这人不是我的，他是我爹的。你可不知道我爹那暴脾气，他要是上来。陆参谋，你把我马贵看成什么人了？跟这没关系。关键是你说我爹马上要过大寿了，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把他的人弄走了，你说。陆兄，啥也别说了，你这么看得起我，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兜着，我马贵也太不是人了。这么着，咱们喝完酒我立马回家放人，我爹他要是不给我就跟他急呀。不过这烟土吧还是要给的，给我爹。好吧，陆兄，我算是明白了，你是真心要交我这个朋友啊。这么着，我马贵敬你这杯酒，从今往后就认你这大哥了。陆参谋，这酒呢咱俩也喝完了，希望烟土的事儿不要反悔啊。
4: 怎么信不过我陆小猛啊？十天之内30箱烟土定会送到你府上。
2: 爽快。陆参谋，看看

是不是你要的人？

0: 大哥，不对啊，这娘们儿我见过，是个女八路，上回扒了我们的衣服就是这娘们儿。
1: 等等，给我拿下！
2: 你想干什么，马官？收了定金，你出尔反尔吗？
3: 鲁小猛和鲁小猛，少他娘给我玩这套！这俩娘们到底是什么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人既然在我府上，如果我不把身份弄清楚了，谁也出不去。回去转告唐金荣，要想用两个八路来陷害我马贵儿，没那么容易。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我只知道他们是邻居家的孩子，我只想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3: 邻居家的孩子，那就更好办了，就请鲁大参谋高抬贵手送给我爹，因为我爹看上这俩娘们了。再者说，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大寿，我希望鲁参谋把这两个人送给我爹当贺礼。
2: 马贵儿，

0: 你有种马棍儿，等着瞧。
1: 陆参谋，慢走啊，给我押回去。走
2: 走。
3: 哎，出去。
1: 爹，
4: 问你个事儿啊，你藏那两个人是什么来路啊？
5: 你问这干什么呀？
4: 还我问这干什么呀？你把八路藏家里了是吗？
5: 谁告诉你的？
4: 还有人告诉我吗？爹，胆子太大了。爹，你把八路藏家里了，你就不怕八路来找你吗？
5: 就那些个土八路，不行他就试试，我就不信他能够攻进来。再说了，日本人把八路军都打跑了，哪儿来的八路
4: 啊？好，就算八路不来找你，你就不怕日本人来找你吗？啊，知道的是你想睡那两个娘们儿，不知道的呢，你这就是私藏八路啊。爹，到时候传到日本人耳朵眼里，咱拿什么给人家解释？还有，你知道来咱家那个鲁小猛吗？拿30箱烟土来换这俩娘们儿，为什么呀？那是要陷害咱们呀！我幸亏没给他，我要是给了他，他就交给中村大佐了。到那个时候，咱就是私藏八路，咱有几个脑袋能扛得住啊？
5: 有这么邪乎吗？
4: 还有这么邪乎吗？爹，我是你亲儿子，听我一句行吗？赶紧把那神啊送走吧。
5: 再等等吧。
4: 好，咱就再等等啊，等着给您的亲儿子收尸吧。
5: 我说不送了吗？我说了吗？等我过完60大寿，我就送他们走。
4: 好，
5: 等等，干什么去啊？
4: 爹，我能干什么去啊？你都把八路军请到您床上去了，我不得多请点人给您看家护院去吗？爹，您歇着吧。啊，
6: 我从马贵家一出来就直奔你这儿来了，看来咱们得来硬的了。哎，这下可糟了，这要是马贵知道了，爹您和鸽子可就危险了。

0: 赶紧救人呐！啊，对了，这马贵儿会不会怀疑你和我们八路的关系呢？
1: 这个倒不会，不过你刚才说的很对，咱们得马上救人。我估摸着，马贵这两天就会把人送走。
2: 哥，这样，
1: 他们家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赶快跟我说说。
2: 外围的兵力情况是什么样的？啊，
1: 除了他们家被枪的那些家丁以外，镇子上还住着。
0: 马占奎养的一些民团，大概有七八十号人，武器很杂，没有战斗力。真要是打起来，也不顶用。现在我最头疼的，是镇子东面驻着黄协军的一个保安大队，之前呢是东面军的一个连扩编的，现在有两个连的兵力，很有战斗力。哎呀，光是一些家丁跟民团都够烦的了，竟然还出了二狗子了。
1: 能想办法把他们调走。
0: 这个我想办法。后天是马占奎60大寿，那天镇上会人多眼杂，合适动手。这样，到时候你让弟兄们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镇子要是出了事儿，马贵顶多怀疑是土匪干的，不会怀疑到咱们俩身上来。还有呢，他也不会拿着我妹妹来要挟你们。没问题啊，哥，到时候哥几个。
1: 再去给他拜个寿，
0: 十三呀，我陆小猛一辈子总不轻易低头求人，也不欠人情。这次我欠你个人情，事后我定会还你。小猛哥，瞧你这话说的，你之前可帮我们不少忙啊。再说了，如果没有丁医生的话，我早死了。
1: 那就拜托了，放心吧。这件事情你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要不你拿这把枪打死我。
3: 出啥事儿了？
1: 马贵抓了我妹子，我要带人去救她。
3: 你妹子？你妹子不是丢了吗？
1: 咋被马贵给抓走了？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情况就是这样。马贵把我妹子抓到他爹的老宅子里了，我要带人去干他，救出我妹子。
0: 孟子，非干不可吧？就没有别的法子？
1: 马贵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这件事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救出我妹子。
3: 小猛之手，除了马贵这个眼中钉，孟子，你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啥都不知道。明天我就在部队去下面视察去，这里呀，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啥都不知道。不过提醒你啊，要是出了啥事儿。
1: 可跟我没关系。好，大哥，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哦，对了，狗在哥的镇有咱们的保安大队，明天你想办法把他们支走。他们在，我不容易下手，我不想伤害自己的兄弟。嗯，
3: 行，这件事儿我来办。
4: 大家要都不说话，那就我说两句。咱们得像打王家娃子炮楼一样，咱得做最坏的打算。说实话，这次的仗我们没有打过。嗯，来，咱大伙说说，看看有什么办法。哎，对了，小刚，你记不记得咱们团以前打小马庄的时候，这情况跟这差不多？哎。
0: 那时候我们团长就把这个队伍全部都分工，有负责突击的，有负责扛梯的、爬墙的，有负责挖洞的。
5: 哎，等会儿，挖洞？
0: 啊，挖洞干嘛呀？
4: 我，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又没有重炮，这打城墙就得靠炸药啊。还真没想到啊，那咱们也靠炸药啊。这村里不是有几个从煤矿上逃回来的兄弟吗？把他们找回来。 专门给咱负责炸药。

0: 到哪儿去哪摘药？
1: 咱不是有卢小猛吗？有了猛哥，要啥没有啊？
2: 对呀，
0: 就算你弄到了炸药，突破了第一道土墙，那马占奎家第二道石头墙怎么办？你别忘了，人家地面全是石头的，咱们怎么挖？
2: 怎么挖？搭梯子翻墙进啊！
3: 哎，你没听连长说，里头有两挺歪把子呢，你冲他过去吧。
1: 现在能够和我们一条心、靠得住的兄弟还有多少？
4: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50人。
1: 这样，把他们全带上。明天一早，你带上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悄悄出城。到时候我带几车东西在城外等你们。
4: 放心吧，大哥。

0: 村长。
1: 哟，吴连长，你来了。
0: 补柴呢？
2: 哎，
0: 我帮你劈吧。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啊。你快休息吧，
0: 你看这是我最在行了。
1: 是吗？那好那好，锅盖叫我啊，我给你们下面。

0: 火攻，好主意啊！只要他里头一乱，咱们就好打多了。对
1: 呀，正好里面有咱们人呢。可是就火妞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觉得不行，再多混进去几个人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么容易。这几天马政魁府上上上下下戒备森严的。哎，郭大寿那天没有他亲笔写的纸条跟路条，那根本进不去。
1: 我有办法。太行，我知道你的箭法很准，会不会做弓箭呢？
2: 5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做弓箭上山打兔子。你说我会不会？20米以内，你指哪我射哪。
1: 太好了，宝宝。
3: 哎，
1: 你先去找村里的老根叔，让他尽量给咱多准备一些棉花，一些能烧的油，还有能做弓箭的材料，越多越好。
3: 十三，你让我做这些干什么？
1: 既然咱们人进不去，那我就把火给他射进去。到时候，等到火光一亮，他再强的攻势也得首尾难顾啊。小刚，上次打王家洼子，你那个小推车挺管用的。这回啊，咱还用小推车，所以你赶紧在村里面把所有能推的车全都给我收集起来。
4: 是，
1: 二宝，你的任务是，把村里 所有能用的梯子给我找一找。
4: 是。
1: 哎哎，说了半天，你让我干啥呀？九鼎，我告诉你啊，我可向卢小猛借了50箱手榴弹呢，全交给你和肖刚安排。到时候，你们带着你们的人，用小推车，首先给我冲到土墙下面去。到了那块，什么事都别干，先把手榴弹给我可劲儿的往里面扔。里面的人肯定不敢冒头，这个时候 你们就赶紧给我挖土墙埋地雷，只要咱把土墙炸开一道口子，这个时候我就带着所有的人直接冲进去，冲进马占奎的老巢。九鼎，你枪法好啊，马占奎他们家土墙的制高点，我可就交给你了。你给我可劲儿的打，打到他不敢冒头，
5: 包在我身上了。乡亲们！
6: 乡亲们，听我说，这次八路军替咱们打马占奎，替咱们出头，咱们把家里的油和做弓箭用的木头捐给他们，好不好？
7: 好。
6: 十三，来，往回递，来，接着，好，后边，拿住了，
7: 有枪了吧？
8: 老傅，菜到了。
0: 知道了，丫头，去把刚送来的菜都洗了。
9: 哎，好嘞。
0: 哎，完事赶紧滚。
8: 不是，老板，你这不还没给钱呢吗？
9: 钱到账房里你去。
0: 啊，大妹子，这菜可新鲜了，你吃吧你。
9: 快走吧。哎，走走走。

0: 这是今晚的菜单。
1: 嗨，这个事儿你定就行了。不过有一样，我马占奎的寿酒千万不能寒酸。
0: 您放心吧，老爷。
1: 等等，
0: 还有什么？
1: 今天我就想把那俩小妞给办了，你赶紧给我安排。
0: 好嘞，老爷，我这就去办。
2: 大哥，大哥，
0: 大哥，大哥，我回来了。
3: 怎么才回来啊？带了多少人？
0: 一个排。
3: 就带这点人？
0: 就这一个排，还是刚从我们刚扩编的侦缉队兄弟那儿调过来的。其他部队那是没有唐金荣的命令，根本调不过来。
3: 好吧，这样，你去镇子上找这儿的保安团，就说我说的，管他们借点人。今天我老爹大寿，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给我出岔子。
0: 好嘞，大哥，放心吧。
3: 去吧。
0: 哎，大哥。

0: 连长怎么还不行动啊？
1: 把这娘们给我带走！

0: 宝贝儿哎，老爷来看你来了，好好伺候啊，好处大大的。好好听话啊，宝贝儿。
1: 同志们都小心点啊，连长，我妞回来了。
2: 哎呀，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在里边盯着吗？
3: 不好了，那个老王八蛋把丁医生带进房间了。
4: 啥？
2: 什么？
4: 这个狗日的，等不及了，打！现在就给我打！
5: 好，
4: 就搞了，你两个做好准备，先破了大门，然后给我冲进去。
5: 是。
6: Hey, hey, hey, hey.

0: 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叫上弟兄把门给我看住了，放进来一个人，我他娘先弄死你！
1: 是大哥，走。儿子，
0: 来
1: 哪儿开枪？
0: 爹，
1: 出什么事了？
0: 您放心，一帮山匪小毛贼，这大门啊，有儿子在，他一个人也进不来。您呀，接着享乐啊。

0: 你不是说这城里的二狗子都调出去了吗？咋又来了这么多呀？
1: 明明是调走了，怎么又来了那么多呢？

0: 你听好了啊，老子我们是大名鼎鼎的老剃刀。
1: 老剃刀也太不懂规矩了，哪来的身瓜蛋儿啊？
2: 哼！嘿，对面的兄弟，原来是剃刀大哥呀！你跟我素无冤仇，这为啥要打我们啊？
0: 我们兄弟饿得没招啊，想在你们这儿啊讨点吃的。
1: 他娘的，原来是帮穷鬼啊！
2: 哎，兄弟，原来就是为这点事儿啊！可是我马贵啊太廉洁了，我们家也穷啊，但是为了你们我也出十担谷子一千军票，你看咋样啊？
0: 你放他娘的屁！你马家家大业大，出这么点儿，你打完叫花子啊？
3: 和他废什么话，

0: 轻一点，快，轻一点，快点啊！
1: 快，上门楼，上门楼。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安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毛体验雅德荣安糖软骨素。雅德荣安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

0: 9.9，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
4: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比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

0: 9.9，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00-200，今天只要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
4: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买不了1盒烟，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实实在在的价格，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了。

爹娘。

0: 想送你上路。
1: 饶命，饶命啊！我求求你们了，饶命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们了，饶了我吧！求求你们了，饶了我吧！

0: 十三，该散伙了，妹子，跟我回家吧。前段时间老娘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知道她在想你。爹娘，
1: 哥，我也想跟你回家，我也想咱娘。
0: 可是这小鬼子一天没打走，咱那家就不算家，我想要个真正的家。原谅妹子的不孝，我不能跟你走。
2: 好，哥不怪你，哥知道你的倔脾气。行了，以后自己多注意，抽空的时候回家看看老娘。
1: 哥，那你咋办？你爸把鬼给打了，为啥不脱了这身狗皮，跟着我们走，咱兄妹俩一起打鬼子？
2: 咱老娘怎么办？
1: 让娘一起走啊？
2: 对呀，蒙哥，你这一回去，万一要是被鬼子查出来了。

0: 你和大娘还是没有活路啊。
1: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小鬼子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的。行了，你们走吧。
0: 走吧。
2: 嗯。
0: 怎么了
1: 兄弟？我知道你喜欢我妹妹，我把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把她照顾好。
0: 哎呀，猛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是战友关系。
1: 甭给我扯淡，这点小事能瞒过我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要欺负他，我可真把你删了。
0: 行了，猛哥，我是连长，爹您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保重，多保重。
1: 弟兄们，回来，快点
3: 啊！走，走。
4: 全家都烧死了，我爹也被烧死了，我们整个家都烧没了。求大总，给我妈过来报仇啊，给我做主啊！
5: 堂堂一个黄协军的副旅长，如此狼狈，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你们全家被杀了，你手握重兵。完全可以去剿匪啊，
4: 大总。我想这事没那么简单。昨天那帮人打我们家的时候，整个镇子的保安团都无缘无故的被调走了。一定是唐金荣，一定是他，他想陷害我，是他毁了我们家。大总，你派人把他抓进来，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5: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
4: 大总，大总。

0: 我们已经把他们全取出来了，好点了吗？放心吧，姐和我没事，你忍着点，先睡一觉。嗯，
1: 鸽子真坚强，没有麻药就这么挺着。
2: 丁丁姐，这里有我看着，你都累了一天了，去休息一下吧。好，那你有事叫我吧。好。团长，原来这个镇上住着一个骑兵旅团，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调走了一大部分，现在这里啊，只有不到一个大队的骑兵和一个营的二狗子。
3: 团长，分区电报。
2: 太好了，狗抬鸽子打下来了，真的。
3: 是哪支部队打的？
2: 上面没说。好样的，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好样的。团长，军区让咱们立即反击，一旦日军首尾难顾，就能保证咱们的部队和根据地有喘息的机会。团长，狗抬鸽子阵已经打下来了，咱们的部队也不能落后啊。
4: 你想的说什么呢？你以为我拉部队到这儿来是看戏的呀？命令部队准备进攻，让大个子把炮口架起来，别他娘的给我省炮弹。
5: 是。
4: 前一段的作战，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诸位，辛苦了。但是，在我们扩大战果的同时， 由于后方守备的空虚，很多我们控制的城市相继失守，给了八路可乘之机。所以，在今后，我们的重点将不再扩张，而在巩固成果。同时，对于所有战略物资进行严格的控制，药品、粮食、盐，只要是八路需要的东西，一律列为违禁品。

0: 能让一粒粮食、一片药、一颗盐落到八路的手上。
1: 嗨！
0: 春田君，你的坦克队的到来使我的连队如虎添翼，希望你发挥机动作战的能力，把八路军的残部彻底歼灭。
1: 嗨！
2: 十三，
3: 丁亮，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走，咱们去找叶指导员，我们商量一下事情。走。
3: 哎，丁亮。
2: 怎么了，十三？
3: 丁亮，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指导员，他牺牲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鬼子偷袭我们的时候，指导员跟小顺子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都牺牲了。这是他留下的。

0: 我不能再让他们再受苦了。我知道你们都很难过，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我知道你们都很难过，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我知道你们都很难过，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2: 你们都很难过，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0: 我知道你们都很难过，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3: 陆世杰，带我去看看他们。
4: 查清楚了，老爷子办大寿那天，彭大顺和赵桂海带了50多个人，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有那个鲁小猛，那个鲁小猛去了弹药库，领了不少枪支和弹药，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先请我喝酒，又去我们家要人，我早他娘想到是他们干的了。
5: 他鲁小猛可是唐金荣的人，他这么干背后肯定有唐金荣撑腰，要不要这事儿我们去告诉日本人？先不急，调查清楚，一旦证据确凿，我管他是鲁小猛还是唐金荣，都得下去陪我爹。
6: 最近啊，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尤其这次打马战魁，我们东京太大了，这个地方啊，我们住不下去了。
7: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转移、打仗，队伍有些累啊。这几仗下来，我们损失了不少的兄弟，所以我想，咱们应该留下来，好好的。
6: 休养一下。但是我们打了狗胎哥的，敌人肯定会报复。现在马贵一直以为是土匪干的，怀疑不到我们八路头上来。这个地方虽然离敌阵区很近，但它却是一个白皮红心的地方。鬼子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藏着咱们八路。
8: 哎，对，这招就叫灯下黑。
6: 行，暂时就这么定了。
9: 子，你能过来一下吗？我有事跟你商量。
6: 好，你们等会儿吧。

0: 但话又说回来，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你。这儿，你这儿比我好使。不瞒你说，这些年大仗小仗我打了不下有上百场，但大多数凭的就是一个勇字。但是这些天你让我长了见识，我不得不佩服你。
1: 九鼎，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
0: 这些天就别在我心里有一句话，我今天得道出来。我想正式的参加你们八路军。
1: 参加我们八路军？
0: 对。
1: 九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一旦突出鬼子的包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咋了？啥时候改主意了？
0: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我队伍里有些人，你让他们吃喝玩乐行，一旦打仗，这帮小子就掉头跑，我心寒呐，你懂吗？你这些兄弟，这几天我是亲眼所见，他们为了救乡亲们，为了救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是打心里边，我敬佩你们，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你们八路军干。
1: 九鼎，既然你把这话说，我也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自打我第一天在战场上碰到你，我们一起杀鬼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当作是我们的兄弟了。我们八路军就欢迎你。
0: 好。
2: 丁丁同志。
3: 哎。
1: 我能跟你说点事儿吗？
3: 小五，你先去吧。
4: 是。
3: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大伙儿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队伍的整编问题。
3: 这个事儿你不用跟我说，你们自己开会商量就行了。
1: 可这件事儿现在必须得跟你说了。
3: 为啥呀？
1: 因为我们大家一致推选你为五连新任的指导员。
3: 不行不行，我可当不了指导员，咱们连队里有这么多老兵，这么多有工作经验的，我哪能当指导员
1: 啊？嗨，论打仗你肯定不行啊，但是指导员那是做思想工作的，咱们全连加到一块儿也不如你呀。
3: 我行？
1: 怎么不行啊？当然行了，而且咱们两个大班子那是可以互补的。
3: 吴十三，你就不怕我当上了这个指导员，先治治你这一身的臭毛病？
1: 丁玲同志，只要你肯答应我当这个指导员，以后我都听你的，任你处置。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五连的一个大日子，因为我们的五连又重新活了。现在的五连是一支有五个不同番号的队伍联合组成的队伍，刚好简称五连，这个就是天意。自从鬼子扫荡以来，我们打了很多的仗，也损失了很多亲密的战友。当时我看到我们的队伍，我要死的心都有了。可是老天爷看得上我们五连，他让我们五连不断的碰到你们这些兄弟，他让我五十三有幸带领你们这支顶呱呱的部队，在此我五十三谢谢大家了。

0: 同志们，别看现在我们还在鬼子肚子里面转悠，可咱们是谁呀？啊，我们是响当当的五连，我们就是孙悟空，一定要钻到小鬼子的肚子里面去，要折腾小鬼子，让小鬼子一刻都不能消停。
1: 唐旅长，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可是你们连个粮仓都看不住。
2: 大佐阁下，这个
1: 别骗我了，跟你们说了多少次搜河行动的重要性，结果呢？粮食被53抢走了，据点也被他炸了，你们这群饭桶，滚出去！
2: 是。
1: 回来，回去给我动脑子想想，要是再想不出对付八路的办法，就别再吃饭了。
2: 是。
1: 滚！
3: 大哥，你说这让咱想办法，咱能有啥办法呀？
4: 没法子也得想啊，日本人的命令谁敢不听？
3: 大哥，丁家狗子那边现在全是八路，保不齐啥时候就摸到咱们据点了。
4: 是啊，再让土八路给抢了，老子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3: 跟上！
0: 回来了，怎么样？
5: 听当地的老百姓说，大西马庄的是27团的一支队伍，不是咱们独立团。
0: 又不是我们独立团的。这十天来哪儿都打这么热闹，很多队伍都撤回来了，你说咱这个团长呢怎么就那么消停啊？什么时候把咱们队伍带回来呀？
5: 哎，十三，你别着急，我相信咱们团长啊，早晚有一天会带着队伍打回来的。
6: 老包，您那还有盐吗？
5: 没有了，别说伤员的盐，连咱们正常吃的盐都没有了。
6: 现在咱们的战士有不同程度上的伤口溃烂，咱们本来就没有药，本来想用盐水消毒，可现在连盐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0: 二王，哟，马上集合队伍。
7: 是。
6: 哎，等一下，你要干嘛？
0: 丁家沟子那儿不是有一个20多人的二狗子据点吗？
6: 嗯，
0: 老子早看他不顺眼了，这回刚好给他打下来。我就不信这二狗子他们能不吃盐。好了，走走。
3: 连长，连长，
0: 等会儿，
3: 不好了，前面发现鬼子，
0: 全体隐蔽。

0: 车又不像车，
1: 那个是坦克。
0: 坦克？
1: 对，太原会战的时候我见过，子弹打不动它，而且炮弹的威力非常大。
0: 好家伙，这要是给我，我能把整个五强给打下来。
1: 给你也没用，没人会开，那就是一堆废铁。
2: 哎，连长，这鬼子在眼皮子底下，咱打还是不打呀？
3: 吴十三，咱可是来弄盐的。
0: 我知道，这没碰上无所谓，碰上了肯定要打呀。
4: 连长，有辆坦克怎么打呀？
0: 太阳，哎，野鸡沟的那边最窄的地方有多窄呀？
5: 野鸡沟也就不到两丈，咋了？
3: 十三，你跑这边干什么？
6: 我跟上。
3: 一会儿坦克过来了，我们不是正好撞上吗？
0: 这个我知道，我就怕等会儿咱们打据点的时候，这大家伙要是到了，咱就腹背受敌了。

0: 小刚，带你的人先去野鸡沟子埋伏。太行，带你们班的人在前面跟鬼子干一仗。
1: 就我们几个人，怎么跟那大家伙拼呢？
0: 没让你真干，打几枪之后赶紧逃跑。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把那大家伙给我拖住了。只要能拖住半个时辰，我们这边就有时间了。半个时辰之后呢，你们就立刻撤退。
2: 行，还是连长鬼主意多。
0: 行了，赶紧行动吧，其他人跟着我走。
3: 太行哥，我要跟你去。
1: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待着，跟着连长走啊。
3: 那你小心点啊。
0: 行了，知道了。
4: 让王胡子骑兵连也给我冲上去。小鬼子有骑兵，还以为我们没有啊。
5: 是。报告，军分区来电，西溪镇发现日本小分队和一辆坦克正在往这里增援。
6: 小鬼子真看得起咱们呀，还用了坦克。
5: 团长，现在攻击不顺，我们没有多余的部队去阻击敌人。
6: 区小队和民兵不是还没上呢吗？
5: 他们的战斗力别说坦克了，就是步兵他们也顶不了多大一会儿啊。
6: 小李小王
7: 到，
6: 把警卫排也派上去，把咱们的土地雷都给我埋上，能拖延一会儿拖延一会儿。
7: 是
8: 是。

0: 没这么多鬼子呀？这从哪儿冒出这么多人来了？
1: 看来现在这个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0: 那你说，咱们现在咋办？
1: 只能撤退。
0: 撤退？那盐呢？盐不能了。
1: 我们是需要盐，可是也不能搭上现在同志的性命，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2: 我同意指导员的，今天我们先回去，等这边的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再来。

你说那上面会不会有盐？

0: 他们有眼呐，知道咱们这回打不成据点，特意送来一块肥肉。不知道车上运的是啥呀？万一不是眼咋办？肯定是好东西啊！就算不是眼，也是咱们需要的。送到门口呢，能不要吗？这以往鬼子运物资，走的都是小路，或是找没人的地方。可是这一次，咱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大路了呢？
1: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连长，你也想太多了吧？
2: 连长，不就几个二狗子吗？就算圈套，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吗？就是啊，你是怎么了？到嘴的肥肉都不敢吃，这不是你的作风啊？
3: 这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儿，人都快走了。
2: 兄弟们，给我上！
4: 不用，回来，回来，回来。

0: 命令部队赶快打到战场，估计小鬼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1: 是。
2: 报告，报告团长，警卫排报告，敌人的坦克被拖住了。
0: 怎么回事？
2: 侦察兵说有支小股部队与鬼子周旋了一会儿。
0: 怪事儿啊，难道这周围

0: 都跟上。
1: 团长，喝点水吧。
2: 我不喝，给同志们喝。
1: 是。

0: 队哪来的？
1: 刚在河边捡的，可能是鬼子掉的吧。
2: 全体注意，听着，休整，马上出发。
3: 是。
4: 哎，那什么？
5: 连长，出来什么都没捞到，这一仗咱们又牺牲了几个兄弟。
6: 连长，咱这走来走去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啥时候能找到团部啊？
7: 哎，你当我不想找团部吗？可是现在啊，团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谁都不知道啊，只能边走边干了。

0: 带几条来，看着我。
1: 知道他为什么死吗？大佐，我知道，是他们临阵脱逃，不做抵抗，他们活该呀，他们死有余辜。
2: 大佐，
1: 你要搞清楚啊，这些人都是丁家公子的兵，他们不归我管呀，我刚到了这儿，这很多事情他们清楚，我都不清楚啊。
2: 马贯，你他娘的别推卸责任。
3: 是。
2: 大佐阁下。是。
0: 这些人是我的部下，可都是在林子里抓来的壮丁，他们不为打仗，根本就不是八路的对手啊！
4: 闭嘴！
0: 他们就是因为你们的愚蠢而死的。两个排的士兵居然就杀死一个女的，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不敢保证。
1: 绑在柱子上的，我也不会是你们俩。不会，不会的。哎，大佐，哎，大佐，
0: 还有什么事？
1: 我爹惨死的事儿，您看，
0: 我都忙成这样了，哪有时间顾及这些小事？
1: 我爹那文事会会长，那可是您封的，现在我爹被人那么明目张胆的给害死了，那不是打您的脸吗？而且这事儿跟。 那跟着卢湘王，还有某些人，那都脱不了干系啊。关键是，我爹死之前，这样往后，说不定要出大事儿啊。
0: 好，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0: 指导员，太行那边怎么样了？
1: 火牛妹子刚刚牺牲，死了亲人，她当然心里不好受，让她一个人静静吧。
2: 兄弟们，出发！
3: 生子，
1: 哥哥，你不是在前线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今天刚回来，一直在忙作战的事情，也没过来看看你。
1: 没关系，我这里也挺忙的，只要你忙，我这里会更忙。
3: 我来是想告诉你，城里面不太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4: 别太晚回家。
3: 我走了。
1: 周雄哥，忘了告诉你，我要回国了。
3: 回国？为什么？
1: 我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厌倦看到一个个鲜血直流的战士，厌倦看到无辜的人死去，我厌倦看到这里的中国人看我的眼神，我厌倦了战争。
3: 胡说，你是帝国培养出来的人，必须要为帝国皇军服务。
1: 可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不是机器。郑雄哥，停下来吧，停止杀戮，停止你的罪孽吧。
3: 这是圣战，怎么会因为我一个人而停下来？
1: 你阻止不了战争，可是你可以阻止自己成为一个恶魔。
3: 不要再说下去，我是帝国的军人，我必须为我的国家服务。
5: 现在盐的事情必须解决，我们连吃的盐都没有了，很多战士的身体都已经开始浮肿，村子里面的乡亲已经把他们吃的盐都捐出来了，到时候咱没被小鬼子打死，被盐的事情给逼死了。
4: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现在市面上根本弄不到盐，全被鬼子卡死了。这小鬼子也学聪明了，就连据点跟炮楼的盐和粮食全被他们定量控制，你让我去哪儿找盐呢？
5: 你是连长，你怎么能没法子呢？全连都指望你呢。
4: 看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得回趟老家了。
5: 你要回武强？
4: 对。
5: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全连的战士怎么办？我不同意。
4: 你刚才也说了，如果再搞不到盐，全连的兄弟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到时候一个兵都没有，还要我这个连长干嘛呀？
5: 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你这样太冒险了。
6: 指导员，你快来看看鸽子吧。
5: 盐水，盐水呢？
6: 指导员，没有盐水了。
5: 你这个死丫头，你休想丢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给我挺住了知道吗？你给我挺住了，听见我说话了吗？

0: 看来卢桑真是全心全意地为皇军效力啊。
1: 您过奖了。啊，中村县长找我喝酒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想您还是亲自进去问问他吧。等等，请把你的枪交给我。
1: 嗯。

0: 这花开得真是鲜艳啊，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奈良。这个时候，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满天都飘散着醉人的花香。看来中村大佐想家了。如果你想家的话，可以回去吗？
1: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我离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卢参谋长，请坐。卢萨，你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多谢中村大佐关心，老娘最近非常的好。很好，卢萨。
2: 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3: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4: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 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 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个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 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

0: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驰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4: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5: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

0: 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驰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开国大典前夜，奠基仪式隆重举行。
1: 毛主席亲自铲下第一锹土，为纪念碑奠基。
0: 设计方案全国征集，修建过程一波三折。
1: 为了能够挑选出最好的设计方案，竟然足足花了近两年。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人民英雄纪念碑：永恒的象征》。1958年5月1号，首都50万人齐聚天安门广场，共同见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
2: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问罪不究。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究。由此上溯到1840年，神那时期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1: 人民英雄纪念碑高37.94米，总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它高大宏伟，庄严肃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从诞生之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就作为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工程被载入史册，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也永远铭刻在了亿万人的心中。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兴建，直到1958年4月才正式落成。这长达

0: 9年的建设过程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呢？今天，我们就为您解密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
1: 1949年9月30号，新中国开国大典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做出了很多重要的决定，其中之一提议就是为牺牲的人民英雄修建一座纪念碑。
0: 在会议即将闭幕时，与会代表们纷纷投票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然而，在关于纪念碑的选址问题上，大家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会上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理由是那里是人流最集中的地方；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因为那里安葬着很多革命先烈。那么最后是如何决定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呢？
1: 会议上大家反复讨论，但始终意见不一。最终周恩来总理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因为1919年五四运动曾在这里爆发，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宣战，并以此运动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而且天安门广场将会扩建，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更会成为全国人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最终周总理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0: 选址问题通过以后，当天傍晚6点，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址出席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当时奠基仪式上毛主席亲自铲下第一锹土为纪念碑奠基。奠基仪式举行之后，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很快，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就指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令人没想到的是，决定修建纪念碑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但是为了能够挑选出最好的设计方案，竟然足足花了近2年。
1: 1951年，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一共收到240多件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这些方案中的纪念碑有高的，有矮的，有柱形的，有菱形的，有雕刻巨型英雄群像的，也有平铺地面的，真可谓千姿百态，各有千秋。
0: 收到这么多的设计方案，彭真据实上报中央。随即周恩来总理做了指示，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因此平铺地面的方案并不适合，应该以高而挺拔为原则。接下来争论的中心问题集中到，究竟是以碑的形式为主呢，还是以雕像的形式为主？围绕着这一问题，彭真又邀请了不少建筑师和艺术家来会同评选。
1: 在这次评选中，大家根据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原则进行了仔细的评选。最后，委员会从所有设计中甄选出3个方案，送到中央审定。为了广泛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周总理指示将这3个方案做成1:5的大模型，从1951年国庆节起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
0: 我们来看看，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当时陈列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的3个方案的模型图，像是在一个门楼上矗立着的石碑，上面的装饰图案跟国旗一样，下面呢还开了3个门洞，与天安门交相辉映。另外2个底座差不多，只是一个碑上有坡顶的，一个是有群像的。从模型图上来看，还真是各有所长，不分伯仲。当时来广场上参观模型的人络绎不绝，但大家的意见

0: 见不一，因此委员会始终没能从中选出一个最佳方案。就在彭真犯难的时候，一封意外的来信打破了僵局。写这封信的人是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梁思成，他的父亲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梁启超。梁思成曾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大师。
1: 由于梁思成在建筑方面的突出成就，他也得到委员会的邀请参与评选。然而，就在评选的关键时刻，梁思成正好患了严重的感冒，几个星期都没法工作，因此选定制作三个模型的过程他并没有参与。
0: 1951年国庆期间，三个模型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梁思成看到之后觉得很不理想，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彭真市长，明确提出了对这三个设计的反对。那么梁思成反对这三款设计的理由是什么呢？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最终又是如何形成的？广告之后继续为您解密。
1: 模型展出，众说纷纭，一封来信拨云见日。浮雕设计精雕细刻，纹饰设计一再斟酌。
0: 林徽因主张以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唐代风格为蓝本。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讲到，就在彭真市长为纪念碑设计图左右为难、难以抉择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我手里拿的就是这封信的影印件，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如此高大耸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地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不是不能做，但是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全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梁思成的这封信言辞恳切，引起了彭真的高度重视。
1: 1952年5月10号，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委员会主任，由著名学者郑正铎、著名建筑家梁思成任副主任，并最终确立了纪念碑的大体建造方案。
0: 我手里拿的就是1952年设计方案的模型图。我们可以看到，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个部分。根据设计，碑身正中有一块巨大的碑心石，上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碑身下的须弥座上，也就是这里，将安放石块装饰性浮雕。这个设计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非常的相似了，而这个设计就是采纳了梁思成的意见，然后经过众多专家多次讨论出来的。方案确定之后，接下来就要开始浮雕的设计和施工了。就在1952年5月10日这天，北京市市政府的第一会议室里，由梁思成主持召开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大会。会议决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系伟大而永久的革命纪念物，必须集中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从事这项工作，必要时可以通过中央人事部向全国各地调用干部。
1: 1952年8月1号，

0: 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始动工兴建。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全面开始动工的时候，却有一部分工作人员离开火热的建筑工地，开始了一场全国旅行。
1: 刘开渠，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曾赴法国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他的艺术风格融中西雕塑手法于一炉，手法写实，造型简练准确生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设计工作就由他全部负责。经过讨论决定，纪念碑上的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主题拟定以后，刘开渠就开始为设计图样的风格统一头疼起来。
0: 当时负责创作纪念碑的雕塑家大多是从法国留学归来，他们精通欧洲写实的艺术风格，但对中国传统的雕塑艺术却相对陌生。怎样才能让中西两种文化相互融合，把纪念碑的历史内涵充分表现出来呢？刘开渠决定带领9位雕塑家进行一次全国旅行，希望大家能从我国历代的著名雕塑艺术中汲取养分。
1: 照片上的这位名叫燕寒，他19岁考入国立杭州艺专，21岁时毅然投奔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毛主席当时看到他的木刻，都赞赏说：“刻得好，很有气势。”由于他画过解放军渡长江的油画，因此胜利渡长江的画稿便由他来设计。对这次创作，他精益求精，光创作稿就画了3遍。
0: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人物浮雕共有170多个，画稿定稿后，这些浮雕都需要先做泥塑，再由雕刻人员按照泥塑的形状雕刻在纪念碑上。做浮雕并不是专家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做的，而是有真人模特作为参照。
1: 这些浮雕里的每个人物形象都是先做泥塑人体再穿衣服。为了让人物更逼真，专家们也会找一些战士来做模特。有的战士同意脱衣服，有的战士因为害羞，说什么也得穿条短裤。瞧，这位小战士就正在为纪念碑的浮雕创作做模特呢。
0: 人民英雄纪念碑中的美术设计不仅仅只有人物浮雕，花纹图案也十分重要。它们不仅是纪念碑的建筑装饰组成，而且也是大家对英雄敬意的表达。而纪念碑上所有花纹的设计者，就是有着民国第一才女之称的著名建筑大师林徽因。
1: 林徽因和梁思成夫妇曾一起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林徽因也是著名的建筑师、诗人和作家。由于梁思成担负的工作太多，林徽因就承担了纪念碑花纹设计小组的组织工作，并亲自为碑座和碑身设计了全套饰纹。
0: 为了更好地完成设计，做出最完美的图案，林徽因画了数百张不同风格的草图，对笔下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描画过几十次、上百次。设计完成后的小须弥碑座的8个大花环浮雕，用大须弥碑座的8幅近代历史浮雕相互照应，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施工过半，意见不一，大改设计。
1: 周总理决定听取大家的意见，一反传统的格局，
0: 建造工艺力求最好，主席题字精益求精。
1: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时，毛主席就一共写了3幅。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讲到，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开始动工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项最大的纪念性工程。然而，就在建设工作紧锣密鼓的全面展开之时，有人竟然提出要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朝向按原设计方案旋转180度。
1: 关于纪念碑的朝向问题，最初设计是根据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以朝南方向作为主要立面，也就是毛主席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原设计方案朝南，但是在纪念碑的建设过程中，有人提出，天安门广场政治集会多，平时游人也很多，而且大多从东西长安街进入广场，应该首先看到纪念碑的正面，建议纪念碑的正面改为朝北，面对天安门。
0: 这时，施工已经过半，临时要改纪念碑的朝向，这非同小可。彭真立即将此事汇报中央，周恩来总理知道此事后，便立刻召集各部门专家进行细致讨论，认真分析。最后，周总理决定听取大家的意见，一反传统的格局，将纪念碑朝北的这面作为主要立面。
1: 在施工过程中，也曾有人认为纪念碑的碑身太过细瘦而高，建议加肥缩短。为此，刘开渠组织了各组负责人开会加以研究，发现此时纪念碑尚未完工，此时将混凝土碑缩短会对工程造成很多问题，最后决定维持原方案不动。刘开渠等人将这一决定以报告的形式送交彭真市长，彭真市长立即批复同意，避免了纪念碑建设中的随意性。
0: 不光是设计和主体施工要求严格，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对参与纪念碑装饰的雕刻人员的选拔也是非常严格，经由单位推荐以后，还要经过选拔考试，确保雕刻技术精湛才行。被选拔的人员要按要求先做一块样品，2个星期后，如果完成的作品合格，才能被留下来。经过严格考核，近1/3的人被淘汰了，留下来的有100多人。由于纪念碑雕刻的高要求，这100多人还不能马上就开始工作，对他们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培训。
1: 在美工组负责人刘开渠的领导下，美工组对石工进行了历时1年的训练。1955年后，雕刻组的100多名成员才正式依照泥塑形象进行雕刻。雕刻工作进行了近3年，到1958年才全部完成。再加上匠人们练兵的2年，仅雕刻部分就用了5年时间。
0: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不仅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严谨认真，连毛主席、周总理也一样精益求精。在题写纪念碑上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时，毛主席就一共写了3幅，并给工作人员带口信说，要多请专家们提意见，问问他们哪一幅可以用，还说也可以从这3幅字中选取单个的字重新编排，如果认为写得不够好，还可以重写。
1: 当兴建委员会拿到毛主席手书真迹交给设计组时，大家欣喜万分，争先恐后要一睹主席真迹，大家都被主席流畅的书法艺术所折服。如今纪念碑上的8个大字就是工作人员在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从这3幅字中抽取出来的。
0: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除了毛主席书写的8个大字，在碑的背面则是由周总理亲笔书写的碑文。那段时间，周恩来总理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前后共写了40多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他拿到工地征求雕刻家刘开渠的意见，诚恳地问，怎么样，行不行？刘开渠看到周总理书法俊秀飘逸，收放自如。

0: 浑厚大方又富于变化，不禁说道：以前只看到您的题词，还没有看到过您写这么多字、这么工整的书法作品。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不光对各项工作要求严格，对工作人员的生活也考虑得非常细致和周到。为了保证他们的日常生活，兴建委员会专门给他们建起了食堂、篮球场，还制定了科学的作息时间。而为了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还经常举办文艺演出和晚会，还召开过运动会。
1: 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摆在彭真面前的还有一个重要的难题，按照纪念碑的设计方案，他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到一块约300吨的整石，才能达到正面碑心约15米长、宽3米、厚1米的设计要求。
0: 如今人们对屹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伟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已经非常熟悉了，然而对于这块令人叹为观止的长达15米的碑心石的来历却知之不多，相关记载也寥寥无几。究竟是上哪儿找到的这么大的一块石头呢？即使找到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又是怎么运到北京来的呢？这块碑心石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碑心巨石全国寻觅，
0: 认为青岛福山的紫百合色花岗岩最合适。
1: 巨石重达100吨，开采运送困难重重。
0: 百人会锤凿巨石的宏大场面在福山大金顶上日日上演。
1: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的由来。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

0: 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 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

0: 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破解续贷过桥资金难题，湖北省级应急转贷纾困基金今年已为企业省下近15亿元。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
0: 闻讯出征，风雨中的基层答卷。今天来看，宜昌长阳客运司机预判滑坡风险，一脚刹车救下5名乘客。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二场，6位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贷款到期要先还上旧贷才能申请新贷，这中间的过桥资金曾让不少中小微企业犯了难。为破解这一痛点，湖北设立省级应急转贷纾困基金，为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短期续贷周转支持。这笔政策性的过桥钱能为企业帮上多少忙？来看报道。
2: 盛智包装是一家位于孝感的民营企业，这个月一笔475万元的贷款即将到期，客户又要求上新品，

0: 企业面临两头需要用钱的情况。
1: 客户现在要上新品了，我们要配备5G，比如说检测机啊、输送带呀、还有打包机啊这些产品的话，我们是需要资金的一个投入的。这种

0: 资金使用费率为3.4%，我们的资金压力呢大大减轻了，而且2天内呢，便办完了续贷、放款等全部的手续，我们的实际支付的资金使用费仅3000多元。
1: 从4万到3000多，企业省下超过90%的费用。目前，湖北已形成一支省级基金加91家市县转贷平台加124家合作金融机构的服务体系，实现县域全覆盖。政策的受益对象是省内符合合作银行新贷款发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个体经商户。同时，湖北还在探索供应链转贷、设备租赁转贷、担保转贷等新模式，力求覆盖更多元的融资场景。
2: 首先，我们的资金是财政资金，不以盈利为目的，在保本微利运行的情况下，我们的收费标准不超过16000。后我们跟省级的金融机构都签了一对一的总协议，银行这块是可以给我们做保底的，开辟绿色通道，这个时候应急转贷就会赚得更快，业务平均办结时长只需3.64天。
1: 今年1至7月，湖北新增应急转贷业务规模达446.31亿元，已为4418家中小微企业提供转贷续贷服务，降低企业转贷续贷成本近15亿元。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省国有股权公司持续完善应急转贷纾困服务体系，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放大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推动应急转贷政策惠及更多的中小微企业。
4: 8月18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大健康产业发展时强调，要主动顺应全球健康医疗领域创新发展趋势，充分发挥湖北医工术融合综合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身心健康的新需求。
1: 李殿勋来到蓝丁智能医学公司，对企业以高质量数据集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实施癌症早期筛查并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落地的探索及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持续深耕智慧医疗赛道，进一步释放健康数据要素价值，更加有力有效推动医疗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效果。在迈瑞医疗武汉基地，李殿勋听取企业研发创新与医疗器械生产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坚持硬件与软件并重，坚持就地就近配套，以战略主动和长远考量在汉布局研发、制造、销售与数据运营垂直链条，持续巩固核心竞争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空间。在泰康之家楚园，李殿勋查看医养结合社区建设运营情况，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养老、金融等领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更好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叮嘱省有关部门和地区以城市更新改造为契机，大胆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养老新模式，大力提升养老服务，发展养老产业，壮大银发经济。调研中，李殿勋强调，我国大健康产业市场需求强劲，增长潜力巨大，湖北产业基础坚实，创新能力一流，有条件锻造局部领先之长，塑造国内外发展竞争新优势。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准确把握我国总体供需格局的复杂深刻变化，主动应对结构加剧分化的新情况、新机遇、新挑战，围绕提升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生态完整性，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以更加科学务实、有力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服务保障，进一步推动全省大健康产业加速度、高质量发展。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省政协主席、省旅游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孙伟近日到武汉市调研文体旅融合发展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加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切实将文体旅产业培育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要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做深做活文旅加文章，创新呈现形式和体验。

0: 模式更好满足差异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文旅需求，加大文化挖掘展示宣传力度，着力打造更多辨识度高、文化味浓的湖北文旅品牌，强化政策支撑保障，充分发挥文体旅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促进高水平开放中的重要作用。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截至2025年底，武汉已经建成大大小小的公园1050个，是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可是建成公园只是第一步，武汉正在探索公园加模式，让公园从靠财政养走向自己造血。公园还是那个公园，但玩法已经大不一样。
0: 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只要天气晴好，武汉江夏中央大公园的草坪音乐会就准时上演。晚风吹动美妙的旋律，上千市民游客席地而坐，跟着乐队自发合唱，一场场户外音乐大 party 成为不少人的美好记忆。
2: 现场有乐队，然后大家一起合唱，就觉得氛围特别的好，从就是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0: 市民游客体验感的提升背后是公园运营思路的转变。江夏中央大公园早在2019年就建成开园，湖草相应，配套齐全，但长期依赖财政支出，运营压力不小。2025年，江夏文旅集团引入社会资本，在园内打造天空之城 IP， 植入户外演艺、轻餐饮、潮流休闲等新业态，一样的美景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3: 引入轻餐饮的业态和文化消费场景的业态，让公园提升自我造血的能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费场景，实现一举多得。
0: 运营方算了一笔账，草坪音乐会带动周边消费，让餐厅和咖啡店客流稳定，月营业额能做到40多万元，可以覆盖演艺成本。作为回报，运营方负责安保、保洁、草坪养护等工作，公园的日常维护实现可持续。
4: 一年在安保、保洁、草坪维护大概在20多万的费用，人来了你才会有消费，我也愿意在这方面去花费这些运营成本，它是一定是一个良性循环的。
0: 这套运营思路在武汉老牌公园解放公园也得到运用。这座曾面临场地利用率不高、业态老旧、年轻客流偏少等问题的老字号公园，采用国资搭台、社会赋能的模式，盘活老旧运动场地，叠加书店、茶咖、园艺等休闲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5: 对于有些项目基础比较弱，然后使用坪效比较低，然后改造资金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投入少量的资金，对这个场地这个项目的基础进行改造，进行了公开招租。那么要求这个承租方是带这个地面以上的改造方案和资金进场，保证了我的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6: 新兴的匹克球项目、儿童垂钓这些业态放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去，高峰期的人流可以达到近千人次。
0: 公园做商业化运营，如何守住公益底线？解放公园设置了刚性机制，商业规划不占用公共绿地，为市民预留免费休憩空间，所有商业场景免费开放打卡。公益底线加持市场化运营，老公园焕发新生。
5: 年轻游客由原来的10%上涨到了40%左右，商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从4年前的1000多万，现在可能已经达到了3000多万。
0: 目前，武汉50多个城市公园已经有经营服务项目近400处。2025年，武汉公园游客量达1.05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今年，武汉还在开展“公园加”行动，将公园与花市、市集、文旅、艺术、科普等服务功能融合，全年计划举办公园文化活动600场以上。
7: 结合城市更新，统筹公园地上地下资源，推行一园一策，分类打造特色消费场景，释放公园资产价值潜能。
8: 暴雨倾盆，山路湿滑，意外往往只在一瞬间。8月5号，宜昌长阳一位客运司机在国道行驶时，凭借一个判断，抢出3秒生死时差，护住5条生命。今天我们来复盘这起成功避险案例。

0: 这是八月五号发生在宜昌长阳县高家堰镇木桥西村路段的惊险一幕。当天长阳普降暴雨，客运司机熊飞像往常一样驾驶中巴车从贺家坪镇前往长阳县城。当车辆行至事发路段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前方山坡竹林的异样。
1: 我突然就往那个天上那个柱子就在晃动，哎呀，我说那不行，好危险，我马上就停车。
0: 熊飞果断踩下刹车并迅速倒车，车辆停稳仅三秒，伴随着一阵沉闷的巨响，雨水裹挟着泥石竹子树木倾泻而下，瞬间将前方数米长的路面覆盖，最近处距车头不足五米。由于熊飞提前停车，他和车上的五名乘客安然无恙。
2: 外面还好没走，
3: 我的天哪，
1: 我跟吴师傅打的，他在那个木桥区村群的啊，说他拐到你的已经垮方。吴师傅说他已经晓得了，因为已经跟他们村的已经通报了啊，然后我们就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
0: 接报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机制，机械设备迅速进场作业。事发后不到一个小时，险情便被排除，路段恢复畅通。
4: 接到村民电话，迅速向罗镇公安相关部门、镇党委、政府报告，并组织村两委迅速赶往现场，拉好警戒线，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清理工作，确保了过往车辆、行人及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八月十二号，省市县自然资源部门对熊飞成功避险给予奖励10000元。44岁的熊飞从事龙州坪至贺家坪线路班车运营已有10余年。他告诉记者，这次避险只是一次正常的防御性驾驶，而有这样的警惕性，离不开客运公司每月组织的安全驾驶教育和应急演练。
1: 特别是那种山区啊、滑坡路段呢，有积水啊、有垮方啊。防御性驾驶相当重要，眼光路段啊，耳听八方，一定要把乘客别人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
0: 一次成功的避险绝非偶然。今年针对山洪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的特点，宜昌出台沱子雨监测预警及流域协同防范工作方案，依托5631个监测站点，采用智能预警加视频核查加电话通知模式，形成上下联动、多点直达、快速触达的立体预警体系，同时将群众地质灾害报灾奖励上限提高至60000元，人防加技防协同发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转移撤离群众10.9万人次，实现多起成功避险。
5: 眼下湖北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高，国网湖北电力在加快线路改造升级的同时，运用智能手段排查隐患，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
0: 在咸宁重阳县，石千福城路线覆盖政府单位、学校和周边3300多户居民。近期高温和强对流天气交替，线路负荷长时间居高不下，老旧设备承压明显。为此，供电部门加快改造进度，108名施工人员24小时错峰作业，全程带电施工，并调配2台中压、8台低压发电车实时保电。
6: 城路线改造工程相当于给我们城区的供电干线换了新血管，改造后线路供电容量提升超40%。
0: 线路改造解决的是硬件问题，而在看不见的云端，智能运维也在同步发力。咸宁电力部门启用新一代疾控系统，可自动抓取全域72小时气象数据，按1×1公里网格开展精准监测 ，AI 自动识别风险区域，定位涉险设备，发现隐患及时排除。鄂州市鄂城区启用机器人进行高压电线树障清理等高风险带电作业，效率和安全保障显著提升。
7: 现在运用机器人带电除缺，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近30%，既安全又高效。
0: 今年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全力推进一行四化配电网建设，以新建及改造石千福线路4347.63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容量52.42万千伏安，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清理线路沿途树障、鸟窝等各类隐患7万余处，石千福线路故障停运率同比下降近40%，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
8: 农村管网老化、跑冒滴漏、水费公摊，这些用水难题

0: 曾是鄂州不少村民的心病。今年，鄂州市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农村供水一户一表改造工程，让村民用上安心水、实惠水、便捷水。
1: 临近中午，在鄂州市泽林镇团结村，村民杨细海正在家里洗菜做饭，拧开水龙头，自来水畅快流出，再也不用掐着点用水了。
2: 没水改之前，村里面啊，那个管路啊什么的都乱七八糟的，落在外面呢停水，我们又不知道通知，又不知道提前蓄水，有时候一等一天。现在方便了，反正随时打开随时都用。
1: 更让杨细海舒心的是，现在换上了一户一表，水费和城里一个价，每吨水加上污水处理费一共2.43元，用多少交多少，手机一点就能缴费。而在这之前，村里的老管子跑冒滴漏严重，总表和分表对不上，漏掉的水费得分摊，每吨水要3.5元。
3: 当时我们村里面每个弯自然弯里面都请了一个协管员，上门抄表还有维修。我们9个自然弯安排了9个，都摊到了农户的水费里面，一个月1000块钱左右。每个月农户反映的特别多，水费太贵了。
1: 鄂州不少农村的供水管网建于本世纪初，早已严重老化，水压不足，二楼三楼常常没水。今年这项改造被列为全市9大民生实事之一，市级领导带头下沉走访，1.2万余名党员干部深入一线主动问需，市纪委监委联合水利部门建立联动督导机制，将改造纳入重点督办事项，并印发鄂州市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2026年底全市一户一表覆盖率达50%，2028年底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4: 通过实施这个项目以后，打通了农村供水管网最后一公里，补齐了这个民生短板，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让水价更实惠，服务更规范，老百姓啊更便捷。
1: 改造资金从哪来？鄂州市通过向上争取、地方配套、专项债支持、群众象征性出资等多元渠道筹集资金4.7亿元，建成后统一移交市水务集团专业化运维，农村供水执行与城区同价。
5: 鄂城区6个乡镇正在施工中，华阳区5个乡镇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水表更换的招标工作，临潼区已经完成了2个乡镇的改造工作，预计到今年年底完成9个乡镇的一户一表改造工作。
1: 目前，鄂州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均达99.74%，县域统管比例、集中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覆盖率均达100%，农村居民供水投诉率整体下降69.3%。
6: 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荆楚奋斗者系列记者见面会第2场，6位湖北医务工作者讲述扎根医疗一线的奋斗历程。
7: 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带来的肝脏模型引起媒体关注。他讲述了30多年来，他和团队攻关3项技术，破解肝切除出血难题，将大肝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从20%提升至30%以上的故事。
8: 5月份，我们和国际的友人开展了26台远程手术，都获得了成功。手术都通过我们中国产的机器人设备进行操作的，这在全世界还是首次。
7: 以医者仁心守护基层人民健康，今天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医生名单的武汉市肺科医院主任医师杜荣辉，在呼吸疾病诊疗一线坚守33年，2009年起定期到基层义诊，针对慢阻肺、尘肺等慢性肺病打磨基层普惠技术，为患者省下90%费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主任护师冯玲从事传染病护理36年，设立爱心助学金，帮助受疾病影响的家庭，带领1000余名志愿者把健康科普送到基层，
9: 分批的下到基层，通过把现场的这个义诊当为我们的移动的课堂，远程会诊，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0: 我们现在呢正在探索互联网加的护理服务，患者在网上预约，专科护士就能够上门，让我们的患者少跑腿。
7: 在医疗技术的前沿，条件艰苦的乡村，又或是异国他乡，都有湖北医

0: 者的执着坚守。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童叶青和病毒赛跑15年，还原传播链条，及时掐断疾病扩散风险。咸宁嘉鱼县村医邓佩勋，40余年来手机24小时不关机，村民一个电话就上门。恩施建始县中医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崔双双是湖北第28批原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援外期间接诊5000余人次，迎接2000多个新生命。
1: 通过我们一代接一代的医疗援助，使受援国当地的医护能够独立自主地为老百姓看病诊病，惠及更多的妇女儿童。
2: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系列活动安排。
3: 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从8月起幕，持续至11月收官，将形成国际高手同台竞技、草根球友一展风采的全新赛事格局。核心赛事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举办。
4: 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县域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预计吸引130余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打造以金山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湖北网球赛事经济生态圈，放大金山网球的间接效益和中国效益。
3: 在京网黄金赛季期间，还将举办京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开展网球五进活动，构建起集职业竞技、国际青训、大众业余交流、乡村全民普及、产业专题交流于一体的五赛一会完整赛事生态。同时，京山将推出多项特色服务，包括投放500万元京网专项文旅消费券、开通高铁站直达赛场专线、推出百位陪练达人等，落实购票领券、票根惠民政策。
5: 京网黄金赛季标志着京山从单点办赛向体系化运营的战略升级，打造京网黄金赛季这一自主 IP， 不仅能够充分地释放京网40余年积淀的优势，更有助于京山在15期间抢占县域赛事经济新赛道。
6: 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湖北各地依托传统民俗，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共庆七夕佳节。
0: 七夕至，鹊桥迁，荆楚各地涌动着甜蜜氛围。今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会场设在中国七夕文化之乡十堰云溪，77对新人身着绣盒，骑马坐轿，抛绣球，体验传统中式婚典。在咸宁，12对新人参加古风集体婚礼，投放河灯，许下家庭期许，把清廉家风融入婚礼仪式。武汉万象城举办汉式集体婚礼，中外新人感受中华婚俗之美。荆州则串联古城、方特等多处地标点位，打造日间雅趣互动、夜间实景演绎的浪漫游园体验。
7: 能在七夕文化的发源地来举办婚礼，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刚才在行结发礼的时候真的流泪了，这份仪式感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七夕佳节，各地婚姻登记窗口也迎来浪漫高峰。在武汉青山江滩的婚姻登记点，10对新人身着礼服参加集体颁证仪式。在武汉市洪山区、宜昌之江、黄冈等地，推出免费婚检、一站式办理等暖心举措，为幸福减负。
8: 他们要给5年之后的彼此写一封信，再到下一个5年，我们就又会邀约回来，开启他们的信箱，见证每对新人的爱情誓言。
9: 家门口就能检查，不用多跑路。
0: 七夕前夕，各地积极为单身青年搭建交友平台，幸福连线交友联谊全国示范活动近日在宜昌开启。300名青年代表通过沉浸式情景剧、互动游戏等特色活动，自然破冰，浪漫邂逅。在孝感，7对金婚夫妻身着礼服踏上红毯，分享半个世纪相守的婚姻故事。这个七夕，浪漫有了更多表达方式，传统佳节也焕发出新的活力。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叫欢聚一堂。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面前，有小青菜，还有杏鲍菇，以及香菇，还有口蘑。现在呢，我把香菇、口蘑、杏鲍菇把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开火烧水，现在水开了，把口蘑、香菇、杏鲍菇全部倒到里边焯水，水一开咱们就关火，关火以后把它们捞出来，开火，略微的加一点点的油。我们把青菜放入锅中焯水，水开了，把火关了。青菜装盘儿。接下来呢，我们先调一个汁儿，在这个水淀粉的碗里加入蚝油。适量，生抽适量，老抽适量，盐适量，鸡精适量，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接下来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准备好葱花、蒜末，倒入锅中爆香。把香菇、口蘑、杏鲍菇全部倒到锅中，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倒入锅中，翻炒均匀，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欢聚一堂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拼手速的时间到了。今天是黄芪破皮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原价331元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嗯，
2: 等会儿吧。啊，昨天最后是什么情况你也了解了，你就说让大家报名，我觉得你有点莽撞。据我所知哈，昨天那20000多盒可是已经被大家给抢没了。嗯，
0: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那能一样吗？哎，看看阮老师，他都不着急，
2: 你不着急，
0: 不用问，肯定就是给大家留了，要不然阮老师比咱俩不还得着急啊，是不是？
1: 啊，刚子，你真的是这方面还挺机灵的，知道我会为大家的事儿着急。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昨天确实给大家留了5000盒，
0: 看猜对了吧？
1: 还是老样子，怕很多的朋友这前两天呢没赶上我们这次的活动，也怕很多的朋友刚刚把这个好消息分享出去了，结果得到消息的朋友还来

0: 不及报名呢，所以啊，为了照顾到这些朋友，我还是预留下了五千盒，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黄芪破壁颗粒的帮助。
1: 阮老师啊，每次都想得这么周全，考虑到更多的朋友，希望更多的人啊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人呢、为自己的健康助助力。可惜啊，这款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十分有限，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毕竟这款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2: 没错啊，而且我觉得这款黄芪破壁颗粒呢，它不仅用的是陇西的黄芪，而且阮老师您说了，它还是陇西黄芪当中的精品，那个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就用的这种黄芪。
0: 对，这种黄芪呢是道地中的精品，因为它生长在土壤的深处，能够吸收到水分，那么这个营养呢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就是我说的黄芪甲苷，也就非常的高，有效成分含得多，那能够起到的作用呢是不是就越大呢？
2: 而且它选的还是那个主根，您说那主根呢跟其他的根相比，那肯定是营养最充足的那个，有效成分呢也是最多的那个，要不然它也不能长得是又粗又壮啊，是不是？
0: 对 对, 对，是这个道理，这也是我选择这款黄芪破壁颗粒的原因之一了。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破壁技术太厉害了。黄芪的外皮那个纤维呀，大家可能真是不知道的，它是非常非常不好粉碎的，而且这个纤维粉碎不了的话，它里边的有效成分这个黄芪甲苷它就释放不出来，那咱们吃的再多那用处也不大。但是厂家的气流破壁技术呢，它能够打破外皮的那个纤维，把里边的黄芪甲苷呢这个成分全部释放出来，而且呢还保留了它们的活性，这样一来呢，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这个黄芪甲苷就会更多，身体都吸收了，把它们都利用了。
1: 不过这种好的黄芪破壁颗粒啊，市场上可不多见，更何况了这次阮老师还把这个价格讲得这么低，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不过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啊！我看了一下，小秋刚刚提示我，好像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已经没了1000多盒了，现在不到4000盒了。所以还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来报名喽。
2: 就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哈，1000多盒就抢没了。要不说大家这速度啊，真是够快的哈！
1: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合适的价格，谁看了能不抢呢？那都恨不得多抢几组。关键是阮老师他不让啊。
2: 对，那倒是哈，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这个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大家也知道49元一盒，这个确实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不是人杨厂长哈，那说错了这价格，大家呢还真找不到这么合适的。
1: 也不只是杨厂长的努力，关键是我们阮老师的努力，是阮老师啊给杨厂长找到了长期稳定的好黄芪的货源，这杨厂长高兴还来不及呢，对不对？
0: 我插不了嘴了，左边一说右边一说，一唱一和，
2: 一唱一和、
0: 不管这个过程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那就是让大家都用上了经济实惠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那么杨厂长呢，他是想要货源，我的努力呢也是想帮助大家，只要是对大家的身体好的事儿，我觉得我都应该去为大家做。
2: 您这一努力哈，直接让大家省了好多好多的钱呢。你看，一盒省的是282块钱，那一组10盒呢，这个大家都会算哈，2820块钱。现在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您说就现在这物价哈，400多块钱，我们家这一家四口出去吃一顿火锅、吃一顿烤肉啥的，那基本上就没了，
0: 是吧？那有的朋友买一件好点的衣服，那可就不止400了。
1: 那是啊，
0: 嗨，说不定2个400、3个400都会有啊。
1: 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哎呦，我看了一下，目前就剩下3000多盒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有需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

0: 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呀你快点帮我报个名啊。我想给我和我老伴啊每人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嗯。
2: 啊我还以为呀我错过了呢，还好啊你又给我们留了一些。
1: 听您这个语气啊好像是今天才知道活动的。
2: 不是
1: 啊，
2: 我是昨天知道的。
1: 昨天
2: 吧，我一个好姐妹跟我说的。
1: 嗯，
2: 但是她告诉我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所以我就没再报名，就想着等今天看看还能不能再有。
1: 嗯，
2: 没想到真让我等到了。
1: 嗯，
2: 要不然呢，我就错过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3: 对呗，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破壁的，关键这个价格它便宜啊，这样的好事可不好找哈。
0: 嗯。
2: 哎呀是啊立冬啊可不是咋的，你怎么说的这么对呢？原价330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买的一双鞋的钱呗。所以啊杨老师啊，
1: 哎，
2: 你说什么你也得帮我订两组啊。
1: 好好好，给您订两组。您真是会算账啊，一看就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不过呢您也是挺幸运啊，赶上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就怕有很多像你一样的朋友啊，我就怕你们错过了活动，所以昨天预留了这么5000盒，现在已经只剩3000盒是吧，
0: 不到了。
1: 哎，预留这么点儿还真派上用场了。行了，不能再多说了，明给您报好了啊，留2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跟信息啊。
2: 好袁老师，哎呀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袁老师。
1: 再见了
2: 袁老师啊，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4: 哎我想要订两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就是我和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这个亲家一人一组啊，行，给您订上了啊，你们两家相处的挺不错呀。
4: 是的是的袁老师。
1: 哎
4: 就是咱们两家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我跟亲家吧就是你就像姐妹一样，就不论是口味呀、还是啥的，就是真的咱俩都一样。你说这多好啊，而且咱两家吧还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就没事吧就约在一起溜街啊什么那个旅游什么的，就是看到谁有好的东西吧也会给对方带一份。你说所以你说我遇到这么好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他对身体好我也不能错过，我亲家也不能错过，更何况吧你这黄芪破壁颗粒不仅好而且价格还便宜。你说原价331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团购价才49元一盒。
1: 对
4: 啊，你我这一算这一组才400多块钱，你说这么合适的事儿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帮我们俩订上。
1: 行行行，帮你们俩订上啊，您跟亲家一人一组，一共是2组，2组就是20盒了。不过呢您要留下2个人的电话号码啊，知道吧？
4: 行行，
1: 好了，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4: 哎好的袁老师，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的都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刘老师，哎，你好，我现在还能报上名吗？
1: 能报上。
5: 我想再订3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1: 啊，订3组，目前还有，不着急啊。这位朋友，您说是再订，这就说明，昨天或者前天您已经订过了。那要是再订，那就不能再订了。
3: 对呀。
1: 啊，咱们每个人都是限购1组，立冬，对吧？
3: 对，而且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现在剩的数量已经是就所剩无几了呗。
1: 对。
3: 我觉得您呢，要给别人留点机会的。
5: 袁老师是这样的，我这次订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是给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的。我和我姐商量过，我出来以赚钱为主，她在家那边呢就是以照顾我爸我妈为主，只要是遇到好的东西吧我就给他们想着买点回去。而且您这款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陇西黄芪又是高科技破壁的，那肯定好啊，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要有，我姐更不能落下，毕竟照顾我爸我妈的活都是她在做，那可太累了。
1: 我听明白了，行啊，你不仅记着你的爸妈还记着你的姐，没把你姐的照顾当成是理所当然，我就冲您这一点儿我也要给你订上啊。不过你要留下你爸爸妈妈你姐姐的3个人

0: 的电话号码跟地址，行不行啊？
1: 哎，那肯定的，那是必须的，这个道理我都懂。那就先谢谢袁老师了。
0: 哎，好，不用谢了啊，再见。
1: 再见。
2: 恭喜女团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现在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3000块钱呢。目前呢，只有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呦，刚才听那个刚子说那黄芪破壁颗粒已经没有多少了，是不就剩2000多盒了？
0: 嗯，是。
3: 那你赶紧帮我订一下啊，我和我老伴儿要订一组啊。
0: 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确实现在是没有多少了，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活动的尾声了，已经是第3天了。
3: 嗯
0: 啊，
3: 嗯，
0: 不过呢目前呢您跟您老伴儿的这一份呢还是有的，您就放心吧。啊，
3: 就我就是听了嘛，
0: 嗯，
3: 说您这个团购活动，我就一看这团购啊太合适了。
0: 嗯
3: 啊，这这么好呢，你说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又是倒地的黄芪是不，还是破壁的，又是破壁的，
0: 嗯，
3: 完一盒才49，你说就一组10盒才490块钱，
0: 嗯，
3: 就这价格我估计啊就外面一盒也就是一盒的价钱，
0: 对，
3: 多合适啊，嗯，太合适所以你一定要一定要帮我订上啊。哦，
0: 行，已经帮您订好了一组了啊，您跟老伴呢一起吃啊。
3: 哎，对呀，不对呀，
0: 什么不对呀？啊，
3: 那个你弄错了吧？
0: 我
3: 和我老伴是一人一组，一人一组，
0: 一人一组，那就是2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
3: 嗯，
0: 您好像刚才跟我说的是订一组，
2: 对，他确实说的是一组，
3: 是吗？我说
0: 是
3: 一组，那我太着急了，着急肯定说错了，是一人一组，不是2人一组。
0: 好好好，你放心吧，啊，一人一组给你们订上了啊，而且是包邮到家的啊。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0: 哎，不用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
3: 好好，再见。
0: 哎，
2: 这一集还说错了，差一点就少订了一组，错过这次可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啊！不过依然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呢仅需要49元一盒，多合适啊！还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现在怎么样，还能订上不？
0: 现在还有，您要一组已经帮您报上名了，
4: 啊，
0: 放心。
4: 哎呀，太好了，那个帮我订上了哈。
0: 啊，
4: 那真是不错。那个袁老师，
0: 哎呀
4: 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咋的了，这个黄芪越来越贵。
0: 嗯，
4: 哎呀，开始我还能买点好的，就那个黄芪啊，就您说的那个什么道地的那个什么陇西黄芪啊。
0: 嗯，
4: 后来哎呀就有点真的买不起了，
0: 买不起
4: 我就只能买那个普通的了啊。
0: 是，这个黄芪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不光是黄芪，近些年来一直在涨啊。
4: 关键还是有您这个活动
0: 啊，
4: 这一盒黄芪破壁颗粒，你说你现在才49块钱，
0: 对，
4: 这一组10盒才490块钱，
0: 对呀，
4: 哎呀，给我省了2800多块钱呢。
0: 嗯嗯嗯，
4: 所以这个黄芪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吧，我肯定我就舍得了。
0: 嗯，
4: 哎，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吃了。
0: 这个价格呢是下来了，您呢也舍得了。行，等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拿到手以后，您就按照说明书上怎么说的，你就怎么吃就行了。哎，别再什么舍不得了啊！这次便宜了，别再舍不得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好好，再见，袁老师。
0: 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可就要错过喽。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啊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0: 哎，这位先生，
5: 那个您快点给我报个名吧。
0: 啊，
5: 我要那个团购那个3组黄芪破壁颗粒。
6: 得，又来3组的。
0: 是，今天这个团购3组的，我觉得还真多啊。
6: 不少。
0: 哎，不过这位先生啊，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很有限了，每人限购1组啊，3组恐怕有点不行啊。
5: 哎呀，阮老师，你就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啥呢？你要给我们家一家

0: 三口人团的呀。
1: 啊，一家三口，一人一组啊。
0: 对对对，袁老师，这是这回事儿。那个咱家我妈吧，就是十分注重自己的身体，包括那个子女的呀，全是这样。您看，他经常给我们那个煲汤喝，
1: 嗯，
0: 然后我妈煲汤吧还特别有讲究呢，
1: 嗯，
0: 就是不同的时候吧，她用不同那个食材，
1: 嗯，
0: 这个黄芪吧，她就经常用，
1: 嗯，
0: 啊，说那个对这个我这个身体好，
1: 嗯，
0: 但是吧，她平时用的是那种普通的那个黄芪片
1: 啊，
0: 嗯，用的黄芪片，完我还问她呢，我说你这黄芪片你煲汤，那不煲完之后是不是那个片啥的都扔了呀？他说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嗯，
0: 完我妈说呢，是浪费了，但你没办法呀。
1: 嗯，
0: 说那个好的呀，好像是说是破壁的啊。
1: 嗯，
0: 说那个破壁的黄芪吧，那个太贵了。
1: 嗯，
0: 咱那普通家庭，咱说实话还买不起。
1: 嗯，
0: 尤其说那个是陇西啊，
1: 对，
0: 说那个地方的更贵。
1: 啊，对对，
0: 你更吃不起了，那就。
1: 啊啊啊！确实啊。破壁以后的陇西黄芪，它这个价格确实真的实在是不便宜。想要长期的全家人煲煲汤啊，煲煲粥啊，你想这么吃的话，这个家庭还是一定有点经济实力的，没这个经济实力也吃不长久啊。
2: 对，也不舍得。
0: 所以说，咱家我妈这不一直没买吗？
1: 嗯。
0: 但是那个真没想到啊，您这居然有那个陇西这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0: 而且价格还这么便宜。
1: 嗯。
0: 那个我听讲呢，原价是331块钱一盒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这次团购价49块钱一盒就能买到。
1: 嗯。
0: 哎呀。我寻我这那个用我家三个人的名额，正好给我妈那个多买一点。
1: 嗯，
0: 完平时吧，这老太太你说她煲汤用，这不正好吗？
2: 嗯，
0: 完你这一家人用上了，这一家人的身体这不也越来越好吗？我是这么
1: 那
0: 心的，
1: 那是啊。我发现这位先生，您想的还挺远的啊。不过您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像你妈妈这样长期，用点黄芪呀，或者是家里其他的一些食材，包括枸杞呀，包括其他的东西，给你们全家人煲汤的话，那真的是不错。
2: 嗯。
1: 那么用黄芪呢，我就建议大家，最好的黄芪就是黄芪破壁颗粒了。这个你买到以后，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真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儿就松口了呗，那行呗，是不是？一家三口，
0: 谢谢您，袁老师。
1: 祝你们全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谢谢您。
1: 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再见了。
0: 啊，再见，袁老师。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皮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仅剩下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你好。
4: 哎，我要订2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啊，
4: 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价格还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
1: 确实是机会非常非常的难得。不过您的2组已经登记上了，你就放心吧啊。
4: 好，谢谢阮老师。
1: 嗯。
4: 哎呀，每次您都非常辛苦的帮我们找好东西。
1: 嗯。
4: 哎呀，都是高标准的、低价格的。
1: 嗯。
4: 就像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哎呦，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合适了。哎呦，所以阮老师，我太感谢您了。哎呦，我用言语都无法表达对您的感谢了。
1: 哎呦，你就别谢我了啊！拿到这个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拿回去之后，好好的吃，那就是谢我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2组已经帮您订好了，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喽。
4: 好嘞，好嘞，阮老师，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今天可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一盒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多合适啊！您现在不抢啊，可就要错过了。黄芪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热线来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您帮我订一组黄芪破壁颗粒呗。
1: 嗯，
5: 我看您这活动都快结束了，应该没剩多少了吧。
1: 嗯，
5: 我怎么也得抢一组啊。
1: 嗯，还真是啊，这黄芪破壁颗粒基本上都快要被抢没了。你这电话来了啊，你抢没了我们这活动就结束了，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不过呢，您现在是赶上了我这个活动的尾巴了，抢到了放心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怕抢不到呢。
1: 嗯，
5: 前两天吧，我去女儿家看孩子去了，今天刚回来。
1: 嗯，
5: 才看到节目就看到是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原价330。

0: 三十一元一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一盒才49元一组，十盒才490元，多合适啊！
1: 这次的黄芪破壁颗粒确实是难得，错过了这次的机会啊，以后啊，您就是有钱，哎，我就要买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想花这个钱买原价，那都不一定你能买得到。所以这回啊，您还真的是幸运了。
2: 是。
0: 袁老师，我的幸运都是您带来的
1: 啊！
0: 您是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按照您说的做，按照您教的吃，我是真的在锅碗瓢盆当中得到了健康啊！所以我相信跟着您吃肯定是没错。
1: 行行行，那我祝您呢、一直健康下去啊！名呢报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下次再聊好吗？
0: 好的，再见，
1: 哎、
0: 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的提醒大家，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给大家省了将近3000块钱呢。所以，想要黄芪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
1: 哎，
3: 我订购4组黄芪破壁颗粒。
1: 哦，4组，那您得给我留4个电话号码啊。
3: 我明白，袁老师。
1: 哎，
3: 我这4组，你给我们省下10000多块钱，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您好了。我之前呢去过那个陇西，那黄芪破壁颗粒卖的可贵了。
1: 嗯，
3: 哎，您这还是充分打粉。还用了特别好的技术，
1: 嗯，
3: 这要是原价331块钱，我肯定是不会买呀。
1: 嗯，
3: 你要是给我们讲49一盒，那我就必须抢了。
1: 嗯，
3: 我就是一个退休工人，太贵了咱也用不起。直到遇到你了，哎，好东西也敢抢了。
1: 嗯，
3: 一组才400多块钱，划算极了。
1: 看把你给美的啊！行，我这边呢帮您记上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好吗？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呢啊！
3: 啊，行，谢谢您，
1: 哎，
3: 太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加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啊！我要团购上6组黄芪破壁颗粒呀、啊。
5: 嚯，6组啊！
4: 嗯，
5: 之前3组都不行，您这个太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咱们有限购啊。
1: 嗯，立冬说的没错，我们每人限购1组。您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要订这么多吗？
4: 阮老师，你听我说
1: 啊，
4: 我这报名的这6组啊，其实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4: 其他那5组啊都是我邻居要的，我帮着他们订的。之前您说黄芪破壁颗粒好的时候啊，我们几个就研究呢，还呀汇报到附近的药店去找了呢。
1: 嗯。
4: 要么就不是道地的黄芪，要么呢就不是破壁的，而且价格还贵，所以我们几个呀就商量着要在您这儿等着团购。
1: 是这么回事，你们可真够厉害的啊。行，那您这6组啊，我们这边就帮您报上了，一会儿记得留下6个人的信息啊。我这儿不跟您多聊了，时间关系啊，再见。
4: 再见，老师。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今天是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还没有参加上呢，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帮我订一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嗯，
6: 我邻居说了，今天是黄芪破壁颗粒团购的最后一天呢。
1: 确实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呢您赶上我这个团购的尾巴了，有您的，放心吧。
6: 哦，那太好了。
1: 嗯，
6: 我邻居说您这黄芪破壁颗粒可好了，正宗陇西黄芪，还是破壁之后的。要是在药店买的话，要好几百一盒，对吧？
1: 对对对。
6: 您这团购才49块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
1: 嗯，
6: 我一听这个价格，就让他赶紧告诉我在哪里买的。
1: 嗯，
6: 他就让我打开电视，打你们这个抢购热线。
1: 嗯，
6: 啊，没想到我真的抢到了，真是太幸运了。
1: 抢到的那就是好事儿。那您抢到以后啊，你得感谢感谢你的邻居啊。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这儿不跟您多说了，我们是免费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赶着收货吧。 再见。
6: 好的好的，好，再见。
1: 哎，再见。
2: 恭喜你防护成功。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也已经没有多少了，我看了一下，哎呦，现在就剩下1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331元一盒的陇西黄芪。

0: 尼克利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4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机会。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1: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
3: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本就放量滞涨的 A 股在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的背景之下呢，昨天低开低走，那么沪指跌破了3900点，回踩了30天的均线。创业板指昨天下跌了6.26%，科创综指下跌7.16%，科技成长股昨天成为了重灾区。
2: 沪深两市的成交额2.5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1103亿，全市场超过5000家个股下跌，超百股跌停。宇树科技如众星捧月一般的上市啊，最高股价达到了1100元。但是机器人板块内部被吸血啊，成为市场跌幅第一的板块。
4: 煤炭、银行和地产昨天成为了为数不多的上涨板块，而电子化学品、航天还有半导体呢是跌幅居前。但凡啊加速过的板块，像如种业啊、机器人呢，还有算力，都在加速的下跌啊，短期资金意愿是远远大于了行业逻辑本身。
2: 尽管昨天市场下跌速度很快，但是尾盘多只宽基 ETF 显著放量，市场能不能在情绪冰点以后快速企稳？外围的影响能否逐步趋弱呢？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详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0: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2: 好，所以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七月工业产出环比增长0.2%，低于市场预期的0.3%，六月值由0.3%向上修正，占美国工业总产出约78%的制造业产出环比增长0.2%，与市场预期持平。六月的前值为增长0.3%。
4: 剔除机动车以及零部件生产以后呢，美国制造业的产出环比是录得0.4%的增长，而且细分板块来看，采矿业的产出环比是增长1.3%。公用事业产出增长0.5%，电力还有天然气公用事业呢涨幅接近。
2: 产能利用率方面，美国七月产能利用率由六月上学之后的76.2%微升到了76.3%，符合市场预期，创下一年以来的新高。但是该水平较72年到2025年长期均值低3.1个百分点。
4: 我们分行业产能利用率来看，美国的公用事业是上行了0.2个百分点至70%，而制造业提升了0.1个百分点至76%，采矿业上升了0.1个百分点至86.1%，高于其长期的均值0.9个百分点。
2: 整体的数据显示，美国工业活动稳步修复，但是整体的产能尚未回归历史常态水平。采矿业成为了工业内部主要的拉动力量，制造业剔除掉汽车板块以后，韧性较强。
4: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在周边